0: tapestry of ice and snow, slumbers, pristine and serene. A profound stillness reigns in a silent, patient wait for the timeless cycle of nature's rebirth. From within the frost, a whisper of spring awakens the rivers. Resilient life, stirring in the pulse of the land, yearns to break free. The green dragon of Inner Mongolia softly stirs from its slumber. A summer symphony is poised to begin. The verdant soul of Inner Mongolia shimmers in every sunlit crevice. All the hues of China's palette find their home in the autumn of Inner Mongolia.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of Inner Mongolia, the desert poplar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the boundless ecological pastures, and the vast, fertile fields. Upon this fervent land, humanity and nature dwell in perfect harmony, an eternal, thriving dance.
1: 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新闻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10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换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摄的全景图。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可恶的养父又是怎么死的呢？
1: 你养父其实就是你的亲舅舅，他和共产党人杨爱公是好友。重庆三三幺惨案，大批的共产党人被杀害了。你舅舅也被人怀疑，但是他们耍了个阴谋，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整倒我。
0: 可我听说是你的部队炸平了他们的房子，
1: 不是我的部队炸平了他的房子。带着人赶到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炸平了，我想救都没法救。事后我还被颁发了奖章，这就是栽赃。可我没有办法说出真相来。整件事情你母亲知道的一清二楚，她多少次想告诉你真相，我都支持了。我是想等你再长大一些，能明辨是非了，你自然就会明白。
2: 那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儿来？
3: 带你到这儿来，我并不是想告诉你这段历史，更不想求得你的谅解。那是为什么？来挖宝。
2: 挖宝？冯副官，啊，罗参谋长，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3: 都发出去了。这些个富商一听说是为抗战出钱，一个个的，马上就成了缩头乌龟。
2: 哼，指望他们给钱。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先走了。
3: 冯副官，你要去哪儿？
2: 我去办点事儿，很快回来。

0: 埋着一坛子珠宝，价值20万。你怎么知道？10年前我亲手埋的，为了防备我哪天遭遇不测，留给你和你母亲应急度日。你母亲啊，在这小寺庙里头。
1: 清贫的日子，守着他，可从没有动过他一次。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我在永州的房产值个20万，田产和其他财产加在一起，差不多30万。全部的财产拢在一块儿，也就这些了。可四川的军阀哪个不是身家万贯的？怎么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0: 想捞钱谁不会啊？我不是什么善人，但我更不想做恶人。全四川这些年，只有永州的百姓们没有打过饥荒，没饿死过人。只有60师的士兵没有欠过饷。世道就是这样，你就得做一个穷师长。难怪。
2: 我说你为什么在重庆为了那50万军饷弄个焦头烂额？
0: 其实50万军饷根本就不够，士兵们都要养家。这次出川，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我要对他们的家人有个交代，这笔军饷至少要凑足80万才行。
1: 所以我带你到这儿来。这笔珠宝是属于你和你母亲的，怎么样？愿意借给我吗？我没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用这全部身家垫付了军费，到了武汉未必会兑现，万一到时候他们再来找怎么办？我早想过这些。
0: 但总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出川了吧？不管遇到多少困难，66师一定要到前线抗战。

1: 这个行检我都发出去半天了，师座，您就是对他们太软弱了，干脆派兵去挨门挨户的把他们拿来。
2: 再等等。
3: 再等等他们。冯平呢？他怎么也不在？啊，我送完请柬回来的时候，看见他出去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没说。我受上级党组织委托，来召开这次临时的支部会。日本侵略者已经侵略到北平、天津。 上海、江浙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日本人叫嚣要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抗日的烽火已在全国燃烧，党领导的八路军现已开赴前线，敌后游击队也如雨后春笋，党领导的全国抗日局面已经形成了。
2: 太好了，这次好死啊！我们四川要新动起来，要迎接全国的抗战，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全国抗战，
2: 全国抗战！
3: 大家先安静一下。 四川省主席刘湘在党的影响下，已经发表了告川抗日人民书，首批川军马上就要出川抗战了。

其中就有永州的六十六师。可是现在六十六师遇到了一点麻烦，南京不给发军饷，就打了张欠条，冯天魁只能靠卖房子来筹钱。你们大家说

0: 头。
1: 好，
2: 对，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帮助川军，让那些抗战的消极派、投降派看看我们四川人民的力量。
0: 好好好
3: 好，谢谢大家，我代表六十六师的官兵谢谢大家。那大家行动起来吧。
4: 好，
5: 行动起来，
4: 行动起来，
5: 行动起来。
6: 忠儿，知道这些富商为什么都不来吗？
7: 为什么？
6: 他们知道我这块云彩就要飘走了，连家产都要卖，我可能不会再回来了。要是放在平常，不请他们都回来，这就是世态炎凉，懂吗？
7: 我们是为抗战而出征的，保家卫国也是为了他们，他们连这都不懂吗？
8: 哎，老弟，这酒会很热闹吧？啊，
9: 是你，你怎么跑永州来了？哎，
8: 我让你交给冯师长的名片，你没忘了吧？这个酒会我能参加吗？
9: 你看你也不是永州本地的商人，这也没法给你请柬。这个，
8: 哎，老弟，你给咱们通传一声，我可是有诚意的。
9: 行，我给你通传一下，但是师座见不见你，我可就不敢保证喽。
8: 好，
9: 好。
10: 师座，门口有一个外地来的房地产商，他想见你。
6: 马野操，哎，不请自来呢？
10: 是，师座，您看您见吧。
6: 见。
10: 师座，
8: 哎呦，冯市长，久仰久仰，鄙人马野操，民族资本家，我和冯市长还是同宗吧？
6: 奇怪了。你姓马，我姓冯，咱们同的哪门子宗啊？
8: 你看，我是一匹马，您是两匹马，您大我一头，这么说，我得该叫您一声爷吧？
6: 别，我可当不起。今天晚上别人都躲着我，你怎么是不请自来呢？
8: 嗨，他们没觉悟吗？姜委员长不是说了吗？守土抗日，人人有责。我鄙视他们。
11: 马先生来有什么想法吗？哎，
8: 马先生不敢当，就叫我小马吧。其实我早就想拜见冯师长，只是没有门路。那天在重庆，我碰上了您的司机王八哥，我跟着他就来了。冯师长不会嫌小弟唐突吧？
6: 你这废话说了一车轱辘，你到底是什么事儿？你快说。
8: 小弟是个建筑商，手下有个建筑队，这个建筑队里啊有个泥瓦工叫黑子，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和我的女儿秀秀好上了。我娶了三房的老婆，就生下咱们一个宝贝，竟然跟了一个泥瓦工。
7: 于是你就拆散了他们，对吗？
8: 对呀。这个秀秀是太不听话了，竟然跟着黑子悄悄地私奔了。我查了好久才查到他们，他们就在永州的青石镇上山搭了棒老二。我冒死去找过他们，可是那些土匪就是不放人。
6: 你呢，是让我帮你把你女儿找回来？
8: 是啊，就怕军队。冯师长，你这家产别卖了，事成之后小弟立马奉上50万现洋作为酬谢，您看怎么样？
6: 我这正筹钱呢，天上就掉下来个你，土匪毛贼还不好办吗？你明天一早跟冯平一起带着警卫连去趟青石镇，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
7: 是。
8: 哎呀，如此就感激不尽了。副市长，今晚的

0: 这酒宴开销，全算在我身上。哎呀，师座，真是没想到啊！天上掉馅饼，咱们正等着钱用，哎，这姓马的就来了。
1: 喂，哎，我是冯天奎。
0: 啊，他已经到了。哦，是你介绍来的。好，好，好，我知道了。嗯，嗯，再见。
1: 何国光来的电话，问那个姓马的找到我没有？
0: 原来是他介绍来的。这个人认识居委会秘书长张群，张群找到了何国光，老贺知道我缺钱。
1: 就让他来找我，不管怎么样，有了这笔钱呐，您就不用靠变卖家产来筹集军饷了。
0: 没那么简单，走着瞧吧。
2: 报告，
3: 师座，郑主任和风母官已经带领警卫连去青石镇了。
0: 知道了。
1: 师座，
0: 郑冲的作战经验恐怕不够，我带人去接应一下。
1: 不，就让他去，他正好需要历练。
4: 冯平是游击队出身，有他在，我就放心。青石镇的地形我熟，那土匪都是穷人啊，你真的要打他们？
2: 我的任务就是抓到那两个人，这事儿不用你插手。
4: 哎，
2: 快步前进。

0: 风，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长官，快点，快点！风天亏来了，你们看，不要，别动，别动！来了，来了！长官，你们啷个来的呀？咦，我们放哨的人啷个来报警呢？
1: 报警？你们放哨的人早都被我们拿下了。
0: 哎呀，长官，我们伙冠军历来是金水不防火水。
2: 我们有没有杀人放火、为非作歹？你们啷个要来教我们呢？
0: 没为非作歹。我问你，马野操的女儿是不是你们绑人山的？
3: 哎，
2: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他们是走投无路来投靠我们的。那两个年轻人看起来可怜，我们都把他安排在阳圈，喊他们放点羊。平时啊，我们没得事，也不去打扰他们。哎，不行，你去问他们嘛。主任。
4: 主任，羊圈那边两个人跑了，
5: 怎么回事？他们看见墙上留的字就吓跑了，吩咐公安已经去追他们了。
4: 走，我们去看看。
5: 是。
4: 不要过来！来告诉公安，我们去挑战去。
5: 把枪放下，放下。 你们还记得吗？几个月前在青石山有人追过你们，记得吗？是你，是我。你爸爸让你回家，为什么不回？
4: 我不回家，我跟我黑哥在一起。
5: 可是你是家里的独生女，你这样父母会很伤心的。
6: 我把黑哥嫁给大官的儿子，他把我当成盘龙附凤的工具，我不干。我只爱穷，但是我就是喜欢秀秀，我就是死，我要跟秀秀在一起。
0: 可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真要是一死了，他的父母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6: 他老汉儿嫌我没得出息，非要拆散我们。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感情。 我看你的年龄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嘛。你喜欢过女娃儿没有？你有没有过那种想跟她同生共死的感觉？你懂不懂啥子是爱？
5: 黑哥是我的学长，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他为了接近我，

0: 所以去当了泥瓦工。他现在身上都是伤，手脚都烂了。我劝他不要为我吃苦了，但是他说他心甘情愿。
1: 孩子，你想不想做一个有为青年？
2: 我想，我读过书，我有文化，我当然想了。
1: 那你就应该去打鬼子，保家卫国。秀秀，你也希望你爱的是一个热血青年，一个男子汉，一个战斗英雄，对吗？
0: 嗯。
3: 黑子，秀秀，现在全国都是抗战的热潮，没有人敢拆散军人的家属，那就是破坏军魂。
1: 你们去教堂举行婚礼，这样就没有人敢拆散你们了。
3: 对，你们就去结婚。
0: 嗯，我懂了。黑哥，那你就当兵去嘛，我在家等你，哪怕等8年等4年我都等你。
2: 好，秀秀，那我们就说好了。
0: 嗯，
2: 我会英勇杀敌的，我会立一个战功回来再见你。
0: 嗯。
3: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没杀一人，没放一枪，就把那伙土匪解决了。
4: 嗯，干得漂亮。那两个人呢？
1: 黑子愿意参军，就编到了警卫营。秀秀在教堂婚礼以后交给了他父亲。
4: 怎么要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1: 因为秀秀他们家都是基督徒，在教堂举行婚礼就认定了他们是合法夫妻，那姓马的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拆散他们了。
4: 嗯，这样好。那个姓马的呢？
3: 他说他得出了点事情，一会儿就来见你。
5: 好，师傅。日本人今天早晨进攻上海了，委员长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同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划定淞沪杭地区为第三战区，任冯玉祥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司令，除中央军外并调粤桂湘滇和我们川军驰援，我们的集结和出征时间可能要提前。
4: 命令部队即刻停止练兵，集结待命。
5: 可是我们的军饷还没到手，怎么和士兵交代啊？
4: 那个姓马的呢？把他给找来。
5: 是。
3: 嘿，师座让我去找你，你倒自己来了。
6: 哦，我知道他要找我干什么。他在屋里吧？
3: 在呢。
6: 哦，
3: 去吧。
6: 好，那我去接他。哎呦，冯师长，哎呀，感激你解救我的小李啊！这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还请师座笑。
4: 我不收你的礼物，我只要你的承诺。那50万呢？
6: 冯师长，你先别急啊。这样的，小弟是通过张群张秘书长找到了贺参谋长，是贺参谋长让我来找您。之前啊，我没敢和您说实话，就怕您产生误会。这不，小李刚刚解救出来，我就赶紧给张秘书长打了个电话报个喜。结果，张秘书长狠狠地把我臭骂了一顿。
5: 他骂你什么？
6: 他说：“驻军本就负有安民之责，解救人质天经地义。如果我拿出50万，这就等于是贿赂了冯师长。眼下正值抗日，这行贿受贿可都是大罪呀。”
5: 妈的，天下心最黑的就是你们这些倒腾房子的，翻脸比翻书还快。
4: 喂。啊，没错，我是冯天奎。哦，张秘书长，你不用谢我，你不是说天经地义的吗？没，我不要他的50万。嗯。

0: 好的，我知道了。啊，
1: 是张秘书长的电话吧？他怎么说？我没有骗您吧？
0: 是，你确实没骗我。你设了一个局，把我们都装里头了。你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豺狼。
2: 报告司总，张出口邵科打来电话，他们查扣了一辆汽车，说是一个叫马野草的房产商的汽车，车上有几个女眷，他们怀疑车上载有烟毒。
3: 哎，这不可能嘛！
4: 我的车上只有我的太太和小李，怎么可能有毒品？
0: 不管有没有，人和车都给我扣了，等查清楚再说。
2: 是，司总。
1: 我认输，您这是早算出了我有这一招啊，我终归斗不过您呐。行，50万大洋我分文不少付给您，请您下令把我的车子和家眷放了，行吗？
0: 哎呀，那我哪敢收你的钱啊，你告到张群秘书长那儿，那老子不是落了一个受贿的罪名吗？
1: 嗨，
4: 好，这样吧，您的房产不是标价50万吗？您就全当抵押给我，咱们以一年为限，你要是把钱还了，我就把它还给您，咱们白纸黑字画押，您看好不好啊？
3: 石总，不能给他。50万太便宜他了，

0: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1: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2: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3: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4: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5: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6: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7: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8: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9: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10: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11: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12: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13: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救人而死。
14: 教什么受罪？
15: 这些房契、电器就全部抵押给我了。按规矩，今天我就应该查封这些产业。那如果您一年之内赎不回去，那他就全部归我了。
16: 把头，
17: 大，
15: 去走。
17: 你去带着他贴封条吧。这福利我再也不回去了。
15: 啊，好。 这是50万现兑谢付的银票，好。那冯市长，我的车子和家眷，
18: 银票兑现了，汽车自然放行。你带他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19: 走吧，把东西带走。

0: 我这回可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了，这几张破纸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1: 石总，其实您真的没必要这么做。我怎么做还能怎么做呢？ 赶紧。

把这五十万赶紧兑出来，该发的军饷发下去，该置办的军装赶紧置办齐全。我不能让我的士兵们受半点委屈，他们是在为国家而战。师座，共产党发动了市民捐助川军抗日活动，市民代表来了，他们很想见你。 去看看吧，有钱人指望不上，但是四川人民都很支持你。

感谢冯师长，感谢抗日的川军。我们发动全城的百姓募捐，我们都是穷人，钱不多，可都是大家勒紧裤腰带从嘴巴里面伸出来的。这里一共20多万，请你收下。不光是钱，乡下的妇女还打了3万双草鞋，城里的妇女还织了1万多件毛衣，都已经送到你们的仓库里了，还有毛毯、棉被，都数不清了。

何德何能啊？在永州这么多年，也没为这儿的老百姓做什么好事，可你们却这么待我们，我真不知道我该说。就一句话吧，我们决心英勇杀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以报答家乡的父老。

0: 哎呀，当初看这身川军军服，怎么看怎么土。现在嘛，待的时间长了，看惯了。你还别说，看着他还真的很迷人。
1: 可咱们身上这身黄军装，脱了的话，咱们就不是中央军了。

0: 哎呀，当初看这身穿军军服，怎么看怎么土。现在嘛，待的时间长了，看惯了。你还别说，看着他还真的很迷人。
1: 可咱们身上这身黄军装，脱了的话，咱们就不是中央军了。
2: 只要仗打好了，穿什么都是好军人。明天誓师大会上，咱们就穿上它。
0: 是，
1: 是。
3: 梅兵，山子，这次咱们出川之后，上了战场，咱们就是真的兄弟了。
0: 主任，难道咱们以前不是好兄弟吗？
1: 我们不一直都跟着你吗？
2: 那不一样，在枪林弹雨中能为彼此牺牲的才是真兄弟。
0: 主任，我做得到。
1: 我也能。
0: 好，
4: 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大娘，她把这个给我，让我交给师座。

0: 他们知道六十六师要出川抗战了，他们连夜修出来的。这就是永州跟川中的民众对我们的期望。是啊，我去动员群众，让他们多绣几面，争取让每个连队都有一面战旗。
1: 这面旗子一定要让他插在阵地的最前沿，让那帮小鬼子看着他就怕，让他伴随我们川军，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0: 你说的对，我们用热血让这面战旗更红，让我们用生命让这面战旗永远地飘扬在国土的上空。
2: 弟兄们，北平、天津已经沦陷了，上海正在激战，太原被包围了，济南、青岛眼见就要落入敌手。日本的进攻呢，越来越猖狂。他们已经占领了河北，正向黄河推进，并且叫嚣要在3个月之内结束全部战斗。
3: 国土在沦丧，
2: 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我们作为军人，应不应该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4: 应该！应该！应该！
2: 好，我们六十六师已经接到命令，即刻出川，从重庆登船，前往武汉集结，在那里领取武器弹药。 然后开赴淞沪会战前线。弟兄们，报效国家跟四川父老乡亲的时候到了！
5: 报效国家，报效乡亲，报效国家，报效乡亲！
2: 可是打仗呢，是一定要死。 当中的有些人，可能这一去就永远不会回来了。你们当中的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请出列。

0: 我们在家里啊，赡养好自己的父亲母亲，也就是对我们前线抗日志士的支持。报告司总，我们绝对不会找借口当逃兵，我们的家人会支持我们，不会怪我们的，是不是？
1: 是。是

0: 谢谢你们，你们是四川人的骄傲。罗参谋长，过一会儿把军饷全部发下去，凡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发双饷。
1: 是。
0: 你们要记着。 这些钱是永州人民省吃俭用拿出来的。到了战场上，要对得起家乡人民的期待，我们川军一定要雄起来！

0: 爸妈，儿子要去大龟子了，
1: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2: 报告师座，部队全部开拔，无一人留下。

我有种预感，我今生不一定有机会再回得来了，但你们一定要回来，要堂堂正正的回来，让天下人都知道。

0: 我们就这么匆忙出征了。我们步行到了重庆，从重庆坐船到了宜昌，又徒步行军到武汉不远的黄陂驻扎下来。
1: 是冯副军长吗？何主任和各位将军都到了，就等你们了。
2: 请带路吧。
1: 行。
3: 啊，哎呀，是天魁啊。来来来，你们可让我苦等了，怎么到现在才来呀？
4: 一路上风餐露宿，部队到了刚安顿下来，我们就赶过来了。
3: 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十九集团军的总司令薛岳将军。
5: 不用介绍了，我指挥过他，他的青天白日奖章还是我给他颁发的。
3: 你们认识就好，这位是于大为将军，兵工总署的署长。
4: 于署长，兄弟我正要找你呢。
6: 全国的军长师长都在找我，不过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
3: 我们正在讨论战况，天魁你也听听，现在武汉总是三天两头的遭日军轰炸，防空洞就在外边，警报一响我们都得躲，所以呢会议也就布局形势了。
4: 这个我能理解，
3: 那我们就接着刚才的说吧。在河北，日军已经占领了保定，正在进攻石家庄。在第二战区，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刚刚在平型关，也就是在这里，被八路军林彪部伏击，损失了1000多人和大量的辎重，这也是自抗战以来我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5: 阎锡山无能，让共产党得了个头彩。
3: 不管怎么说，平型关战役已经证明日军是可以战胜的。目前阎总司令在忻口与敌僵持，太原也在坚守中，但情况不容乐观。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自日军突破淞沪公路后，我十五集团军损失惨重，已退到罗店以南浏河一线。目前敌军正在大量的增兵，而蒋委员长也决心与敌死战。除了第八、第九、第十五集团军，薛将军，你的第十九集团军、刘建旭的第十集团军以及廖磊的第21集团军都要即刻开往上海方向，听从委座的直接指挥。
4: 那我们呢？
3: 委座已经发布了调动各省军队参战的命令，你的部队就听从薛岳将军的指挥。
5: 不行，和日军作战非同儿戏，川军素质太差，我早已领教，真正打起仗来就是一盘散沙，反而拖了我的后腿，这样的虾兵虾将我宁愿不要。
7: 薛将军，当年在鱼泉镇就是我们这群虾兵虾将救了你。
5: 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4: 既然薛将军不记得了，那也就算了。薛将军嫌我们是虾兵虾将不要我们，兄弟我也不想高攀，我们是来打日本的，总得给我们指个地方吧。
8: 哎，是空袭警报，日军轰炸，赶快躲，快快快躲，快
9: 去防空洞，
8: 走走走，
9: 快走。
7: 就这个怂样还能打得过日本人？
10: 2年前冯天魁搞了个海陆空三军成立大会，那个时候闯来了一艘英国炮艇。
11: 龙溪事件我知道，那会儿我已经到了重庆，那是军阀刘生火指使的。
10: 那个时候我是红军游击队队长，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取了他的性命。我知道你也很想用你那把中正剑杀了他，对吧？
11: 那是因为那会儿我坚信他就是我的杀父仇人，还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
10: 所以你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啊？蒋介石派你来四川，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11: 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
10: 我知道你为什么迁怒于我，如果这么做可以让你心里舒服一点的话，我接受。但是这已经改变不了事实了。你的感受我能理解，我的遭遇跟你一样，我也失去了双亲。咱们两个人虽然信仰不同，但是不代表本质有什么不同啊。你要知道，你已经够幸运的了，至少你还有一个父亲。

0: 哎呀，刚才真是虚惊一场，敌机去了别的方向。哎，你们两个怎么没跑啊？
1: 这个地方地势低，和周围形成夹角，飞机根本炸不到。
0: 哦，原来如此啊！哎。
2: 薛岳将军呢？难道他也没有军事常识？哼，刚才跑的他比谁都快。啊，他从防空洞出来就回部队了。我看你啊，和他也搞不到一块去。
1: 他中央军老大，不要我们，我们还不愿意跟他呢。
2: 刚才我收到电报，山西阎锡山那边战况吃紧，急需增兵。我看这样吧。
0: 要不然你们到第二战区参战，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这就向军委会和严总司令汇报。只要是能打日本人，让我去哪儿都可以。可我不能总待着这些商战场吧。
2: 这事儿我知道了，周俊彦给我打了招呼，你能抵押家产筹集军饷，连委座听了都非常感动，夸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军人。哎呀，军委会政治部还要表扬你呢。
0: 好了好了，我不图这些虚名。周俊彦让我到武汉来兑现，你不会没钱吧？
2: 军费都拨到各战区，说实话，我还真的没钱。哎呀，我给你在欠条上背书签章，你拿着它到第二战区找严总司令，他会发放给你。
3: 严总司令，有名的严老抠，他会给我吗？哈，
2: 军费是由中央拨付，这一点你绝对放心，我敢以人格担保，他会给你的。
0: 周处长在重庆也是用人格担保。好了，教练，不说钱的事了。于处长，川军的武器装备太差，这你知道。现在是要跟日本人较量，我听说中央军每个师都加配了火炮，我不指望火炮，就把我们的老炮筒子都换成中正式步枪，这个要求够低了吧？<笑>
4: 这个要求不高，兵工署十一厂搬迁到武汉就现货，两三万支枪是没有问题。那好啊，还是于署长开动，兄弟，我谢谢你了。嗨，你先别谢我，枪我有，可是子弹没有。这种7.92×57毫米的子弹生产设备，刚从河南巩县运到武汉兵工厂，还没来得及安装投产。 冯副军长，你不至于扛着空枪去作战吧？
5: 李深，我一直爱当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战友，我真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事情。
6: 外边你千万不能把味儿给我！
5: 什么也没说，跟我去承认解释。我现在还有我，
6: 主任说了一句：“
7: 你干什么呢？有点军人的样子没有？”
6: 主任，
5: 对不起，主任。
6: 你看看这个，这是我从他包里翻出来的，这都是他寄的，上面写着，咱们来川军之后，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你怎么解释？主任，你别误会，是康队长教的我这么做的。他说你年轻，容易受到蛊惑，所以才……
1: 所以什么？
0: 怪我的行动，康队长都了如指掌。李善，你是一个军人，你不知道。你给我转告康队长，郑冲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讨厌他这种做派。还有你，你是一个军人，军人是要上战场的。

0: 时候能靠的就是你身边的弟兄。这么做，你这么做谁也敢相信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1: 何主任，你的电报。
2: 南京回电报了，命令你部即刻开往山西，由我负责运输局安排火车，先到洛阳，再经由枫陵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由黄副司令长官告知你作战任务。
3: 既然是军委会命令，我服从命令。
2: 嗯，
4: 冯副军长，武器的事你放心，只要子弹生产出来，我首先安排枪支弹药发放给你，现有的武器你先凑合着用，我库里还有20门迫击炮，都给你。
3: 余处长，你可得说话算话。
4: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
3: 既然这样，那我就现在回去整理部队。造枪容易还是造子弹容易？他根本就不想给你
5: 武器弹药，军饷不给，还遭人歧视，闲人难办的，打什么仗还？
3: 好了，不说了。武器再差，我们也必须打好这第一仗，才能改变对我们川军的看法。

0: 哦，我看你晚上没吃饭，就做了碗面条给你，趁热吃了吧，啊！
1: 我不饿，没有心情。
0: 钟卫兵都告诉我了，你没有想到，你也没有被信任，因为这个郁闷的，对吗？

0: 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把它忘了吧。你要清楚你现在的敌人是谁。
1: 我明白了。
0: 你刚才吹的那首曲子挺好听的。

0: 师尊，我看你的样子是不是接到了任务，但是没有领到军饷跟武器装备啊？
1: 我问你一句话。
0: 嗯。
1: 共产党现在要不要我们这支队伍？
2: 师座，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这次在武汉，我们本该编入第十九集团军，参加淞沪会战。但是学野不要我们，军委会就像踢皮球一样，把我们踢到了山西。我们川军是抗日的队伍，不是讨饭的叫花子。
2: 那武器弹药呢？也不给。
1: 兵工处说了，有枪没子弹，欠的军饷让我们到山西去领。有这么抗日的吗？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薛岳还不服气，说是阎锡山无能。
0: 师座，徐向前现在就是八路军129师的副师长，师长刘伯承也是四川人，我听说他们现在正在山西正太路一带活动。
1: 民国15年四川芦顺起义，我跟刘伯承打过交道。怎么这些好人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我现在投共产党晚不晚？
0: 当然不晚了，只是这个时候你带着几万川军投共，在全国一定会引起不小的波澜，会不会影响团结抗战的局面呢？
1: 你说的也对，
0: 但是你能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很高兴。我们这次到了山西，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能去见一见刘伯承跟徐向前，这样就能更多的了解共产党抗日的方针跟战略了，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呢。
1: 好，就这么说定了。虫儿，你说呢？
2: 只要是能打鬼子替我母亲报仇，我没意见。
1: 你母亲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3: 你叫的。
4: 嘿，報告します。
3: 敵の兵力は変化があるのか？
4: 特にありません。ただ戦軍41軍と66師団計5万人が参戦に入り、そして全体戦線に応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3: 66師団が来たと。
4: はい、師団長は本陣区であります。
3: そうか。命令だ、第21路団長中村に伝えとけ、必ず66師団を斬滅させろ。それと磯谷師団長に電報だ、磯谷さんの仇を討ってやると。彼の代わりに孫天奎の首を噛み砕いてやろう。
5: 报告，师座，黄副司令长官来电，请您马上去战区司令部。
1: 好，你们跟我一块去。教练，部队就交给你了。
6: 是，师座。

0: 报告，师座，黄副司令长官来电，请您马上去战区司令部。
1: 好，你们跟我一块去。佳丽，部队就交给你了。
2: 是，师座。

0: 王长官，
1: 你是
2: 天魁吧？
0: 嗯，
1: 长途跋涉辛苦了。
0: 我接到黄长官的电报，马上就赶来了。没办法，
1: 来得非常及时。来，里边请。
0: 好。
1: 你看啊，情况是这个样子的。严长官负责忻口太原方向的作战，我负责晋东南方向的作战，但是目前的战况非常不乐观，娘子关已经失守，敌人正沿井陉新关向我追击前进，另一路在横口迂回。我刚才已经下令你的122旅向固安镇攻击前进，以阻止敌第5混成旅西进。
0: 你什么时候下的命令？我怎么不知道？
1: 哦，这是委座直接下达的命令。中央军第3军被围，他命令你的122旅占领固安，掩护中央军突围。哎，你别介意，委座经常把命令直接下达到旅，有时候我们战区都不知道。
0: 这张图是你标的，没错吧？日军的第5混成旅在这儿，15混成旅在这儿，20师团压在他们的中间。我122旅如果向固安进击，我正好钻进他们的口袋了吗？
1: 可是为了吸引住日军的主力，为了掩护中央军撤出包围圈，川军必须做出这点牺牲。这是大局，也是委座的命令。第3军突围之后，会在侧隅集结，抗击西进之敌。
0: 放屁！我来之前见到第3军的部队了，他们正在拼命地向西溃退。
1: 是吗？这太不像话了。我打电话让他们重新回到侧隅集结。
0: 哼，他们的活都被打没了，想让他们收拢再集结作战，比登天还难。算了，我也不多说什么。王长官，我们川军的任务是什么？
1: 委座下达的命令只有一句话：迎击西进之敌。
0: 怎么迎击？在哪儿迎击？防御纵深是多少？任务时间多久？
1: 委座就撂下了这句话，怎布置我也不知道。
3: 这打的叫什么仗？让川军去送死吗？
4: 冯副官说的对。
5: 报告长官，孙连仲的十字军在神仙洞被日军包围，情况紧急。
1: 神仙洞在这儿，可是我已经没有援兵了，这怎么办呢？
0: 我来救他们。马家坡就像个钉子，钉在日军2个混成旅的结合部。我只要攻占了马家坡，14军就可以顺势突围，在文壁山稳住阵脚，做我的侧翼掩护。但我有个要求，我是前线指挥官，请委座不要再绕开我，直接指挥到我下面的旅。
1: 哦，这是当然，只要能够救出第3军和14军，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关于你的军饷，我马上向严长官报告，让他立刻拨付。
2: 天魁啊，
1: 我代表战区感谢你，感谢川军的支援。
0: 那我马上返回部队。明天早上8点，我准时向马家坡发起攻击。

0: 我们只要守住了全局，就能跟新口和太原减轻压力。马家坡就是日本人的墓地，我要在这创造个奇迹。
1: 师座，我们上当了，那些炮与炮都不能用。
2: 什么？
3: 一门炮都不能用吗？
0: 都不能用，全都是废品。平空树把我们糊弄了。 我们在武汉验收时，他们不让，说全是新家伙，油封都没开。一路上急行军，我们也没来得及打探，结果
4: 这是你们失职。师座，怎么办？师座，郑主任他一疯疯官带着警卫营冲上去了。

0: 引增援。
1: 是。

0: 我们一起被绑过来的人，
1: 他是好样的，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2: 跟所有的烈士一样，不愧是我川军的兵。
3: 师座，有你这句话，大巴死而无憾了。你们都是川军的英雄。
2: 师座，
1: 请原谅我们刚才的擅自行动。不。
2: 你们做的是对的，都是好样的。只可惜我们的武器太差，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
1: 先不说这个了，
2: 师座，
1: 冲儿这股子不怕死的劲儿，还真有你当年的风范。
2: 我不如他，我当年是打内战。
4: 他今天是打鬼子。
5: 师长，
4: 给老赵、老范打电话，问他们那边挨炸了没有？
5: 是。
4: 飞机来的真快，我们刚占领马家坡，他就到了。
6: 师座，阳明浦。有鬼子机场，飞机肯定。

0: 鬼子的飞机是个祸害，以后叫部队注意防空。
1: 是，
2: 顾安，那边有消息没有？
3: 报告师座，
2: 黄旅长刚发来电报，他们在顾安和鬼子鸾战了一天一夜，第三军已全部突围，鬼子现在加强了进攻，投入的兵力应该有一个旅团，幺二旅损失太大。
1: 第三军突围按照战区命令，他们应该在侧隅集结，这样反过来可以牵制日军的一部分兵力。怎么会有整个旅团进攻我幺二二旅？
2: 第三军根本就没在侧隅集结，他们通过侧隅直接向西撤了。
0: 师座，
1: 他们这么干，不是把我幺二二旅置于死地了吗？
0: 你再问一下十四军。
1: 他们从神仙洞出来以后，到了文笔山没有？
0: 没有，他们沿正太线西撤，这个时候早就过了文笔山了。娘的，这不是把我出卖了吗？给我接电话，我找黄掌柜。
4: 是。

0: 是天魁啊！你不给我来电话，
1: 也要给你去电话的。
2: 我122旅鏖战顾问，我们进攻马家坡，解救了第三军和十四军，你们为什么不在策隅和文笔山建立防御，反而一路西逃？你们知道这一逃的后果吗？
1: 我知道，晋东南不保，心口太原不保。 可这是委座的命令，我是极力支持你建议的。但是后来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日军板垣师团对精锐的第21旅团，也就是中。

0: 村旅团已经渡过甘涛河，逼近甘家口，极有可能切断我全军的退路，所以委座不得不下令撤退。
1: 既然你们要撤，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
0: 你们把日军主力拖得越久，中央军就能撤得更远，他们也就更有可能获救。
1: 他们获救了，我们现在包围里了，谁来救我们？
0: 这个委座没说。
2: 霍长官，你怎么了？
0: 替我发个报给严长官，给委座，就说我黄绍红心里非常难过。各部队在这危难时刻，应该精诚团结，共同抗敌。川军这个悲剧，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3: 天魁啊，
0: 你别怪我，我在夹缝里，我也没有办法。

0: 说吧，有什么情况？报告师座，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刚刚占领了甘家口，日军第五旅团猛攻固安，为幺二二旅寡不敌众，战斗减员到只有2000人。黄旅长决心与固安共存亡，打到最后一个人。
1: 不，发电，让他们立即转移突围。
2: 能多保留一个人就多保留一个人。
0: 幺二二旅要是撤了，我们就真的变成孤军了。方圆百公里之内，我们就没有任何援兵了。
3: 幺二二旅如果能够突围出去，我六师六师就会还留有一分血脉。
0: 让他们撤，越快越好。是。
4: 师座，日军第15回整旅和我123旅在王庄。

0: 这就是我们眼前的处境。日本人集中了三个旅团，把我们紧紧包围在了马家坡。丰田葵はさらに三つの旅団に包囲されている。やつの地形も容易ではない。援軍さえもいない。死ぬ子で言えば、察知難道というのだ。命令だ。
1: 各部队有话给我们得一概攻击给我，是干什么？天可给死了就来，怎么死了的？丰田葵的首领，我们被友军出卖了，陷入了重围，到了最后的关头了。师座，我们跟他们拼了，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
2: 把你的这句话。 马上传达给全军将士，再加一句：我们绝不给川军丢脸，不给蜀中的父老乡亲丢脸。我六十六师决心在马家坡与日本人血战到底。

0: 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关头了，师座，我们跟他们拼了，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把你的这句话马上传达给全军将士，再加一句：我们绝不给川军丢脸，不给蜀中的父老乡亲丢脸。
1: 我六师六师决心在马家坡与日本人血战到底。当时，我们被日军重重包围，孤立无援，每个人都下定了血战到底的决心。我当时心里更有一丝悲凉，那是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失望。
2: 不光丢了大局，也对川军太不公平了。哟，国光，是你啊！
3: 哎呀，什么风把你吹到武汉来了？
2: 委座今晚飞武汉，召我相见。我想是为了首都搬迁的事情。你在看战报？
3: 哦，淞沪会战，我军已处于下风，
2: 山西烂了，我看太原也难保了。
3: 啊。 你看看这个，这是丰田奎发给刘湘的电报，刘湘转给我了。和川中父老诀别，他们的处境我已经知道了。第二战区指挥明显失误，现在令第三军、十四军返回救援，川军也许还有救。我拉你联署个名字，向委座建议，你看怎么样？
2: 国光，你疯了！
3: 军事指挥向来都是委座说了算，没有他的命令，那两支部队敢撤吗？你这一谏言，不是让委座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再说了，第二战区和重庆和武汉毫无关系，你插手进来，你让阎锡山怎么说？你这不是自己找瓜唠吃吗？
2: 可是我替川军惋惜啊，四川现在正在征兵，我怕打击四川人的积极性啊。
3: 自开战以来，已经死了那么多的将军。
2: 再死一个丰田奎，我想反而会更加激励四川。算了，不提这个问题了，让上帝保佑他吧。
4: 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没有紧追幺二二旅，看来是要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
5: 师座，我幺二六旅已在马家坡构筑好工事，您就下命令吧。
4: 目前的态势。 日军的三个旅团，兵力加在一起是5万人。我们的123旅、126旅，加上警卫营人数不足2万。既然是决一死战，就要打出川军的气势。这里是王庄，123旅在这儿已经跟日军交过火了，日军暂时撤回去了。我判断他们是在明天拂晓发起攻击，而马家坡的正面呢，将是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
6: 侧后是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我带着警卫营负责马家坡的侧后，反正是拼了。我对大家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尽量多杀敌，
7: 多杀死一个鬼子，侵华日军就会少一个人。
6: 如果我们用20000人的代价拼掉他10000人，那也是我们川军对全国抗日战场的贡献。师座，刚刚接到电报，离我军不远，在日军的后面。
7: 有支友军部队刚刚渡过了滹沱河，这不可能。第三军和十四军在正太县，还在往西窜。这附近哪里来的友军？是八路军129师，这是刘师长的电报，问我军位置。
4: 他们现在陈各庄。
7: 这真是老天有眼呐！每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就有共产党出现。如果他们能够主动出击，敌人的包围圈就会被撕开一条口子，我们就可以突围了。
4: 给刘师长发个电报，报告我们的位置，请求八路军支援。
7: 是。

0: 刘师在那电报里告诉我，从马家坡到神田峪，有一条沟，在地图上没有标出来，叫羊儿沟。就是这个方向。他建议我们利用夜色，从这里突围。考虑到我们川军初来乍到，不熟悉地形，所以他派出了两名向导，今天半夜之前就会到。
1: 这好是好，可两万人夜行军，难免不被敌人发现。
0: 别打断我好不好？为了转移日军注意，他们决定今天晚上对中村旅团还有15旅团进行夜袭，同时打掉神田峪的守敌。另外，129师的一个团已经摸进了阳明浦机场，任务就是炸毁日军的飞机。这样就解决了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
2: 真是太好了，共产党这就是雪中送炭。
0: 国军把我们当龟儿子，抛在这撒手不管，烈火见真金，危难见真情，还是共产党仗义。郑主任，你说是不是？
1: 师座，天马上就要黑了，事不宜迟啊！
0: 司令，你马上去123旅告诉老赵，夜里12点之前带着队伍向马家坡转移。
3: 是。
4: 辎重全都扔下，等八路军的向导到了，我们就出发。是，师座。报告黄长官，六师来电，他们决定今夜突围。
5: 哦。
4: 丰田官说，他们得到了八路军的帮助，准备从马家坡突围到神田峪。
5: 太好了，这样他们就能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了。但是，严长官从太原来了电话，他知道川军在马家坡拖住了敌人，所以请你给丰田回下令，让他坚守待援，哪怕坚守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让日军西进，以保太原的安全。坚守待援，那严长官没说援兵在哪儿啊？
4: 他没说，所有兵力现都集中在太原附近了。哼，拿空话来骗丰田魁。哦，
5: 那他的军饷呢？严长官有答复吗？有答复，等战役结束，按照实有人数，双倍发给军饷。屁话！屁话！ 让人家战至一兵一卒，又不派援兵去解围，等川军都死光了，再按照实有人数加。

0: 方便，能看到你简直太好了。我来的时候，徐副师长还让我代表你好。
1: 首长他们都好吗？还有我们红九军的孙军长、陈政委，他们也都好吗？
0: 孙军长和陈政委都在西路军作战的时候牺牲了。我们二九师就是原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这次听说冯天奎有难，师长马上做出决定，一定要把你们救出来。
1: 我们是被中央军给出卖了，本来已经陷入了绝境，接到了刘师长的电报，大家可都是喜出望外。
0: 冯天，我听说你们是第一支出川抗战的部队，现在都快十月底了，士兵咋个还穿单衣草鞋呢？北方的秋冬黑冷，

0: 哎，
1: 你这马哪儿来的呀？
2: 这是八路军刘师长的马，刘。

0: 部长吩咐送给咱们师座，八路就是不一样啊，对咱们川军真是没话说。
1: 你刚认识他们这一会儿就这么喜欢他们了？
0: 那当然，你看人家八路，军纪又好，老百姓又拥护，仗打得也漂亮。嗨，我是看在眼界了，不瞒你说，我是知道晚了，我要是到早了，我早投八路去喽。
2: 冯平同志，
3: 罗书记，你们谈完了？
2: 刘西首长在和冯天奎谈话，可都谈到了你啊！你在川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你评价非常高，起到了我党的代表作用。
3: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2: 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3: 好。
2: 自从你们出川以后，四川的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的热情日渐高涨。 我们动员了大量的青年参军上前线，在刘湘身患重病，蒋介石计划把首都搬到重庆，大量的军警和特务进入了四川，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上个月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四川的情况。
3: 那党对四川的工作有什么指示吗？蒋介石在骨子里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反共。
2: 只是迫于抗战的形势，变得更加隐蔽罢了。当指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地投入抗日，另外一方面要对那些顽固的反共分子更加警惕。刘湘在武汉养病，我随一二九随行动，到了河北以后绕道武汉见面。
3: 难怪我们会在这里见到你。
2: 我听首长和冯天奎谈话才知道，他早就。 和我党有联系的。当年营救萧叔女同志，她四处奔走，她受萧叔女同志的影响很大，所以她一直秉承不和红军作战的原则。徐副师长称赞她，多年以来是我党的同路人。
3: 是啊，川军在国军当中处处都受到歧视，没有军饷，没有武器装备，我们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解救了中央军部队。 可是他们却丢下我们不管，使我们陷入了重围。冯天奎对这一点那也是感同身受，所以他向我提出了参加八路军，可见他对国民党抗战有多失望。
2: 是，他跟首长谈话提到过，甚至于有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3: 那首长答应他了吗？
2: 首长赞扬他，答应将他的请求尽快向周副主席汇报。
4: 不管在党不在党，当前抗日是头等大事，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3: 是。
4: 报告，罗书记，冯师长已经走了，首长请你回去，有事要谈。
3: 好，
2: 我马上就来。
3: 冯平同志，
2: 多保重。
3: 多保重。
2: 再见。
3: 再见。

0: 师座，你们在里面谈话，我在外面都听到里面的笑声了，我就知道一定谈得很融洽吧。
1: 他乡遇故知，我和刘师长啊，整整10年没见，和徐总指挥是第一次见。共产党里能人真是多。
0: 共产党里和四川有关系的人还有很多呢，像吴玉章、朱德、邓小平、聂荣臻，那都是四川人。
1: 他们这次对川军鼎力相助，我冯天奎终身难忘。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唯有多杀敌，才能够报答他们。
2: 师座，电台已经架设好了，要不要向第二战区发报？
1: 发报，告诉他们，我66师得益八路军的帮助才脱险。我看他们怎么回答我。
2: 好的，师座，我马上发报。
1: 我就是想羞死这帮混蛋，只顾逃命不顾战局。如果共产党是天，他们就是阴沟里的泥。
0: 可是这样发报，会不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啊？
1: 我就不信白的还能变成黑的了。

0: 冯天奎从马家坡脱险了，八路军已夜袭扰，转移了日军目标，川军才能够连夜行军跳到日军的后方。但是看看你们的作为，你们受困。 他来解救你们，可你们一脱身撒丫子往西跑，把整个正太线撤开。阳泉失陷了，榆次也要不保。晋东防线的崩溃，其直接后果就是日军抄了太原的底，影响了整个山西的战局。严长官对此大发雷霆。
1: 黄长官。 这不能怪我们，我们也浴血奋战。怪，只能怪日军太强大。我们在娘子关抵挡日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败退，那是因为没有援兵。你这是放屁！川军不是援兵啊！冯天奎提出。
0: 在策隅文笔山马家坡建立防御体系，就能够有效阻止日军西进。可你们呢，溜之大吉，这叫配合吗？如果要追究东线失败的责任，
1: 第一个该追究的，就是冯天奎。你什么意思？不是吗？我们撤退，是奉了委座的命令。
2: 日军三个精锐旅团围攻马家坡，严长官下令冯天奎坚守，目的就是拖住敌人。可他却跑了，这才是日军大举西进的根源。就是嘛，我们同日军熬战了20天，已经筋疲力尽了。本来冯天奎是接替我们拖住日军，就是他的责任。他擅自脱逃，应该追究的。
1: 我同意诸位的意见。
2: 我们应该联名向委座禀报。
1: 严长官让冯天奎坚守的电报是我扣下的，他根本就不知道。黄长官，这话我们都没听见，难道你想替冯天奎承担责任吗？黄长官，你是桂系的人，没必要替川军背黑锅吧？
0: 你们这些人太无耻，没良心！黄长官，
3: 快来人呐！黄长官发疾病了，马上把他送医院。
4: 快来人！
0: 没良心呐！没良心呐！
5: 长官骂冯天奎无耻，你们刚才都听见了吗？
6: 听见了，他为此气得吐血。
7: 我也听见了啊，他还说冯天奎没有良心。
8: 那我们就照这样，给严长官和委座发电报，把东线战败的原因全部推给冯天奎。
9: 我告诉你。
10: 委座发火了，委座不是在开会吗？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神秘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来坐坐坐。刚才我们正在开会，委座收到了从山西发来的电报，当场就骂了娘，紧接着他就给阎锡山打了电话。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9: 嗯，
11: 冯天奎从日本的包围中。 脱险了啊！冯天奎能脱险，这是好事啊！委座生什么气啊？是共产党八路军接应了他，他们现在就在一个叫神田峪的地方，和八路军在一起呢。委座
10: 就是因为这个而生气的。原东北军张学良的手下，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在冀中脱离53军，参加了八路。委座为此正窝火呢。冯天奎会不会走吕正操的路？ 他的手下可是有20000多人呐。
9: 那委座打算怎么办？
10: 委座已经以军委会的名义发电，急令。

0: 冯天奎部队到达安徽芜湖支援第三战区的淞沪会战，委座还在电报里对冯天奎进行了嘉奖。委座既然已经对他嘉奖了，那还剩什么气啊？
1: 电报只是委座的诱骗之计。我实话告诉你，冯天奎的人头不保了。
0: 你说什么？委座要杀他？
2: 我们给战区发报，战区没回答。 蒋委员长却回答我，他对我们的突围表示嘉奖，并命66师迅速通过第一战区，到达安徽芜湖，参加对南京的保卫战。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们给战区发报，战区没回答。蒋委员长却回答我，他对我们的突围表示嘉奖，并命66师迅速通过第一战区，到达安徽芜湖，参加对南京的保卫战。老蒋已经亲自担任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指挥淞沪会战。
2: 我们刚落脚就要出发，这安徽芜湖又怎么去？
1: 老蒋已经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给予交通运输方便。老蒋还答应了，只要到达了第三战区，所欠的军饷一律补齐，武器弹药按中央军规格一视同仁。
3: 这老蒋是怎么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老蒋还命令我将部队的指挥权暂时交给加烈，让我火速前往武汉参加军事会议。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离开神田峪去武汉，我在那儿等你们。
4: 师座，你不能离开部队，这件事情太不正常了。第一，蒋介石他从来就没有亲自给师座您发过电报。第二，他突然对66师的态度大转变，这也不正常啊。我看到过黄旅长发来的电报，122旅突围出去以后，没人管没人问，他们都到村子里去要饭吃。同样是66师的部队，怎么

0: 可能待遇差别这么大呢？
1: 师座，封副官说的有道理，122旅怎么办？
2: 让他们向武汉集结，在那儿与我们会合。
1: 好的。
2: 老蒋给我发这个电报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怕我冯天奎投共，所以哄着我，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李什么？你不是去化别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八路军有作战任务，完番以后就开拔了。共产党抗日比国民党积极啊！ 自从到了神天域，我发现你的话是越来越少了。

0: 就是心里郁闷，也说不出个为什么。我知道，蒋委员长，对不对？石座，你今天晚上真的要去武汉吗？ 我劝你别去了。为什么？我在委座身边当侍卫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件事儿：前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是个北伐名将，后来宁汉分裂后，他不愿意亲共，被委座记恨。后来徐州失守，委座被责难，委座就以面伤记忆之名，把他骗到南京秘密逮捕。
1: 后来又以不听指挥、引兵不报、胡谋不轨、克扣军饷等罪名，把他弄到杭州杀害了。你觉得，当年的王天培，跟今天的你，不是很像吗？王天培的事我听说过。下午我还收到了卧病在床的黄长官的电报。
2: 没有当中年，这帮人实在是太无耻了。这些人，在我眼里狗屎不如。既然你知道危险，你为什么还要去？我不去，又怎么能够说明自己的清白？又怎么能够把泼在我们身上的脏水擦干净？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你要留下来，川军是抗日的队伍，知道吗？我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跟冯副官、罗参谋长要带着队伍上前线，要多打几个胜仗，也就算是对得起我了。
3: 师座，把皮和请命牌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上路了。
1: 我们马上走。
3: 是。

0: 我们二十一军是9月底出去的，大部队都在万县上船。我和潘军长去郑州开会，打这趟火车回武汉会合部队。 刚才看到你的司机，我就猜，你准在火车上，果不其然。天魁，那报纸是前几天的吧？你知道吗？太原已经宣了。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听说你和晚宴师的人交过手，打得很惨烈。
1: 怎么样？鬼子好对付吗？我的112旅啊，在固安一仗下来，就剩下1000多人了。嗯？
0: 我们强攻马家坡，鬼子死了100多，我们伤亡700多，最后是咬着牙才拿下了阵地。
1: 什么原因呢？是武器不行，还是战术有问题啊？
0: 都有问题。最关键的是战场指挥。
1: 正太县我军10几万人，鬼子是5万多人，我们是一盘散沙，鬼子是一支拳头。
0: 谁都知道，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优势，难道严长官不懂？
1: 哼，他怎么能不懂呢？这儿也不想丢，那儿也想保，四面出兵，结果哪儿都保不住。我是一仗打下来，我才有点明白，还是共产党的运动战游击战队，
0: 是
1: 把大中城市都留给你，你日本多少兵？
0: 我中国这么大，噎都噎死他。
1: 说得对，这一点很重要，我得记住。哎，你还要记住一条：友军不能信，友军会害死你。
0: 嗯。

0: 什么意思？反正你得多留预备队，一个师至少有一个旅座机动，不然你会很被动。嗯，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师啊，马上就要调入第三战区，咱们可都是川军，咱们之间可要配合作战。天魁，这点你放心。
1: 我们都是川军，一定要合同作战。在出川的时候，我就表了态：为国抗战不成功，便成仁。不驱逐日寇，我绝不还乡。所以生死对我早已置之度外，我全军将士也是如此。
2: 师傅，我还有事儿。
0: 好，好，
2: 那我也去准备准备。
0: 好。

1: 冯师长，我们好久没见，我奉委座之命，在此恭候你。
2: 就为了接我这么兴师动众，挺大的排场啊！
1: 你知道就好。我现在向你宣布。

0: 你在山西战场上临阵脱逃，致使整个战局恶化，还私自勾结共产党，因此军委会决定逮捕你，明天进行秘密审判，请吧，冯师长。
1: 石座，石座，
2: 凭什么抓来啊？石座，石座，
1: 石座，
2: 石座，
3: 这是怎么回事？
4: 这是为什么？
3: 唐兆民，他犯了什么罪？你怎么随便抓人呢？
0: 姚师长，这是委座的命令，你不要多管闲事，对你没什么好处。
5: 我必须要指出，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战场的指挥是混乱而失败的，他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围剿红军上，而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和战争完全准备不足，导致了许多前方将士的无辜牺牲和战场的被动。
6: 哎，潘军长，姚师长，你们怎么来了？
3: 我们来是想问你，冯天奎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把他抓起来？
6: 你们怎么知道他被抓起来了？
3: 我们是同一趟火车到武汉的，唐兆民把他带走，我是亲眼所见。
7: 这是委座的命令，涉及到正太县的战事，有人指责他临阵脱逃，贪生怕死，
8: 那是胡扯。冯天奎我还不晓得。船军有怕死的，就不出船了。
6: 潘军长，你别急，这件事情我们也想弄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3: 我们船军正在各地战场流血作战，这事要是不公平，你们对得起船军的弟兄们吗？
6: 嗯，我们能掂量出这个分量，请你们二位放心，我们一定会秉公办事。
3: 刘总司令在病中也知道这个事了，他要川军派代表旁听对冯天奎的审判。
7: 这个我们还得禀告委座，需经他的同意才行。
3: 那你尽快报告，我们等你的消息。
9: 参座，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10: 好，刚刚得报
0: 师座在武汉被扣押了，听说军委会要秘密地审判他。
9: 他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料到了。
10: 太不公平。
0: 听说滇军、黔军还有桂军都要派代表参加。
11: 我相信师座铮铮铁骨，他绝对不会屈服的。这个审判会只会成为他的一个战场。
9: 我也相信他会胜利的。
0: 我们要争取早日赶到武汉，命令部队即刻出发。
9: 是。
6: 天奎啊，没想到在这种情景下见到你，情何以堪呢？
12: 我说老贺，你酸个球啊！是非曲直你还不清楚吗？
6: 今天这场会审对你很重要，川军的潘军长要求参加，委座已经批准了，还让各地方军队派了代表，以示公允。委座本该今日飞回南京，但决定多留半日，等待结果。
12: 如果想杀我，何必多此一举？
6: 山西之败，总得有人担责任，还得服众啊。行了，我不多说了，我陪你进去吧。
13: 各位，奉委座之命，今天这个特别军事法庭专门为审理山西溃败而设，由我何主任、康总干事组成审议团来做最后的裁定。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肃静，不准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点没有问题吧？你们二位怎么样？

0: 我没有问题，开始吧。日军已于前日攻陷太原，忻口大战，我军与日敌周旋越余，因娘子关失陷，我军正太全线崩溃。追究我军失利之因，东线溃败是主要根源。延长官指冯天奎贪生怕死。 在马家坡擅自脱逃，而各参战将军也联名委座，告冯天奎弃友军而不顾，是山西战败的祸根，应当负全责。
1: 诸位将军，你们代表第二战区，你们也是这样看的吗？没错，战局溃败之主人就是他。
2: 谢谢你的高抬，没想到我一个师竟然能改变整个山西的战局。你是第三军的吧？你们军长呢？他不敢见我。
3: 我们军长正在指挥作战，他凭什么来看你？
2: 哼，作战！我从枫林渡渡过黄河，一进山西我就看见了溃兵，我一打听我才知道，是第三军的人。 你们被包围了，我的122旅在固安激战了一天一夜，打得只剩下了1000多人。你们逃出去了，我的122旅呢，却现在包围之中。要不是我的这个旅，你们全军都不在了，你也逃不了。你还能坐在这心安理得的审判我吗？
4: 这是两回事儿。
2: 掩护主力撤退是你川军的任务，我的任务是什么？战区长官告诉我，说是委座的命令，就6个字：迎击西进之敌。我说诸位将军们，如果你们接到这样的命令，一没有作战计划，二没有具体的目标，没有具体的位置，请问这仗你们怎么打？ 你是十四军的吧？马家坡那么重要的阵地，你们给丢了，退缩到神仙洞。日军的一个旅团就把你们给包围了。兄弟，日军的第5旅团才10000多人，包围了你们30000人，你们丢不丢脸呀？ 你不是也逃了吗？不错，日军的3个旅团50000多人把我包围了。可是之前呢，战区命令你们2个军突围以后，要在文笔山跟策隅一带建立阵地，和我马家坡形成环形的防御阵地，就可以阻挡正太炫日军的进攻。哼，可你们倒好，我把你们救了，你们撒丫子跑了。
4: 把老子撂在了马家坡！几位大爷，你们要跑的话也告诉兄弟我一声啊！你们这是不是叫没良心啊？回座，
5: 是，明白，我们接着听。
4: 请速进啊！冯师长，八路军129师为什么会帮你？
2: 你们之前就有联系吗？这话问的奇怪了。我们川军刚进山西，地皮还没踩热，我们怎么跟他们联系？我们被包围的时候，八路军正好在敌后活动，马家坡一带就是他们的游击区，所以他们派出了向导，连夜把我们带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要说帮，他们炸了阳明铺机场。
4: 对延长官的帮助是不是更大呀？好了，不要说这个了。延长官命令你在马家坡坚守待援，你为什么不执行？我从来就没有接到过延长官的电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你狡赖，贪生怕死，见有机会逃跑，就故意装作没有接到延长官的命令。就是，我们都接到了电报。
1: 你没接到，鬼才信呢！哼，
6: 再说，跟你们这样的川军配合作战，我们丢人都丢不起。

0: 不跑才怪！混账！
1: 川军，我们不远千里出川抗战，第一仗我几千个兄弟就战死他乡，没有川军，你们的命都没了。说这种混账话，你们良心让狗吃了！你这句话说得过分了，不要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吧。
2: 贺主任说的对，冯师长。
0: 你还是解释一下严长官的电报吧。
3: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0: 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严长官的电报。
1: 你说你没有收到，那谁能证明你呢？
3: 我。

0: 我能证明，严长官确实发了份电报，但那是发给我的，让我转封田魁，我扣下了。冯师长，让你和川军蒙冤受屈，我向你道歉。 你们都是军人，不是政客，作战失败就是失败，为什么要推卸转嫁他人？参加作战的是全国的军队，你们的所作所为，人家不是不明白。再这样下去，谁还敢和你们协同作战？
1: 师长，
0: 冯天奎。 不惜自陷重围，解救中央军两个军几万人，他不但没有罪过，更应该嘉奖。这个审判会实在是荒唐，如若还要判冯天奎有罪，你让国人怎么能心服口服？
2: 可是黄长官，你为什么要扣了严长官的电报？
0: 因为严长官太抠，他怕冯天奎找他要军饷，就下令他的所有指令都由我来转达，让冯天奎在马家坡坚守待援。你觉得这些将军们都跑出去几百里了，他们会回来救援他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这次庭审的目的就是要查明真相。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靳东我军失利的原因跟冯天奎没有关系。对于川军的英勇奋战，还要给予表彰。

0: 董贺，你总算是说了句公道话。这公道话不是我说的，是伟作说的。伟作就在后面的屋子里。冯师长、谭郡长、饶师长，伟作现在准备接见川军，请你们过去。黄长官也请你参加。其他的人都可以散了，但是今天庭审的内容不许外传。
1: 违者，军法从事。黄长官，谢谢你仗义执言。
2: 应该的，我要是再不站出来，就没有人站出来了。

0: 过来，班长。快，哎，能不能？哎，
1: 建主任，吩咐官，师座命令我来接你们。
2: 我还正想问你呢，师座的没事了吧？
1: 没事，
0: 师座现在在哪儿？哦，
1: 那个幺四五师的姚师长来武汉了，师座请他在武昌的东湖赏湖呢，我带你们过去。
2: 好。
1: 我亲眼看见的，日军的一挺机枪开火，我们的战士成片成片的倒下去，血肉模糊。
0: 那场面让人看得惊心肉跳。
1: 可韦作的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寸土地都不能丢。用他这句口号来保卫南京，南京就是第二个太原，根本保不住。日军是我们见过的最强大的敌人，和他们作战，要保持高度的机动性，必要的时候。
0: 要用游击战，
1: 你和共产党的想法太接近了。你知道那天庭审老蒋为什么突然放你一马吗？因为他知道你事先和共产党没有过联系，你被八路接应也只是个偶然，他就放心了。不信你看后来啊，他把追究责任的事搁在一边连问都不问了。
0: 共产党永远是他的一块心病。
1: 田贵，但身为军人。 血染黄沙，是我的使命。我在日寇面前绝对不会后退半步，哪怕是牺牲生命，我也毫不在乎。就是孟子那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
0: 我们六师六师就在你的南侧，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我幺四五师今晚就要沿长江东下。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0: 石总，
1: 都到了，122旅也到了吗？
0: 到了，黄范召三个旅长都在屋里等您呢。
1: 走。
2: 行动路线和作战方案也收到了。石总，
3: 玉明，你吃够了？
4: 石总，我们122旅还剩下1300人了。从格外库以后，到了山西，在山西开始流浪，没人管，没人问。

0: 师傅，我们幺二二旅还剩下1300男人了，从各外库为后，到了山西，在山西开始流浪，没人管，没人问，兄弟们连顿饭都吃不上，还被咬去嘲笑歧视。就这样，没有一个兄弟逃跑的，都在等师傅您的召唤。得到消息后，在郑州建到了大部队。
1: 兄弟们，真苦，终于见到亲人。这我都知道，你们旅是打的最苦的，也是受到待遇最不公平的。
0: 陈军太着急，兄弟不明白。 千里迢迢出城看战，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还被人看不起，还知道。

0: 我们不提这些了。我们川军出川抗战，是为了抗日，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让士兵们好好睡上一宿。淞沪战况吃紧，我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前线。
1: 运输司令部把车船都安排好了，可是官兵们的冬装怎么办？
0: 122旅的士兵，到现在还穿着草鞋呢。忠儿，那些珠宝都随身带着吗？
2: 我一直带着。
0: 好，把它变卖了吧，给所有的官兵们置办棉衣棉鞋，同意吗？是。
3: 师座，您见过委员长了，欠我们的军饷，难道还不发给我们吗？
4: 他在那张欠条上写了个字，让我找周军员领取。姓周的说了，等我们到了安徽前线，就把军饷给我们补上。兵工署倒是答应，可以补充武器弹药。你马上派人去取。他们这次又重发了20门迫击炮，还说没有废品。
5: 这次老蒋怎么会这么开恩呢？
6: 还不是因为山西这一仗，我们虽然没有打赢，但是也让他看到了我们川军的实力。我们就是要多打胜仗，让所有人对我们川军都刮目相看。淞沪会战在鏖战3个月后，日军大量增兵，并在杭州湾登陆，使战局发生急剧直下的变化。11月13日。 国民政府宣布放弃上海，日军大举进攻，战火开始烧向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南京保卫战拉开了帷幕。

0: 师座，我们已经到达安徽青阳，军部令我们在此暂停，等候命令。好，把电台打开，我和军部联络。是。
1: 敌机告诉战士们，注意隐蔽。
2: 飞机来了，注意隐蔽。
1: 注意隐蔽。
0: 师座，您躲一下吧。我躲？<笑>
1: 我倒要看看小日本能逞什么凶。
0: 他不过如此。师座。 军部来电，命我们极尽广德，务于后天上午之前进入阵地。还有一封电报是六十六师冯师长的，他们从芜湖下船，正想宣城进军。好，
1: 刘回电，告诉冯师长，我到了广德之后再跟他联系。是。
3: 师座，幺四五师饶师长回了电报，他们正从青阳向广德进军，这是电报。
4: 德阳是太湖区域，向南京的咽喉。只有国华能守得住。
0: 师座，南京卫戍司令唐长官发来敌情通报。
4: 苏州、常州都失守了，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攻，敌中岛师团向安徽进犯。
1: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4: 守住宣城。

0: 我和21军共同阻挡敌中岛师团的进攻。命令部队急行军，明天拂晓之前，一定要到达宣城。
1: 是。

0: 主席和江阴都失守了，日军中岛集团从太湖登陆，正想往广德宣城一带发起猛攻，他目的就是要包围南京，我们一定要不守阵地，绝不让日本人靠近一步。
1: 日军飞机大炮反复轰炸我军阵地，我们伤亡很大呀。
0: 伤亡再大，要建设阵地，告诉士兵们。
2: 决胜的信心。
3: 是。报。
4: 师座，四三三旅佟旅长来电，敌人正在猛攻四安，伤亡很大。
2: 四安离广德60里，是广德的一道屏障，四安不能丢，否则广德就危险了。我现在就去四安指挥战斗。刘旅长。
3: 广德阵地就交给你了，
4: 师座，您去四安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了。
2: 哼，我们是军人，军人每天面对的都是危险。你不要总说了，广德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0: 派一个团扼守高庙，只要你注意警惕，不要让敌人从背后抄袭，就不会有问题，明白吗？
1: 明白。
2: 师座，66是冯师长的电话接通了，他要和您说话。
3: 你一个师要顶住中岛整个师团的主力，行不行？要不要我把123旅给你调过去？
4: 他不用了，敌人正从西洞庭山调兵，都是上你那个方向去的。我这有地形优势，对付小鬼子游刃有余。我这就去四岸指挥战斗，
0: 我会把电话线牵到那里，我们一定要保持联络呀。
3: 好的，国华，敌人来得很猛，你千万要小心。
4: 你放心吧，打不了一个死，
0: 我不会给中国人丢脸的。

0: 我看你心神不宁，是在替饶师长担心吧？
1: 国华是川军中的一员猛将，可他的部队长途跋涉，一到安徽就投入战斗，武器装备又差，他遇到了我们在山西同样的情形。
2: 师座，126旅范旅长报告，日军从东西洞庭山不断增兵。
1: 都集中在朗西附近，大有一我决战的架势。宣城铁路被炸断了，咱们的运输补给线瘫痪。
2: 敌人的目的是拿下广德，打开通往芜湖和南京的大门。
1: 我们是国华的侧翼，绝不能让敌人突破。把122旅火速增援，一定要把日军挡在朗西的外面。
2: 是。
1: 周儿，
3: 在。
1: 来，日军运送的增援的兵力和弹药走的是水路，你带一支小分队，急行军到这儿，福东，把他的军火库给我炸了。他断了老子的运输线，我让他也没粮没弹药。
3: 我这就带人出发。
4: 我和他一起去吧。
1: 你们把我们从山西带来的日军的军装都换上，这样方便你们行动。
3: 是。
1: 师傅，
2: 日军司令官中道用飞机空投论劝降信，
1: 你看看。用电台明码告诉他们，只有战死的川军，没有投降的川军。让他们放马过来吧。

0: 弟兄们，小鬼的气焰嚣张，正从太湖大量增兵。我们这个小分队的任务就是抄袭他的后门，炸掉他的军火库。
1: 这次任务没有我们，但我想跟你一起去。
2: 我也想去。
1: 你想去？我犯过错，我对不起你，我想在任务中洗刷自己的罪过，请主任给我这个机会。
0: 好，卫兵，你留下，其余的，
1: 我们出发。

0: 我们要把这个小鬼子八次长矛拧光，都别把粉碎！我就是让他们看看我饶高华的厉害。
1: 师座亲自上战场，郭老师没事情，我们川军不是好惹的。
0: 这怎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吴家公路发现日本佐佐木旅团，他们已经占领高庙，正向广德进攻。什么？
0: 高庙就这么轻易被敌人占领了。我叫刘汝斋派兵扼守，他不派了吗？
2: 他们只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敷衍敌，而且日本人一到，他们这个连就退回广德了。
0: 什么？临阵脱逃？
2: 给刘旅长打电话，让他把那个连长马上毙了。刘旅长电话已经打不通了，我们也是刚刚得知。 他看见日本人重兵围攻，就弃守广德了。

0: 广德失守的消息吧。
1: 是总，广德失守，宣城的大门就敞开了，我们怎么办？先不要想我们，国华陷入重围了。朗西那边怎么样？122旅上去后，松本旅团的进攻被遏制住了，那边的形势暂时缓解。
0: 122旅再调出来，穿插到流动，阻断松本和佐佐木旅团。
1: 师座，这不是羊入虎口吗？再说，122旅一走，朗西又会吃紧了。
0: 我现在必须得这么做，断了佐佐木旅团的后路，他势必要回撤，对不对？这样国华才有可能突围。

0: 我们就算是把120旅都打光了，只要能救出国华，我也认。
1: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
0: 命令123旅坚守宣城，126旅坚守朗西。不管遇到多大的牺牲，都不能后退一步。
2: 是。

어이, 액션! 방금에! 나를 받아 쓴다! 액션!

0: 你们看，这就是敌人的浮动军火库，这么多汽车，果然是鬼子运输的重点。
1: 刚才老百姓说，鬼子们为了争船，把太湖对面整个村子人都给杀了，太可恨了。
2: 这里戒备不严，我们可以混进去，可是军火库怎么查的呢？
1: 哎，你们看，最左边的两车，上面全是汽油桶，里面装的肯定都是汽油。
0: 得把那辆卡车弄过来，把汽油都浇到军火库上，鬼子就完蛋了。就这么干。
2: 可怎么弄卡车呢？
0: 我有主意了，走。
3: 喂。伊姆斯内家，どこですか？
4: 哦，彼女そう感じる。乗せて、これは線が。
3: 俺だ、俺に任せろ。
5: 俺だ。俺もだ。
0: すごいな。
3: ただの言いだろ。
5: お前たち何者だ？

0: 行指挥，以致兵败，只唯有不惜死，以报普公之誉，及船中父老之情。六师六师被杀的电话线接好了吗？
1: 接线兵已经去接线了，能不能通不知道，但是彭师长给我们来电报了。
0: 嗯，他说什么？
1: 六十六师幺二旅已经安插到流动，包围我们的佐佐木军团一个连队的兵力被抽调，我们可以从秋村狼溪方向突围，那里有冯师长幺二六旅跟我们相接应。师长，这是我们最后突围的机会了。
0: 你赶紧回电告诉冯师长，我感谢他的好意，可我饶国华的任务是广德，人在广德在，我已决意为国尽忠，与日寇血战到底。赶快发电报告诉他撤回幺二二旅，不然损失就大了。
2: 报告。
3: 是。
2: 师座，日本三峡连队发来劝降书，如果我们不降，他们就要进攻了。哼，
0: 小鬼子，我从七七事变发生起就渴望到前线杀敌，吸血过之，收复失地。八一三事变后，我有幸如愿以偿出川抗日。我们出川时，蜀中的父老乡亲举行盛大仪式欢送我们，表态我们要与日寇血战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做到胜则胜，败必死，不成功变成人。弟兄们，我们一定要牢记当初的誓言，绝不给四川的乡亲们和中国人丢脸。
4: 我们跟日寇拼了，绝不投降，
5: 绝不投降，
6: 绝不投降，
5: 绝不投降。
7: 大佐殿、戦艦を投降せず、大日本国軍と最後まで戦うと言っております。
8: クソッタレが、まさか奴ら本当に死にたいとでも言うのか。いいだろう、望み通りにさせてやる。命令だ、総攻撃を開始。一人残らず、全て片付けるんだ。
7: はい。

0: 要是武师，收到请回答。怎么回事？要是武师，收到请回答。要是武师，饶是让魏鬼子包围了，决心以死保国，把那电报向我告密。教练，命令幺二旅要不顾一切向杨师长靠近，在就在出来。
1: 是。
0: 师座，
2: 我们把敌人的巨鳌铺给炸了，但是骊山牺牲了。
0: 他牺牲的很壮烈，
2: 短时间以内敌人不会从太湖增援了。

0: 教练，命令120旅要不顾一切向杨市长靠近，咱救他出来。
1: 是。师座，我们把敌人的居委库给炸了，但是李山牺牲了。

0: 他牺牲得很壮烈，短时间以内敌人不会从太湖增援了。
1: 好样的！会是我川军的英雄。
2: 师座。

0: 广德，广德在，我在，带我向川中父老告个别，告诉他们我饶国华没辜负他们的期望。
1: 我死了，我哪活不死？
0: 川军一定能够坚持下去。

0: 是哪个部队最后向他发起进攻的？是佐佐木旅团的森下联队。这个连队罪行累累，在太湖边上，他们为了争船，屠杀了上千的百姓。教练，从123旅火速抽调一个团，加上师部警卫营。
1: 亡命了这个森下联队，国王为牺牲的将士们，为死去的老百姓报仇。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 ここ、シュンチャンだ。我々の敵は戦軍フォンティエンコエ。こいつは手強い。松本旅団もランシーで奴の妨げを受け、未だに前に進めずにいる。さらに奴は劉鈍に旅団を送り込み、わしとの決戦を企んでいるかのようだ。
0: 将軍、劉鈍は我々二つの旅団の連結部です。我々の補給線も脅かします。これは我々の最大の問題です。
1: そのため二つの旅団からそれぞれ連隊を派遣するのもこの危険人物を消すためなのだ。しかし戦軍のこの旅団は手強い。かつて全体戦線の偶安での作戦で板垣の精鋭第五旅団でもなすすべがなかったのだ。
2: 将軍殿、自分の位置は劉鈍の最も近くです。やつは自分に任せてください。
1: いいだろう。森下、お前は戦闘に強い部隊を持っている。この任務を君に任せよう。すぐに劉鈍に増援し、必ず2日以内に戦軍122旅団を消し、我が師団の悩みを消し去ってくれ。
2: はい。
3: 森下連隊是日军第十六师团，也就是中岛师团中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参加过保定、石家庄战役，后被编入华中派遣军，参加了淞沪会战。

0: 无锡常熟，都是他打头阵。这次大广德，他又在最前沿，可以说他是中岛师团的一把尖刀。所以，作为日军的先锋，他的战斗力极强。说白了，他就是中岛师团的门牙，专门用来咬人的。
1: 我就是要敲掉他这颗门牙。
0: 可眼下，日军的气焰极其嚣张，无论在武器和兵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我们怎么敲掉这颗门牙呢？
1: 用我的122旅。
2: 可这122旅不是为了救145师才被派上去的吗？
1: 广德失守以后，派出的122旅，我当时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替国华解围，再就是在日军的屁股上砸上一颗钉子。刘度是日军两个旅团的结合部，又能威胁到他的后勤补给线。如果我是中岛，我该怎么办？
0: 吃掉122旅，拔掉屁股上的钉子。
1: 我等的就是这个。
3: 可是你只带一个团加警卫营，日军一个连队至少要3000人，敌众我寡，怎么消灭他们？
1: 这一仗，我想跟共产党学。
3: 我明白了，你是要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消灭他。
1: 森下连队要增援流动，必经世界，就是这儿。
4: 快，跟上！弟兄们，快！
5: 我们一定要赶在鬼子前面到达世界。
4: 快，加速前进！
1: 快！
5: 师座，
3: 师座，师座，他们都是从广德逃出来的百姓，这是我们的冯师长。
6: 长官，
7: 长官，
6: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
1: 啊！长官，
6: 一定要救救我们！
1: 老板，你们起来，起来，好吧。发生什么事儿？你们告诉我。
6: 日本鬼子禽兽啊！他们杀了我的儿子，轮奸了我的儿媳妇儿
7: 啊！烧了我的房子，我那小孙女儿才8岁啊，就被他们给糟蹋了。
1: 何团长，在。命令士兵，凡遇见三峡连队的日本人，杀无赦！不接受投降，不接受俘虏，老子一个活的都不许要！明白了吗？
8: 是，师座。
6: 谢谢长官，
7: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师座，秦老伯他也是世杰人，他愿意给我们做向导。
1: 老伯。我们要在世界跟鬼子作战，你愿意帮我们？
6: 愿意。你们大老远的为打鬼子从四川过来，我们当地人没什么可说的。
1: 好，
3: 是啊。
1: 小花，你给我们带路。嗯，
6: 好，请
1: 走。
9: 大佐おみことです。

0: 为什么广德的洞特别有名？离这五十里啊，还有个洞叫太极洞，里面有十几里长的，而且是洞中有洞，洞洞相通。这仙人洞没那么大，可里边藏几百口人，没问题。
1: 老伯，这个山洞有几个出口？
0: 这仙人洞啊，有三个出口，一个出口对着河，两个出口啊，对着两条路。
2: 当年岳飞爷爷就在这洞里边布下了骑兵啊，杀的金兵是片甲不留。这条路呢，是当年岳飞修的，我们习惯叫它岳道。
3: 好，
2: 老伯，你先带我们去仙人洞，然后我们去点将岗。
3: 好，请。
4: 范旅长。
5: 你就按师座的要求，顶住敌人的进攻，坚决顶住。
2: 好，好。
5: 广德方向有什么动静吗？
6: 三下联队正在集结，我们应该告诉师座，趁机进攻广德。
2: 佐佐木旅团的主力就在广德附近，虚空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5: 可是师座在世界祖地，那也是在敌人缝隙之中。
2: 搞不好就被敌人合围了，这正是师座高明的地方。他只带了少量部队，敌人就会麻痹大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旗子。选世界这个地方，肯定是师座事先就想好的。
7: 谭总，
2: 郑主任发来电报，他们已到世界，师座正在勘察地形。
5: 好，
2: 给郑主任回电，就说这边一切正常，我们等候他的佳音。
5: 是。
8: 主任，主任，这是罗参谋长的电报。好，太好了！主任，这次打鬼子，让我打头阵吧。
9: 卫兵，你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对我们也很重要。
8: 可是主任，我也杀过鬼子呀，在慈云寺的树林里头。你忘了？上次在山西。 你带兵攻打马家坡，你就没叫上我。这次到福东烧军火库，你又把我撂下了。李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上的军校，一起加入的川军。他的死真的让我难过了很久。主任，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要为李山报仇。 好吧，我答应你。
5: 我帮你跟师座争取一下。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有机会上阵杀小鬼子了。您看见那两条路了吗？一条就是去流洞的，还有一条呢，进来就是岳道。岳道里面是一片丛林，有一条河，还有一个仙人洞。
10: 这是埋伏的好地方，
11: 师座，那你找到对付他们的策略了吗？
5: 你看这地方，空间狭小，山峰耸立，飞机投弹就没有目标，重型武器就派不上用场。走，我们回去，研究一下作战方案。老伯，谢谢您。
0: 不用谢，你们要多杀敌人，替我们报仇啊！
5: 你放心吧。 明天这个时候啊，森下的脑袋就不在了。

0: 一戦を交えたことがあります。奴の部隊はラグアホよりさらに経験があり、それゆえ我は何の進展もありません。
1: 私は師団長に軍の令状を定めた。2日以内に誘導を捕らえるんだ。我々の目標はあくまで流動で CGA ではない。
0: 大佐殿、あなたはずっと指示の敵を殲滅したかったのでは、なぜ突然考えを変えたのですか？
1: 運転杭は自ら団を連れてきた。その目的は私を CGA に引っ張り出してくることだが、私がそうはさせん。そうだな、我々はこの道に沿っていく。 CGA をかすめていくんだ。何があっても止まるな。流動を目指すんだ。122両団に攻撃を仕掛ける。
0: では本艇空の狙撃を受けたら。
1: もし本艇空の部隊に遭遇すれば、奴は無駄に時間を過ごすだけだ。相手にするな。私をそんな簡単には騙せんぞ。
2: 我们只有一个团加上一个警卫营，而敌人是整编制的一个连队，人数比我们多，武器比我们精良。我们呢，处在敌人几支部队的缝隙处，所以战事不能拖得很久，否则敌人的援兵很快就会赶到。
3: 师座，我们豁出去跟拼了！
2: 我打仗从来不和人拼命，那是莽夫之辈。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保护住自己，打击敌人。朱团长，
3: 在。
2: 你将一个营埋伏在点将岗，同时在月岛山峰一侧再埋伏一个营。你们呢，等达古台的兄弟们把日军吸引过来。朱团长，你们呢，就再出击。
3: 是，师座。
2: 冯副官，
4: 在。
2: 明天早上，你和警卫营一起进入仙人洞。这个洞的秘密敌人不知道。等敌人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你带着部队出来，将日军前后分割开，前后夹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4: 是，师座。
2: 你的任务最艰巨，你带上一个营，负责诱敌。日本人很狡猾，道路地形不熟悉，他都不见得敢进越道。甚至有可能经过师姐，直接就奔流动。你呢，要阻击他，把他激怒，然后再一路败退进来，还要留住部队。等敌人全部进入以后，封住打鼓台，断了他的退路。我还想再多说一句，败仗是最难打的，要败得越惨越好，这样敌人才有可能上当。
3: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不过我想跟你借点东西。你的将军制服最好能再借给我们匹马。
2: 哦，我答应你，我再调你四挺机枪，三门迫击炮。我的指挥部今天从这里移到点将岗。点将岗是整个峡谷的最高处，这里相传有当年岳飞点将用的木桩，我就在木桩上以挂灯笼为号，分红黄绿三种颜色，每种颜色就代表你们每支部队出击。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明白。
2: 各位，此次行动是向日军的复仇之战，所以我特别要求你们要严守军令，不怕牺牲，艰苦作战。就让我们以战斗的胜利来告慰那些牺牲的烈士们。
4: 是。
6: 是。
2: 明天战斗最惨烈的不在点将岗和神仙洞，而是在打鼓台。你先要诱敌，后要阻敌。你肩上的任务很重，你打算怎么办？
3: 我已经想好了，敌人要想行动肯定会先侦查。今天晚上我将两个连埋伏在打鼓台，让一个排在越道和去流动的路上建立阵地。

0: 然后在月岛上建立防御阵地，我狠狠地打他，然后再撤。只有这样，小鬼子才有可能会上当。
1: 日军的火力会很猛，打阻击的这个连，尤其是前面那一个排，一定要打得顽强，要把鬼子打痛，敌人才有可能上当。但是这个排也要冒巨大的牺牲啊。
2: 师座，我去，我愿意打先锋。
1: 是你，
0: 主任，我给你提的要求，你跟师座说了没有？你肯定没说。
3: 卫兵一直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想上前线，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0: 师座，请您给我这个机会，我要为李山报仇，我保证完成任务。
1: 思想工作跟前线作战是两回事。森下连队那不是一般的凶狠，他
0: 我不怕。师座，我不会给川军丢脸的，我中卫兵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0: 报告，师座，灯笼准备好了。
1: 你见到周团长了吗？
0: 见到了，探长转告您，各营士兵已经进入埋伏阵地了，一切在按计划进行。
1: 今天天不错，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让我们以败仗开始，以胜仗结束。

0: 你快点！卫兵，有什么情况？刚才来了一队鬼子侦察兵，一看见咱们的防御工事，就悄悄退回去了。
1: 他们这是回去报告去了。
0: 裴主任，你说这帮小鬼子就在对面，他们为什么不进攻呢？
2: 他们肯定是在犹豫什么。
0: 卫兵，你继续在这监视。
2: 我用炮轰轰他们。
3: 我说驾各位。
4: 上。

森下果然很狡猾，他这是在试探。命令郑冲，多用机枪跟迫击炮，把这股敌人全干掉，要让敌人知道，我们的主力全部都在峡谷口。

把炸药跟咱们土制的地雷都搬到月亮上去，快点！

0: as snowflakes alight? Inner Mongolia, veiled in a tapestry of ice and snow, slumbers, pristine and serene. A profound stillness reigns in a silent, patient wait for the timeless cycle of nature's rebirth. From within the frost, a whisper of spring awakens the rivers. Resilient life, stirring in the pulse of the land, yearns to break free. The green dragon of Inner Mongolia softly stirs from its slumber. A summer symphony is poised to begin. The verdant soul of Inner Mongolia shimmers in every sunlit crevice. All the hues of China's palette find their home in the autumn of Inner Mongolia.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of Inner Mongolia, the desert poplar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the boundless ecological pastures, and the vast, fertile fields. Upon this fervent land, humanity and nature dwell in perfect harmony, an eternal, thriving dance.
1: 当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新闻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舞香；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3: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

0: 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4: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们常说生态好不好，动物先知道。在内蒙古贺兰山、呼伦湖、锡林郭勒草原等地，我们的镜头就记录下了不少可爱的小精灵。从雪豹遛娃到兔狲蹭住，动物们的生活惬意自在。先来看这位，一只刚满1岁的雪豹幼崽，体型已经接近成年。镜头里，它正跟着妈妈穿梭于岩壁之间，学捕猎练胆量。红外相机首次拍到它清晰的正面照，小家伙像是专门来出个镜的。这只幼崽的诞生也标志着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实现野放、配对、产崽、育幼全流程的技术突破。再把视线转向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眼下正值候鸟繁殖旺季，画面上游鼻天鹅不时调整巢中卵的位置，灰雁和红雁则安卧在巢中等待新生命的降临。目前这里有超过340种鸟类栖息繁殖，近年来候鸟数量增加了10万余只。候鸟扎堆生娃，您觉得谁家的宝宝最萌呢？看完了温馨的画面，再来一桩空中劫案。日前，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银敖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完整记录了一场让人又气又好笑的一幕。一只乌鸦趁着苍鹭妈妈外出觅食，仅用了10秒钟就麻利地叼走了一枚即将破壳的苍鹭蛋。保护区工作人员说，鸟类偷蛋其实挺常见，但被拍得这么清楚，这么戏剧性，极其罕见。这里是锡林郭勒草原，两只白枕鹤雏鸟正跟着爸爸妈妈学习走路。鹤爸鹤妈分工明确，一个负责找吃的，一个负责放哨警戒，贪玩的小家伙随时会被唤回身边。在不远处的一户牧民家，意外住进了一窝野生动物幼崽，经专家鉴定，竟是5只兔狲宝宝。当地保护部门决定不打扰、不投喂，仅用红外相机进行远程守护，等他们妈妈自己带娃回草原。毕竟这群小家伙的祖先是草原上名副其实的原住民。
1: 黄胸织布鸟因为筑巢精美，被誉为动物界的最美纺织工。近期在云南孟连，成群的黄胸织布鸟扎堆筑巢，进入了

0: 繁殖期。
1: 在云南孟连县纳允镇芒弄村，一棵棵桉树上挂满了初具雏形的黄胸织布鸟巢穴。鸟巢的建造者是黄胸织布鸟的雄鸟，每年六月到八月的繁殖期，黄胸织布鸟忙个不停，叼来细碎的干草拿嘴巴筑巢。建好一个巢穴一般需要5到9天的时间。为了让鸟儿们有足够的材料造房，村民们展开了护草行动。目前在孟连县已经筑起的黄胸织布鸟巢穴有2000多窝，当地组建了志愿护鸟队，常态化开展护鸟行动。
0: 看完这群萌萌哒，心啊都要被融化了。小家伙们能这么自在抢镜，背后呢离不开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今天呢是6月5号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我们的绿色家底到底有多厚呢？一起打开内蒙古生态成绩单。
2: 十四五以来，美丽内蒙古建设迈出大步伐，天更蓝，水更清，草更绿，生态持续加分。2025年，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双双创下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新能源装机历史性好过火电，规模冲到全国第一。污染防治攻坚更是拿下3个首次、3个最好、3个连续。12个盟市空气质量首次全部达标，全区地表水国考断面首次全面消裂，全区 PM2.5 浓度、水质优良比例双双创下历史最好水平。再看黄河，内蒙古段干流水质连续6年保持2类，支流水质连续3年稳定消裂，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连续5年得到有效保障。内蒙古台报道。
0: 库布齐沙漠总面积约1.41万平方公里，盘踞在黄河几子湾南岸，是黄河中游风沙入黄重要沙源。行走三北报道组走进中国第7大沙漠库布齐沙漠，在这里治沙效率从1天3-4亩提高到1天1000亩，苗木成活率从20%提高到95%以上。同样的黄沙与烈日，治沙人的脚步是怎么越走越快的？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兴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6集《匠心造利器：黄沙换绿岩》。
3: 来到库布齐沙漠，这里刚刚经历了几场大雨，天空有些阴沉。天阴下雨不干农活，过去黄河两岸的人都有过阴天的习惯，但在黄河南岸的杭锦旗，这里的人却越下雨越忙碌。在三北工程67 S215 川沙公路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项目的宁条种植现场，4台牵引式播种机一边犁地一边插苗，一根根宁条被稳稳栽进沙里。而选择在这样阴沉的天气，是因为土壤更湿，存活率更高，种植的效率则全靠这些机器。
4: 传统的铁锹种植，每田每壤也就是种3到4亩。自从改良了这个机器种植，每壤每天应该能种100亩左右。
3: 这台牵引式播种机是刘少东自己的土专利，他是沙二代，从小就看着父亲治沙。2023年，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他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回家种起了宁条。效率太低，他就自己造机器。
5: 我改的第一开始改的就是前半部分，就墙表的。没有后面这个，第二次改的是有了这个东西，你这是改匠，你看这改的这个夯基我们有多少，你看就这一小件就改过2次。
3: 这个机器虽然效率高，但对土壤湿度的要求也高，晴天的时候干啥？刘少东带我去看了他的育苗基地，这里同样是机器播种，200多亩地一年能生产3000万株的宁条和沙柳。因为种下的是种子，对水分要求没有苗子高，但正因为是播种而不是插苗，得再换个机器。
5: 这个我部分是买回来然后改装的，主要就是为了育苗用，这就是成为一个体系嘛。
3: 从播种、插苗到浇水勘测，刘少东发明改造了许多装备，一个月能种50000亩树。当无人机起飞，在空中俯瞰这片绿意，我又有了新发现。走进库布齐沙漠深处，我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秩序。只要是能看到绿色的地方，航拍俯瞰就能看到横平竖直的整齐排列。这里的植被都这么会长吗？
6: 在没水的情况

0: 情况下，沙漠里面种树，就分这么个几步。
1: 高毛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杭锦闹尔村村民，这轻描淡写的土经验是他几十年总结出来的。这里没有自然长出来的树，每一棵都是人工种下的，所以才能整整齐齐。但想保证存活率，一开始就得上科技。这个水栖种植法就是高毛虎琢磨出来的，苗木成活率提升到90%以上。现在他的汽水枪换成了更先进的螺旋钻，今年他要在攻坚战里再战一片鸣沙地。
0: 我种过的树从来不回头，沙漠里面种树不在同一坑里面栽两次。
1: 自2023年6月以来，鄂尔多斯市沙化土地面积减少283.72万亩。截至目前，库布齐沙漠已治理沙化土地941万亩，治理率达到50%，林草覆盖率48.2%。
2: 来关注高考，高考的时候路况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儿。呼和浩特市公安交管部门今年的护考模式有了新变化，把无人机专业铁骑都用上了，可以实现智慧精准调度，联动绿丝带行动，让高考期间的道路更加畅通。
3: 车流密集，路况复杂，应急求助增多。高考期间，你是否遇到过考点周边路段拥堵、临时停车难等问题？今年呼和浩特交管部门强化空中巡查力量，启用9台无人机开展全天候巡航。除了空中天眼站岗，路面护考力量也全面升级。今年呼和浩特交警正式组建了成型的高考铁骑护考队伍，180名骑警专门负责高考期间应急救助、开道引路、快速处置突发状况。跟着铁骑护考队伍出发，快不快呢？从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到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大约2.5公里的距离。记者跟着铁骑护考队试验了一次。
4: 从内蒙古附属医院到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在等红绿灯的情况下呢，仅仅用了5分钟的时间。
3: 与此同时，持续多年的绿丝带爱心送考启动，20000条印有金榜题名的绿丝带定点免费发放。需要的家长和同学可以在考点附近的交管岗亭和内蒙古银行各网点免费领取。高考期间，交管部门还依托智慧交管平台实时全域监测车流，动态调配信号灯与执勤警力，实施错峰疏导、定点管控。内蒙古台报道。
2: 高考在即，6月4号，包头市交通运输行业启动红马甲爱心送考公益活动，700多辆出租车、网约车、驾校车为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专属预约送考服务。在包头市交通运输局门前，包头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支队、公交等单位代表和行业从业人员近100人参加。现场出租车、网约车、驾校车、公交车整齐排列，每辆车身醒目位置上都贴有爱心车队、爱心送考等方便考生识别的标识。爱心司机们也身穿鲜艳的红马甲，整装待发，为莘莘学子冲刺梦想保驾护航。
5: 集结车队，调配车辆，提前踩点规划路线，只为给考生营造安心的赶考环境。我们全程免费接送，优先把无偏远住址残疾、家庭困难考生进行社会责任。
6: 我们车上呢配有 AED 紧急救援包，还有矿泉水，希望他们呢考一个好的成绩。再一次把美好的祝福呢送给考生们。
2: 今年包头交通运输行业共组织420辆出租车、150辆网约车、150辆驾校专用车、30辆小微租赁车，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专属1对1预约送考。由包头市交通运输局发起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已持续开展14年，目前已累计护航超6.5万余名学子顺利复考。
7: 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市区全部公交，所有张贴爱心标识的保障车辆全程免费接送考生，通过定制化加普惠化双重保障，切实解决考生出行难题，消除家长后顾之忧。
2: 本周日，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高考天气地图来看，今年高考期间，东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甘肃、陕西、青海、西藏等地天气舒适，利于考生复考。不过7号到8号，江南、华南、西南东部等地将有明显降雨，考生尽量提早出行避拥堵。9号到10号，随

0: 这降雨减少，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河南、安徽等地迎来高温，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防暑。鄂尔多斯市在全国率先推出身心健康行动，用制度定下硬规矩，保证孩子们每天至少2小时户外活动时间。
1: 上午10点，东胜区第8小学的大课间准时开始。操场上，学生们跑步、跳绳，开展体能训练。
2: 跑步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吸收外面的清新的空气，而且跑完步，我觉得身体上都十分放松，神清气爽的。
1: 今年，鄂尔多斯在全国率先推出13315身心健康行动，每天一节体育课，2次30分钟大课间，每节课间15分钟，保障学生日均户外运动不少于2小时。东胜区第8小学构建了微运动加大课间加特色活动模式，将2小时科学拆分，覆盖趣味、竞技与体能锻炼。
3: 孩子们呢，除了在这个常规的跑步和体操之外，我们安排了一些特色项目啊，比如说沙包呀、毽子啦、跳绳之等等的几十种游戏，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放松身心，感受这个运动的快乐。
1: 飞盘、棒垒球、跆拳道、轮滑、啦啦操等新兴项目走进校园，学生可自主选课。全市半数学校已实行体育走班制，学生满意度超90%。
4: 通过制度性的保障，让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成为硬标准，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中有光，脚下有力，让运动成为校园最亮的风景。
1: 内蒙古台报道。
0: 近期财政部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符合条件的育儿家庭，每个孩子每年可以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补贴发放将持续至孩子年满3周岁。除了这项普惠性育儿补贴，准妈妈们孕期可以申领产检补贴，分娩生产能够享受医保报销。在职宝妈还可以申领足额生育津贴，宝爸们也有专属的男方陪护津贴可以领取。除此之外，符合条件的家庭还能享受新生儿育儿退税，各地也根据本地情况出台了不同标准的地方生育奖励金。从备孕、怀孕到生育、育儿，多重补贴政策全方位覆盖生育全流程，层层兜底，全方位缓解普通家庭的育儿经济压力。
1: 6月4号，民政部对外公布2026年度中央财政扶持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立项清单，共有82个项目顺利获批落地。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将为这一部分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0: 进入2026年暑期，各类国际赛事接连开赛，加上多国签证政策不断放宽，大家想要体验深度跨国文化游的意愿高涨，多重利好叠加，带火了出入境旅游市场。这个暑假，国际大型赛事成了拉动出境游的一大推手。2026年世界杯落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地举办，不少国内游客把出行目的地锁定在赛事举办国。相关数据统计，世界杯沿线城市的酒店住宿订单同比翻了3倍。墨西哥的蒙特雷受益于赛事红利，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入境游市场同样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2025年增长约6%。6月4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迎战亚锦赛主要竞争对手泰国女排。本场中国女排拦网表现强势，尽管第二局和第四局都错失领先优势，但是在决胜局，中国女排充分利用网口和发球优势，最终以3-2取胜，收获今年世联赛首场胜利。6月6号晚上7点半，中国女排将迎战塞尔维亚女排。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

0: 联合发布涉事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或冰雹、短时强降水。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涉事农业遭受风灾风险较高，可能造成温室大棚和农田覆膜等损毁。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等地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重庆奉节瞿塘峡晨光穿透薄雾，绚烂的火烧云霞在空中铺展舒卷，霞光倒映江天一色，三峡山水氛围感拉满。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月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

0: 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新闻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他奶奶的，不管他跑到哪儿也要敲了他。
1: 锄奸让汉奸胆战心惊，确实起到了震慑力，咱必须继续下去。
2: 我进城侦查一下，李保长的儿子是临城煤矿特务队的，
3: 派人打听一下他儿子的家，就是逃到天边也得把李保长办了。
2: 那明天我们两个就进城侦查一下。

0: 的胆也忒大了，大白天都敢来临城杀人。
1: 自从冈村死了之后，这金浦铁路沿线慢慢变成了飞虎队横行霸道的沃土了。
0: 老爷，要不就给松尾太君提提建议，设法杀杀飞虎队的威风。
1: 你以为他不想吗？真做起来何其难呢、啊！松尾同八路打交道这么多年，有几回是占到便宜的？谁都靠不上了，只能靠自己，只能自求多福了。
2: 报告，
3: 老爷，西山村的董保长求见。
1: 让他进来。
3: 是。高老爷好。
1: 你这气喘吁吁的跑来有什么事吗？
3: 铁道游击队下通知，让十里八乡的乡长保长

0: 全区开会啊！开什么会？无非是联盟在吓唬，做什么思想工作拉拢乡保长罢了。
1: 高老爷说的正是。
0: 自从胡雅和李保长被杀后，乡保长人心惶惶的，多跑轮到自己头上的那一天，飞虎队下通知，哪有敢不去的？
1: 这么说，我杨集乡辖下的五个村的保长都要去喽？
0: 是啊，
1: 门儿就没有。
2: 彪子，告诉沙沟炮楼的韩贵，这五个村的保长六个杀沟使都给我扣下。我看他们谁敢去。
3: 是老爷。
4: 大家伙先别急，
5: 政委啊，杨集乡辖下五个村的乡保长都让沙沟炮楼给扣了。
2: 什么？
4: 政委，那些人来不了，等会到点就开吧。会后咱们再商量。
6: 郭店的保长说，扣留乡保长是高进斋下的命令。这沙沟炮楼啊，实际上就是高进斋的大门，是他家的看家狗。
4: 这么着，明天晚上咱们就打沙沟炮楼。

0: 奋战，数次击退了飞虎队的进攻，最终取得了沙沟炮楼保卫战的胜利。诸位真可谓是功不可没啊！因此，皇军决定要颁发奖品，以示嘉奖。
1: 多谢皇军嘉奖。

0: 喜欢吗？
1: 喜欢，喜欢，太喜欢了。
2: 找红黑账啊，确实厉害，许多干了坏事的伪乡保长，吓得晚上都睡不着觉，生怕铁道游击队晚上敲他的门。还有几个保长私下找过我，让我向你求情呢。
3: 咱们这个红黑账已经起作用了，对那些汉奸保长们，确实是一种威慑。也逼着他们以后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啊。
0: 我看战争形势越来越明朗化了，他们也得考虑自己的后路，不是吗？
4: 咱们索性声势再大一些，彻底分化瓦解日伪势力，
3: 利用红黑账施加压力，让那些摆不定的匪乡保长倒向咱们这一边。
0: 咱们不是有小山口和田村吗？可以让他俩散发传单，为日军喊话，瓦解他们的斗志。
4: 对，我们就借这个机会给日伪汉奸施加强大的

0: 心理故事。
1: 哎，对了，还有迪伟的家属呢，有时候跟女人说话比跟男人说话有用。
2: 说得有道理，咱们就让那些敌伪家属再给汉奸保长们施加点压力。
1: 家属的工作我跟梅妮去做。

0: 是八路军贴标语的。
1: 为什么不写中国字？叫人看不懂，写给谁看啊？
0: 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啊？
1: 什么？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是不是写的暗号啊？
2: 你们不是中国人，只是鬼子化妆来干坏事了。
0: 暗号的不是，看这句，日本侵略者没有好下场。
1: 哼，你们一定是鬼子。
0: 我们不是鬼子，是八路军。你们都不明白。
2: 我们是儿童团，有权检查，拿路条来。
0: 路条都没有。
2: 走到大队部去。
0: 小同志，你的警惕性大大的好。
1: 别套近乎，准不是好人。快走，不然不客气了。
0: 你的名字？
2: 我叫九孩，抬脚。
1: 哎，你怎么把自己的名字透露给鬼子了？
3: 我忘了。
0: 我的鬼子真的不是。
1: 那你们两个写字的时候满嘴鬼子话。走。

0: 这个得用另一层的剥下来。
1: 报告，虎子同志，抓住两个日本奸细。啊！
2: 田村小山口同志，你们怎么成俘虏了？啊，
3: 同志，
1: 嘿，哪儿跟哪儿啊？你们抓错人了。
0: 误会了，他们啊把我们当成鬼子了。
1: <笑>
2: 包子九孩，他们呀，是我们的同志，虽说是日本人，也是好的朋友，知道吗？
0: 你们两个眼睛是出气儿的，抓到自己人头上去了。虎子啊，这件事不但不能批评，还应该表扬，说明警惕性很高，值得我们学习，是不是啊？
4: 你们俩警惕性是这个，我们八路军的事，同志的事，我们是一家人。<笑>

0: 多发动发动，让他们都知道这个红黑账的事儿。
1: 对，
0: 让那些伪军、汉奸、保长们都要知道。
1: 对，这样那些跟着日本人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2: 我去陶庄说道说道。
3: 哎，我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要不然我去找他。
1: 哦，对了，砂锅炮楼有个委排长叫韩贵，他家的事儿你们谁知道？
2: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家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儿，他媳妇儿叫二妞，这人呐整天爱显摆，这不前几天还拿块料子到我家做旗袍呢。
0: 哎，太好了，改天啊你去找他聊聊。
2: 哎。
1: 韩太太，您还满意吧？
4: 嗯，满意，满意。没想到在这小旗村里啊，还有你这样的手艺人。
1: 您过奖了，韩太太。
4: 哎，对了，我还得让你做一件旗袍。
1: 哦，来，好。
4: 这个呀是上等的东洋货，你摸这手感，好着吧？
1: 是不错，
4: 这可是我们当家的奖品，日本人奖励的。
1: 啊，日本人奖励的？
4: 是啊，你看看这满柜子的东洋玩意儿，全是奖给我们家韩贵的。
1: 为啥奖励这些呀？
4: 我家韩贵。

0: 了呗。前几天啊，我们当家的领着砂锅炮楼的兄弟们，硬是把铁道游击队给打跑了。
1: 哎呀，韩太太，这下你们家可闯祸了。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都在老百姓那儿传开了。
0: 红黑账？
2: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鬼子做件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儿。他要是帮游击队做件事儿呢，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红点儿。这黑点儿啊，要是积攒到一定的数量，这游击队啊就要找上门了。
0: 哎呦，这不应了那句俗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嘛。
1: 啊，不会这么悬吧？
0: 是真的，你听说没有啊？一个月前，东庄的胡爷、李庄的李保长都被游击队给杀了，那罪状都公布出来了，一件一件都是真的。
3: 可不，还有李庄的李保长呢，把坏事一件一件都做绝了。
2: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都回去，跟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说道说道。这个帮日本人干事儿的和没有帮日本人干事儿的，咱们呢都要让他们知道，好吧？
3: 好，
2: 走吧。
3: 好，走吧。
0: 哎，走走。哎呀，回去吧。
3: 嫂子，这就是砂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二妞。
0: 他嫂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呀是真有理儿，我这心里呀就七上八下的。你说，我家韩贵有几个黑点了？不会够数了吧？
2: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要不这样，过五天还是在这儿，我找个了解情况的人跟你好好聊聊。
0: 哎，当家的，那天有人跟我说，有一本红黑账，上面啊都记满了，凡是替日本人做事的，都是黑点。
4: 他娘的，有这事儿！我带上几个弟兄，把他们抓回来。
0: 哎呦，你呀、啊，人家早就走远了。
4: 你别怕，有我呢。他们那都是吓唬人的话，你别信他。
0: 可是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有些道理。当家的，你说，咱们凭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啊？你想想，咱给日本人卖命，咱们得到什么了？你从连长做到排长，这还算好的。你没有搭上命，也没有被送到东北去做苦力。你想想你一个团的兄弟们，想想严团长，咱们给日本人卖命，就是为了得到一块布料、一盒糖果、一瓶香水啊。有一天日本人真的败了，拍拍定走了，剩下那些冤孽债就得你来还呢。他们说的没错，人呢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5: 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
6: 你都想干什么？
5: 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
6: 如果让我再看见你们这里唱歌，散布厌战情绪，就是对天皇的不敬，死了死了的哟！
5: 呸！

0: 这是他们的心理战术，坚强的帝国战士是不会动摇的。你作为他们的长官，要让你的士兵学会战胜恐惧。
1: 嘿，小龙，
0: 我命令你去喊话的地方把他们消灭。
1: 我自己
0: 对。 不然的话，嘿！
2: 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

0: 说说啊，这个红黑账啊，就是谁要是帮鬼子干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
1: 林嫂，
0: 谁要是
1: 梅妮儿啊？哎呀，我可算找到人了。
0: 咋了？
1: 怎么了？我刚才在地里除草，有个鬼子藏在地里。几个？就一个。我害怕打不过他，又害怕走了他跑了，就赶紧过来找人。

0: 交枪不杀。交枪，快点，放人三分。拿枪。
1: 我不敢。
0: 给。哎，不许动。站起来，把手举高。
1: 好，那口袋有点。嫂子，
2: 手枪还是手雷？
0: 妮妮，口袋里的东西交出来。
3: 七个年头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渐渐地掌握了主动，小日本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在节节败退。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以转守为攻，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
4: 李子，热饭菜你不吃？生地瓜的米西米西，
5: 昨晚城で会ったものか。出身はどこだ？
6: 北海道出身です。
5: どこの部隊？
6: 十二連隊です。
7: 兵隊では君が先輩かもしれないが、
8: 他说
7: は
8: 论当兵，他没他资历了。
6: はい。
8: 可论当起俘虏来。他比他早了两年呢。
7: 心配する必要ない。彼らは
8: 这次啊，真是幸运，遇到我们女八路军。不过你就放心吧，将来我们一起回日本。嗯。
9: 哎，生地瓜的好吃还是热饭菜的好吃？
3: 咱们鲁南地区啊，沿着京浦铁路，除了枣庄、临城等等几个大的据点。还有鬼子驻扎以外，其他的那些炮楼啊，都是伪军了。这是为什么呢？鬼子的兵力啊，空虚了。小鬼子现在啊，都不敢轻易的离开据点到乡下来了。这一点你们是有目共睹的吧？
10: 是，没错，没错，是是是。
3: 总而言之，一句话，鬼子现在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0: 敲锣是为了欢迎你们的。
1: 那边的什么的干活？
0: 那边大大的良民开会的干活，抬酒井。

0: 你们干什么？你们宋礼太君不是要建立爱护村吗？这是微山湖地区36个村的保长，在开会讨论呢。
1: 他是什么人？
0: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2: 啊，打的的好，
0: 好，你们继续开会，
2: 开会啊，
0: 走。
3: 天天不是吵吵，这还让不让人活了？这，别紧张啊，没什么可紧张的。我实话告诉大家伙吧，就这一队小鬼子，不费咱们吹灰之力。不过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打。一呢是怕误伤大家，二呢咱们今天开会要紧啊，别让小鬼子给搅和了。怎么样？
4: 你继续说吧。好，咱们继续开会啊。在座的各位呢，都是我们用帖子请来的。既然是请过来的，就是我们的客人。虽然是客人，我还是要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在座有一个是一个，全都给我听好了。我问你们一句：将来有一天，小日本非我们打回到日本去，你们所有人是不是跟着会日本当死汉奸呢？
5: 哎呦呦！我们是中国人啊，
4: 对不对？对不对？
5: 你怎么会？不会，不会，怎么会跟鬼子去日本呢？对不对？
4: 都明白是吧？明白这一点就好。咱们的账是一定要算的。各位知道，前不久我们刚刚处决了6个汉奸、乡长、伪保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黑点够数了。在座的各位都好好想想，你们的红黑账上记得是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吧，都记清楚了。
6: 听明白没有？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庄的杨保长，红点黑点暂时还没有啊。
1: 哎，副大队长，我一个红点没记呀。
2: 是我这还多记一个黑点呢。
3: 副大队长，我这红点没记呀。
0: 我们这个红黑账都是按照事实一个一个记的，绝无差错。有时间跟你们聊一下啊，你们清楚一下。
3: 政委，我那红点你给我记着啊。
2: 大队长，我这少给我几个红点啊。
4: 记着啊。

0: 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那些话？
1: 信，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呀，有道理。
0: 到底是女人，听风就是雨的。
1: 不管怎么说，你呀，往后千万别干坏事了。我估摸着，你身上的黑点儿，一够数，也就差不多远了。
0: 我说你还真当回事儿了？
1: 你还别不信，前不久他们一夜就杀了6个伪乡保长，这你都听说了吧？他们说得到做得到，咱们啊宁可信其有。你想想，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人家真是要对你下手了，你能躲得过去啊？总归一句话，做事情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

0: 你这啥意思啊，
1: 姚姨父？我不想要这些东西了。哎，这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的吗？我想请您老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为啥呀？姚姨父，我不敢要，我怕又给韩贵增加一个黑点儿。黑点儿？
0: 什么黑点儿？就是铁道游击队里有一本红黑账，凡是给日本人干坏事的，上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就记个黑点儿，黑点儿够数了，就要杀头。有这事儿？
1: 那什么叫够数了呀？我也不知道，
0: 他们说今天晚上要来跟我说道说道这事儿。
2: 今晚，是个女的。啊，表姨父，就有劳您老人家了。我走了。哎，
3: 你这么快就要走啊？哎呀，小乖乖，
2: 表姨父喜欢你。哎，表姨父，
3: 男人给救出来了，你还没谢谢表姨父呢？啊，
2: 表姨父，你放开我！
3: 你们家韩贵已经5个黑点了。
2: 这么多坏事儿，是吗？听说前些日子韩排长还帮着鬼子在沙沟炮楼打退过游击队，游击队死了好几个人，对不对啊？日本人还小立了韩贵儿，这可就严重了。不是我吓唬你，你家那口子要是还帮日本鬼子干事儿，我估摸着就悬了。
3: 那该怎么办？只要暗地里不跟游击队作对就行。
2: 二妞，你可要好好想想，咱都是妇道人家，
4: 嗯，
2: 对，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3: 我一定回家说说我那口子，不能再跟日本人干了。
4: 别动！
2: 看你还往哪儿跑！你们，
1: 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哟，这不是梅妮儿吗？上次让你侥幸从高家大院逃走，可你终究逃不出我高进斋的手掌心。
2: 高进斋，你害死了我家方林，这仇我还没报呢。
4: 我就在你眼前呢，你报啊！
2: 你这个狂汉奸！
4: 别动！高进斋，你这个狗汉奸！我告诉你，你没有几天了。好，我等着。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9: 还有施肥，
10: 还有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别动，别动，给我拿过来！张莲草，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躲？
1: 张莲草，咱们又见面了。张莲草，咱们又见面了。
0: 这不是梅妮儿吗？上次让你侥幸从高家大院逃走，可你终究逃不出我高静斋的手掌心。高静斋，你害死了我家方宁。 这仇我还没报呢！啊，
1: 我
0: 就在你眼前呢，你报啊！
1: 你这个狗汉奸！别动！高进斋，你这个狗汉奸，我告诉你，你没有几天了！<笑>
0: 好，我等着。
1: 不是我。
0: 你起来，告诉你们那些姐妹，别信他们那一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听表姨父的没错。

1: 我看他是活腻歪。
2: 五哥，打吧。
1: 虎子，我去集合队伍。哎，
2: 妈，
1: 他们两个昨天晚上都被高宁镇压的林城去了，今晚不能莽撞啊。
2: 压到林城怎么了？啊，就算压到济南也得救。
1: 先坐下来想一想。
2: 哎，
1: 我说大队副，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沾边啊？啊，
2: 我可告诉你，他俩一个是我嫂子，一个是我妹子，你要不打，我打。
1: 行了，
2: 六子。
1: 我觉着大队副说的对，啊，这件事不能莽撞，更不能意气用事。咱们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3: 人大是一定要救的，但是救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住手！
4: 怎么样？饶了没有？

0: 道吧，我们又见面了。
1: 宋威，小鬼子，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手榴弹炸死你。
0: 你说，你们导游击队在哪里？
1: 你真的想知道吗？
0: 只要说出游击队的情况，他们经常的活动地点，还有哪些人跟游击队暗中来往。打底优待，我亲自送你回家。
1: 我告诉你，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军，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小鬼子，你怕了吗？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0: 醒了，
1: 孙伟军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英子，你应该听说，飞虎队主有个叫方林。

0: 早的女人吧？
1: 知道，是飞虎队大队长的情人，孙卫军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0: 抓住有什么用？这个女人的骨头比钢铁还硬。
1: 孙卫军，我记得你曾经用义气收服了不少与帝国对抗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0: 英子，你真让我感到欣慰。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办法来对付方林嫂？
1: 我可以试一试。

0: 你是谁？
1: 你好，我叫英子，是松伟君的太太。
0: 你就是他老婆？
1: 是的。你一定饿了吧，请吃吧。松伟君对你用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如果开始就配合的话，就不会受苦的。我们都是女人，我很同情你，像你这么漂亮死了是非常可惜的。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死，皇军可以马上放了你的。
0: 真的？
1: 嗯。
0: 什么时候？
1: 你要愿意随时。
0: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吧。
1: 你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很聪明，对你来说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合约就可以了，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就可以了。
0: 上面写的什么？
1: 上面写着你过去做了错事，今后要改过，为了报答大日本皇军的恩惠，出去后要给大日本皇军送三次情报。
0: 哼，难怪。
1: 怎么，只要送三次情报就能换回你的性命，难道不值得吗？
0: 是的，三次情报对我来说很简单，很容易做到。可你告诉松伟，让他死了这条心吧。从我开始帮助游击队，我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死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倒是你们松伟，所有侵占中国的日本人，你们倒是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
2: 大家都听着，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你们不要听咱们胡说，那是他们的心理战，是吓唬你们的。这两个女八路利用所谓的红黑账到处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如今他们被皇军抓住了，他们怕死，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了根本就没有红黑账，是不是啊？啊，相信他们的鬼话。哼，红黑账？什么红黑账啊？要说给皇军办事儿记黑点儿，那我高敬斋的黑点儿比你们谁都多。可我高敬斋不是好好的活着站在你们面前吗？啊，要真有红黑账，他飞虎队为啥不来跟我算账啊？为啥不杀

0: 方林嫂和民妮，掩体露馅，各村搞反红黑账宣传，稳定人心。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这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没有动手的机会。这也说明方林嫂和民妮暂时不会危险，鬼子要利用他们，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1: 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起了很坏的作用，有很多保长通过上次咱们的邀请，本来思想上已经开始转弯了，可现在这么一来，他们又犹豫观望起来。
2: 高进斋气焰嚣张，必须打掉高进斋，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0: 高进斋竟然当了铁杆汉奸，现在到了除掉他的时候了。哼，他不知扬言说咱们奈何不了他们，这回啊，咱们就让他看看。
2: 哎，高家前高院神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楼做依托，前功不是上策。哎，我们可以在外面动手啊。
0: 哎，这朱三儿不是说这个高进斋9月初9重阳节要做60大寿？
2: 哎，
0: 他已经通知了各村的保长前去祝寿。
2: 我觉得这是咱们的一个机会。谁？你们到底是谁啊？我们是铁道游击队，他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专门管红黑账的。
3: 红黑账，
2: 我家男人的黑点儿不是还没够数吗？谁说没够数？你看，加上你们最近干的这件坏事，刚好够数。告诉你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来算账的。啊！
3: 王大队长，我求求你，求求你了，我家男人跟这事儿无关呀。 那天晚上，方林嫂和梅妮儿到我家来找我，他是不知道的。我是瞒着他的，你们不能把这账算在他的头上啊！这事是我干的，不，这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让高静斋那老混蛋给听见了。这事是高静斋干的，对对对，这账你们要算就算在高静斋头上。
2: 你怎么了？
3: 铁道游击队不会来了吧？哎呀，
2: 你放心吧，外面都布了岗哨，没事儿。啊，你又做噩梦了？
3: 掌柜，咱们走吧，我们别看了，我们离开这地方，好不好？
2: 哎呀，你说什么呀？ 连长做到了排长，咱心里本来就憋着气，如今排长都不当，咱不是太亏了吗？
3: 我怕。
2: 哎呀，怕什么呀？跟你说了，没有红黑长，别信他们的。

0: 你把那边再给我高点儿，这边太低了，不行，懂吗？好，都弄紧了啊！
1: 上面的，上面的，
2: 慢点，慢点，
0: 下面掉下来。哎呦，你个小兔崽子，摔死你没事儿，耽误老爷六十大寿怎么办？哎
3: 呦，韩太太您来了，张老爷，
4: 我来看看我表姨夫。
3: 哎，行行，请，哎，快让开，哎，请。
0: 什么呀，快干呐。
5: 儿女啊，你来了，快坐坐。哎呀，嗯，怎么着，见了表姨夫不高兴啊？
4: 不不，我又来求您老人家了。
5: 什么事儿啊？
4: 表姨夫，都说您老在日本人面前有面子，日本人都听您老人家的。

0: 要不您去求求他们，就把那两个女麻鹿给放了吧。
1: 放肆！你敢为麻鹿求情？
0: 不，我实在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1: 没黑锅？哼！这两个女麻鹿分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带人去你家抓的嘛。怎么着？现在想不认账了？
0: 苗一峰，我求求您了，只要能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出来，只要我男人没事，我答应你怎么样都行。苗一峰，我给您跪下了。
1: 别小妹妹，你别跪，跪个什么呀？你
0: 苗一峰，
1: 苗一峰，我心疼了。
0: 苗一峰，我说过我求您的事，你还没
1: 你还想耍小心眼骗人吗？上次白白救了你男人，表姨夫这回可不听你耍弄了。
0: 表姨夫，
1: 什么？不愿意？我告诉你，你家男人勾结八路，只要我一句话，就能把他重新送进日本人的监狱里去。

0: 你看，这些礼品怎么样？这些礼品啊，都是从济南专门派人买回来的。明天啊，是表姨夫的60大寿，咱们呀得为表姨夫祝寿。表姨夫对咱们有救命之恩，咱们呀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说咱小气抠门。除了这些礼品啊，我想再加100块大洋，你看怎么样？
1: 咱这么下吧，有用吗？
0: 什么叫有用啊？
1: 祝寿啊，咱礼数得到啊。送这么多的礼，能让他们把那两个米八六给放了吗？
0: 你糊涂！我都跟你说过，这不关咱们的事儿。又不是我把他们送给日本人的。再说了，你一个娘们家，心里老想着什么红黑账，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0: 我知道你为我好，可这事儿咱左右不了。
1: 我昨儿个那么求他，他都不答应。我是怕他们把这黑账记在你头上。
0: 哎，好了好了，不说这事了。明天我带你一块儿去给表姨夫祝寿去。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这表姨夫过寿你不去像话吗？
1: 缺我一个他就不过了。
0: 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我想他家里静一静。
0: 要是那老家伙问起我来，就说我身子不舒服。啊，行行行。
2: 你说不去就不去了，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1: 怎么二妞没来呀、啊？
2: 表姨夫，这二妞今天身体有些不适，不能前来给表姨夫祝寿，还望表姨夫见谅啊。
1: 啊，没事没事。哎，
2: 好，
1: 班长，里面请。
2: 行，
3: 里边里边里边。好嘞，啊，里边啊。
4: 刘庄刘保长寿礼一份儿。内有寿桃一对，寿羊50元整，验收。
5: 宴请。
4: 扎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内有铂金大寿桃一对，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大塑像一尊，济南仁宝斋名贵字画一幅，济南瑞富祥精纺狐绸9丈9，济南大圣银楼镶红宝石钻戒一枚，另加寿羊200元整，验收。
5: 宴请无误。哎，
1: 韩排长这礼送得够重的。
6: 是啊。
5: 那还用说，韩排长，这是感谢老爷的救命之恩呐！
4: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好。

0: 这里和谁待进来的？你们耳朵都聋了？你们守在这里就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1: 老爷，送礼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顾着招呼客人了，实在是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2: 混账！你们这帮油盐无珠的东西，
0: 去把那帮子保长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个的拷问。
3: 是，老爷。
0: 这老爷，哎，
3: 老爷，这么做恐怕不妥吧？这些人毕竟是您请来的客人啊，把他们都抓起来拷问，岂不是扰了您老今天的大喜日子？再说了，今天的闲杂人多，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还有厨子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边的人干的？
0: 老爷，在下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在
3: 下以为，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恐怕不仅仅是恐吓。 说不定此事已经进了高家大院。啊！老爷在明处，这些杀手在暗处，他们混迹在宾客和闲杂的人中，防不胜防啊！也许他们正在窥测时机，时刻准备动手。幸亏咱们发现得早，为了老爷的安全着想，在下以为，受尽必须终止，将那些外人和闲杂人等一律赶出高家大院。
1: 老爷的六十二哨就这样草草收场啊？
0: 请问，你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吗？
1: 行了行了，就照管家说的办。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哎呦，韩排长啊，
5: 真是抱歉抱歉，老爷突发疾病，这寿庆啊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还望见谅见谅。
4: 那这老爷的病要紧吗？
5: 哎呦，病得不轻啊，
4: 有无大碍。
1: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让老爷注意身体。
6: 不错，
4: 告辞。
5: 快点走。
1: 请客，
4: 容易送客难，你们就这样送客啊？
1: 走走走，
4: 我们老爷啊，突发疾病，那就多多包涵啊！
1: 快点，快点，
4: 走走走，都快走，
1: 差了半台戏就摇了收场了。
6: 走，
1: 哎呦，您就包涵吧啊！
6: 无情的捆绑将小人赶出去了。
4: 行了，
1: 快走，
4: 快走吧，快走吧，
1: 快走啊！
4: 快快走！
6: 老爷，老爷。
7: 我们厨子杂工干了一天，还没给工钱呢。
8: 嘿，他娘的，还想要工钱？不关你几天算便宜，哪有你的不行？
7: 快走，快走，
8: 这几个就有钱有势的，没事。
7: 快走，快走！大门落锁，门上加岗。
8: 韩太太在家吗？啊，他齐嫂子，我正要去找你呢。
7: 舅父，旗袍给你送来了，
8: 不是这个，我想跟你打听铁道游击队。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你知道吧？前两天高静斋抓了那两个女八路，我就求过高静斋那个老混蛋，他死活不放人。我当家的送了他那么厚的寿礼，也是不松口。我怕呀，我想找铁道游击队说道说道，不是我告的密，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啊。哎呀，人家铁道游击队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人还能放过你们啊？何况有个女的，还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媳妇儿呢。
9: 咱们下的这份死亡通牒，着实把高静斋啊吓得够呛，大门口啊都筑起了工事，里里外外戒备森严呢。咱们啊还得继续施加压力，把他从这个高家大院里逼出来。
10: 对，
9: 咱们的施压方式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武力上的，一种是心理上的。
10: 这武力上啊可以养活，可是这心理上。
9: 高静斋现在成了惊弓之鸟，高家大院又为。

0: 这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啊！
1: 报告，
2: 大队长、政委，韩贵的老婆在到处打听游击队呢，整天魂不守舍的。
1: 就是那个沙沟炮楼的伪排长，那个叫韩贵的。
0: 是，二妞就是他老婆。
1: 好，你去吧。
0: 好。
1: 王红，有了这心理上的施压方式啊，就从二妞入手。

0: 前面阎罗。
1: 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我有那么可怕吗？
0: 韩太太，王对付对咱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的汉奸才觉得大对付是阎罗呢。
2: 我找铁道游击队是有话要说，今儿个我一定要把话给说清楚了。
1: 哎，韩太太，你的事儿啊起早都跟我讲了，你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要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2: 真的？
1: 嗯。
2: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1: 不过你也有责任的啊，如果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梅妮儿能给抓起来了吗？
2: 那事儿都出了，那怎么办呢？
1: 你放心吧，我们既然是红黑账，就要赏罚分明，只要是帮游击队做件好事，不论是你男人还是你，都可以记一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身上就可以减轻罪责了。
2: 啊，那好那好，那我做好事，我一定帮游击队做好事。
1: 嗯。
3: 站住，什么人？
0: 我是韩太太，我要见我表姨父。
3: 就你一个人吗？
0: 就我一个人，睁着狗眼你还看不清楚吗？
3: 哎，是是是，韩太太。

0: 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精神错乱，您得吃上几剂药调理调理。
1: 你他娘的才精神错乱呢！滚！会长，还站着干什么？赶快去把大门关好，多派几个弟兄守着。

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老爷您了。

0: 老爷夫，我托您老伴的事怎么样了？我特意来问。
1: 托我办的事儿？什么事儿？
0: 就是你抓走那两个女八路。您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过，你办不办也跟我无关了。我已经找他们说清楚了。
1: 他们谁？飞虎队。
0: 他们还托我给您捎了一封信。

0: 你不敢不把这封信给您捎来呀，廖一峰，我走了。
1: 二妞，这两天你忙活啥呢？忙着帮飞虎队办事儿呢。你好大的胆子呀！哎，
0: 怎么呢？我这不好好的吗？
1: 人家通情达理，对我好着呢。人家说了，两个女八路的事儿不怨咱们，他们把账啊记在高庆斋身上了。哎呀，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别信那些话，那是他们的宣传。
1: 你还真没不信，他们呀马上就跟高庆斋算总账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反正我知道，高庆斋没几天日子了。
0: 哎呀，他们奈何不了高司令。
2: 方向的枪手，问题是游击队进攻高家大院了，
1: 怎么样？

0: 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来了。哎，那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带领弟兄们赶过去增援呢。
0: 不许去。
2: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3: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来了。哎，那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带领弟兄们赶过去增援呢。
0: 不许去！那个老畜生，别管他。
1: 你，他可是你表姨父。
0: 我没有这个表姨父。
1: 你，
0: 哎，反正我说了，不许去。
4: 站住！

0: 看看是不是都撤下来了。是，这儿。过来，景和，看看有没有伤亡啊？
1: 报告副大队长，
0: 我们中队无一伤亡，都撤下来了。
1: 好，
0: 报告强哥，我们中队的人都集合完毕。
2: 好，
3: 强哥，咱们干嘛要撤回来？
0: 要我说啊，就趁热打铁，今晚索性就端了高家大院。
1: 哎，
0: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反正高静斋啊，活不了几天了。
1: 不在乎这一个晚上，啊！
4: 小何，今晚咱们的任务是佯攻，给高静斋施加压力。
0: 嗯，
5: 我看今天晚上那姓高的老小子是甭想睡觉了啊！
1: 好，撤！
0: 走，走，走，走了，快，
1: 快点，快点，快点，差不多就行了。
4: 哎哎哎，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足够了。躲过了这一阵，老爷还要再回来的。
1: 快快快快！
0: 啊，是是是是。
4: 小的是担心离开高家大院更不安全，这里是高墙深渊，他们想要打进来不是那么容易。
5: 万一他们要打进来了呢？昨天没打进来，你就知道他们今晚明晚不会打进来，你就敢打保票说他们打不进来？
4: 从老爷安全着想，还是出去躲一躲好。
5: 我们走了以后，这个消息要严密封锁，明白吗？
6: 明白了，老爷。收拾好了，你给我们大院好好守住，定了大院，老爷我回来饶不了你。是，老爷。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
1: 村野之地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惭愧，惭愧呀！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啊？
6: 高司令对我，那是没得说呀。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没齿不忘啊！<笑>好，
1: 那就把话跟你明说了吧。
6: 我家老爷打算在你这儿住上一段日子，不声不响，悄悄的，也别张扬，明白了吗？
5: 怎么着？
6: 没什么，没什么。我能有机会孝敬孝敬高司令，那是我的福分。 我就当没有那张纸。
5: 呸！纸？什么纸？
6: 其实也没什么。

1: 您老知道了，肯定要生气的呀。那我就更得要知道了。说，
0: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
1: 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说，哎，我真不好意思给您老拿来瞧啊。
0: 不行，你一定要拿出来。
1: 什么时候，只要见到您老人家本人，就一定要亲手交到您老人家手里呀！啊！哎呀，你看，我就说不让您老人家瞧的呀，吃饱了，喝足了，咱们该走了。
2: 高司令，高司令，你别走，你别走啊！您就住我这儿，我不怕他们。高静斋跑了，你知道吗？哎呀，铁道游击队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都不敢在家里待，到处去躲。
0: 有这事儿？
2: 嗯，我今天刚刚去了一趟高家大院。哎，你不是说铁道游击队奈何不了高静斋的吗？ 现在怎么样？高静斋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他们是说到做到，连高静斋都这样了，我们就得更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你说是不是？上次帮他们送完信，他们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明黑暗红。
3: 什么叫明黑暗红？
2: 就是明着给日本人干，糊弄鬼子，暗地里帮八路军游击队。

0: 不错，老爷，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林场，日本人的地盘，游击队还不敢来。哎呀，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一帮子保长，全是他娘的一群势利眼。当初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一个个在我面前摇尾巴，献殷勤，如今就翻脸不认人了，竟然还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假惺惺的人模狗样，以为我看不出来。哼！
0: 老爷，咱们把这账记一下，将来总有一天咱们收拾他们。

0: 我们追到林城来了，
1: 追到林城来了。
2: 我跟那些保长们都聊了一下，根据保长们的报告，高静斋啊，在这几个贴身保镖，今天晚上连夜逃到林城去。这高静斋在这微山湖地区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那些保长们都是面子上敷衍的，其实啊，没有一个敢真心收留他的。
0: 高静斋现在啊，好比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啊！
3: 高静斋啊，现在是走投无路，他是想借着日本人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0: 鬼子也保护不了他。我认为现在咱们可以动手了，今天晚上就派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进林城去。
2: 哎，
3: 用不着，用不着。我也料定啊，高静斋在林城待不久。
0: 嗯？为什么？
3: 哎，政委，快说嘛！你们想想，高静斋的职责是微山湖地区保安司令，如今他弃职而逃，躲在林城。你们想想，鬼子能同意吗？宗伟能放过他吗？
2: 哎呦，哎呀，政委啊，你可真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小诸葛啊！

1: 小弟已经问过赵法了，他们定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阿杰喽，
2: 高金斋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1: 队长，请您放心，我们已经把旅馆整个监视起来了，他们哪儿也跑不了。
3: 不，应该让他跑，
1: 让他跑回去，让他回去跟飞虎对斗。
3: 是，队长，让他回去。
1: 去，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命令。
3: 是，队长。
1: 哎，队长，如果他们往其他地方跑，比如济南和徐州呢？
3: 马上封锁火车站，发现他坐火车，立即抓起来。
1: 是，队长。
3: 人呢？
4: 我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呢，这一眨眼就不见了。
1: 他们跑了，走去火车站。
5: 是。
6: 死亡通牒，把高胖子吓得到处乱藏。他在日本人面前是红人，跟让日本人救他呀。
7: 才红人呢，没卸磨杀驴就是好的了。
8: 不过这搞胖子呀，躲得了初一，他躲不过十五。
9: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
10: 哎，你们知道吗？这个死亡通牒是根据红徽章来的。你们知道是谁管红徽章吗？
11: 谁？
10: 飞虎队的副大队长王强，人称铁面阎罗。
11: 对对对，我听说流传一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来，死期就到了。
12: 对，我琢磨着咱们拍上的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11: 说什么呢？
12: 说话呀，怎么不吭声啊？哼，其实啊，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那有什么红徽章？那都是共产党搞的宣传，吓唬人的。再说，你们怎么就知道我韩贵的黑点告诉我？把账本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
11: 韩贵就不信这个邪，今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扰乱军心，别怪我韩贵不客气。他们是谁？这位就是
13: 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11: 啊，王强，别动，别动，别动！韩排长，你最好老老实实听我们把话说完。
14: 哎，游击队，听他们说呀。
11: 好了，都别怕，都坐下来，咱们慢慢聊。坐，坐，快点，快点。
15: 过去，韩排长，听说您一直不相信有红黑账，是吗？好，今天我就跟你对对这个账。
16: 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今年10月初5。 你在沙沟炮楼扣留了铁道游击队，专门邀请的杨基乡下辖的5名保长，阻止他们去参加铁道游击队召开的会议，有这事吗？
11: 有。
16: 第二个黑点，今年10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率部负隅顽抗，事后还得到了鬼子的勋章和奖励。
11: 有这事吧？
16: 有。第三个黑点，今年11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一小组过金浦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有这事吧？
11: 有。
16: 第四个黑点，你在去年3月初在临城警备团当连长的时候，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你硬说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
11: 将他抓起来拷问，活活打死，有这事吗？
10: 林城的事你们也知道啊，这就让你们也记啊？
11: 当然记，只要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清清楚楚的记着。
10: 王副大队长，你就别再说了，我自己干的那些坏事，我自己心里有数。打从今天你们一进门，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
11: 韩贵啊。 你误会了，啊！我刚才说了，今天只是来跟你对对账。
16: 你别瞎猜疑了，听他把话说完。
11: 韩贵啊，你账上虽然有5个黑点，已经够数了，可是你账上还有一个红点。
10: 啊，红点儿。

0: 前不久你媳妇二妞帮我们办了一件好事，把死亡通牒亲手交到了高静斋的手里，这个红点儿我就记在你的账上。
1: 好，
0: 以红冲黑，所以你的账上实际上只有四个黑点。
1: 以红冲黑，
0: 嗯，这是我们给的出路政策，一个红点儿可以抵掉一个黑点，如果你立了大功，一个大红点可以抵消三个黑点。

0: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
1: 这么多年不过大腿，今天由命吧。是活躲不过去，我看咱们还是回家吧。
0: 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这不回家能去哪儿啊？
2: 我有主意，我有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安全，又没离开老爷的防区，日本人也无话可说。你说的是，
1: 沙沟炮楼，
0: 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啊！嘿嘿，表姨夫，我给您倒酒。哎，表姨夫，您啊，尽管在这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安全问题，我给您老大保票。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风吹草动啊，皇军的装甲巡逻车就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们奈何不了这里，上一次他们不是攻打过来了吗？可结果怎么样？嘿嘿，表姨夫，这个您是知道的。
0: 知道知道，
3: 连皇军都嘉奖你喽。可见我在松尾太君面前举荐你是举荐对喽啊！表姨夫，您老对我有大恩大德，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一直都想报恩，这还担心一直没有机会呢。
0: 好，好，
3: 韩排长重义气，
0: 好样的！
3: 嗯，好，表姨夫，来，我们敬表姨夫一杯啊！
0: 来，
3: 来，
0: 好，借花献佛。
4: 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了。
3: 好，好，好，来，干了。
4: 来，
5: 韩贵，出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
4: 哎呀，
3: 高俊斋躲到我的炮楼里来了。这飞虎队下了死亡通牒，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4: 他走投无路关你什么事啊？
5: 人家躲都躲不及呢，你倒好，反倒揽到自己身上来了。
4: 不是我要拦，是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5: 你不会拦着他呀？他
3: 毕竟救过我的命，咱不能当白眼狼吧？我怎么好意思不让他进门啊？
4: 前几天俺好不容易才替你冲洗了一个黑点儿，这下可好，你自己又加了一个黑点儿，俺算是白替你操心了，俺就不明白了，俺的一番苦心你怎么不当一回事儿呢？
5: 你以为我韩贵就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愿意一条道走到黑呀？好，那咱们现在就报告飞虎队去。
3: 不，不能。
5: 为什么？
3: 他毕竟是你的表姨夫，又救过我，咱不能做那种没良心的事儿。
5: 他要有良心，俺没有这个表姨夫。
3: 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救过咱们夫妻的命。没有他，咱们夫妻天各一方；没有他，说不定这时候我韩贵已经在东北做了一箱鬼了。
5: 不对，
3: 我韩贵做人有我的原则。你说的不错，我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可不能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忘恩负义吧？哎呀，难呐！
5: 不，你说的不对。你以为他真的对咱们有恩吗？你以为他真的有帮咱们吗？

0: 好。
1: 无名。
2: 哟，嘿，清一色一条龙，糊了。
3: 啊！哎呀，老爷手气真好啊！啊，
4: 老爷逢凶化吉，福星高照。哎呀，
1: 那是当然的啊！这吉人自有天相。嗯，我高静斋走麦城，华容道上遇上了关云长，他非后队不是想要我的命吗？让他们来吧！
3: 啊，是啊，
5: 高静斋，别动，都别动，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
1: 慎重，今日难逃死劫。此前有一事相求，
2: 讲，
1: 容我到楼上去。

0: 你家的祖宅呀、啊！
1: 大汉奸高进斋，你的末日到了！
2: 师傅，六子给你报仇了！
3: 我替梅妮儿给九哥

0: 谢顺送来情报说，蚊子已经决定把关押在临城监狱的妇女全部送到南方去做日军的慰安妇，其中也包括凤梨草和梅丁。
1: 这帮畜生！哎，这倒是一个营救他们的好机会啊！嗯，火车是什么时间？
2: 谢顺说，明天上午9点从临城发车，关押妇女的闷罐车挂靠在一辆军列上。
1: 看来我们得白天劫车了。
2: 可是白天劫车有点危险啊！今天我也冲动一回，就白天劫车。车上关押的妇女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必须把她们全部救出来。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小刘子，你小子不能死啊！你走，
1: 刘子哥。

0: 今晚的事儿，你们可以给我记一个红点吧。啊，
1: 当然，记一个大红点。哎，韩贵啊，上次你协助我们击毙了高庆斋，已经给你记了一个大红点了。现在，你已经有两个大红点了。哎。

0: 这个时候应该到了。啊，周团长、刘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过路吧。
1: 你们的部队怎么还没来呢？
2: 什么部队？
1: 掩护过路的部队呀？
2: 部队，
1: 这不都是吗？啊，
0: 你们就是掩护部队啊？
2: 是啊，我们的长枪队。
1: 都在这铁道上布置好了，快过吧！
0: 你们多少人？长短枪、大约四五十个呢。你们简直是在开玩笑！
2: 哎呦，这过个铁路还得用多少人？
0: 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用一个旅做掩护，就那样还牺牲了不少同志呢。
1: 同志，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0: 那不行，这次任务非常重大。
1: 哎，你来这儿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2: 当然是听你的。
1: 听我的，你就给我闭嘴！
0: 你。
1: 周团长，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过你放心好了，这次行动啊，大队长比任何一次都要重视，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我刘红和政委是提着脑袋在司令面前做过保证的。周团长，你呀，请通知零号室。

0: 这位就是林浩首长，胡副同志。首长好，首长，他是鲁南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刘洪同志，你好啊！同志们都辛苦了。鲁南铁道游击队了不起呀！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英勇事迹。
1: 首长，您过奖了。
2: 是一个大人物吧？你凭什么这么说？瞧你们这阵势，从前你们过路的可不是这样的。韩贵啊，我告诉你，不许胡乱猜疑。
1: 是，
2: 不该问的不问。不好，是鬼子的巡逻车，我下去看看。
1: 厅长，做好战斗准备。

0: 每晚都是这样轮换睡觉。
1: 是太君，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0: 每晚都是这样。
1: 报告太君，每晚都是这样。
0: 多谢，你的，打的好。
1: 为皇军效劳。

0: 汤。
1: 是。

0: 之，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的出色啊！
1: 啊，首长，刚刚的事儿让您受惊了，
0: 毛死啊！刘恒同志，提到游击队，果然是了不起呀、啊！真是不闻不语一见。我这次到达延安以后，一定把你们的英雄事迹告诉毛主席。
1: 谢谢首长，
0: 我们再见了，同志们，再见了。
2: 首长再见。
1: 首长，
0: 首长，
1: 一路平安。
0: 平安。好，再见，招呼。
3: 哎呀，行啊你们，刘大队长，今天晚上的事儿，你可别见怪呀、啊。
1: 嘿，哪能呢？
3: 走了。
4: 你是新来的吗？不认识我吗？
5: 是新来的，我们都是新来的。
4: 韩排长呢？
5: 哦，你是韩排他们呀、啊？换岗了，他们到临城城南炮楼了。
4: 我和韩排长那是老朋友了，他换岗怎么也没跟我打个招呼啊？
5: 日本人临时通知的，就昨天晚上换的，说是以后啊实施什么换岗制。哦，
4: 我说小兄弟啊，你们现在的头是谁啊？
5: 胡排。
4: 胡排？哪个胡排啊？
5: 胡二蛋。
4: 枣庄的吗？
5: 是啊。
4: 以前是九工班班长。
5: 对对对，你认识啊？
4: 哦，何止认识，都是老朋友了啊。在楼上吗？
5: 在在在。
4: 好，我去看看。谢谢啊。
5: 哎，没事。
6: 哎，你说这个实施换岗制以后，
4: 二大班长。
7: 哎哎，你谁啊？
4: 啊，王强。
7: 王，你是飞虎队的王强？
4: 没错，如假包换。
8: 谁呀、啊？谁在这大呼小叫的？
4: 二大排长，是我呀。
8: 你们先下去。
4: 好久不见，你相可好啊？
8: 哎，坐坐坐。
4: 好，来坐。
8: 王二头啊，不是王队。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4: 哈，路过，讨碗水喝。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啊，缘分呐！啊，当年我们一走，是不是枣庄大洋街安静多了？
8: 虽然你们不怎么去枣庄，可枣庄没少议论你们呀。
4: 二大班长，你不是在剿共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8: 哎，上面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铁路。就把我们剿共班拉过来蹲炮楼守铁路，我还升成了排长。
4: 哦，胡排，胡排好啊，搓麻将准赢。
8: 王头，您这是开我玩笑了。
4: 我说，让你们到这儿来，这不是明摆着当小鬼子的炮灰吗？
8: 是有那么点意思。
4: 二大班长，你看出来了吧？这小鬼子现在是蹦跶不了几天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8: 嗯，是啊，
4: 也该给你自己想想后路了。啊，别傻乎乎的跟着小鬼子，等小鬼子一跑，那可就要算总账的。
8: 这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
4: 我说，你还记得高敬斋高胖子吗？
8: 知道，
4: 就是在这个炮楼楼上被我们给除掉的。想必二代班长知道红黑账吧？

0: 以前做的坏事儿，就记黑账；但是只要帮我们做好事儿，那就记红账。红账是可以抵消黑账的，这个你知道吧？这真不太清楚。
1: 我告诉你，简单的说，如果从今往后你能帮助我们，那你以前做过的坏事就可以既往不咎。
0: 哎，那我怎么帮你们？好，爽快人。
1: 我给你个机会，我相信你啊。过两天，我们有个朋友从这里过，行个方便，简单吧？
0: 哎，简单，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
1: 聪明。不过我可告诉你，你千万别跟飞虎队耍花招，否则比高进斋的下场还惨。
0: 不敢不敢，飞虎队已不似当年。
1: 连皇军，连小日本都害怕三分。
0: 知道就好。哎呀，二大班长，这个给弟兄们买烟抽、买酒喝，弟兄们也怪辛苦的。嗯。哎，好。哼，姬翻译当年成天欺负我，我弄死他的心都有。他不就仗着自己是半个日本人吗？说白了，那不就是个杂种吗？
2: 所以说，你就比不上人家姬飞，人家有后路啊。你有什么路啊？小鬼子打败了，你回老家去了。你呢？你不还得在这混吗？所以啊，你得想一想。
3: 站住！
2: 干什么呢？
3: 自家人，自家人。
2: 放心，
0: 好嘞，去吧。
4: 大队副，能行吗？
2: 行，没问题。二代班长是我的老朋友了。
4: 好，那我通知大队长去了。
2: 好，哎，
0: 哎，
2: 二大班长能行吗？
0: 哎，放心，过吧，这点小屁事我说了算。
2: 好，
0: 那我给你开灯，照照路啊。
2: 好，
0: 开灯。
4: 大队长，可以了。

0: 这个砖怎么好啊？
1: 敌人啊，欺负我们没得炮，等我们有了炮，敌人还能这样嚣张啊？啊！哎，朋友，谢谢喽，
2: 一路平安。
1: 哎，要得要得。老总，
0: 刚才穿便装的那位
1: 啊，
0: 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他叫王强。
1: 嗯，好啊，你们的敌后工作做得很扎实。
0: 都渗透到敌人的炮楼里头了。老总，你别担心，这是日军的铁道装甲车在例行巡查。
1: 哎，好吧，敌人这是放个鞭炮给我们送信的。

为山负责，为征途，路难逢迎错胜，残月边走如画图。

0: 住。
1: 嗯。我们是老对手了，打过好几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戒备森严的驻临城日军司令部。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0: 我们失败了。
1: 你们打算何时向我们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
0: 我们在等待上级的命令。
1: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这还算不得命令？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必须得到上级的命令，请大队长阁下予以谅解。
1: 好吧，现在八路军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警备团发起攻击了，你们必须要保持中立。
0: 为什么？
1: 在你们侵华期间，警备团以你们为靠山，屠杀共产党人，残害人民群众，民愤很大。我军区决定惩处这些汉奸，在我军行动时不准你们支援他们，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请你们考虑一下，马上给我们明确答复。
0: 中立？
1: 对，中立。我们中国人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干预，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0: 可是
1: 怎么，阁下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你还想继续打下去吗？要想继续打下去，我们奉陪到底。
0: 不，大队长阁下，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1: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消息。
2: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3: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2: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召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协同防务。将军，是否就按照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3: 混蛋，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在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授人以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
2: 嘿，可是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3: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2: 明白了，将军。

0: 怎么样？你们上级有指示了没有？
1: 对不起，迄今为止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你们没有诚意，我们不能再等了。有没有命令？你们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耐心，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将由你们自己负责。
1: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向我们发动进攻？
0: 当然可以。

0: 将军阁下，想不到我们又在这里见面。我受鲁南军区指派，正式督促你们立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大队长阁下，很抱歉，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哼，必须向我们八路军缴械投降。
2: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国民政府的合法军队。
0: 你们莫非已经忘记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啊，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我们鲁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老百姓，我们才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中国人民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大队长阁下谅解。
2: 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灭亡。你们别无选择。
0: 好了，24小时后，如果你们拒不投降，我们将向列车

0: 肉汤吧，香味儿太诱人了。
1: 哎，我们一整天都没吃没喝了。
0: 明天，明天也许我们就不会再活在这个世上。
1: 我出去看看。
2: 别去，他们会杀了你的。
0: 不会的，我们战败了，就会成为他们的羔羊。他们随时可以杀了我们的。
1: 那是我们的做法，与其这样饿死，不如出去试一下。
3: 出于人道，我们同意让妇女儿童下车，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你放心，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4: 谢谢，大队长阁下，您能也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和水吗？
3: 不行，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妇女和儿童都是平民，是无辜的，而你们呢？你们至今手里还紧握着沾满了鲜血的武器。只有到你们放下了武器，你们才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走，走。
5: 来，下来。

0: 快吃啊，看着这多香啊，快过来吃点，快过来吃啊，
1: 来呀，
2: 快吃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见到你，可总是失望。真是太巧了，能在这里见到你。

0: 知道你的名字，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1: 八路军战士小坡。
0: 小坡，小坡，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1: 哎，
2: 谢谢，
1: 来吃吧。
2: 谢谢，啊，谢谢，
0: 请喝吧。
3: 别着急，别着急。
1: 将军阁下，再有两个小时，通敌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
4: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
1: 我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4: 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1: 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4: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的抵抗还有意义吗？
1: 将军阁下，你要去哪儿？
4: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只能向他们缴械投降了。

0: 将军阁下，你的这把指挥刀应该交给你的对手——铁道游击队。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8年来，我们战败了。
2: 你错，你真正的对手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哦！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奉系军阀部队兵败，北伐军向北京天津一线集结，驻扎保定的奉系军队第五军随即向北京方向收拢。日本驻中国屯军以保护保定城内的日本侨民为名，肆意烧杀抢掠，不宣而战。

0: 妈了个巴子的！这小日本真会趁火打劫，美方军还没到，他们先动起手来了。
1: 如果不是大帅的命令，我已经完全可以歼灭这个组织。
2: 核武可以射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
0: 我预计还得一个多小时。
3: 负责掩护的是哪支部队？
1: 是军副长参谋组团的。
0: 海龙，谁让他上去的？
1: 是他自己主动请带队上来的。
0: 胡子，
1: 他坚持要去，他说那支部队是他自己带的，他有把握。
0: 传我的命令，咱们马上撤出战壕，即刻回北京，想个方法。

0: 申し訳ない。
1: 申し訳ないなら死ね。

0: 你怎么那么好带兵打仗啊？
1: 卑职以为，既然选择戎马生涯，就应以战场杀敌为本分。
0: 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调到参谋部吗？
1: 卑职明白军长的苦心。
0: 好了，别军长卑职的，这又没外人。
1: 爹，还是给您请安。
0: 既然你明白，就要理解我的苦衷。要知道，好好的保全自己。
1: 爹，可孩儿毕竟是名军人呢。你
0: 是个军人不假，但你必须记住，你们苏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
1: 爹，哪个军人不是父母生、父母养的？孩儿以为，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
0: 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在军参谋部，就不能尽到一个军人的职责吗？
1: 年纪轻轻的，你怎么这么迂腐？这怎么能叫迂腐呢？
0: 爹，行了行了行了，给我记住了，好好在军参谋部待着，以后会有机会让你显示。
1: 哎，哎，
0: 爹，
1: 新缴获的小日本的装备。
0: 没什么事儿，去看看婉婷。我跟你华叔商量好了，等婉婷艺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1: 真的？
0: 还笑什么笑？赶紧去吧。
1: 哎，我走。

0: 婉婷，
1: 樱桃姐，
0: 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哪有？
0: 是不是海明天？
1: 是。

0: 实习很辛苦吧？不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嗯，哎，听父亲说，他和华叔商量了，想等你一毕业，就给咱们俩完婚。
1: 怎么，你不愿意啊？
0: 我怎么会不愿意？我巴不得今天就把你娶回家呢。
1: 那也要看我愿不愿意啊。
0: 你会吗？
1: 少来。

0: 怎么样了？
1: 府外有不少可疑的人，而且胡同里头也有埋伏，我怕引起他们的警觉，没敢细看就先回来了。
0: 嗯，知道了，忙去吧。
2: 专心点儿，别把肘子给做砸了。
3: 这您放心，
2: 那是俺吃饭的本事。

0: 海哥，你让海龙到我这儿来盯几天。好。哎，
1: 海哥，发生什么状况了？
0: 状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海龙这孩子机灵，身手又好，我放心。我马上让他过去。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是。
2: 老弟，土肥原先生来了。
3: 大帅知道吗？知道了，大帅请您接待一下。叫土肥原先生客厅就坐。
0: 是。
3: 我这次接到电话，联系大帅身边，一定是在准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突变事件。
0: 明白。
3: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记住，一定要保住大帅的生命安全，就是牺牲你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0: 我明白。
3: 去吧。等等。

1: 上泽千吉公使的盛情邀请，大帅最近公务繁忙，身体不适，口难赴宴啊。
2: 在下听说大帅最近很是劳累辛苦，但何不就此放松放松？
1: 大家把酒言欢，排忧解愁。<笑>
2: 大帅何愁之有啊？
1: 北伐军已经破进京军，大帅无忧，自然可喜。但还是请华叔通报大帅，在下也好回去复命了。

0: 和林的会谈，我会那么顺利的。上峰指示，你可以试图利用你和日本军界的关系。你明白应该怎么做了吧？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如果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除掉这个人比较好。可以，总部命你临危决断，不必事先请示。
1: 你们也要小心，
2: 放心吧，
0: 日本人也不会临时玩下手的。

0: 现在官邸外面都是眼线，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下手？
0: 进来。
1: 大牛。哎呀！哎呀！
2: 哎呀！你咋整的？怎么瘦成这样呢？
1: 没失手的呀。
0: 大牛，你通知二金和赌三，明天晚上大帅府眼前有海龙带着你。

1: 把府外那些眼线全部除掉，没问题。一会儿到厨房找我，给你整点好菜，好好。
2: 等咱们俩办完了正事再吃。
3: 那行，这么定了啊。
1: 谢戴军长与我们的长期合作。哈哈，哪里？眼下，张学良正在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小。
3: 说吧，
1: 需要我们配合一个多少？除掉张学良，除掉他，对你们和我都有好处。
4: 说来，听听，张作霖是不会真心跟你们合作的，他不过是在利用你们。如果除掉张作霖，把东北军的军事权交给我们，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展开合作，共同治理满洲，实现帝国的远大理想。
3: 这点事儿，是打打起来的。
1: 好，准备一下。

0: 三宝奉陪，
1: 会津信用に戻る時間、乗る列車の番号を知りたいです。

しても

0: 这是大帅今晚赴宴的行车路线。
1: 二哥，既然你觉得这么危险，为什么不劝劝大帅推掉今天的晚宴？
0: 大帅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劝得动吗？这日本人不敢在自己的晚宴上动手吧？
1: 他们不敢，不代表着别的方面不敢。你现在就去。 把沿途的路途再巡查一遍，记得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2: 放心吧，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东郊民巷内下手。

ドイツの最新技術です。2キロ範囲以内、粉々に飛ばす。

0: はすでに途中です。
1: そろそろだ、行きましょう。
0: はい
1: はい。
2: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如果反应及时，就会迅速调集隐藏在周围的特务，所以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一旦发现有人追袭大帅，务必坚决阻拦住，等大帅离开东郊民巷后，你们再撤离。
3: 明白了，放心吧，老弟，
2: 去吧。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给整死啊？
1: 国忠啊，安排的怎么样了？
2: 放心，我已经把部队分散好了，在东江门下路口。我会先。

0: 教训这帮瘪犊子。
1: 大帅放心，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死的消息。
1: 带军长没事，带叔发，请。

0: 老眼昏花了，不小心碰了一下，没事。
1: 大帅怎么了？
0: 大帅，好着呢，在书房呢。
1: 那是报纸，吓死我了。都事儿
0: 了，孩子。
1: 海龙没事了。
0: 海龙好着呢，去吧，咱自己房间了。
1: 二位叔叔，满庭告辞了。
2: 华叔，您请留步。

0: 进来。
1: 海龙。
0: 婉婷，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我这不好好的吗？听说了，
1: 这事全北京的人都知道了，我还用听说？你没看报纸吗？
0: 有什么可看的？所有的我都亲眼看了，
1: 真吓死我了！你说是谁敢对大山动手？
0: 日本人、苏联人、革命军，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的可能性最大。
1: 那大山能咽下这口气吗？大帅是不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小日本？
0: 那得看大帅怎么想，只要他一声令下，我就能让他出了这口恶气。
1: 扛枪打仗是你们军人的本分，可是你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得保全自己。
0: 放心吧，我们硬着呢，子弹都绕着我走。
1: 虽然子弹没长眼睛，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话。

0: 你手可真巧。
1: 不是我手巧，是我们婉婷长得漂亮。
0: 海龙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1: 怎么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
0: 瞧你说的。
1: 我可告诉你啊，成亲以后呢，你这大小姐的脾气可得好好改改。
0: 我有吗？
1: 你说呢？
0: 你说有就有呗，我改就是了。

0: 吃好喝好，谢谢大家。
1: 二叔啊，吴叔叔，给二位贺喜了啊。
2: 赵局长，百忙之中你能光临，非常感谢啊。
3: 瞧您说的，要是没有您呢，我赵建勇哪有今天啊。
2: 客气。
4: 建勇啊，今天你去多喝几杯。
3: 那是，今儿啊咱们一醉方休。
1: 来，坐，快请坐啊。

现在不光是为自己好好活着，也要为我好好活着。

0: 爹。
1: 我会对婉婷好的。

0: 準備はどうだ。
1: ご安心ください。爆弾はすでに仕掛けました。いつでも爆発できます。
0: 一気に爆発させ。

0: 他们的炮火都打到我们阵地上来了，过来！
1: 为什么？
2: 不知道啊。
1: 听说有条铁路被炸了，谁炸的？
0: 不知道谁炸的。现在日本人说是我们炸的，军队已经开进来了，连炮都轰过来了。
1: 什么？这几个人旅长也不在，
2: 走，赶紧给我看看去。
1: 好。
3: 发生了什么事儿？
4: 北大营有炮声传来，
3: 有部分是日本人拿过来了。
4: 都别着急，我马上打电话问一问，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3: 报告局座，
4: 讲。
3: 日军虎视台守备队突然向我北大营守军发起攻击，现在战况不明。
4: 北大营是戴子文的部队，那里驻守了一个旅的兵，守住应该没问题。
3: 我怕的就是戴子文，他按兵不动。我马上回司令部。
2: 爹，我带部队先去。
4: 用不着你跟我去，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在家里好好陪着婉婷。
2: 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4: 爹，就让海龙去吧。
3: 接应你，记住，保护好自己。

0: 我们要抓到凶手，不能让他逃走。
1: 目前，千万不要骂庄宁是，只需失约，不可以批评。你放心吧。
0: 小心点啊！
2: 放心吧，爹。

撤出沈阳，是，我马上集结部队，撤出沈阳，在锦州一线集结。

0: 撤退，我接到的命令是撤退的命令，直入东北军以往的气魄，到哪儿去？
1: 国忠啊，你先不要着急。

军职在身，必须服从命令。这样，由我亲自带领帅府的警卫连，前去接应海龙。二哥，我懂了。二哥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呢？当年刀口舔血的日子，我又不是没有经历。把心放到肚子里头。 我会安全地把海龙给你带回身边。老三，老弟，通知警卫连集合。

0: 入れ。
1: 加賀、先方です。
0: 読め。
1: 北十段地占領し、今新陽に向かってます。
0: よし、すぐ第二師団に伝令、全力に進め。信用を包囲せよ。
1: はい。
2: 营长，
3: 别前进！
2: 报告营长，前方不远处发现大批溃败东北军士兵。
3: 贾后，
4: 到，
3: 带着弟兄跟我上前面看看去。其他弟兄继续前进。
4: 走，兄弟跟我走。
3: 今日前进，诸位警戒。身为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大敌当前，怎么能够临阵退缩？本旅长和副旅长呢？
5: 旅长不在，副旅长已经阵亡了。要说打，我身后的这帮弟兄没有一个是孬种。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我是接到了上峰的命令才撤的。
3: 谁下的命令？
5: 仔细看吧。

0: 我命令你撤退！王八蛋！你，江峰，
1: 到！
0: 这全营就地收复，阻击日军！

0: 现在沈阳城岌岌可危，身为警察，我们虽然不是军人，但是抗倭守土同样是我们的责任。日本人想要打击沈阳城，我赵建勇第一个不答应。我也知道，弟兄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 有愿意跟着我赵建勇扛枪打日本人的，我赵建勇岂招惹欢迎？不愿意的，我也不会勉强你们。但是有一点，你们一定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
1: 是，
0: 彪子，
2: 到。
0: 去，把武器弹药库打开。

0: 北门的守军是被全部围上，只有几名胳膊上绑着白毛巾的人在北门。
1: 进城了，没有惊动他们吧？
2: 没有。
1: 去通知大家，马上在二经街护住防御工事。
2: 二经街，
3: 是。
1: 你想想看，现在日本人的小股部队已经渗透进来了，北门已经失守，下一个目标就是司令部了。
0: 属下明白。
1: 追！
0: 你们几个。

0: 地流都埋好了，敌人的线路部队很快就到。
1: 虎子，
2: 到。
1: 一会儿打起来之后，专挑日本人的轻重机枪手打。
2: 好嘞。

0: 海道洋艦隊だ。
1: 伊原君、直ちに反撃させろ。覚えとけ、信用に入る初戦度だ。満州国を攻めする大本になる。

を一時停滞させろ。攻撃伝令撃て。目標は敵陣を

面对部队，迅速进入阵地，日本人要冲上来了。

奴らを生かすな。すぐに伝令、奴らを消滅させ。

冲过去拉他，措手不及。大牛，

0: 现在就送你去医院，我就是死也把你送医院去。走了，你
1: 听我说，你们几个要答应我。

0: 有没有看到林医生？
1: 不知道，不知道。哎，
0: 有没有看到林医生？
1: 没有。
0: 请问，有没有看到林芳医生？
1: 他在培养房配药呢。
0: 在哪里？
1: 前面第二个屋。
0: 好，谢谢。

0: 就是死路一条。
1: 我们的同志正在想办法把他们撤离到安全的地点，我们先走。
0: 这些药先拿上，我们随着最后一批伤员撤退了。

0: 墓が敵全滅した。
1: 織田義雄公、奉天城に全速進め。
2: はい、
0: はい。

0: 我已经准备好了，不仅有药，这什么都有。
1: 这怎么只能暂时保住顾夜的命？你快点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0: 都回来了，
1: 都他妈是小鬼子害的！你们现在躲哪干了呢？
0: 还在以前的老宅里头。大姐。

0: 大小姐，
1: 你们说该怎么办？顾爷伤得那么重，大小姐又不见了，我们怎么向皇叔交代啊？
0: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啊，急有什么用啊？
2: 等天亮了，大夫过来先把顾爷的伤治好，咱们再去找大小姐。
1: 顾爷，你什么时候能醒啊？
3: 喂，倒把水，倒把水。
2: 咋样，今天？
4: 有大小姐的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0: 我现在姑爷现在的伤是好差不多了，可是她这么一直昏睡着，大小姐又音讯全无，咱们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办法。
1: 我觉得咱们得派个人去趟锦州，给姑爷他爹报个信儿啊。
2: 我想过，可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万一再有点什么闪失，那就更麻烦了。

0: 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姑爷，姑爷，姑爷，你可醒了，饿不？我躺了多长时间？
1: 你都躺老长时间了，你吓死我们了！
0: 咱们这是在哪儿？
1: 沈阳。 整个城都让小日本给占了。姑爷，想吃点啥？我现在给你蒸去。
0: 别喝碗停了。说，我扛得住。
1: 生活去，大妞，你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我爹走了。 小姐还没有找到。

0: 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吴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1: 真的？报告，
2: 进来。
1: 这么长时间了，特务部那些饭桶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吗？
0: 军座，您别生气。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送给你。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现在就去请求。

0: 您别这么说，是不是还没有我爹和海龙的消息？
1: 是还没有他们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你爹和海龙不会有事的。
0: 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事的。
1: 孩子，咱不哭。

0: 由于形势危机，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转移到了哈尔滨。但是在转移撤离的过程当中，机要秘书林永清被捕了。省委下达命令，全力营救他。
1: 林永清同志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2: 奉天，日军宪兵队。
1: 奉天，请下达任务吧。
2: 由于你对奉天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去奉天组织和指挥这次营救行动。
0: 是，你到了奉天以后就去福安里四号，那里边会有同志和你见面。
1: 明白。
0: 你要怎么从张国忠那里脱身？
1: 放心吧，我有办法。
0: 好，那我先走了。
2: 路上请小心。
3: 什么？你要回奉天？
0: 是，我要回奉天找我爹和海龙。
3: 不行，海龙和你爹至今下落不明，你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0: 你找不着我爹，你怎么跟他交代啊？
3: 你
0: 爹，您放心吧，奉天我很熟悉，不会有事的。
3: 你都想好了？
0: 是。
3: 那我派我的警卫班陪你一块去。
0: 不行，人太多反而容易引起注意，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3: 杨奇、王涛，
4: 军座，
5: 军座，
3: 你们两个跟婉婷去趟奉天。
5: 是。
3: 他们两个是我最得力的兄弟。
0: 爹，我自己去就行。
3: 你到底想去还是不想去？去吧，收拾收拾东西。
0: 是。
3: 记住了，要贴身保护好张婉婷。不管她跟谁接触，不管她做什么，记住，就是牺牲你们的性命，也要保护好她。
5: 是是。

0: 长官，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们此次的任务就是保证您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
1: 你们辛苦了，去休息一下，我自己处理好。
0: 我和王腾和刘志勤，我们不累，你要去哪儿，我跟着你。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这也是方便，我熟悉的很。
0: 不行，万一你有什么闪失，就是我们的失职。
1: 我爹有。

0: 我没有交代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那就服从命令吧。
1: 也不让我跟。

0: 自从林永清同志被捕后，日本人在监狱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虐待，但是他一直坚定，日本人一直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由于连续的折磨，林永清同志现在生命垂危，日本人想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重要情报，所以把他送往了奉天医院进行救治。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据可靠消息，特高科成员谷村已经到达奉天，他可是特高科的审问专家，此行奉天就是为了审问林永静，并在适当的时机将他带回去。这个人就是谷村。
1: 医院里有我们的人吗？
0: 有，是一名叫叶红的护士，他已经和林永清取得了联系。
1: 好，让同志们做好战斗部署，随时准备行动。
0: 如果需要组织上为你提供什么，请尽管提。
1: 那我先走了。
0: 哎，一切就拜托你了。
2: 乡下人呐，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呢就将就着吃点啊。
3: 哎，老先生，三儿，
4: 稍等啊，那个不能白吃白住。
2: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再说了，这粗茶淡饭的也不值几个钱呢。
3: 这兵荒马乱的，您能收下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2: 当兵的都撩了，你说这老百姓再不相互照应，咱还能活？
3: 是啊，村长，您忙您的吧，我们能照顾好自己。
2: 行行行，啊，我们这嘎达虽然穷，但民风淳朴，人也善良，你们呐就放心在这儿住啊。
3: 哎，村长，您稍等一下。这个女孩子您见过吗？
2: 没有。
3: 没事了，您忙吧。
2: 好。那你也找他歇着啊！
4: 哎，慢走啊！
3: 怎么都想不通啊！这少帅为什么会撤出沈阳呢？
4: 我也没想明白。
3: 吃饭。

0: 谁是猎户？给我走出来！
1: 难道你们村子里就没有一个人是猎户吗？

0: 都起来吧。
1: 您到底是啥人啊？这么厉害，他一下子就把一个人全杀了。
0: 我叫苏海龙，是东北军的一名军人。哎呀，
1: 我代表全城的老少爷们，我谢谢你啊。东北军要是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老百姓可都有救了。
2: 是啊，大兄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村长，先不说这些了，赶紧带着乡亲们去西山躲起来，我把被抓走的那些乡亲们给救回来。
1: 那行行行，哎呀，那谢谢你，乡亲们跟我走，
3: 咱们进山。
4: 快走，
5: 出身どこ？
6: 北海道。
5: さっき村の人たちはどこに連れて行った？
6: 20キロ以外のところは拠点があります。捕まった人は全部そこに送ります。人数を集まった後、迅速臨拠点に送ります。
0: 赶紧换上日军的衣服，二姐，换一套花点的衣服。
2: 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7: 已经恢复了很多。
2: 如果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
7: 应该没问题。我已经跟他说了，近期会有同志救他出来，所以他十分配合治疗，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2: 好，告诉他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可能会随时采取行动。
7: 好。
2: 谁？
8: 王涛。
2: 有什么事就说吧。
8: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尽管吩咐。
9: 张将军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他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您的安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只管吩咐。
8: 放心，不该问的我们不会问的，不该说的也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9: 张小姐，请您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
2: 其实这次我来奉天，一来是为了寻找我爹和海龙的下落，二来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救一个人。
8: 救人？既然是救人，我们两兄弟就能帮上忙。
2: 请坐。
8: 好，
9: 好。
10: こいつは。
11: こいつは。

0: 小日本人有点多啊，
1: 我在，你放心吧。
2: 二姐，我们走。
3: 嗯。

厅长，厅长。

0: 怎么没去请州长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带着，我得杀够数。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
0: 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
2: 对啊，
3: 发了病这么走啊？

0: 怎么没去请州长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带着，我得杀光了。你兄弟没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对啊，
2: 发了病这么走啊？
0: 江峰，大哥，快起来！江峰，你让我把话说完。我江峰自打跟了你，我心里就一直当你是大哥。在部队的时候，我不敢这么叫你，因为你是我的长官，也是少帅的结义兄弟。我江峰不敢。

现在起，我们就是患难与共的兄弟。

0: 看来恢复的不错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古村，来自特河库总部，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
1: 永清不在他的病房里，可能是被古村转移到医院的其他地方了。可能在楼上。

林永清同志应该在咱们的房间里，他那股邪气太明显了。这个交给我，你去找林永。

0: 你的事情，快让开！啊！啊！诊室医院不是屠宰场。
1: 中国人就是爱多管闲事。记住，不准任何人踏进这个房间。

0: 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还有，
0: 你放心，不该问的、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而且，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一定是好人。作为一名军人，和那位被救出来的兄弟比起来，实在是感到惭愧。谢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 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二位。
2: 你尽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尽力去做。
0: 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和苏海龙的消息。
2: 好，我们这就去。
1: 走。

还是没有消息，爹。我知道海龙潭一定很难受，因在九泉之下。

任务顺利完成，林永庆由奉天的同志向哈尔滨转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太好了，婉婷，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对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找你爹和海龙啊？我爹死了。

什么？他的墓就在奉天城外。那海龙呢？他一定还活着。我爹的墓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他在照料。林芳姐，你不用担心我，我都明白的。

0: 咱们山寨一共有多少人？
1: 27个，有几个都是在上次打狙击战的时候一起从四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最近收的东北军士兵。
0: 武器弹药呢？
1: 32支长枪，9支短枪，平均每支各打20发子弹。
0: 现在不比从前了，没有固定的后勤补给，粮食弹药也要自己想办法，没有武器怎么干？
1: 可不是。
0: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无险要可守，不是一个久留的地方。
1: 龙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
2: 怕啥呀，就凭咱们兄弟们这身本事，缺啥少啥到小日本那直接拿不就完了吗？
0: 哎，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柳子？
1: 到这附近有两伙最大的柳子，一伙叫镇三省，大当家的叫彭玉山，此人为人仗义，和小日本势不两立；另一伙叫周乐天，这个人可是十里八乡的祸害，欺压百姓不说，还和小日本有勾当。
0: 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日本人的据点叫新树林呢？
1: 有一个，离我们这儿有180里吧。
3: 贵儿，你是不是要端了小日本的鸡蛋？
0: 端他们的据点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他们据点的武器弹药。
1: 可是就凭咱们手里这点家伙事儿去端据点太冒险了。哦对了，那个镇三省去端过没打下来？
4: 他没打下来那是他孬。姑爷你发句话，打个小日本的据点不算啥。
0: 明天啊咱们去会会这个镇三省。最大的新鲜事儿啊，就是东北军本来准备死守锦州城的，结果小日本一打来，几万东北军啊，别说放一枪，连个屁都没放，全跑。
5: 呸！啥狗屁东北军精锐呀、啊？我看全是扯淡，对吧？
6: 就是，还不如咱们山寨的兄弟呢。
7: 咱们好歹让小日本打过几回照面了，是不是？
8: 对。哎，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外面有人来拜山门。
9: 报名了吗？
6: 没有，只是说他叫苏海龙。
9: 听说过吗？听说过吗？
10: 没听说过。
11: 回见。
6: 是。
12: 哎，等等，
0: 大当家的，为啥不见？
13: 为啥不见？大当家的是想见就能见的吗？不见。
6: 是。
14: 是老大哥。
9: 你话咋那么多呢？
15: 老太太让您去一下。
9: 说什么事儿了吗？
15: 没说。
1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娘，儿子在。
1: 这个苏海龙，你为什么不见他呀？
0: 娘，我是想
2: 这件事儿，你做的就不恰当。人家来拜山，按江湖规矩，于情于理都应该见一面。
0: 娘，现在外面情况太复杂了，您儿子的脑袋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值500大洋了。况且我也没说不见他，我就想先抻一抻，观察观察再说。
2: 你呀，总是疑神疑鬼的，小心坏了大事儿，寒了人家的心呐。
3: 姑娘，这彭玉山真不是个玩意儿，要不是看在他杀小鬼子的份上，今儿我非灭了。
4: 别说这些没用，姑爷，只要您发句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绑过来见您。
5: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绑。

0: 自己的嘴给身子惹祸。我问你，你们彭大当家的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给绑了？
1: 你绑不了我们大当家的。
0: 放屁。其他几个寨主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在干什么呢？
1: 打麻将呢。
0: 具体位置？
1: 通过这个大门，我便料到他的就是。
0: 在。
2: 姑娘，我教你打牌也小一年了吧？
3: 那、
2: 哎、你咋就写不会呢你啊？
3: 哦，我知道了，
2: 你这脑子里整天都想着大哥是吧？啊，你就这，你长这样，大哥能看上你啊？
4: 想打个咋的？全都该到你上了，总他妈长得好看，你天天没屁就割了嗓子。
2: 哎哎哎，干嘛？
4: 吃羊腿去。哎，
5: 好了，
2: 羊腿没熟呢，吃啥羊腿？
4: 管能吗？爱吃生的。有。
2: 不玩了，这气死我了！这我上厕所去，你们玩。
6: 蓝驴上磨屎尿多，

0: 麻将，唱唱吧，吃吃了死你。
1: 你呀，这小王八羔子，敢睡觉啊你？
2: 黑灯瞎火的，天上没亮，身边没光，兄弟可要留心脚下呀。我劝你最好别拿枪。
0: 到底是谁？
2: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苏海龙。
0: 高氏，小地主，
2: 你这么叫他们根本听不见，走，我带你去找他们。

0: 快去备些好酒，外边要来客人了。
1: 没听大当家的说要有客人来啊！
0: 这客人啊，不是大当家请的。哪儿
1: 来的客人啊？这黑灯瞎火的，咱这山寨又把守的这么严密。
0: 快去吧，快去吧，是祸躲不过。
1: 是，我这就去。

1: 家里来客人了，彭羽山有失远迎，各位英雄海涵，
2: 菩提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英雄不敢当，今夜造访。
1: 就是想跟大当家的小酌几杯，交个朋友。好，我老彭最喜欢喝酒交朋友了。可是你们这算哪出啊？行，既然来了，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事就办。想要老彭的脑袋，过来拿。
3: 我们就是来交朋友的。好，又想喝酒又要交朋友，那按照规矩，你得大大方方的拜帖子、拜山门呐。从我门那儿进来。大当家的，您忘性大呀！白天我们来过了，可您没让进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哥没有名号？要不您该起一个？
1: 小丫头片子，你说话还挺给劲儿的，动手吧。

0: 今天真要栽到你的手里。不过我这寨子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今天就请你喝这顿酒，
1: 兄弟们，上菜。

0: 说吧，这老蔫儿给了你多少钱来要我的命啊？
1: 糊涂！
2: 娘，你出来干啥呀？我这全控制住了。
1: 射了天这种人，能请来这种英雄好汉吗？
3: 老人家，深夜造访，本不想扰您的清静，海龙给您赔罪。
1: 英雄过奖了，今天白天去英雄山门之外，这都是我儿不是，请英雄海涵。
3: 是晚生行事鲁莽，本该请大娘海涵才是啊。
1: 山儿，
2: 哎娘，
1: 大厅款待贵宾。
2: 好，
1: 老身备了些薄酒，给各位英雄们暖暖身子，里边请。
3: 谢大娘。
4: 娘，我开始了。海龙兄弟，

1: 彩龙的各位兄弟，我彭玉山昨天多有得罪了，今天给大家赔这个罪。来，干了！
2: 大当家的行侠仗义，名扬八方，
1: 弟兄们今夜鲁莽上山，失礼了。
2: 嗨。
1: 你们要不这么摸上来，我哪有机会认识你们这帮兄弟啊？
3: 干！
4: 来来来，干干干啊！
3: 坐啊！该吃吃，该喝喝。
5: 来来来，
3: 海龙谢过大娘。哎呀，这孩子，在这山寨里。 对我不必有这么多的礼数，来，坐下坐下。
5: 哎，
3: 深夜到此，必有要事要找玉山，我就不打搅了，你们好好聊聊啊。玉山，
2: 哎，娘，
3: 好好款待兄弟们，海龙兄弟。
2: 山寨里这样的好酒，多得很，让你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喝个痛快。
1: 谢大娘，
3: 喝吧。
1: 哎，大娘慢走。哎，
2: 坐好，坐好，坐坐，
1: 来兄弟，
2: 喝酒。
1: 说吧，兄弟，找我什么事儿？大当家的如此豪爽，我就不绕弯子了。我这次来。 是想请大当家的帮助我们弟兄们打掉杏树林日本人的据点，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大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手里这点家伙事儿，不是我不想跟你打小日本啊，但这个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吗？
6: 对呀，杏树林这小日本少说也有140-150人。
1: 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是算了。兄弟，我说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先一起干几票小的，等咱们有了实力、结实，逮着机会咱干票大的。现在就是机会啊！
7: 什么机会？
1: 杏树林的日本人昨天被我们消灭了一部分，现在据点里面就剩七八十号人了。什么？
6: 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干掉六七十个小日本儿，
2: 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咱们几个人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你们几个不会不知道吧？
8: 你那是趁人不备。哈，你的意思是等你准备好了，咱再比划比划？
2: 比划就比划，还怕你个丫头片子，真烦人！行了，你闭嘴吧，都让人整桌子底下，这还在那叭叭的。
1: 这么说，海龙兄弟对攻打杏树林据点，那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是。大当家的，等你帮我们打完杏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2: 别！
1: 我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
2: 一人一半，
9: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

0: 是我们自己家的，等你帮我们打完杏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1: 别！
0: 我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
1: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那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

0: 对，要他的命！
1: 姑爷，我和三儿先去找彭大当家的。
2: 去吧。
3: 哎，你们两个当心点啊。
1: 嗯。
2: 小凤，我之前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4: 都记住，我们一定拖住增援那一局。
2: 好，等我这边战斗结束之后，我即刻带部队增援你们，咱们把这伙增援的日军也给他收拾了。

哥，快看，小日本的卡车。

0: 就得在这等，什么时候见到苏海龙，什么时候走。
1: 大当家的仗义。
2: 哎呀，就来这么几个人呢？这一会儿打起来给我干啥的啊？
3: 放心，一会儿打起来让你看看真本事。
4: 嘿，这小姨子说话真寸。
0: 你家老大呢？
3: 嗯，准备进据点了。看看那是谁。
0: 整挺香的。还有汽车呢。
5: 这算啥？以后咱缺了啥，跟着姑爷上小日本的拿去。
0: 学着点吧。
6: 教官，正面守个大寨。

0: 进去，赶跟串门子似的。
1: 大东家的，咱们赶紧把老东西救出来，江峰那边可撑不了一会儿。
0: 好。

0: 乡亲们，快回家吧！好，各位好汉，今天你们救了我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无以为报。这样，请你们留个名讳，我们回去以后给你们立个长生牌位，早晚烧香保佑你们呐！
1: 对对对，
2: 是是是，
3: 保佑你们呐！
0: 你立不立那个牌位不重要，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镇三省彭玉山，我这兄弟可厉害了，他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专门收拾小日本的，那就是神仙下凡。
4: 大当家的，这话说的，咱们都是肩膀上扛个脑袋的人，没有什么神。 这位好汉，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神呢？ 您就是激光下凡，专门干小日本鬼子的神。
0: 在下苏海龙，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神仙在天上享清福。

什么时候，你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

一命我可不满足。

把嘴给我闭上。

0: 兄弟，这地儿挑的不错呀、啊，小日本今天要招二擦嘴了。嗯，哥哥，刚才缴获的迫击炮都带上了吧？
1: 带来了，这小家伙看着就稀罕人，光光的。他们几个不太会用。

0: 二金，
1: 到。
0: 一个杜塞尔带着迫击炮和所有的炮弹，把炮架到对面的山坡上，所有的弹着点调整到隘口的前、中、后三个位置。一会儿打起来，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2: 是，走。
0: 你们几个，把炸药埋在山坡的两侧，记着多放石头。
3: 来，
0: 老吴，
4: 哎，
0: 带着几个枪法好的，等二金打完了炮弹，专挑日军的指挥官呢。
4: 好嘞。

0: 哎，兄弟，没我什么事儿，我找地儿睡觉去了。
1: 哥哥，别急呀，拿着。

戻るなら時間には間に合わない。伝令せよ、足元注意。もうすぐこの森を壊れるんだ。急げ。

逃したら新宿連休店に着くのだ。行くぞ。

0: 来了，小日本就进来了。这只不过是日本人的先头部队。以后务必把这十几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1: 是。
2: 人类せよ。全速進め。
3: はい。全速進め。

0: 他们是想用血壶引我出来，
1: 是否需要支援？
0: 杨迅老谋深算，不可轻举妄动。我会在第三处观察。

0: 把衣服换了，伤口感染会死人的。
1: 你这样让我怎么换？

0: 严雨墨死亡当天确实没人进过审讯室，但是有人让他临时去大厅拿了一件包裹，回来之后，尸体就被拉走了。什么包裹？好像是个什么蛋糕礼盒。
1: 蛋糕礼盒？
0: 我派人去查了，蛋糕店的老板说，当天确实有人给第三处订过蛋糕。 但是他记不清那人长什么样了。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明白。另外，队长这几天有点可疑，自从汪雨来了云江城以后，您就下令停止狡猾。可是我看他最近还是频繁进入您的藏画室。你是说？
1: 他把人藏在了地窖，跟我玩了一手灯下黑。既然如此，那你就帮我把这件事儿处理了吧。
0: 明白。
1: 李芳，你前途无量啊。

为了一个女人不值得，站长现在就在后面，我得给她一个交代。你说的对，我是得给她一个交代。等我回来。

你怎么来了？雷锋呢？义父，从小到大，我没有一次违背你的意。别说了，现在把人带出来，就地解决。严玉母不能死，你给我听清楚了，你只是我们第三处。 是我良训养的一条狗，当狗就得听主人的，还是说，你想让我亲自动手解决啊？

0: 是不是以为自己今天可以把他带走？你别碰他，别碰他。那你猜一猜，我有没有碰过他？你知道他看上你什么吗？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但我告诉你个事儿，你是不是要遇见？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当时有任务在手，我真的不能说真的，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1: 。
0: 我对不起你，你知道吗？这一年里，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想你。我只是不知道自己是恨你，还是在乎你。无数个夜晚，我脑子就会回想起那天发生过的事。我以前什么都不懂。我现在知道，我再也不会让我爱的人再一次死在我面前。

0: 站长被共党分子孤星城严雨墨残忍杀害，全城搜捕，立即行动。
1: 是。
2: 怎么
3: 了？这幅画是假的。
2: 不可能。
3: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第三处逼我鉴定月下松溪图。此作绢布泛黄，有茅草之潮色味，味道不对。喂，论书表载，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老乳，使类九书，意思就是用茅草屋屋顶漏下的露水将宣纸染色，可以使新宣纸呈现年代久远的暗黄色，以此作为。汪宇给你的是伪作。这幅就是江之水真迹。
2: 夫人，你这是？
3: 第三处和那身份不明的女特务都在找他，眼下这话烫手，你先带出去躲躲风头。一个月后我们会合。

0: 辜负我的信任啊。
1: 梁轩已经死了，现在第三处肯定在全城搜捕我们。无论我们能否从汪宇那边得到线索，云江都不能再待了。
2: 那这样，你先出城等我，我再去会会他。
1: 我跟你一起去。

0: 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进城，天一黑就按照计划行事，去见王宇。想不到你们这对亡命鸳鸯居然能逃出升天。坐。
1: 你跟踪我们？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说吧，你跟外面那位叫严雨墨的小姐到底什么关系？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六五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祖国正北方的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一场深刻的生态变革正在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自觉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统筹推荐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就让我们用一组组鲜活的数据丈量内蒙古的生态之变，感受这片土地的美丽蝶变。

是大地的脊梁。从空中俯瞰内蒙古，你会看到东边大兴安岭如一条巨龙纵贯南北，中部阴山寺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千里，西侧贺兰山如青铜巨盾巍然屹立。在它们之间，25万余平方公里的森林铺展开来，

构成了我国北方的生态防线。21.98%，这是内蒙古如今的森林覆盖率。如果将时间倒回到1977年，这个数字仅有13.21%。不到半个世纪，内蒙古的森林覆盖率跃升了近9%。这不只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无数草木在山川肌理间重新扎根的历程。让我们先前往大兴安岭，看着万顷松涛如何重焕生机。大兴安岭山脉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地理单元，70%以上的面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这片绵延1300公里的绿色长城，是嫩江、额尔古纳河的源头，年涵养水源数百亿立方米，被誉为东北亚水塔。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和重要的木材生产地，为支持国家建设，1952年起累计提供商品材和林副产品2亿多立方米。2015年4月1日，大兴安岭林区挂幅停聚，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伐木工变身护林员。停伐10年，林区累计实施森林抚育4422万亩，人工造林24.43万亩，退耕还林21.37万亩，森林蓄积量增加2.26亿立方米，增长约28%，森林覆盖率达78%以上，提升12.01个百分点。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野生植物由1848种增长到1937种，野生动物从390种增加到439种，其中驼鹿、紫貂、雕熊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类由82种增加至109种。生态恢复助力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碳汇交易等绿色产业，2025年实现林业生产总值72亿元。翻越大兴安岭，穿过草原，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阴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北朝民歌《敕勒歌》描绘的正是阴山山脉中段大青山南麓的敕勒川风光。多年来，内蒙古系统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等工程，大青山林地面积增至142.2万亩，森林覆盖率超过50%，水土保持率达61.84%。生态好转，生灵自会回归。目前保护区已记录高等植物1249种，脊椎动物303种，节肢动物1804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达62种。珍稀物种中麋鹿种群数量从2021年的27头增至74头，并实现连续4年自然繁殖。普氏野马种群也从12匹增至21匹，成功完成跨区域种群重建。2025年，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为我国向世界分享可复制、可推广生态治理经验的重要实践。继续向西，跨过黄河，便是中国西北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素有朔方之宝藏、沙漠之咽喉之称的贺兰山。雄伟俊俏的山体在宁夏平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拔地而起，山路两侧形成了草原、沙漠

农田等迥然不同的景观。1992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01.6万亩的区域内，内蒙古西部最大的天然次生林区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了有力保护。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微风禁牧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如今贺兰山自然保护区的森林面积从建立前的36.8万亩增至58.2万亩，森林覆盖率由31.6%跃升至57.3%，林草植被覆盖度达80%，消失半个多世纪的雪豹重现山林，岩羊数量从1.6万只增至5万余只，贺兰山也成为全球岩羊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群山之外，广袤原野的绿色版图也在持续扩张。自上世纪70年代三北工程实施以来，作为主战场的内蒙古森林面积由2.34亿亩增加到现在的3.74亿亩，完成营造林超1.4亿亩，建设规模稳居全国首位。从大兴安岭的林海守护、阴山的保育修复、贺兰山的物种保护，到三北工程织就全域连绵的绿色屏障，内蒙古全力守护着我国北方的水塔和林网，打造着挡沙墙和碳汇库，让内蒙古的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为我国北方构筑起牢不可破的生态安全屏障。

水是生命之源，在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数以千计的河流、湖泊、湿地，串联起森林、草原、农田和荒漠，书写着生命的传奇。这里的人们也用最严格的制度、最智慧的方式、最醇厚的情感，共同守护着大地血脉的生生不息。黄河在内蒙古境内蜿蜒843.5公里，流经气蒙市42旗县，在北方大地上画出苍劲的几字湾。几字湾的东拐点是鄂尔多斯市，这里有人称十大孔队的10条入黄一级支流，曾以每年约2700万吨入黄泥沙量威胁黄河安澜。于是内蒙古以黄河保护法为纲，打响减沙控沙、污染治理、河湖清似乱、节水控水攻坚战，以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为要，推动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治理保护。如今十大孔队年均输沙量降至约400万吨，黄河干流内蒙古断水制连续6年保持2类优良，支流国考断面全部消裂。向东有一条河流上演了原地复活的奇迹，这就是西辽河。它孕育的西辽河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并称为中华文明3大源头。然而1998年以后，西辽河流域生产生活无节制用水，成为全国7大江河中唯一断流的大江大河干流，痛定思痛，2020年以来开源节流双轮驱动保护治理双向发力，在2025年春天叫来河口一股水头冲破干涸的河道，与下游河流相拥。断流27年之久的西辽河干流终于实现全线过流，水流漫过皲裂的河床，科尔沁草原的水文肌理重新连通。在我

我国雄鸡版图的机关处，额尔古纳河以九曲回肠之姿滋养了11.6万平方公里的额尔古纳流域。白桦林落叶铺满沼泽，落叶松的松针坠入水面，泥炭藓堆积的塔头墩子像千万个绿衣精灵，这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淡水生态区之一。它与嫩江流域合力共同撑起内蒙古地表水资源的半壁江山。如果说河流是内蒙古大地奔涌的血脉，那湖泊便是镶嵌在草原上温润的明珠，无疑一湖两海则是最璀璨的三颗。呼伦湖，内蒙古第一大湖。1999年至2010年的11年间，水生态退化，湖泊面积减少约620平方公里，相当于97个西湖。要治一湖，必须治流域。引河济湖，河湖连通，控源截污，生态修复。呼伦湖水生态环境逐渐复苏，多年未见的黑斑狗鱼重新摆尾，鱼类增加到40种，340余种鸟类再次驻足，湖面恢复至2241.9平方公里，接近历史最好水平。五梁素海接纳河套灌区，农田退水，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长期重力用氢防治，使这颗塞外明珠一度失去光泽。为此，内蒙古管理加科技双管齐下，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将1.47万平方公里流域内的沙漠、矿山、农田、湿地统一纳入治理方案。每年3亿立方米以上的生态补水保障，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系统实时守护。如今湖心水质稳定提升至4类，鸟类增至260余种。昔日碧波荡漾、百鸟翔集的盛景得以重现。岱海是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这是1984年的岱海，这是2016年的岱海。按照当时水位下降速度测算，再有10年左右时间，岱海将消失不见。于是，一场拯救岱海的战役全面打响，工业取水全面禁止，农业四控，管住面源污染。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引来6316万立方米的黄河水，不取水、不排水的刚性管控，为湖泊划出休养生息的红线。如今，湖面从危急时的44.2平方公里扩大至65平方公里，多年无鱼的湖中，土著鱼类重新现身，碧水复归，生灵复还。河流滋养湖泊，湖泊孕育湿地。内蒙古湿地总面积485.52万公顷，位居全国第4。守护地球之肾，就是在守护生命的驿站。察罕淖尔是华北地区现存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这片湖泊曾因农业生产长期取用地下水，气候干旱等多重因素叠加，几近干涸，失去生态功能。为了拯救这片跨蒙济两省的生态瑰宝，2020年起，内蒙古推动了一场深刻的农业革命。流域内风亭积淀井1551眼，实施水改旱24万亩，让地下水水位近3年累计上升2.52米。如今水域面积恢复至78.8平方公里，鸟类跃升至147种，成为华北地区首个跨省省级幸福河湖。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2400万各族儿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三水统筹刻画在北疆大地上。

2025年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达81.8%，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主要河流生态流量达标率100%，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河流苏醒、湖泊复明、湿地重生的温柔回响。

行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想已有，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蓝领大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亿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新闻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长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七集《知连风荒漠，千愁换新绿》。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内蒙古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与实践活动。
1: 来毛乌素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启动，500多名全国各地志愿者跟着全国劳模殷玉珍植树播绿。
0: 传统高耗能重污染企业如何逆袭成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记者带您看铁合金厂的绿色逆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5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党管少年儿童原则，落实好党的教育方针，以筑牢中华民族。

由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做好少年儿童事业发展各项工作，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强化对少年儿童的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充分利用我区丰富红色资源，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各级团委、少工委要充分发挥作用，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队伍建设，更好凝聚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先队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严而又严，细之又细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动真碰硬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组织人员力量直插现场，直击要害，把重大隐患全面起底出来，坚决整改到位。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切实提升监管的穿透力。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厉惩治企业无证或超范围超许可经营、矿山隐蔽工作面、故意造假逃避监管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严肃查处以罚代管、只罚不管、一罚了之等失职渎职行为。要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企业一线，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确保安全监管工作一竿子插到底，安全生产规程严格执行到位。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0: 告别库布齐沙漠，行进三北报道组一路向东，抵达浑善达克沙地。这里是离北京最近的风沙源，直线距离近180公里。在浑善达克沙地边缘，记者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工厂。它的特别之处在哪儿呢？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心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长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七集《知连风荒漠，千愁换新绿》。
1: 我现在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浑善达克沙地在苏尼特右旗的重点攻坚治理区。3年前，这里沙丘连绵，黄沙裸露，生态十分脆弱，是人人避之不及的荒漠戈壁。而现在放眼望去，泥条梭梭，牧草层层叠叠，昔日流动的沙丘都被脚下的草方格牢牢地固定住，满眼绿意扑面而来。而最让我们惊喜的是，这一路走来看到的被涵养住的水源，候鸟在里面嬉戏，草绿了，生态好了，3年的治理成果触目可及。
2: 草方格是我们24年铺的，还有就是这个，这个是叫桃绿，这是我们25年5月份种的，正好1周年，1周岁了。这个长得可大呢，别看现在有这么大距离啊，明年这个时候就都能可以挨住了。
1: 这个一脸骄傲的人叫高娃，苏尼特右旗桃高图序产品经营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片区域是苏尼特右旗首次采用本地生产的草方格和自主研发机械治理的示范区域，而这些草方格就是他的合作社自己生产的。驱车40分钟，我们来到了他的工厂。说它特别，不是因为厂房看起来像一个大牛棚，而是因为这是当地牧民自己改建的稻草联厂。2023年，三北工程三大攻坚战打响，稻草联成了防沙治沙的刚需。当时，苏尼特右旗本地所需的稻草联全都要从外地买，运输成本高。高娃当机立断，翻新了自家的牛棚，建成治沙物资生产车间。
2: 现在我升级到能卷150米，

0: 更省时间，效率更高，故障率很低。
1: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高娃和牧民们将生产设备尺寸从1.2米升级至2米，还和苏尼特右旗政府、内蒙古农业大学联合研发了散草和草联一体机。在合作社的院子里，4-5台机器整齐摆放。高娃笑着说，这就是一部当地制沙机器的进化史。
0: 这就是我们24年研究的前因的拉得走的压草机，坡度高了以后就上不去了，再往后就是今年这个26的这个7代机器，现在都升上帮助了，80%-90%的坡度都能上去。
1: 如今这个小工厂已成为全旗纱帐物资的核心供应站，目前合作社的仓库被600多万米稻草帘装得满满当当，能带来20多万元的纯收入。在院子一角，一个牧民正研究着设备下一步的升级计划，他叫乌拉。今年他通过合作社承包了一块待治理沙地，等到开工他就要自己开着机器去治沙。
2: 来这儿我都挣4000多块钱，让我在家门口就赚多钱。
1: 从2024年到2026年，苏尼特右旗超额完成了阶段性攻坚任务，项目区植被盖度较治理前提升了15%-20%。2024年至今，以工代赈汇聚了苏尼特右旗14家合作社1000余名当地农牧民，发放劳务报酬1100余万元，人均增收达1.1万余元。踏上这片沙地之前，我总以为治沙就是埋头栽树、扎草方格、守着荒漠熬岁月，是一件只贴成本难见收益的苦差事。可走访一圈才明白，绿色扎根沙地的同时，好日子也稳稳扎进了牧民的生活里。短短3年，漫漫黄沙穿上绿装，变化的不只是环境，还有当地人谋生的路子。黄沙不再是困住世代牧民的枷锁，治沙也不再是单向的生态投入。一块草方格，一卷稻草帘，既拴着荒漠富绿的生态期盼，也连着农牧民增收致富的烟火日常。绿尽沙退，名副叶兴，这便是三北治沙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与实践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
4: 在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1000名环保志愿者走进贺兰山深处捡拾废弃物，保护区工作人员对这些垃圾进行了分类回收和无害化处理。
5: 看着山里的垃圾一年比一年少，心里其实也很欣慰，希望以后能和大家一起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
4: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组织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生态宣传实践等活动。在克依河林区，工作人员深入病虫害高发重点区域，通过无人机空中巡航、智能虫情测报灯立体化监测等方式，综合治理各类有害生物，摸清病虫发生规律。超原森工公司组织青年员工走进湿地生态馆，了解区域湿地修复治理、森林资源巡护等生态保护举措。在锡林郭勒盟聚焦浑善达克，浑善达克生态重构摄影巡展苏尼特右旗站开展，140幅摄影作品全方位记录浑善达克沙地从黄沙肆虐、荒漠荒芜到植绿固沙、生态复苏的巨变。在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和兴安盟，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联动，通过图文展板、发放宣传册等方式，为市民讲解生态环保法律法规、绿色低碳生活常识。
6: 坚持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自觉做生态文明理念的模范践行者。
4: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由殷玉珍倡议、奔腾融媒策划、中国绿化基金会公益支持，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多部门保障的来毛乌素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鄂尔多斯乌审旗启动。500多名全国各地志愿者齐聚毛乌素，跟着全国劳模殷玉珍植树播绿。
7: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毛乌素沙地，远处是已经治理好的沙地，那在我身边的这一片是还未彻底治理好的，可以看到这个沙丘坡度非常陡，流动性也特别强。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攻克这一片沙地，现场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志愿者，大家一早从沙地边缘徒步2公里来到了这里。那在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我们还会共同种植2000棵的樟子松以及10万棵的洋柴和宁条。

0: 我是从杭州到景德镇，从景德镇到北京，从北京再到这个靖边，再来到了这个乌审旗，30多个小时，我被隐喻成劳模大姐，她的这种精神感召过来的，她是一个有大爱的人。
1: 全国劳模殷玉珍在毛乌素这片沙海里整整种了41年树，累计治理沙地7万余亩，栽种树木超8000万棵。
2: 跑在这边，
3: 它不老开，
2: 对，不老开哦，因为不知道干啥，六斤的成活率不好，慢慢的走啊，第三步，
3: 好，
2: 好，倒点水，哎，给洗洗澡嘞，
3: 好，给洗洗澡，
2: 哎，给洗洗澡，长紫松，
3: 长紫松，
2: 越长越好，几百年，上千年。
4: 水上
2: 那时间把你孙子带上来看看爷爷当年栽的树。
5: 早晨3点就出发了，不枉此行。我觉得我们的小伙伴都会在这一次的公益植树中感受到真正的劳动的力量，践行的力量。
1: 本次活动源自奔腾融媒寻找赛考斯系列报道，在全社会广泛传播，海外友人跨国帮扶治沙的故事引发全国关注，不少网友希望亲身走进沙地实地种树，这也是启动本次线下活动的初衷。
6: 我们的初心呢，是让更多网友走进沙地，亲手种下一棵树，传承治沙精神，守护我们的共同家园。这也是主流媒体践行社会责任、推动生态理念全民化的一次生动实践。
1: 活动为期2天，现场免费提供铁锹、水桶等植树工具，还有专业技术人员精心指导，确保种树成活率。
7: 下一步，我们将对行政苗木开展常态化管护，切实保障苗木成活率，持续依托此类公益活动，汇聚民间力量，助推毛乌素沙地长效生态治理。
1: 线下植树活动，奔腾融媒全程直播，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大象新闻、荔枝新闻等27家央媒、省市级媒体和商业媒体近100个平台账号转发，影响力值1.75亿，全方位多视角展示全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还得到中国绿化基金会的公益支持，依托腾讯公益平台开设专属小程序报名通道，网友可线上填报信息报名植树，同时平台还设立了9.9元一起捐筹款专区，网友在线捐款将直接转化为我为三北种棵树的造林经费，实现线下植树与线上捐绿的双向联动，以互联网公益力量助力生态修复。内蒙古台报道。
8: 乌兰察布市是全国产量最大的铁合金生产地级市，当地铁合金产业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一度因生产粗放被外界贴上黑大粗标签，但记者发现在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里却有一家来自乌兰察布市的铁合金企业。传统的高耗能重污染企业如何逆袭成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记者走进这家企业去一探究竟。
9: 走进位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的吉铁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厂区被绿树环抱，微风吹过还能闻到一股花香。抬头再看，正在运行的矿热炉被全封闭起来，无人操控的智能化设备有序作业，一座现代化的绿色工厂展现在眼前。一家传统的铁合金企业每生产1吨铁合金，就会产生1.2到1.8吨冶炼废渣。一些老旧厂区年堆渣能达到几万吨，这家企业的废渣去哪儿了？
10: 在我身后，自动抓渣行车呢正在进行抓渣作业，冶炼后产生的废渣在这里呢就要开启回收再利用之路了。那这些废渣回收后都要流向何处呢？答案就在我手中的这块砖上，它呢正是废渣经过再加工之后而生成的再生砖，在厂区道路两旁铺设的地砖呀也全都是它。厂区产生的数吨废渣呢，除了能够就地制砖，还能够流向市场，变身为水泥等基建原料，真正做到循环再利用。
9: 在这里，废气废水也都找到了好去处。密闭化的矿热炉让冶炼过程中的烟气无处可逃，产生的电炉尾气输送给下游企业做生产甲醇的原料，生产废水在厂区内闭环循环使用，全程不外排不浪费。
11: 以前我当技术员的时候，我不回家，我媳妇一看烟都冒烟了，知道我这个能回去了。现在呢，一看烟都冒烟出事了，回不去了。
9: 韩永光在这里干了30年，亲眼见证了企业的变化。吉铁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1953年，工厂耗能多，排放高，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要求，想改变必须实现绿色转型，降本增效。2016年老厂迁址到现

0: 现在的位置是要打造一个绿色高效的铁合金厂。韩永光告诉记者，吉铁是内蒙古第一家把低碳硅锰合金进行封闭电炉生产的企业。
1: 原来的时候都是半封闭炉生产，封闭炉生产不了，因为啥？它炉温比较高，你要封闭上以后，温度你控制不好，设备容易损坏。通过扎型来调整，让电极往下走，把这个温度就控制住了。
0: 技术破局之后，企业的循环经济彻底跑通了。去年一年，二氧化碳减排量达到12.98万吨，经济效益怎么样？韩永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1: 发电的成本呢，一般是在2.5毛左右。生产一吨硅锰合金要产生1000粒的煤气，咱说这个1000粒的话，2.5毛那就是250块钱，就是降了250块钱。
0: 现在企业已成为年产百万吨级的现代化大型铁合金生产企业。2025年，公司凭借其硅锰合金与高碳铬铁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优于行业能效标杆值7%以上的优异成绩，被认定为2025年度铁合金行业国家能效领跑者，标志着其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已达到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内蒙古台报道。
2: 一个曾经的高耗能企业，如今成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这样的华丽转身让人惊叹，也令人动容。这家老牌冶金企业的蝶变，不仅是单一企业的转型升级，更是传统工业向绿而行、向新提质的生动缩影。传统产业绝非落后产能的代名词，绿色转型才是传统工业的重生之路、振兴之路。有人说，绿色转型是一场慢功夫。的确，告别依赖资源的舒适区，突破传统发展的路径依赖，需要定力，需要耐心，更需要担当。在辽阔的内蒙古大地，这样坚定的变革还在不断上演。如今在内蒙古，防沙治沙项目让流动沙地不断缩减，采煤沉陷区复垦后长出了新鲜蔬菜，闲置矿坑盘活再造成了光伏绿源。每一份努力，每一次变革，都实现了一次价值升级。内蒙古的实践充分证明，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从来不是对立的选择题，而是相辅相成、双向赋能的必答题。
3: 6月6号下午开始，蒙超联赛第四轮6场对决将陆续开赛，各支球队整装待发，迎接新一轮较量。
4: 明晚7点半，呼和浩特队将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为迎接鄂尔多斯队，4号上午，呼和浩特队的球员们来到本地特色餐厅，亲手为鄂尔多斯队制作了地道烧麦。当天中午，羊杂、家常、焖牛肉、被子、烧麦等呼和浩特招牌菜依次上桌，让鄂尔多斯队大饱口福。
5: 我们呼和浩特就是特别地道，特别热情好客，
6: 招待我们招待的挺好的，但是我们脚下一定不会留枪。第一个客场比赛，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拿下赛分。
4: 6月6号下午4点，兴安盟队将坐镇主场迎战乌海队。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的体育场，球员们正在进行赛前训练。
7: 最想感谢的就是球迷吧，他们的这个鼓励，让我们信心倍增。今年的成绩比去年要好很多，我们也有信心在主场拿下乌海，把3分留在兴安盟。
4: 另外，备受球迷关注的还有赤峰队对阵通辽队的蒙东德比对决。上赛季，赤峰队以2-1的比分完成对通辽队的主客场双杀，其中首战独秒绝杀的名场面成为上赛季蒙超联赛的经典瞬间。6月6号晚上7点，两队将再度对垒，强强对决的超高热度让本场比赛门票开票仅10分钟就全部售罄。此外，6月6号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乌兰察布队将在主场分别对阵阿拉善盟队、包头队。下午5点，巴彦淖尔队将对阵呼伦贝尔队。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6月4号，位于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全球单体最大购网。

0: 型磷酸铁锂储能电站项目土建工程全部完成，升压站及储能设备开始陆续进场安装调试。作为自治区新型储能专项行动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30亿元，采用新型电化学储能技术，具有使用寿命长、无二次污染、能量转化效率高等优势。投运后，年放电量可达10亿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30万吨，可大幅减压煤炭消耗，减少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排放。今年前五个月，二连浩特口岸果蔬出口79398.5吨，出口货值达1.986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口岸依托独特的地缘区位优势和高效便捷的通关体系，口岸日均果蔬出口发车量约20辆。二连海关严格落实果蔬产品审单、查验、放行三优先，持续简化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跨境营商环境。近日，教育部印发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典型案例集，内蒙古四个案例入选，包括乌海市四个一体系统筹推进学前教育全域普及普惠，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双普创建重在三个三，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锚定普及普惠深耕温暖教育，伊金霍洛旗党建引领强统筹闭环督导促优质。这些典型案例立足地域辽阔、农牧区分散、城乡幼教资源不均的区情，覆盖重点工作领域，凝练特色做法，为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提供了经验思路和工作参考。6月4号到5号，2026年全区民族团结杯民族武术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共有来自全区的10支参赛队伍参加。本次比赛由自治区民委主办，设置拳术、器械、对练三个类别，分男子组和女子组进行。参赛队员身姿矫健，动作舒展，刚劲有力，将中华武术的刚柔之美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芒种节气，时至芒种，我区气温攀升加快，暖风变得炙热绵长，降水日渐丰沛，雷雨呢也会频发。芒种到来也标志着又一轮农忙，南方呢开始插秧种晚稻，北方则是忙着收麦。一个移动缓慢的冷涡呢正在我区东北部打转，那么从它的西侧源源不断的有冷空气南下，因此呢近几天我区的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马上就要高考了，高考时段呢我区大部地区气温都是比较的适宜，有利于考生缓解紧张情绪，头脑保持清醒。那么我们也预祝各位考生发挥出最佳的水平，金榜题名，考上心仪的学校。降水方面，今晚到明天白天，河套及以东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雨或者是阵雨，那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主要出现在中东部地区，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那么由于水汽条件一般，因此呢河套到东部偏南降水不强，持续时间也不会太长，对高考影响较小。只有在呼伦贝尔市新安盟处在冷涡中心的附近，高考期间呢会有中雨，那么请当地考生关注天气，合理安排备考时间。那明天全区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各模式的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2到21度。乌海多云转晴，12到24度。临河多云转晴，13到22度。包头小雨转晴，10到23度。康巴什阵雨转多云，8到21度。吉宁阵雨转多云，9到18度。二林浩特晴转多云，7到21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5到18度。

0: 度。松山晴转阴，10到21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3到25度。乌兰浩特雷阵雨，10到19度。海拉尔小雨，7到15度。满洲里小雨，6到15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连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0: 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工作。

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

0: 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 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

0: 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

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

0: 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你人怎么又来了？
1: 爸爸来看看儿子，不应该吗？
0: 我没有爸爸。
2: 哎，你们看，我没骗你们吧？
3: 哎，他们在说什么呢？啊，
1: 不说这些了。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你爷爷过两天过来，他特别想你。
0: 我不感兴趣，有什么事儿您还是跟我妈妈说吧。
1: 好吧，我知道了。我想跟你说，除了爸爸以外，爷爷也特别想你。你有什么需要，你就跟爸爸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0: 没有，谢谢您，以后不要来了。
2: 您真的是小刚的爸爸？
4: 去去去，怕什么干？哎，
2: 您真的是小刚的爸爸？
1: 嗯。
2: 您真的在国外生活？
1: 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

0: 妈，
1: 嗯，
0: 把那些衣服都给我扔了吧，还有这个。
1: 什么？这么好的衣服说扔就扔了？这是花那么多钱买的呀，你这个孩子。
0: 往后啊，要买这些衣服啊，都是分分钟钟的事儿。你和我爸就跟着我享福吧。
1: 你抽什么风啊？你这孩子啊，你福你自己享吧啊！我们两个别气我们，我们就是最大的享福了。
0: 跟你说个事儿啊，这段时间啊，我在外面住，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一定给你和我爸一个大惊喜。走了，
2: 娟儿，娟儿啊，你早点回来，哪儿没家好。

0: 小吴，你帮我查一下，发现幺三的周先生去哪儿了？
1: 他下午退房了。嗯，去哪儿我们也不知道。
0: 退房？
1: 啊，是。怎么可能啊？你肯定知道他去哪儿了，快帮我查一下。嗯，我们也不好问呢，真不知道。
0: 让你查点东西，怎么那么困难呢？
1: 对呀，
0: 秋儿姐，你别为难我了。你给我，我
2: 哎，李经理，
0: 您看一下。
2: 怎么了？
0: 我叫人来帮。
2: 帮我找个失踪的人，杨慧娟，你不是不知道咱们酒店的规矩，客人去哪儿了不会跟我们说，去找别的办法，打听消息，别在这影响前台工作。这客人是在我们酒店失踪的，我不知道你找谁啊？他是自己退房走了，不是失踪了，你别在这无理取闹啊！
3: 不可能！
2: 哎，
3: 周姐，你别为难我了。哎，你干什么？
2: 保安，哎，
3: 你给我看一下。
2: 怎么了，李经理？把他带走。
3: 哎，你干什么？
2: 走吧，走吧。 别闹了，走吧。
3: 别拽我，周强，
2: 走，
3: 放手，周强。

0: 进屋啊，这下雨了。你这站着干什么呀？娟儿。
1: 哎呦。
0: 娟儿，光源。
1: 快快快进屋。
0: 娟儿啊，你。
1: 快进屋，孩子。哎呀，
2: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站在那发呆呀、啊哎。
1: 别再说了，赶紧拿件一个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别冻着了。
2: 我那个箱子呢？那箱子里有衣服啊！
3: 我们说好的，他会等我的。不会的，不会的。
1: 慧娟。
2: 娟儿，
3: 娟儿回来，他在等我。
0: 娟儿，
1: 你这是怎么了，孩子？
0: 娟儿。
1: 哎呀，孩子，你这要干什么呀，孩子？哎呀，
2: 娟儿，
3: 快快快，伞，
2: 伞！哎呀，这娟儿是怎么了呀？这是娟儿，
3: 娟儿！哎，我的刘强，我知道你不会丢下我。

道你是爱我的。

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等我。你不会丢下我。

0: 了？
1: 哎呀，你这怀个孕也太能折腾了。哪家女人怀孕像你这样啊？这家里什么活你都不干了，就指着你老爷们伺候你，这谱也太大了。
2: 我这身体不是不舒服吗？等我身体好一点，我就伺候你，我不指着你干这家里的活。
1: 谁呀？大晚上的。
2: 应该是姐吧？不是你叫她来的吗？
1: 哦，对，她好。哎，来了。大姐，您来了，快请进。
3: 玉华呢？
1: 哦，玉华在里屋呢。来，伞给我就行了，大姐。
4: 你找我什么事儿？
1: 请您来当然是好事了，在屋里坐。哎，您请进。玉华，大姐来了。玉华呀，大姐来了。我看里边请。
3: 玉华，你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1: 啊？玉华，你自己把那个好消息告诉大姐吧。
2: 姐，我怀孕了。
3: 真的？
4: 杨玉，
1: 哎，
4: 我妹妹现在怀孕了，她现在不是一个人，可是两个人了。你得给我好好照顾她，你要是再欺负她，我告诉你。
1: 大姐您放心，大姐，我以前是做了些对不起玉华的事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俩马上就要当爸爸妈妈了，所以我这次一定痛改前非。
4: 我都不知道该不该信。
2: 姐，就放心吧，他一定会改的。
4: 希望你这回啊真的可以说到做到，你不要再伤害玉华。
1: 大姐啊，我今天在这儿就给您也给玉华发个誓，这回我杨月一定改。
3: 娟儿，快点喝来姜汤水，啊，别感冒了。
5: 快，孩子，听话，把都喝了啊！
6: 啊！啊！谁允许他喝的吗？我说过不许让他推翻，谁允许他喝的吗？大王，
7: 你给他推翻，
6: 你为什么？
8: 不行，不行，那不是你妈，那是你妈呀，孩子。
3: 娟儿，我是你妈妈。
9: 美吗？啊？
3: 我美吗？说呀，
9: 我美不美啊？
3: 周强。

是累了。

回去，儿子他就是他把我们家回去儿子魂又给勾走了。

0: 这个正向都市人是个魔鬼，他既然不喜欢我们慧娟，他干嘛一次一次的招惹他呀？你说。
1: 说
2: 冯明啊，哎，
1: 冯明啊，怎么办呢？我的慧娟。

0: 杨叔。接慧娟的车到了。
1: 没有，
0: 你车。
1: 娟儿。以为你这孩子。
0: 周强。周强来接我了。对。周强来接你了。我告诉你个秘密啊。我跟周强要结婚了，我要成他老婆了。可是你不要告诉江一华。你放心吧，我不告诉他，这是咱们之间的秘密啊。我好看吗？好看，你今天特别好看。
2: 英华在呢，都别去了，上面看着难受啊。

0: 你不是不愿意跟我们住一起吗？这怎么又搬回来住了？你别是在外头惹什么事儿了吧？啊？
1: 哎呀，他愿意住就住吧，这孩子都这么大。
0: 净宠着他。
2: 我这样能惹什么事儿？我看这个地方挺安静，环境也很好，我想陪陪你二老。
3: 啊，姑且信你。哎，我大孙子呢？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不是说让我大孙子来认我吗？怎么我们回国这么长时间了，还见不到他人呢？
0: 是不是老木匠知道我回来了啊？
4: 妈，他不知道您回来了，只知道我爸回来了。事情进展的不是很顺利，但是我觉得很快小刚就会回来认爷爷奶奶了。
3: 快了快了，你都说了多少次快了，我到现在还见不着我大孙子，我急得慌。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找小刚没有用，小刚啊肯定听他妈的，你得找他妈，你把英华给说通了，小刚才能认咱们这个亲。
3: 嗯，是这个理儿。
4: 我已经见过英华了，他态度很强硬，跟当年一样，咬住死理不松口，怎么给他道歉也没用，更何况他背后还有我那个老岳父撑腰呢。
1: 那你见过江万祥了吗？
2: 没有，江万祥比英华更难搞。
4: 英华应该不会带着小刚来见您的。
3: 嗯，
2: 要不您亲自去一趟。
0: 我啊？你可算了吧，这事儿啊，就算是江万祥以前答应了，只要我一露面准变卦。
3: 唉，也怪我当初伤他们江家伤得太深了。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要不我去见见他。
2: 还是我去吧。哎，爸，您和我妈不一样，您没和江万祥结过仇，说不定您亲自出马更合适。
1: 当初结下了这么大的仇怨，现在咱们回过头去就要求人家，这股怨气可是平息不了啊。哎呀，当初你们两个真是造孽，不仅毁了人家，也毁了咱们周家，这弄不好真让我对不起祖宗啊。
0: 什么意思啊？
2: 妈，你们别太伤感了，都是儿子的错，是我没有处理好和英华母子的关系，才导致今天的痛苦，这是老天在惩罚我。
0: 小强啊，要不你再去试试吧。啊，不过妈跟你说啊，你到了江家，不管他们怎么骂你，你都得忍着，这事儿啊是咱家对不起人家，咱们欠人家的啊。要不咱们先回去，是不是还没到时候，人家还不肯原谅咱们，那咱就耐心点儿等着呗，你说呢老周？
1: 那就当是回国旅游呗。
0: 哎，作孽啊。
5: 姐，我门口在扫楼啊。
0: 姐你爸来了。
6: 英华呀，
5: 快快快，东西里边。

0: 哎，你怎么来了？啊，我找你实在事儿。啊，那个，行，来，快进来。啊。哎呦，我上次来也没进来，这里边真是啊，挺好。
1: 是是是。
0: 哎，
1: 这个周强跟慧娟怎么扯到一块儿去了？嗨，
0: 其实这个慧娟啊，从小她就喜欢周强，以前我们俩打架呀，也都是因为她。
1: 你们两个傻丫头，一个比一个傻，不能再理他了。他回来干什么来了？问你话。他
0: 还能回来干什么呀？他想问我要儿子。
1: 门儿都没有。我就是你这孩子，真是的，这事儿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0: 不是，我怎么跟您说呀？我跟您说，不是给你心里面添堵吗？
1: 绝对不能再吃这二便亏，你听到了没有？
0: 哎呦，我知道。
1: 不能再跟他好了啊！慧娟这孩子也傻，你就叫他给玩疯了。他就不管了这事儿啊？
0: 我听说啊，是慧娟主动找的他，后来这周强逃跑了，这慧娟受不了刺激，一下子就疯了。哎，他们的事儿我也不是很清楚。
1: 不管他有多少钱，咱不稀罕，绝对不能跟他再好了。
0: 哎呦，爸，瞧你说的，我是你闺女，我能这么没出息吗？
1: 那就好。
0: 来，你出来说话。来来来，来，坐这儿。
1: 这里边什么动静？有人是吗？谁呀？
0: 哦，张曼，张曼。哎，
1: 张曼呀，叔叔来了，你也不打个招呼？
0: 他那个昨天摔跤算错了，不好意思见你。哎，您快坐坐坐。
1: 哦。哎呀，年轻人犯错误他都很正常，啊。周强怎么样了？现在？
2: 他现在残疾了，有一条腿已经瘸了。
1: 他都这样了，还不老实啊？这孩子他想要就要，想扔就扔，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呀？你心里要有个数，别像以前那样那么傻。
2: 他要敢打我外孙子的主意，我就跟他拼命。
1: 爸，我以为你心里面只有美化呢，没想到你还这么在乎小刚。
0: 当然在乎了，那是我亲外孙子，男孩女孩不一样，男孩对他就得严厉点，要不他不得蹦高啊，是不是？哎，你现在有儿子了，将来如果家宝有儿子，一样。
1: 哎呀，我跟您开玩笑的，我知道啊，您心里边最疼小刚了，放心吧。
0: 您这宝贝大外孙子啊，谁要我也不给。
1: 周刚，知道这事儿不？
0: 周强去学校找我的。
1: 那他什么态度？ 我什么态度，他就什么态度。
0: 一定要提高警惕。
1: 爸，
0: 您
1: 这说的怎么感觉好像在对付敌人啊？
0: 他还不如个敌人呢。行，就这事儿，我走了啊。就这事儿。
1: 哦，对了，我再啰嗦一句，你也老大不小了，碰到合适的就张罗一个啊。
0: 爸，你又来了，这么多年我一个人早就习惯了。再说了，我跟小安跟着您挺好的。
1: 习惯可以改嘛，得有个家。小刚也得有个家，不是？
0: 好，好，好，这你不爱听了，我跟你啰嗦。
1: 张曼啊，叔叔走了啊。
0: 行了，行了，别跟他打招呼了，没事，没事。
1: 他这不知道干嘛去了。
0: 江叔，哎，
1: 英华，你不在里边呀？
0: 我进货去了。江叔，你咋来了？啊，
3: 我来找英华说两句话，孩子挺好吧？
0: 孩子特别好，特可爱，有时间我带他去你家玩去。
1: 那里边是谁呀？
0: 哦，我们俩养了一只猫，可能把东西不小心给弄掉了。啊，英华。
4: 有点账的事，咱进队得了。哎哦，江叔，哎，你去忙去了啊！哎，去忙去忙，
5: 走，
4: 爸，那我也去了啊！哎，去忙。哎，哎呦，光明啊，光明，这个你看，慧娟怎么样了？
5: 慧娟先。

0: 住下了，因为不让陪护，我们就回来了。
1: 丁丁，他的病能治好吧？
0: 医生说，他的病啊，不能再受外界的刺激。
1: 是，
0: 先让他住院，再看看下一步的情况怎么样。
1: 是。哎
2: 呀，高云，我那可怜的孩子。我以后可怎么办呀？
3: 光明啊，
1: 你可别哭了啊！没事的，没事的，会好的，会好的啊！
4: 我有点紧张，
5: 怀上了皆大欢喜，怀不上继续努力呗。不行，你要不去大门口等我吧，你在这儿搞得我更紧张。
6: 王金珍，
7: 啊，在，
6: 进来。

0: 就不懂了吧，这是德国货，一个一小日本三个呢。
1: 哇，真漂亮，真牛。
0: 像你们这些土老帽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2: 这是你买的？从来没看出你这么厉害。
0: 这不是我买的，我家哪买得起这个呀。这个呀是小刚他爸爸托我给小刚带过来的。哦，你们看这是什么？
3: 这啥呀？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新出的全自动相机，一键照相。来，我给你们照两张。
2: 哎，你就别替人家小刚吹牛了。哎，小刚来了。
0: 哎，小刚，这是你爸托我给你送过来的。
3: 谁给你的东西麻烦你还给谁，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要。
4: 你爸给你的你为什么不能要啊？
2: 爸爸给你的你为什么不能要？
1: 他不是我爸，我没爸爸。
0: 谁给你的麻烦你自己还回去，我们走。
2: 走了。
5: 你有什么事儿告诉小姨没有？
6: 没有，
5: 没有。你爸是不是回来了？
6: 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我同学早告诉我了。听说他还是个大富豪，这回你可牛了。你说，你妈还会跟他好吗？
6: 我不知道。
5: 小刚，听说他

0: 为你买了好多好东西，让我看看呗，看看你爸都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
1: 来，这儿。
0: 这玩意儿是好东西啊，我最需要这个了，这可以学英语、听音乐。你把这个给我行不行？
1: 不行，我得还给他。
0: 还什么还？你傻、啊？你好听。
2: 伟哥，没还呀、啊？干什么？这鬼鬼祟祟的，我开门。鬼鬼祟祟的是吧？小朋友，又淘气是不是？
3: 啊，老爷，该我。
0: 那个，我在跟小朋友聊天呢。
3: 啊，嗯，对对对。
2: 把门开开，快点。调皮捣蛋，开，出来。我就说你们是调皮捣蛋，刚才我听说什么让我听听听什么的，收人东西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拿出来。你也跟着调皮，快点。这谁给你的？
3: 有一个叫周强的人，他自称是我爸，然后呢，他给我买的。
2: 你认他了？
3: 没有。
2: 没认他，他给你东西？
3: 他托同学转交给我的，直接给我，我肯定不会要，我就拿回来，准备转交给我妈，让她还给周强。
2: 好样的。
4: 做的对。我们就是不应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你跟妈妈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认你爸爸了？
0: 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不管他跟您发生过什么，或者说他多么多么的坏，他总归还是我的爸爸。难道我不承认他就不是我爸爸了？我打小就希望可以像现在跟您这样，跟我爸爸一起聊天。您总让我理解您，您理解我吗？
4: 小哥，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是想跟着妈妈，还是跟着你爸爸？妈妈听你的，好吗？
3: 当然是跟您，所以我都没有跟他多说一句话。我也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您不用担心，我丢下您跟他跑了，我不会这样做的。

0: 有好多事儿真的是过不去，其实妈妈一直在说服自己，可是妈妈真的做不到。你怎么想的？都跟妈妈说出来好吗？这是她的电话。
1: 东西还给他吧，麻烦您告诉他，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不想让同学们都在谈论我，这已经影响我的学习了。

0: 美华，
1: 哎呀，喊什么喊？几点了还不睡了？
0: 啊，小刚呢？
2: 你到底要找谁呀、啊？
3: 小刚出去了，可能到河边去了。
0: 啊，哦，这是给您的。你等我走了，你再打开，我去找小刚。

0: 你要当奶奶了。
1: 我知道，大舅理解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可以代替父亲的地位。我跟周强从小就认识，我们两个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他小的时候啊，应该算是一表人才，你俩长得很像。但是呢，大舅从小就挺看不上他，我觉得他胆子小。其实大舅替他打过好多次架，他跟你妈妈在一起，当时我就劝过你妈妈，可你妈妈不听。剩下的事情呢，你知道的也差不多了，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好了，
2: 您不用说了，大舅，什么我都明白，什么我都知道了，我也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您放心吧。

0: 这里很安静，你能约我出来见面，我很高兴。
1: 咱们一次性把小刚的情况说清楚。
0: 你说吧。
1: 请你不要再去打搅小刚，请你不要再去学校找他。你以为你送给他钱，送给他东西，他就会认你这个爸爸吗？周强，你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了，这是我的底线。
0: 我的钱不给他还能给谁？你今天其实应该把他带过来一块见我，我是爹，你是妈，咱们一块带他吃个饭多好。
1: 哼，你现在想见你是爹了，这十几年你跑哪儿去了？你跟他吃过一顿饭吗？
0: 我觉得我现在补救还来得及。我知道你恨我，不接受我，我理解。说心里话，当我听说这些年你都没结婚，我这心就像被揪起来了一样。我承认我毁了你的生活，我心里也很难受。英华，忘掉那些恨吧，好好的生活，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一家人快点团聚。
1: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谁想跟你团聚啊？你以为我到现在没有结婚是因为你吗？周强，

就是因为你，所以我现在可以生活得这么好，而且我教育出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子，但是跟你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0: 就是因为你，所以我现在可以生活得这么好，而且我教育出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子，但是跟你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1: 我们享受过爱情的甜蜜，我们有过那么激情的岁月，我们年轻，那些经历我都不后悔。但是无论如何，小刚是我儿子，我是他父亲，这是事实。我们不幸福不快乐这么多年，难道你希望儿子也不幸福不快乐吗？你可不断我们父子之间的血脉之情。
0: 血脉之情，你知道什么是血脉吗？请你不要玷污血脉这个词儿。你当时抛弃妻子去国外的时候，你怎么没想到血脉啊？小刚那么小，需要你的血脉滋养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现在跟我说血脉，你不配。
1: 对不起，我当时没办法，我真没办法。
0: 是，这么多年你还是这样，你喜欢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别人，你最无辜。你以为你有钱了不起啊？我告诉你，周强，这个世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钱买不到的。你害了我还不够，现在回来你还要继续害慧娟，你到底想干什么？我问你。
1: 我没害慧娟，从我回来之后，慧娟一直缠着我，实在没办法对付她，只好躲开了。他是不是去找你麻烦了？
0: 慧娟的病情你就一点都不知情吗？他被你折磨得疯疯癫癫的，现在都去精神病医院了，你不知道吗？
1: 樱花，谢谢你，谢谢你能跟我独处这么长时间。

0: 哎呀，你听我说，你别急，你冷静冷静，行吗？行不行？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咱们呀，咱们看看老木匠你怎么办，行吗？你听我说。
1: 我正想找他呢，万一这小子跑了怎么办呢？
0: 哎呀，小五，你坐下，你坐。慧娟这件事啊，他跟英华和小刚的事不一样。你仔细想想吧，跟人家周强也没多大的关系，咱们就算认了，认了，认了。
2: 凭什么呀？慧娟那么年轻，他以后还怎么活呀？好坏也得让这小子知道知道。我得向他要个说法。
0: 哎呀，行行。

0: 这件事，你听我的，咱们等等看，等等看行不？你还活着，你没死，不过这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了。你在我们江家不受欢迎，出去。
1: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我这次来是想给您道个歉。
0: 用不着道歉，你跟我道什么歉？ 你来不就是想把小刚带走吗？我告诉你，小刚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他姓江，懂了吗？出去！我说话你没听懂吗？滚！不要逼着我动手。
1: 我是该打，但我只求您能原谅我。
0: 我原谅你？
2: 我巴不得你下十八层地狱，我还原谅你。你是人吗，周强？当年小刚那么小，你撇下英华和小刚，全家到国外享受生活去了。你知道我们家英华日子怎么过的吗？为了带大小刚，他一直到现在都不敢嫁人。你丧不丧良心呢？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出去！
3: 周强！
4: 哎呦，呀，你慢点儿，
3: 周强！
4: 周强，你这个害人精的！你害了英华，还会捐，你让我姑娘在疯人院里，这笔笔血账，我今天是要跟你算算了。你让开！你让开！你让开！你让开！刚下班？刚下班。真行。
5: 你可不，你说你把你身子气坏了，那咱们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4: 十二年，把我这辈子。啊！
6: 像我，你瞧你这么话，有理想你。你看说着说着你又激动开了，你
4: 不要脸的。行了行了，啊，我打死你！走走走，别在这喝了，听听听听，听什么听啊？里边够热闹，没见着，走走走走，冷静点。
6: 凭我经验判断，
4: 这老薛这出事儿，有话好好说。
6: 还用你判断？
4: 冷静点，你冷静点。
3: 什么道理不道理的？你给我躲开！
4: 清楚再说。
3: 这个王八蛋，狗混的鬼！小姐，你欠的
4: 外债不少啊，周强。啊，周强啊，慧娟的事你想怎么办吧？啊，如果没个说法，那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怎么活呀？
3: 我们家慧娟这辈子都搭在你身上了，你要负责任。
4: 是啊。
0: 你们是看着我长大的，是我长辈，也是我们周家的恩人。我周强对不住你们，如果你们想打，就打吧。杨婶，慧娟的事儿我有责任，我会给她一笔钱，用来做赔偿。
3: 另外，
0: 他之后的医疗费用我全部承担，我会配合好医生，把他的病治好，还你一个好的女儿。
4: 你说这话要当真的啊？
6: 你空口无凭。
0: 明天我就让阿林把钱送到你们府上，我放下手上所有的事儿，跟你们一块把慧娟的病治好，我相信她一定会好的。
6: 你叫这孩子挺可怜的，眼睛不是说给钱了吗？周江华，你也信了？行了，别在这儿闹了，走，回屋去。
7: 你也走吧。

爸，别这样，别这样。我受用不起，起来。我和樱花过去的事儿，让您心中积怨很深。我害得您家破人亡，您却把一切忍下了，还帮我们养育孩子，在我最难的时候，做了我的岳父。可我呢，连一顿饭都没有请您吃过。 就把您女儿带走了，没请您喝过一顿酒，还扔下小刚，让您去抚养。

0: 我叫你一声爸，但我不配当你儿子。
1: 撞成这样你才想明白？
2: 呀，能想就不错了。走吧。
3: 走什么走？万一帮忙啊？
1: 你帮什么忙？啥时候事可自己解决了，明天了。走走走走走。
2: 不是，这酒不喝了。
1: 你去等着，你带上。
2: 要走你走，我不能见死不救。
1: 你别急，
4: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你也看到了，没你们周家，我们江家也扛过来，不是吗？
0: 自从我上坛之后，有些人事我都明白了。您也不容易，自己还有那么小一孩子，还帮着英华把我儿子养得那么好。
1: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
0: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关于小刚的事。
5: 什么要商量？你要记住，小刚是我的孙子，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出去。
0: 我就是想
5: 出去。

0: 我对不起你们，师哥，周强来干嘛？他还敢找你？
1: 老君，咱喝点不？
0: 喝西北风吧。

0: 爸妈，实在对不起，让你二老白跑了一趟，我们走吧。
1: 其实啊，我来之前已经想到了，但我就是不死心，总想回来试试。老木匠现在还不肯原谅我，我觉得这也许是老天对我的报应吧。
2: 小强啊，人在做，天在看，不要以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它最终都会找回到你的头上。没有因，哪有果？代价，这就是代价。不打开樱花心里的那把锁，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这把锁的钥匙，你已经丢失了。
1: 强，慧娟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0: 这都是我的报应，我给慧娟留了一笔钱，我都安排好了。
2: 你还打算害多少人呢？一个英华还不够啊！
1: 哎呀，行了行了，上车吧。

0: 小姨，这回咱俩又是在同一个学校。
1: 张少刚，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外面不要叫我小姨，尤其是在同学面前。
0: 哎，你就是我小姨啊！小时候不跟你叫小姨，跟我撒泼打滚，长大后跟你叫也不行，到底怎么才行啊？啊，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2: 状元了，
0: 老爷，我都考上重点班了，您装也可以装得高兴一点吧。我怎么，怎么努力都换不来您一个笑脸呢？都，
2: 看我笑得灿烂不灿烂？
0: 瞧您笑的，您还是别笑了。
3: 爸，张小刚的意思呢，是您笑起来的。

0: 是用你解释了，
1: 我就解释。哎呀，江小刚啊，江小刚，你个蔫儿土匪啊！老爷从小把你养到大，就是老跟老爷对着干啊！白眼狼跟你妈一样，都是白眼狼。哎，
2: 万祥。 哎呀，小刚啊，你糊涂一个江万祥啊！
3: 爸，他这么说。

0: 好，好好赚点办好事儿啊！我得去你大舅子厂子里边帮他干活去了。干不好，人家还给我脸子看。哎呦，哎，
1: 老严老，啊，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0: 您看看这个，我做的，
1: 怎么样，老爷？
0: 好活，哎呦，严丝合缝啊，比你大舅当年做的都好。 跟谁学的呀？
2: 跟您啊。我什么时候教过
0: 您？
2: 每时每刻呀，在您身边啊，熏都熏出来了。好，
0: 你说这小泥鳅要有你半点灵气儿，也不至于现在这德行。你瞧瞧。
2: 哎哎哎！
0: 不许糟践小泥鳅啊！我就糟践了，怎么了？哎，我就糟践了，怎么了？来来来，您老过来来。
3: 来来来，您过来打我，来来来，
0: 你我我不敢，打你呀我，真是，去，扶老爷子回屋走，走，来嘞，
4: 高老太爷，
3: 青拿青放啊，别摔坏了。
0: 杨叔，
3: 哎呦，老陈你怎么来了？
4: 您这是要出去啊？
3: 哦，我帮家宝干点活。啊。
4: 这是我妈特意让我带过来，她养的土鸡和土鸡蛋。
0: 哎，小姨，
3: 咱俩就不要一起去？以后我打招呼啊，你少掺和啊。
4: 张小刚，
3: 去，别在这凑热闹，去。
4: 小姨，
3: 你妈挺好的吧？在家待得闷了，就过来住几天啊。
4: 她挺好的，她很想您，也很想你们。
3: 我也很，我们也很想她。那个没去找英华呀？
5: 姐，还是这个咖啡店好。那你就过来呗，早就跟你说了，我们这缺人手，赶紧来吧。你就别逗我了，我在晋材商店那边干的时间可不短了。怎么了？想跳槽啊？我跟你说啊，我可离不开你，你可不许走啊。
6: 想哪儿去了，姐？我在这儿啊，没感觉是在打工，像是在家的感觉，特温暖，特充实。
5: 你真是我好姑娘。 其实啊，我一直觉得小泥鳅找到你真是幸运，又懂事又听话，而且对小泥鳅还那么好。以前啊，我觉得小泥鳅挺聪明的，这跟你比起来，怎么一点都显不出来了啊？
0: 英华，
5: 哎，大山哥来了，大山哥，我一人倒点水。
6: 哎，好的，
5: 姐，大山哥，那你们先聊，我就先走了。哎哎，
0: 行，
5: 快坐，快坐。
6: 你这跑哪儿去了呀？你怎么长时间都没见着女人？哎，这不是刚从你家过来吗？现在小刚出息了，考上重点班了。
5: 什么？考上重点班？
6: 啊？
5: 你怎么知道的？我这当妈的都知道。
6: 他自己跟我说的。你看，我每次来，他都会给我惊喜。上一次就是市奥数竞赛第一名。
5: 别说，小刚这孩子的学习啊。
6: 我从来都没操心过，你还说呢？你多久没来了呀？多有福气啊你！你看你，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材料。你看，这咖啡厅啊，说开就开了，还真整得挺有模有样的。
5: 真不错吧？
6: 嗯。
5: 哎，苗苗，
6: 哎，
5: 放这边做一杯咖啡。
6: 好。哎，不用了，咖啡我就别喝了，喝中药汤子是。 你这人怎么跟
5: 老古董似的？你就不能尝试一下呀？对了，张婶呢？怎么样？
6: 挺好的，在家呢。
5: 张婶什么时候过来呀？我们都想她了。这小刚和美华天天念叨着要见张婶，什么时候把张婶给我送过来？还有我爸，天天想着张婶呢。
6: 难道就没有人想我吗？
5: 哎，对了，那个。 你那个打电话说你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
6: 我问你话了。

0: 你看这花挺好看的吧？你看，是不是挺好看的？我去给你做杯咖啡啊，你试试。
1: 嗯，喝透了。老爷啊，
2: 老爷，
1: 我的啊，
2: 哎，老爷，刚才有个事儿啊，忘跟您说了。
1: 你小子又憋什么坏呢吧？
2: 没有，就是明天呀，学校有家长会。哎，老爷，您做好人得做到底吧？
1: 我不做到底也是好人。
2: 哦，对对对，您是全天下最好的老爷。
1: 去年我就上当了，啊，你们这帮小崽子修完，我又重新修了一遍。
2: 老爷，今年啊，咱不用他们了，我给您当下手。您看，你这手艺不差呀，是吧，老爷？
3: 爸，我也要去。哎，
2: 你一边去，别添乱。
3: 哎，你这小孩怎么跟小姨说话呢？
1: 你要再骗我，可饶不了你啊！
2: 哎，好嘞，谢谢老爷。
1: 回头抽空去看看你二姨。
2: 哎，好。Yes。
4: 桂妈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5: 我想吃白菜。
4: 好，妈妈回去做给你吃。
5: 妈妈，这个小车真好看。
4: 这个小车呀，是一个叔叔送给咱们的。有了这个小车呢，妈妈就轻松了。以后妈妈买菜都带着关达，你说好不好？
5: 长大了，我开车带妈妈买菜，
4: 真乖。

0: 找我有事儿啊？爸，您来了。嗯，家宝没在家啊？家宝，家宝，咱们出去忙了。来来，您坐，坐。我给您倒茶，这个茶呀，是家宝特意带回来的上好的茶叶。哎，您尝尝，
1: 挺香。
0: 是吧？嗯，尝一口，好喝吧？
1: 我怎么觉得你找我不是什么好事呢？嗯，
0: 全是好事儿。
1: 那你说说。
0: 爸，我问您一个事儿啊，您说我前些年买的那些衣服吧，都不能穿了，这怎么办？
1: 就这事儿啊？找我干嘛？找你妈去？
0: 爸爸，不是，您就告诉我，您说小时候买的那些衣服，现在还能穿吗？
1: 那不能穿了，就衣服你穿出去，不丢你爸脸吗？是吧？
0: 是吧？
1: 嗯。
0: 东西旧了是不是就该换？
1: 旧了还不换？
0: 爸，那你看咱们这家，你看这些家具，有的年纪比我都大了，他们是不是也该换啊？
1: 家宝说的。嗯，
0: 不是，家宝说他听您的。
1: 啊，听我的，那就不用换了。你家具不像衣服，衣服旧了也可以扔，家具越老越值钱，不用换了。
0: 哎呀，爸，你看关键是。
2: 太难看了，
3: 怎么难看呢？挣几个钱烧了，不知道怎么花了。你买新家具就好看呢。我不管，必须得换。你能管什么？啊，你要坏也行，你先把你爸换了，我比他还老呢。哎呀，爸，
2: 这事没得商量。
3: 爸，
2: 老抠门，
3: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 妈妈，您不高兴吗？妈妈高兴呀。那你为什么不笑啊？
0: 妈妈笑。我知道妈妈不高兴，我不是说我是男子汉，男子汉就要保护妈妈。以后谁要是敢打妈妈，我就打他。你真是妈的好儿子。
3: 还小，还有很多事情你不懂。我懂，爸爸打你，他就是个坏蛋。门清，我去开门。小米，你来了。
4: 是吗？小哥哥了。

0: 小刚，
1: 二姨，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是让我来看看你。
0: 你姥爷？嗯，不会吧？
1: 我骗您干嘛？老爷说了，让我来看看二姨。要是有人敢欺负二姨啊，就让我告诉他，对吧，管达？
0: 小刚，好了好了，来，这个橘子吧，我知道了。
1: 我这次来呀、啊，还顺便告诉你个事儿，我考上一中的重点班了。
0: 啊，小刚，恭喜你！你想吃什么？二姨给你做。
1: 真的呀？嗯，红烧鱼吧。
0: 嗯。
1: 平时我妈工作忙，根本没时间做。老爷更不用说了，压根就不会做，可馋死我了。
0: 你老爷可乐坏了吧？
1: 老爷基本就是无视的，反正我考得再怎么好呀，老爷该骂还是骂。
0: 小刚，你老爷其实对你已经挺好的了。
1: 其实老爷骂吧，也不算真骂，刚才还打我了呢。
2: 我爸和老爷一样，就会骂人打人，都是坏蛋。
3: 关达，你小子是不是在背后说你老子坏话了？
0: 哎、啊，杨月，你听错了，孩子说你好呢。
2: 我就说了，不看他。
1: 哎，二姨夫，
3: 您说你老打他，不怕他长大了打您啊？我死一边去！你还知道我是你二姨夫啊？你二姨夫能这么说话吗？会说说，不会说滚蛋。
1: 我是来看我二姨的，这也是我二姨家呀，您没资格撵我走吧？哎，再说了，这要是您一个人的家呀，您请我我还不来呢。
3: 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来干嘛来了？
1: 你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惹急了你不一定打得过我。哎，再说了，你要是敢打我，你别忘了我妈可是专治某人的江英华呀。
3: 你听见没有啊？这是你外甥跟我这么说话，你管不管？你不管我管了啊？我还不信呢，我治不了你是不是啊？治不了你。
0: 杨月，哎，你别跟孩子生气，你别伤着他们了。
3: 你看我能伤了他们吗？那他们别伤我。撒手，撒手，撒手，撒手！你闹着玩呢？快快快，撒手！撒手！你闹着玩呢？真当真？撒手！撒手！我跟你闹着玩呢。闹着玩呢。
4: 教授吧，
5: 教授吧，
6: 辛苦啊！

0: 好看吗？
1: 冯金枝，来去，把衣服给我换了去，别穿出去就给我现眼啊！
0: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好看什么呀？你这身材不适合穿这种紧身裤。我身材怎么了？哎，你不是过去总说我身材丰满有女人味吗？怎么着，你现在是嫌我胖啊？
1: 你，
0: 哎，我知道了，反正啊，我现在是一码清衣服，你就生气。
1: 冯金枝。你有这么多衣服，你非得穿出去这件啊，这么难看。你看看这衣服，你就不能收拾收拾，收拾利索点啊？这家里哪都是你的衣服，你妈衣柜里也是你的衣服。你说你买这么多衣服，你买点能用的、能穿的好吗？你买一些破烂。
0: 谁衣服是破烂？你衣服才是破烂呢。

0: 少管我。
1: 冯女士，你现在是孩子他妈，你不是个小姑娘。你看这衣服啊，崩的啊，屁股都崩出来了都。不会穿衣服说你两句还不愿意了你。
0: 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这么多事儿，老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你不是嫌我胖就是嫌我笨，你是不是看不上我了？
1: 来，你先看看你自己吧啊，看镜子里自己美不美，你再看这个家美不美，乱得和猪窝似的。
0: 那咱俩也是一对猪。徐婷啊。
1: 不会啊。
0: 怎么啦？
1: 我感觉这轮胎，你下去帮我看看。金志同志，再见了啊！
0: 金志宝，你给我回来！大家帮你甩我是不是？
1: 走吧，上来把负荷给闹了。
0: 你不下来，我就不上车。

0: 不耍了，金枝啊，你照镜子都那么美，是怎么弄啊？这是，
1: 真的吗？真的。哎，你看我最近是不是胖了？
0: 不胖，少一斤就瘦了，多一斤就胖了，不肥不瘦，特别像杨贵妃。你不知道吗？以前呐，都是以胖为美，那都是美人，
2: 就是美人，
0: 这样啊。特别好，这样了，特别好。
1: 这什么？一般人看不出来。
0: 其实差别不太大。
1: 我能看不出来？妈了，哪像杨贵妃呀？
0: 哪像？你这哪儿都像啊！这身材，这脸蛋儿，放古代那绝对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我觉得你们家人长得都特别漂亮。你看你这大姑子、小姑子都这么好看，你老公真有艳福，掉美人堆里了吧？
1: 那倒是，我们家人长得是挺好看的。
0: 真是。
1: 有人吗？
0: 没人啊，我刚检查过。
1: 哎，江家宝这孩子，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江总工作呀，实在是太
1: 忙了，
0: 顾不上。不过我要是他呀，有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儿，那我做梦都得笑醒。哎呀，不能接触我这段时间，就强烈的感受到你身上散发
2: 的压味，
0: 妙不可言的。
2: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朵祥云。
1: 真的吗？我有吗？
0: 有啊，女人真像一幅画，真的。女人
2: 看到没有？
0: 什么呢？
2: 还真是不一样，
0: 是金，
2: 所以这个得换。
0: 人是钻石，聪明的人是宝藏，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那就是一幅名画啊！
1: 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那可不。有句话怎么讲来着？哦，对，北方有柔物，绝世而独立。一顾亲人城，再顾亲人国，命不知亲城与亲国尤物。
2: 哎呦，轻点。
1: 哎，谁呀？这是？
0: 没人啊。
1: 怎么老动静今天？

0: 你挺庆幸呗。
1: 庆幸什么？
0: 庆幸没把野汉子带回家呀。
1: 杨月，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说这话比打我还让我难受。
0: 江雨华，你胆儿挺大呀。啊，你把关达一个人扔家里，你跑出去干什么去了？
1: 家里没菜了，我总不能让你吃不上饭吧。关达这孩子睡觉比较死，我就想着没事儿。
0: 没事儿，出事儿就晚了。这一次就算了，下不为例，如果再犯你别怪我不客气啊。
1: 嗯，
0: 你说话呀。
1: 知道了。
0: 等等，你这车哪来的？
1: 哦，我买的。这可以多备点菜，而且拖着也不累。
0: 挺会心疼自己啊。哎，你等会儿给我做条鱼吃啊。
1: 那我再去买吧。
0: 不是，你刚才买菜都买什么了？
1: 我买了你爱吃的新鲜的活虾，啊。
0: 嗯，行。
1: 哎，杨月，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说吧。
1: 就是关达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想让他提前一年去上幼儿园或是学前班之类的。他听隔壁小芳说上幼儿园可好玩了，总跟我说起。我想要不要。
0: 你什么意思呀？你想把他送幼儿园去，你好有时间玩是不是？
1: 嗯，
0: 这个上幼儿园不花钱吗？
1: 咱们家又不缺钱。
0: 不缺钱，钱是大风刮来的吗？我说不行就不行。
1: 上幼儿园学前班可以跟那些小朋友一起学习啊，培养兴趣。
0: 哎呀，你在家也没有什么事儿，你教他不就行了吗？啊，而且还有一年上小学了，上什么幼儿园？
1: 那不上学前班的话，那万一跟不上次。
0: 哎呀，不上幼儿园不上学前班能死吗？啊，我就没上过幼儿园，不照样当厂长管好几百号人？我们家祖上就没有人上过幼儿园上过学前班，哪个都活得好好的。这钱多难挣，你知不知道？对，你也不挣钱，你是不知道。哎，行了，你赶紧做饭去吧，饭好了叫我。
2: 妈。
3: 哎，这么快就回来了？还是自己开车方便。你江叔都好吧？笑什么呀？臭小子，问你话呢。
2: 你们俩可真逗，您张口就问江叔好不好，我到了英华家，江叔张口就问您好不好。不行啊，您就去看看他吧，明天我还要去，你去不去？
3: 这孩子瞎说什么呀？不去，你办事儿，我去也不方便。
2: 要不啊，您还是过去住段时间吧。
3: 哎呀，去什么去啊？哎，英华、小刚、美华都好吧？
2: 都挺好的，他们都很想您。实在不行啊，您就明天过去一趟吧。
3: 我想想，等过段时间吧，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来了。
2: 行，都随您。

0: 爸，爸。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0: 别坐这儿睡啊，待会儿受凉了。
1: 哎，没事没事。其实，在你弟弟厂里边，我干的有点多，累了，睡觉就好了，没事。
0: 还没吃饭吗？我去做饭去。

0: 不是。
1: 哎呀，今天得早点睡。
2: 我被你儿子抓壮丁了，明天还有活呢。
3: 你要是不想去就别去了，我跟小王说一声。
2: 别，他牛已经吹出去了，回头让他怎么跟班主任交代啊？啊，对了，最近跟小泥鳅联系了没有？你看这孩子几个月不回来一趟，这回来话也不多，有时连饭都不吃就走了。我哪得罪他了？
3: 他谈了一个女朋友，您不是不同意吗？他呀，伤心了。
2: 我是恶人呗，啊！我把他女朋友搅黄了，我把他工作也给搅丢了，我把他给撵跑了，我是坏人是不是？
3: 您就是啊，管的太多了。这儿孙自有儿孙福，该管的不该管的您都管了，最后呢，把自己的儿子给管跑了。您说您这是何必呢？
2: 原来那个叫秋红的姑娘还真是不错。哎，她现在有没有女朋友？
3: 那您是希望她有，还是没有啊？您自个儿问他。

0: 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
1: 没有人要下呀？
2: 没有，
3: 我肯定不下车。
4: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秦家。哎呀，
1: 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台去了。哎呀，
4: 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5: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哦，
4: 就是呀。
6: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7: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8: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1: 好，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急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得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9: 吴老师给你吧。
10: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1: 今天呢大家
10: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1: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4: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1: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走。
5: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
11: 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4: 好，那我就先讲了。
1: 说。嗯，
4: 这个4连指指纹啊，就4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1: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4连指纹

0: 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1: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2: 秦总，我呢顺着杨子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3: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0: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4: 秦总，我想讲两句。
1: 你说。
4: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清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清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1: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你说说。
4: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5: 对啊，这个如果是钦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4: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清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邱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2: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啊，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5: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

0: 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1: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2: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3: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2: 时间仓促，来不及。
3: 哎，
2: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0: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2: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0: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2: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1: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4: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个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三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指纹？你查，我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也要核实一下。
5: 哎，这案子你怎么看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6: 这案子尘封18年了，这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5: 4个池子都是斗门，还是连着的。你看我一个斗门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4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6: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4连指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5: 我感觉像。
6: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4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5: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这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6: 你就别提了，我这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请等着往外使
5: 呢。就冲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

0: 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1: 什么？蹲兔子？对。
2: 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兔子出来了。
0: 什么意思？
2: 几点？
0: 没人呢。
2: 谁呀？
0: 快了。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2: 出来了。
0: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跟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来算的？
2: 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0: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3: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
2: 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4: 有意思了。

0: 秦总。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0: 秦总，
1: 啊，我和您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2: 琢磨出啥来了？
3: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2: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
3: 啊，
2: 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
3: 啊，
2: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3: 那是，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办积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这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2: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3: 哎，
0: 秦总，
3: 那会上争论最重要那几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他是秦才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2: 老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3: 那行吧。
2: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1: 这不学兔子呢吗？
2: 学什么兔子？
1: 郭嘉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3: 谁吧，
2: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4: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1: 哎，李主任，
3: 李主任刚回来，
4: 还是年轻啊你们。
1: 司法案
2: 怎么样？
4: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眼，
2: 嗯，
4: 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
2: 啊，
4: 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
2: 啊。

0: 哎，又是看无路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手机，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2: 小顾，
4: 哎，
2: 你和曹阳他们熟
4: 啊，
2: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4: 好，好，可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4: 那你说怎么办？
2: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4: 对吗？啊，可以的嘛。
1: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4: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你们安心吃饭。
4: 我们走吧。
3: 好
1: 好，
4: 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5: 辛苦啊。
6: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7: 那老曹，我演讲。
8: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

0: 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1: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2: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1: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3: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2: 侵财。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侵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3: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2: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啊，人熟地熟，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4: 对对，没错。
2: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拿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5: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2: 不武断吗？
5: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2: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6: 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0: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1: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2: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把锅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0: 嗯，
2: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0: 嗯，
2: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项。
0: 好，
2: 嗯。
1: 嗯，秦总，还有我呢。
2: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1: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2: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3: 爸，
4: 啊，
3: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4: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3: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4: 好，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3: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4: 越是这种案子，
3: 嗯，
4: 越锻炼人啊。
3: 嗯，
4: 你这次来秦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3: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5: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3: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4: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6: 蓝鼎大库哪家强？
7: 男儿三亿，请登场！
8: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西林浩特市西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新闻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9: Snowflakes alight, Inner Mongolia, veiled in a tapestry of ice and snow, slumbers, pristine and serene. A profound stillness reigns in a silent, patient wait for the timeless cycle of nature's rebirth. From within the frost, a whisper of spring awakens the rivers. Resilient life, stirring in the pulse of the land,yearns to break free. The green dragon of Inner Mongolia softly stirs from its slumber. A summer symphony is poised to begin. The verdant soul of Inner Mongolia shimmers in every sunlit crevice. All the hues of China's palette find their home in the autumn of Inner Mongolia.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of Inner Mongolia.The desert poplar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the boundless ecological pastures

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0: 看看，看看，本姑娘把楚不凡拿下了。
1: 你不是喊着一定要抓他，怎么现在又与他合作了？
0: 先让他帮我查案，最后再把他抓住，这就叫一箭双雕。
1: 我们昭昭做了捕头之后，这脑子啊是越来越灵光了。
0: 对了，你可千万别让人知道我在跟楚不凡合作啊。
1: 你也有怕的？
0: 我想的是，如果真让人发现我跟他在一起，我就说我在抓他，这样萧大人就不会知道我实际上在查赵灵安的案子。

0: 我已经查看过赵灵安的尸体了，的确被做成了陶俑，而且舌头被人割了。且从伤口的切面来看，死亡时间至少在他回府一天前。不是，你怎么说停就停啊？
1: 你说的太多，影响我的思路。
0: 我这是在跟你信息共享，而且你别忘了，我才是捕头。
1: 你是捕头，那木佩威胁贼帮你破案。
0: 还知道自己是贼啊，这么猖狂。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1: 赵府的下人去问过了吗？
0: 问过了，都称案发前一晚回去的的确是赵灵安，但他们只听到了声音，无人见过赵灵安的正面。
1: 江湖不乏有善口记者，只要听到这个人说几句话，便能将其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
0: 你也觉得那日回去的不是赵灵安？可是不对啊，门锁了一夜，第二天管家破门而入的时候，赵灵安的尸体还是出现在了卧房里。
1: 那日一起在屋内的可还有另外一人。
0: 你是说那个美人？对啊，那个美人从头到尾都没有露面，谁也不知道面纱之下她到底藏的是何面目。这么说来，很有可能是那个人假扮成赵灵安，再把赵灵安打扮成美人的样子。不过房门紧闭了一夜，那个人又是怎么逃跑的呢？哎，不是，你等等我呀，这一会儿都是我在说，你的推断呢？看来你也没有别人吹嘘的这么厉害嘛，江湖上对你的传言都是假的吧。
1: 既然如此，那姑娘不如将在下的木佩还回来，正巧在下也不想做这些事情。
0: 休想！你的木佩我已经藏到了隐秘之地，在破案之前你别想将你的木佩拿回去。
1: 很简单，他只要先藏在屋内，等管家打开门看到尸体跑出去喊人的时候，趁乱溜掉就行了。夜已深了，在下

0: 要回家，姑娘还要跟着不成？
1: 那案子怎么办？
0: 明日我自会去寻姑娘，你且安心等我。要么姑娘与我回去。
1: 呸！谁要跟你回去啊？东土子。他对着木佩这么重视，到底有什么玄机？难道有藏宝图？
2: 昭昭，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
1: 爹，我正要休息呢。
2: 早点睡，明日不还要当值吗？
1: 知道了，爹您也早点休息。
2: 嗯。
1: 咱们这到底要去哪儿啊？都逛半天了，你的线索呢？
3: 别动！
4: 你看这个，挺漂亮啊。
3: 有人在跟踪我们，别回头。终于爆了，自然一点。你可以装成我的娘子，走。
1: 哎，去哪儿啊？
0: 姑娘身为捕快，你这体力有待加强啊。
1: 要你管。这是哪儿啊？
0: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哎，真是奇怪，外面破成那样，里面还算干净。这是丰都大帝。这灰有什么特别的吗？
0: 昨夜在停尸房。赵灵安被制成陶俑所用的泥土中有香灰，能在泥土中出现香灰之处，必是寺庙安堂。
1: 所以你是根据凶手制作陶俑的泥土，判断出赵灵安死亡的真正地点是寺庙。
0: 嗯。
1: 可是，怎么确定是这个寺庙呢？每个寺庙都有香灰。
0: 这赵灵安生前承受的是拔舌之刑，如此残酷的刑罚，若要不引起他人的注意，一定是在人烟稀少之地，所以一定是废弃的荒庙。而且这香灰与别处的味道也稍有不同。
1: 桃花。
0: 丰都大帝主管冥司，泥里拔舌，这是冥司之刑。

0: 赵佛的管家说赵灵安的扳指不见了，原来是在这儿。
1: 我在佛像后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土，
0: 看来赵灵安的确是在此处被杀害的。

0: 怎么，这就吃不下了？比不得在江湖上见惯了腥风血雨的楚大侠。
1: 饿极的时候。

0: 哦，就算是碗清水面，也能吃出肉的味道。你这大道还有挨饿的时候。接下来，可要姑娘多出点力气了。什么意思？
1: 既然回府之前，赵林安已经遇害，那赵府下人的证词便没什么用了。据说赵林安这次是外出行商，一路上接触的人不在少数。 这要查起来，未免过于繁杂。对了，车夫，不管去哪儿，车夫是一直跟着赵林安的。跟你家老爷一起回来的车夫呢？
2: 在马厩啊。
3: 哎，张全，哎，
1: 站住！

0: 您的每一次善举都将化作一份看得见的幸福。
1: 福彩公益金给我们资助了10位老人，每位老人资助了3000块钱。
2: 福彩公益金给我们帮助很大，谢谢哦。
3: 雪茹送他再去送福彩，直接实在的帮你就彩票他们不要看见两块钱。
0: 每一笔公益金都有迹可循，他们是老人安享的晚年，是孩子们成长的呵护，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今天呢，我们把目光投向了西安盟的儿童福利院，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房间，在福彩公益金的资助下，这里被打造成了家的模样。同时呢，它还有了一个温暖的名字，叫成长之家。2025年1月，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西安盟民政局的指导下，与福彩公益金的共同支持下，内蒙古东四盟首个模拟家庭养育试点正式启动。专业的爱心父母，温馨的家庭场景，只为让机构的孩子重获亲情陪伴，重建安全感和归属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充满爱的小家。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西安盟综合福利园区，西安盟儿童福利院就坐落其中。在这里，除了常规的集体养育模式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养育模式，叫成长之家。
5: 起床了，起床了，快来，快来！哎呀，好嘞，穿衣服啊！那今天穿这个，穿小黄鸭的，可以吧？哎，好，来，自己穿拖鞋出去洗脸。哎，穿拖鞋。是吧？等着出去，妈妈给洗脸啊！妈妈先把被叠上。康康，咋没穿拖鞋呢？去穿拖鞋去，没有地热了，去。

0: 你的淘气包，你怎么不穿鞋呢？
1: 你的淘气包，穿鞋。
2: 在这个家里，除了两个孩子以外，还有照顾他们的，却和他们非血缘关系的爸爸和妈妈。
3: 其实成长之家呢，也不是新名词了，全国呢都之前已经开展过。然后咱们2024年的时候，从部里边到厅里边下发了一个通知，要精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要求我们那个拓展养育模式。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福彩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搬到了新家。搬到新家，我就想着，打造这么一户，家庭，把这个最小的孩子放到一个家庭里边养，招募这个有爱心的爸爸妈妈到院里给我们养孩子，然后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人间的烟火气息。所以呢，我们就利用这个搬新家这个契机，创办了这个成长之家。厅里边给我们定位这个成长之家呢，要做东四盟的试点，所以我们从招募到评估到融合，一定要是非常规范的。发布那个公告之后，我们那个很多报名的年轻的夫妇想报名，然后他们的想法是把这个孩子领回自己的家去养，但是我们是要求这个夫妇要到院里来，在这个我们打造这个家庭里边养这个孩子。
2: 和以往的养育模式不同，这样家庭式的养育模式就需要更专业的陪护和更持久的陪伴。
0: 本来我们是想找年轻的，但是就是因为年轻都有自己的孩子，自己家庭走不开，完了就真的。后来我一看，我说不行，院长我试试吧，你要能信着我，我试试，就真的我申请来到这儿。最早我是在楼上当阿姨，就是护理楼上大孩子的，对，因为我家庭环境允许，就能了住到院里来，就真的我就申请了。完院里也对我进行了考核，我们是首先是身体和心理上的，精神上就是上我们当地最权威的机构，身体和精神做的鉴定，就是完全符合我俩。最后完了再是就是我本身我自己有各种就是高级护理证，我有，我育婴师证也有，完了还有病那个孤残儿童护理证我也有，所以说就是本身我的专业也是符合这个条件，就是这样。
3: 我们希望吧，就这个家，因为是试点嘛，我们想打造从硬件啊，到父母的选择上啊，我们都要优中选优的哈，一定是，有特色有亮点的啊，特别是咱们成长之家这个打造，前期呢也，这福彩资金给了大力的支持啊，包括我们这个房间的改造，家里边的冰箱、电视、洗衣机。然后床啊，这衣柜啊等等这些设备，包括厨房的用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福彩资金给支持的。然后我们打造的这个32厅2卫这个家，整体特别的那个好，特别温馨。
2: 在成长之家担任爸爸妈妈的养育员，需要放下自己的日常与生活，把全部时间、精力与情感毫无保留地投入到这份特殊的养育守护中。
0: 因为必须得孩子体验完整的家庭，得有爸爸有妈妈嘛，所以说必须得他也住到院里，一天就是24小时陪护在孩子身边，所以说他必须得来。原先我也寻思，我说他不来我自己来吧，但说不行，这个模式必须有爸爸有妈妈。对，他一开始不太同意，因为啥呢？到这儿来我们首先就是得切断自己一切社交活动，完全围绕这两个孩子。
4: 是打把来说是有点不习惯，知道吧？咱就说搁家说，你瞧我搁家，我愿咋地咋地，是不是？你这最必须的都是个单位嘛，最起码咱得都。你像搁家，我可以穿半截袖，我可以穿个大裤衩来回走。你这一上班了，你这那必须咱就得，啥也没有搁家那自在那种的呗。外面那个啥那个活动啥的，好朋友啥喝酒这那的，聚餐这那的，那就没有了。你三叔，你走着看家好，那我他哄孩子吧，隔还哄不了。再说你来回走这那，你这烂招咱人结束了吧，这那也不好。所以就是原来那跟家吃上外出喝酒这那都取消，都没有了。
0: 完了，他有点一开始不太那啥，怕自己胜任不了，主要也是怕这么重的担子。完后来我说来，咱试试。

0: 吧，就是咱就拿当自己家孩子一样。完了再说还有院里头的领导啥的，能关心，能在旁边协助，就是随时指导我们。我说咱们去吧，就这么他辞掉了原先的工作单位，跟我来到这儿，对我很支持，也是。
1: 当硬件设施与软件保障全部到位后，孩子与爱心爸妈的情感融合便成为了成长之家能否顺利运行的核心关键。
2: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非常担心，就怕这个孩子不适应上火啊，然后但是时间证明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完了孩子们通过两个月的融合，他们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当我看到他们那个跟家长这么关系这么好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本打算我想是多养四个小孩啊，我们院里头有四个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年龄相差也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想精养细养，把孩子养好啊，所以就忍痛割爱的选了年龄最小的这个一男孩女孩多多和康康。孩子小啊，对家的那个记忆不是那么深刻啊，我想让他们从小就让这个父母陪伴着长大，有一个安全完整的一个家的概念。
3: 成长之家的温暖背后呢，是规范流程与硬核保障，多领域专家团队，严格招募、评估、融合、复评全流程。两个月的磨合期，让爱心父母和孩子慢慢靠近。自治区福彩公益金累计向西安盟儿童福利院投入超800万元，其中专项约40万元打造适儿化家具家电与安全设施，从硬件到软件全方位的护航。院内康教部日常指导，专业力量全程守护，用专业力量托举孩子们的幸福成长。
4: 基地去摘苗去，找摘小葫芦去找。妈妈给你拿着水。
1: 初期融合顺利完成后，成长之家又迎来了一个看似微小却很真实的新问题。
0: 一开始说的那个，因为我们这年龄就是跟就像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的年龄嘛，说那就不行，叫爷爷奶奶。完了就是这么的，就说那不行啊，那你这院里头说的那叫爷爷奶奶，大家也都说，大家说那你这是爹爹妈妈不用，这家庭里爸爸妈妈又没了，你说这个主题不用那啥了吗？变成留守儿童了。那他在问你，我爸爸妈妈呢？我说那就直接叫爸爸妈妈吧，就这么的，我们就直接叫爸爸妈妈了。我也没生下这两个宝宝还行，真接受我们了，这个我们也很开心。我们刚来一下，因为我说这女孩咱小我照顾，但是我要照顾两位照顾不来，要抱咱讲话只能抱一个。问我说这男孩你整，我见我家那人就，但是康康呢，他也很主动的就去找他爸爸，他就说了爸爸我是我的，完了说妈妈是朵朵的，就是这样，他俩就一人自己就把我们俩就给分工了。完了他俩就是有事他去找爸爸他去找妈妈，就这样，有活动的时候或者我们上外玩的时候也是，他俩都是一人找一个，就是非常的是公平的。昨天你们看哭那阵不就是因为他爸爸抱朵朵了吗？他以为爸爸是我的，但我们现在就是给他改变啥，爸爸妈妈是你俩的，所以说从一开始的让他接受我们单个接受，现在我们让他互相交叉，就是爸爸妈妈也是你的也是我的，不能说是分开，你就是爸爸的你是妈妈的，现在就是这个，我们又进到这个阶段了。
4: 哎哈，来，这铲子不脏，干活不要怕埋汰啊，劳动嘛，劳动的最光荣嘛，是不是？去年咱们种小柿子，结了一大盘大盘，好不好吃？哎，完今天这个葫芦就会结一大串儿，特别漂亮的葫芦。
1: 得益于一对父母专注养育两个孩子的模式，成长之家的爱心爸妈还进一步开展了更细致、个性化的养育新尝试。
0: 我们自己在旁边整那个小菜池啊，领他们种菜，完我又领他们出去挖野菜呀啥的。就是现在这个年龄，健康比啥都重要了，我就锻炼他，我也不让他不天天在屋说的捐的白白净净的，整的干干净净。我们上一圈回来，像小灰驴似的就回来了，出去一趟回来还就埋的不行，得洗呗，咱这环境有热水。回来再洗，但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不感冒不发烧了，就是感觉他的腿肌肉，我因为洗澡啥的感觉腿部肌肉都硬实多了，有劲儿了。他们都说我把孩子给照顾成农村化了，就是赶上农村小孩了，因为我总是上外头给晒呀，就这玩，我还允许他玩土玩沙子，就是在外边这样事儿的。但是我感觉黑白不重要，健康才重要。
5: 哎呀，干活累吗？

0: 不踩了，不踩
1: 了。来，喝了，喝了，喝了。来，咱歇一会儿吧。来，唱个歌，给妈妈、爸爸唱个歌，唱个。
0: 先唱歌，完了。
1: 幼儿园学的唱的歌，来。
2: 哥哥家里。
1: 来。
2: 大哥家里。
1: 来，好，暂停了，暂停了。
2: 高高的家里，一片大森林。
3: 用平凡的生活来滋养孩子们的心灵，家的意识也在孩子们心中慢慢生根。
1: 哎呀，唱歌好，唱歌好，唱歌好。奖励糖，来来，
2: 奖励
1: 糖，奖励
0: 糖，奖励糖，奖励
2: 糖。妈妈唱歌
1: 我唱的好呗，妈妈高开心呢。今天咱们又摘苗，又劳动了，又唱歌了。现在妈妈给糖，
2: 我唱两
1: 个啊，唱两个。来，我这里有两颗糖，咋分呢？
2: 一
1: 啊，你俩咋分呢？不对，就这两颗糖，你俩咋分？啊，那个给他呀，哎呀，你看看看，真有哥哥，
0: 一家一个呗，
1: 一家一个。哎呀，表现这么好，那妈妈再奖励吧，来。再一人奖励两颗，哎呀，你看这哥哥就是哥哥，真有样。
4: 我感觉家庭模式对孩子的人格性格和是形成更好一点，让他的情感世界能更丰富一点，就是这样。后来经过我们这一开始就是这么磨合好了以后，在吃东西方面，孩子们就能跟我们分享了，有好吃的他就知道，说妈妈你尝尝，爸爸你尝尝，就是这样，我们就感觉特别开心，真是的，因为他接受我们了。还有就是这孩子一开始特别爱哭嘛，就是怕人，经过我们领他出去玩啊，锻炼呢，有一次我们搞活动，我们这两个小宝宝上台演出了，哎呀，特欣慰。建立家庭以后，我就是必须我的作为父母，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保护他的。我就是当他见到大孩子或者是陌生人感到畏惧的时候，我要给他壮胆，或者是别人说他的时候，我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他。不管对错，我先首先在我这关，我说行，外人不能当我面训斥我的孩子，让他知道啊，我有爸爸妈妈保护，就是这样，让他一点点的就在人格，就是知道保护自己。不是变成讨好型人格，谁来了我比我大的或者陌生人来我就得听人家的，特别这个女孩胆小的，你要长大这样式对女孩，她接触生人或者是长大在生活中她就处于被动了，所以说现在我就锻炼她，让她用简单点没文化的时候就是硬气点吧，就是别这么见着谁都害怕，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这个朵朵就开始可以就对楼上的大孩子说，你别动我这个，你别碰我那个，就是他的玩具他就可以说，原先不敢，人家一来了赶紧就递给人家，他都不就只要人家往他跟前一站，他就把他玩具拿起来给人家，他就不敢说，不敢对人家说不。但现在他就开就在开步到门口说，你不到我家你把我玩具都整乱了，就那样，就是这个非常明显。他现在可护家了，他俩就知道那个去上库房领的洗衣粉啥，他就知道见着我家没有他就想多要，想往回拿，我说不行，咱得按规矩拿，咱用多些拿多些。完了还有一次我们院长借我们这屋的茶几，他一天那半天去要了三趟，贾姨你啥时候还给我们的那茶几是我们家的，就把大伙乐完了，说就没生真没成想他能这么护东西。
5: 这个成长之家运营一年以来呢，在这个国家这个保障金的支持下啊，中央啊自治区还有蒙本级那个资金的匹配下吧，再一个就是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就医就学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啊。再一个呢，在福彩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这个设施设备啊，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在这里边呢，我们这个再也不用发愁去因为买这个设备去担心东奔西跑了啊，我们的职工就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了，我们也希望吧，大家都来关心这些孩子，让这些孩子在爱里成长。
6: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西安盟福利彩票中心呢，在渠道建设、品牌创新以及责任彩票建设上持续发力，全年呢，我们的销量突破了2.06亿元。同比增长是20.93%，在全区增幅位列全区第一，尤其是即开票，我们销量达到了8500多万元，全年累计筹集公益金5790万元，充分发挥了福彩在民政工作中的支撑作用。公益是福彩的初心和底色，我们始终把公益金用在民生的关键处。累计投入了825万余元的一个公益金，助力我们西安盟儿童福利院的一个新建装修。

0: 以及它的设施设备的升级，重点是推进了类家庭的一个项目建设，为我们的孤残儿童营造了温馨有爱的一个成长环境。同时我们中心连续三年开展送你一朵小红花的一个公益项目，持续的传递我们福彩的一个温暖，筑牢了民生保障的一个底线。在未来呢，我们西安邦福彩中心也将继续坚守我的公益初心，牢记我们福彩的一个责任和使命，持续的深化党建业务的一个融合，不断优化我们的销售渠道，做强公益品牌，以我们更扎实的举措、更务实的行动，全力筹集我们的更多的公益金，深耕民生的公益的一个项目，为西安盟的社会福利、公益慈善事业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福彩力量。
1: 从一间温暖的小屋到一段成长的旅程，从初见陌生到彼此相依，福彩微光汇聚大爱，让孩子们拥有完整的家，稳稳的爱。时光不语，静待花开。一年多的实践，成长之家交出了亮眼的答卷。从一间小屋到一个标杆，成长之家探索出情感融合、能力建构、生活浸润、专业支持的闭环模式，为全区机构养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实实在在的投入守护童心，未来这份温暖将持续传递，让更多孩子在爱与阳光中向阳而生，烛光而行。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千里草原、万顷牧场、千真万选、孟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孟自标。

0: 东光村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2020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美丽休闲乡村。
1: 这阿荣旗新发朝鲜民族乡是内蒙古唯一的一个朝鲜民族乡，但是不是全国唯一啊，就是全国能有36个。你看，都在东三省，黑龙江22个，吉林省11个，辽宁省2个，但是内蒙古就这么仅仅一个。
2: 就是阿荣旗这个种植区呢，是这个丘陵地带，所以说低洼易涝的地呢很多，地表水丰富。我们全旗呢12个乡镇，8个乡镇有水田，共计呢17万亩。那么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养蟹养鱼啊计算呢，我们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公顷就是6600块钱。
0: 朝鲜族在每逢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打年糕，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制作年糕。打年糕对朝鲜族来说，不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

0: 干蒸死的晒晒他弄。
1: 潮汕就是常年吃大米，所以说他特别喜欢吃辣椒。大米是寒性的东西，辣椒是热性东西，它就是它就中和一下嘛。每户人家都得必须的都超过300斤400斤的这个辣椒量。
2: 要说在朝鲜族餐桌上最常见的美食，那一定就是辣白菜了。

0: 辣白菜的口感酸辣爽口。最普遍的吃法是炒、炖、生吃、包肉吃。在东光村，辣白菜的制作过程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辣白菜的制作过程，感受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朝鲜族呢也有自己独特的说"老阿幼"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朝鲜族给父母过六十大寿的一个场景。到目前为止，阿荣旗就是唯一的一个知识聚集的一个非遗项目，朝鲜族画家里。朝鲜族爱穿那个白色的、素白的那种干净的衣服。后来就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就是白衣的话太素了，我们现在叫七彩民族，就是这个文化这个风格方面就是七彩民族，所以说我们这是服装也好，这个颜色也好，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七彩的颜色。
2: 这次来到我们的新发朝鲜族民族乡呢，感触非常深。首先呢，是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新发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个构成、一个由来。同时呢，也更加了解到我们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些风俗习惯。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塞考斯卫道500多名各地志愿者跟着殷玉珍在毛乌素抢滩直旅。满山石头存不住水，大青山为什么还能变青变绿？迎接新一轮较量，蒙超联赛第4轮6场对决明天陆续开赛。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由殷玉珍倡议、奔腾融媒策划、中国绿化基金会公益支持、鄂尔多斯市污审旗多部门保障的来毛乌素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鄂尔多斯污审旗启动。500多名全国各地志愿者齐聚毛乌素，跟着全国劳模殷玉珍植树播绿。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毛乌素沙地，远处是已经治理好的沙地，那在我身边的这一片是还未彻底治理好的，可以看到这个沙丘坡度非常陡，流动性也特别强。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攻克这一片沙地，现场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志愿者，大家一早从沙地边缘徒步2公里来到了这里。那在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我们还会共同种植2000棵的樟子松以及10万棵的洋柴和宁条。
2: 我是在杭州到景德镇，从景德镇到北京，从北京再到这个靖边，再来到了这个污审旗，30多个小时，我被殷玉珍劳模大姐她的这种精神感召过来的，她是一个有大爱的人。
3: 全国劳模殷玉珍在毛乌素这片沙海里整整种了41年树，累计治理沙地7万余亩，栽种树木超过800万棵。
4: 跑在这边，
5: 它不老砍，
4: 对，不老砍哦，因为不到干啥六季，个成活率不好，慢慢的走啊，第三步，
5: 好，
4: 好，倒点水，哎，给洗洗澡嘞，
5: 好，给洗洗澡，
4: 哎，给洗洗澡，长子松，
5: 长子松，
4: 越长越好，几百年，上千年。
6: 水上
4: 那时间把你孙子带上来看看爷爷当年栽的树。
7: 早晨3点就出发了，不枉此行。我觉得我们的小伙伴都会在这一次的公益植树中感受到真正的劳动的力量、践行的力量。
3: 本次活动源自奔腾融媒寻找塞考斯系列报道在全社会广泛传播，海外友人跨国帮扶治沙的故事引发全国关注，不少网友希望亲身走进沙地实地种树，这也是启动本次线下活动的初衷。
1: 我们的初心呢，是让更多网友走进沙地，亲手种下一棵树，传承治沙精神，守护我们的共同家园。这也是主流媒体践行社会责任、推动生态理念全民化的一次生动实践。
3: 活动为期2天，现场免费提供铁锹、水桶等植树工具，还有专业技术人员精心指导，确保种树成活率。
8: 下一步，我们将对行政苗木开展常态化管护，切实保障苗木成活率，持续依托此类公益活动，汇聚民间力量，助推毛乌素沙地长效生态治理。
3: 线下植树活动，奔腾融媒全程直播，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大象新闻、荔枝新闻等27家央媒、省市级媒体和商业媒体近100个平台账号转发，影响力值1.75亿，全方位多视角展示全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生动实

0: 件。本次活动还得到中国绿化基金会的公益支持，依托腾讯公益平台开设专属小程序报名通道，网友可线上填报信息报名植树。同时平台还设立了9.9元一起捐筹款专区，网友在线捐款将直接转化为我为三北种棵树的造林经费，实现线下植树与线上捐绿的双向联动，以互联网公益力量助力生态修复。内蒙古台报道。
1: 在呼和浩特啊，现在每到节假日，很多人都会去一个地方，大青山，有时候附近还会堵车。人们都说大青山绿了，是远远看着绿了，还是真的绿了？跟随记者苏亚拉一起上山去。
2: 难道整座山都这么绿吗？
3: 哎，你在拍啥？
4: 我是来找大青山哪儿不青的。
3: 啊，那我带你走一走，你就知道哪儿不青了。
4: 您是
2: 带我寻青的向导，是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呼和浩特分局乌素图管理站的副站长严栓喜。1997年，他就来到了大青山，至今已有29个年头了。关于大青山以前是什么样子，哪里青哪里秃，他最有发言权。
3: 过去的话是两两相相的，那个相相叠叠的，现在就是长片的，连续的。像那远处那灌木那个整个山体的话，它是比较好的，就是良性的有些灌木，整个覆盖，像那些基本上全部覆盖了，全部覆盖的话，盖个度都达到90%以上了，就，所以就它就是整个长的可以说是大青山，整个变得就是绿了。
2: 从零星几棵树的荒山到现在满目青葱翠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几十年间，为了还大青山一片绿色，他们做了太多努力。
3: 咱们北方干旱阳坡，而且咱们这个土地是43地，这个造林是也是个技术的难点，蒸发量太大，残化的很低，总结了一套这个融合配套技术。把这个技术突破，然后大面积推广，后来这个整体这个就是这个湖市地区啊，可能推广了390多万亩。
2: 走了一下午，在这座山上还是没看到荒芜的场景。植被恢复了，生态环境好不好，动物更有发言权。当我来到大青山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时，遇到了一群特殊的向导。普氏野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种，曾在上世纪中叶一度在我国野外绝迹。2021年9月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分两批向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放归了12匹普氏野马，以半散养的状态生活。归放点选在保护区古路坂管理站的十字沟。
5: 吃了草了，就是冬天不要有太厚的雪，我们就不干预。喝水他们自然，咱们这不是这个河草里头有小溪有泉眼，他就多会儿自己，咱们不干预呢，多会儿他吃饱了喝饱了再休息。
2: 今年5月，保护区内一匹普氏野马顺利诞下年度首匹幼驹，出生不到2小时就能站立吃奶。
4: 哦，那到现在为止一共有多少匹？
5: 这会儿就有21匹嘛。
4: 21匹？
5: 对，
4: 这都是他们自然繁殖的。
5: 对，哇，咱们的马子在咱们大青山生活的挺好，因为咱们大青山，山也青，水也绿，草也绿，咱们的植被又。通过咱们政府的静牧呀啥呀的，这会儿植被也好，在它的生存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 大青山坐落在阴山中段，兼具防风固沙、水源涵养、生物保育等6大核心价值，去年还入选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青山为什么青了？带着疑问，记者进山寻找答案。
6: 大青山真的青了，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网友说大青山青了是因为降水带北移以及降水量增加的原因。我现在来到了呼和浩特国家气候观象台，大青山到底为什么青，咱们去看看。
7: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整个大青山沿山的监测站都监测到了比较多的降水，整个全年的降水量都超过了700毫米，属于同期的多了将近70%，所以它可以导致整个咱们作物和植被的一种快速生长。今年大青山的这个返绿期要比往年提前了10到15天。
8: 雨水多加快了草木萌发，但大青山只是今年才变青的吗？在这种时

0: 至山地上，单凭降水不足以撑起连片林海。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无道沟管理站林区，在这片山坡上，各种杂草簇拥而生，将近半人高，成片的松树和灌木交错生长，大多都是多年生植物。在这里守林近40年的刘建斌见证了石头山变青山的过程。
1: 我在这座山上爬了有20多分钟，现在来到了山顶。从山脚到山顶，到处都有这种石头，感觉摸的这个土层就很薄，岩石也很坚硬，但是这里空气特别清新，因为从山坡放眼望去，全部都是人工栽种的松树林。
2: 这一片整个是集中连片的，大概有个7-8千亩啊，全部都是咱们人工种植的花白落叶林。
1: 你像山上这个种树难在哪儿呢？
2: 全部是石头，它没有那个土，挖坑也不好吧，这个蓄水量不行，出石头缝全部漏下去了。
0: 满山石头存不住水，树苗成活率低。造林最初的3年，护林人只能耗费大量人力，从山下拉水，一车一桶运上山浇灌幼苗。
2: 3年养护期，啊，种的时候浇一遍，啊，到了冬天快入冬的时候浇一遍。
1: 每棵树要多少水？
2: 每棵树大概得100斤水吧。这是，哎呀，是我父亲那一辈人种的。其实远处你看那个茂密的那个森林的上面有一点稀疏的那个地方，土层底边也是全是石头。经过近几年的布置，你看基本上快连成片了。原来当时成活没几秒。
0: 踩着满地松针，刘建斌带记者走进那片松林。
2: 你看这地下的林地下面这个土全是松针，腐殖土。腐殖土，这有利于这个林木的生长。你看周边的植被来说长得都挺好。这个厚的地方大致可能有50公分。一开始土不是这样的，一开始土是有石头。
0: 刘建斌说，栽树只是第一步，精细化管护才是大青山变绿的关键。保护区现在配齐巡护车辆，并虫害监测设备，而防火巡查、禁牧管控、野生动植物摸排，成为护林员日复一日的工作。
1: 植被它每年就是长得这么好，长得这么多，您觉得是降水的关系大吗？
2: 更重要的是管护，我们做的是防火、禁牧、有害生物监测，还有野生动物的监测。没有这个有害生物防治的，它就是再好的树，它生了病了，它肯定这树也会死的。
0: 完善的法规也为大青山生态保驾护航。2008年，大青山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蒙古出台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在保护区内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保护区内从事砍伐、放牧、开垦、开矿等活动，清理退出保护区内276家工矿企业，配套生态补偿政策，多重保障落地，换来实实在在的生态成果。现在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达50%，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从2000年的30%提高到现在49.74%，水土保持率提升到61.84%。
3: 不是靠天赏雨，也不是一朝一夕速成，降水的利好再加上几代人和种树死磕，大青山彻底逆袭变青绿，生态满血回归，野生动物不止出现在深山密林，也可能在城市中。
4: 最近内蒙古好多人的朋友圈都被一条野狼出没预警视频刷爆了，不少当地人出门都收到了提醒，野外草场留意野狼活动。本来野兽预警不算稀奇，可这条消息一出啊，一连串有意思的事儿跟着浮出了水面。顺着野狼预警往下看，才发现现在的内蒙古啊，早就不是印象里野兽躲进深山的模样了。黑熊慢悠悠闯进牧民院子里闲逛，软萌兔孙直接住进空置民房，安心繁育幼崽。猞猁常在乡间路边露头，珍稀水鸟成群落在湖边安家。这放在几十年前，这样的场景想都不敢想。当年草场退化，风沙肆虐，草原大面积沙化，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为了挽救草原，当地推行禁牧休牧、沙地治理、湿地修复，一代代牧民守草场、护林员、驻山林，常年默默付出，一点点把黄沙变回碧草，干涸湖泊重焕生机，草原食物链慢慢补齐。栖息地安稳，食物充足，野生动物慢慢放下戒备，才敢走出深山，一步步靠近林区。 恰逢世界环境日，没有长篇数据汇报，从一条野狼预警。

0: 6月6号下午开始，蒙超联赛第四轮六场对决将陆续开赛，各支球队整装待发，迎接新一轮较量。
1: 明晚7点半，呼和浩特队将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为迎接鄂尔多斯队，4号上午，呼和浩特队的球员们来到本地特色餐厅，亲手为鄂尔多斯队制作了地道烧麦。当天中午，羊杂、家常、焖牛肉、被子、烧麦等呼和浩特招牌菜依次上桌，让鄂尔多斯队大饱口福。
2: 我们呼和浩特就是特别地道，特别热情好客。
3: 招待我们招待的挺好的，但是我们脚下一定不会留枪。第一个客场比赛，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拿下三分。
1: 6月6号下午4点，兴安盟队将坐镇主场迎战乌海队。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的体育场，球员们正在进行赛前训练。
4: 最想感谢的就是球迷吧，他们的这个鼓励，让我们信心倍增。今年的成绩比去年要好很多，我们也有信心在主场拿下乌海，把三分留在兴安盟。
1: 另外，备受球迷关注的还有赤峰队对阵通辽队的蒙东德比对决。上赛季，赤峰队以2-1的比分完成对通辽队的主客场双杀，其中首战独秒绝杀的名场面成为上赛季蒙超联赛的经典瞬间。6月6号晚上7点，两队将再度对垒，强强对决的超高热度让本场比赛门票开票仅10分钟就全部售罄。此外，6月6号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乌兰察布队将在主场分别对阵阿拉善盟队、包头队。下午5点，巴彦淖尔队将对阵呼伦贝尔队。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男子发现燃气泄漏，第一时间报警消除隐患。
5: 漏出来，这地方很明显，应该煤气的味儿。我刚报完警，来了。
6: 之前求助这个消防施工和消防抢救的一个工作，这就是属于意料之外。
5: 调阅了一大堆，
6: 他们过来的途中呢，也就是被现场的一个机器人给疏散。调完警，如果生产这个抢救已经完成了。
0: 有困难找警察，新能源汽车电量耗尽，民警帮推车还帮充电。大雨过后，下水口堵塞，路过女子徒手清理落叶。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2到22摄氏度，巴彦浩特12到21度，乌海12到24度，临河13到22度，包头10到23度。

88到21度，吉宁9到18度，二连浩特7到21度，锡林浩特5到18度，嵩山10到21度。

0: 临溪县6到18度，巴林右旗9到2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7到17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世风，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春节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

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春节刚刚结束，内蒙古阿拉善盟就打响了抗衡三大沙漠交汇的临漕索边合龙战。这一次防沙治沙的策略已不再是单纯依靠人力，而是迈入了机械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千里绿色锁住万里沙海的奇迹正在内蒙古大地上演。

0: 这几天正是阿拉善左旗的起苗季，刘弘毅一早就来到了苗圃基地，看到长势良好的苗木，刘弘毅很欣慰。
1: 这个就是花茂苗，它的根系特别发达，地上部分呢达到40公分以上，就是我们达到二级标准苗的这个要求。
0: 位于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以其雄浑的大漠风光著称于世。自北而南，分布着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在这片27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上，沙漠面积占据了总面积的73%。面对沙漠的侵袭，阿拉善人执着坚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默默抗争，已在三大沙漠的边缘铸就了一道绿色防线。2025年，阿拉善将继续完成431公里的锁边林草带建设，要把三大沙漠牢牢锁住。到那时，一条绵延1856公里的绿色长龙将会在中国西北方傲然挺立。这里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吉日嘎拉图夫妻俩就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他们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把牛喂完，因为今天上午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0: 同一时间，李秀辉的苗木基地，一场特别的现场会开始了。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站长朝克图正在为大家讲授一项新的治沙养殖技术。
1: 种的时候，这是啥规格？玉米啊，这是？
2: 这是玉米。
1: 玉米称玉米是吧？
2: 玉米称玉米，这将来你一传，明年就进不来人了，这地方了。这是后期的阳光上来的时候打包，现在都不打包了。
1: 那必须得咱们时间得够。
0: 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怎样在沙地种蒿柳，然后用蒿柳养蚕，从而达到既能治沙又能增加经济收入的效果。在科左后旗，像这样的培训会经常举行，一些好的治沙经验和做法很快就会被推广到全旗各地。

0: 蒙古，这片横亘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辽阔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跨越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域。这里汇聚了中国四大沙漠与四大沙地，荒漠与沙化的土地面积占比高达全国的20%与28%。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乎全区各族人民的生存与未来，更是牵动着华北、东北、西北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之脉。
1: 内蒙古是我们中国连接蒙古、俄罗斯甚至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无论是从国际上我们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还有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内蒙古是在我们国家这个整体的框架里头呢，确实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
0: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伟大号召。内蒙古闻令而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奋力战沙。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包括黄河几字湾的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漠的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等三大标志性战役，是新时代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内蒙古作为主战场，三大标志性战役有2.5%在内蒙古，60%以上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1991年，毕业于内蒙古林业大学的朝克图被分配到当时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从那时起，科左后旗就开始了大面积治沙行动。朝克图这一干就是30多年。
2: 刚参加工作那时候，那个沙化特别严重，能达到这个70%以上的这个沙地基本上都是一个沙化状态，森林覆盖率才7%。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腹地，是京津冀地区风沙侵袭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一块生态尤为脆弱的土地。1978年，我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进入21世纪，内蒙古再次扛起防沙治沙的使命责任，全力打响了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科左后旗，75岁的百顺老人像往常一样早早就出发。今天，他给自己设定了种100棵树的任务。这条每天必经的山路，百顺老人已经走了25年。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这里的村民一直过着沙进人退的生活。由于风沙太大，土地贫瘠，地里的庄稼10年9不收。
3: 这西南驼山刮起西南风，道路堵塞，房屋耐埋。
0: 百顺老人幼年时听老辈人说过，科尔沁沙地曾经也是富饶美丽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为了恢复往日时光，百顺老人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种树。他下定决心投身于大自然的修复。
3: 当年我早认识中国一块的说过，你到那嘎达多少是享受啊，就没人干的玩意，一棵草都不长。刚开始小窝蜂，小窝蜂里头啊，那冬天呢冷，夏天热，哪有树啊，一个树都没有。

0: 那是俺们当当当的脚还，车也走不了，那就搁往桥一敲一下就挖，一敲一下，那没有几家话，没有水，那时候就说实在话，就靠老天爷了。老天爷下雨的话能活，老天爷不下雨的一棵也不活，刮起西南风，连根就刮跑了。
1: 他们在沙丘之上播撒了希望的种子，然而到第二年春天时，成活率不到一半。几场风沙过后，活下来的已经不到两成。
0: 就这样的环境下，你死一棵，我造十棵；你死十棵，我造一百棵；你死一百棵，我造一千。我就这么干，今天不行，明天行；明天不行，后天行。
1: 百顺老人无论走到哪里种树，总有一面国旗相伴。有国旗在，他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从此，白茫茫的沙丘上便多了一道坚定的身影，以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我二儿子啊，有点那个偷懒造林的，他造林那个偷懒的话，我就比他多造几棵树。 这样也跟他比，比完了以后，我就那个就倒在山上了。后来就是有瘤子，动手术，说结肠癌。但是呢，我在手术台上，我跟他三号小说了，我死倒不怕，我死了以后，你想一切办法把这个西南镯子必须给绿化。但是。
2: 在医院里只待了七天，白顺老人就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治沙现场。不要到我们家就我就不我就不我姐姐就我着急。他觉得你忙的，也得你明天多天明天才没得明天，就让俺这个，伢子也得你们爹得照顾咱俩去，别想到。
0: 当然就努力一回，努力，比我们的行业做的，比那海开嘛以后留个债，你们愿意种他的，愿意借。百顺老人的遭遇深深触动了曹克图，他觉得自己是治沙技术员，又是共产党员。 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汗水白流，一定要带领大家走科学治沙之路。
1: 你这个搞技术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栽的树能不能成活。
0: 我的理想就是，恨不得把整个后街的沙子都给它吞掉。曹克图开始潜心钻研沙地的独特属性和研究造林成活的难点。 经常深入沙地深处，向当地的农民虚心求教树木栽植的宝贵经验。于是，一个头戴草帽穿梭在沙漠深处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帽哥”。
1: 这个深度还不够，再挖点啊！哎，一面是二十，原来不八六十嘛，两侧加在一起正好是一米的大坑。
0: 这个大的，为啥我们留这么大的坑呢？以后下雨的话，把这个雨水都集中到它的各根上。
1: 都在哪？
0: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曹克图没有退缩，他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沙地种树的方法。
3: 节省水资源，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在地技术上，能不能把这个水能高标准能利用，这个水，这是很重要。
0: 深坑头窑，浅层覆土，深栽浅埋技术，使造林成活率由过去的不足一半，一下子就提高到了90%以上。这之后，曹克图继续深入钻研沙地造林技术。这些新技术把造林后苗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均提高到了90%以上。 不仅为科尔沁沙地治理节省近一半的造林成本和水资源，也为全国四大沙地的治沙事业提供了节约型、可复制的样本。
4: 它的那个深挖浅埋法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2: 他能够生。

挖、浅埋、深挖呢，第一是松土，第二呢，特别是那个啥，如果是这个风吹以后，它会一些表层的一些非相对肥沃的那个土壤，或者是有机质呢，就会落到这个坑里去。沙地有了种树的法宝，让更多人采用这种方法才是关键。 于是，朝克图开始了挨家挨户走村串巷的去指导帮助每一个人。他用10年时间走遍了科尔沁沙地580多个自然村。在朝克图造林技术的帮助下，像百顺老人一样的治沙人看到了希望。曾经贫瘠的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久违的绿装。那1200亩的白沙梁已经蜕变，化身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

0: 同样受益的还有李秀辉。
1: 我这片地就是原来的沙坨子推平的，薅柳养蚕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树叶子营养成分特别高，蚕长得太快，23-24天就有做茧的，但是少，定到30-31天、27-28天就开始陆续全都做茧，到秋天一嘎条卫生区做饲料，双用啊，双丰收啊。
0: 如今李秀辉的注意力已经由单纯的防沙治沙转变为发展沙产业，在巢客图的帮助下，他正尝试着以蒿柳饲养蚕宝宝，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融的局面，从而引领防沙治沙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2: 小哥就要提动我才是忙活吗？
3: 啊，大妈，要那个电话。
2: 我大妈，我天都几天有吃，几天就吃没
3: 吃。人都吃太吃
1: 了，大块，
3: 我算了，大块还大块。
0: 多年的治沙经历使吉日嘎拉图倍加珍惜苗木，这个地窖就是他专门为苗木准备的。
3: 比在那那个那拉斯特斯那那刚大，哎，那俄罗斯那边那多么特殊，好在那些对。
2: 慢，
3: 他说呢？哎，那快，哎，那。好，我们
2: 来
3: 了。我带你们到台里去，把好的台子就放在上面，保暖。哎呀，姐。
2: 来。
0: 驼绒梨树苗，一种耐旱成活率较高的树种，吉日嘎拉图想在自家的草场上试种这种新品种，希望能有好的收益。
4: 驼绒梨的那是14.9蛋白，一个说起来这个蛋白高，二一个说起来就是这个产量高，还有一个水用的少，一年就是2-3回浇水了就行了。
0: 上世纪50年代，牧区大寨乌沈昭治沙带头人保日乐代在毛乌素沙海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10万亩流动沙丘被封固，近6万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了林草葱郁的牧场，造就了闻名全国的牧区大寨精神。
4: 把我们推动的就是他们的思想，把他乐意的那思想把我们给推动了。他的思想就是一辈子想的就是这个沙漠里头就是绿化，绿化生活提起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也想的就是这个。
0: 从小就耳闻保日乐代事迹的吉日嘎拉图也萌生了改变自家草场的想法，于是夫妻俩承包了10000多亩荒沙，开始了植树造林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长达40余年。

吉日嘎拉图和家人一起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凭借双手用心描绘出一片片绿意。岁月如梭，他们不懈奋斗，不计成本，经年累月地增加着草场数量，减少着沙地面积。万亩沙地的植被覆盖率已从不足15%增加到80%。

沙地是个聚宝盆，科学利用就能爆发出无限潜力。是与沙相搏，还是与沙为友，是内蒙古着眼长远的考量。在多年的治沙实践中，当地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实现人进沙退的同时，大力发展沙生经济林、风电光伏、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

库布齐沙漠，中国第七大沙漠，以绵延249公里的雄浑姿态与黄河相依相伴，曾是黄河波涛中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随着流零期的黄河水被逆向引入沙漠，这片沙海之中奇迹般地绽放出星星点点的绿洲。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的纳人满都呼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可以在沙漠里种荷花。每年春季，黄河裹挟着冰凌一泻而下，给生活在库布齐沙漠的百姓带来极大的困扰。怎样利用黄河水造福一方百姓，又能保证黄河安澜，一直是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他们开创性地将黄河陵水引入到了库布齐沙漠腹地，真正实现变水患为水利。引黄入沙工程实施以来，共治理库布齐沙漠18万亩，形成湿地面积15万亩，水域面积3万亩。昔日的黄沙变成了一片片绿洲，鱼翔湖底，鸟跃长空，一幅沙水共生、生态交融的和谐画卷，引人入胜。

0: 除了栽种荷花，那人满都呼一家适时地在沙漠里搞起了螃蟹养殖。美丽的风景吸引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水境来一个这个生态，草也一个，水也一个，这个树也一个，这些来也人多，蒙古包的客人来也多。
0: 科技赋能为内蒙古防沙治沙插上腾飞的翅膀。内蒙古积极探索和实践新时代防沙治沙新方法新途径，机械化装备技术、植被建植技术、沙障建制技术、现代化智能装备代替了传统的人力，让防沙治沙有了事半功倍的可喜收获。
2: 对咱们内蒙古的黄漠化治理这方面呢，无论是研究、定位监测、视野视法这方面呢，还是很不错的。基于水资源可持续性的这种条件下，建立稳定的这个湿地、湿树，特别是利用乡土树种这一块造林和那治沙呢，是非常好的。
0: 湿地、湿树，乔冠草结合，造蜂飞病菌，水生态治沙，这些土办法和黑科技是治沙人几十年的经验总结。

和智慧结晶，也是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密码。前有牧区大寨乌沈昭，后有北疆楷模杭锦旗智沙群体。从阿拉善智沙英雄苏和老人，到智沙标兵殷玉珍，一代代内蒙古人用持而不息、久久为功的苦干实干精神，与干旱缺水斗，与风沙漫天斗，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世界奇迹。

0: 进入新时代，内蒙古立足风光资源优势，将三北工程与新能源开发有机结合，在内蒙古八个盟市全面推开风电光伏一体化防沙治沙工程。高毛湖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农民，绿化沙漠是他从儿时就深植在心中的梦想，如今大面积光伏板使他看到了沙漠的美好前景。
1: 你看现在把这沙也护好了，这地也起来了，又弄这板上发电，板下种着，这里面还可以养牧，所以这个农牧民的生活是大大的提高啊。我们一年也收入个20-30万块钱吧。
0: 光伏板上发电，光伏板下梭梭、凝条等低耗水、低成本的优质防风固沙植物将沙漠牢牢锁住。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光伏板间通过养殖带动现代农牧业发展。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立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增绿、增能、增收的多赢。
2: 从我们这个几次荒漠化监测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我们内蒙的整体上的荒漠化的总体的面积是在减少的，荒漠化的强度也在呈一个减弱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也就是表明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通过我们这个近几十年的治理啊，生态环境是持续向好发展的，沙化土地的面积实现了一个减少，整个沙化的趋势也得到了一个控制。
0: 联合国对于中国的沙漠治理有一个评价，叫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治沙看内蒙古。科技支撑绿进沙退，点沙成金，内蒙古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创造了邓口模式、库布齐沙漠模式、以路治沙、光伏治沙，为中国乃至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方案和样本。70多年来，人与沙的鏖战，黄与绿的交锋，是内蒙古大地上最生动的图景。从漫天飞舞的黄沙到一望无际的原野，伴随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的不断推进，一代又一代人从理念到行动，从制度到实践，书写着内蒙古的生态奇迹。持而不息的绿色征程中，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正以从未停下的脚步，用生态底色不断绘就内蒙古的绿色发展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总司令，解放军的增援部队来了。
7: 多少人？
6: 黑压压的没法数，还有大炮。现在离合三河镇只有10里地了。
7: 知道。
8: 总司令，快下命令撤退吧。我调动部队啊。
7: 总司令，我听你的，你说撤我就撤，你说打我就打。
9: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死丫头，你刚才听见鲍司令说什么了吗？
10: 没听见。
9: 鲍司令，跟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作战有把握吗？
7: 打仗我不怕，但弟兄们的子弹恐怕不够了。
10: 是胆量不够了吧？
9: 敌进我退，鲍司令，你让你的人都撤了吧。
7: 是。
9: 丫头，你是不是对鲍司令有意见？
10: 也不是。他带着敢死队冲锋的时候，我正好在后面看着。
9: 那你为什么要对他冷嘲热讽的？
10: 他欠我的。
7: 总司令，眼下时局对我们不利，我们还是撤吧。
9: 马上撤。
7: 是。走
10: 走
7: 走。

0: 阿西苗苗带来多少人？
1: 不到100人，最多70-80个。
2: 70-80个。
3: 爹，您在这歇着，我带弟兄们冲进去灭了他。
4: 王爷，不好了，解放军的大部队来了。
0: 多少人？
4: 大路上全是人，一眼望不到边，还有炮。
1: 大炮？
0: 什么炮？
4: 这个我不认识。
0: 解放军带着炮来，至少一个团呢。
3: 打吧，爹。
1: 撤！阿西苗苗有70-80个人，这么好的机会，我保证一下就灭了他们。
0: 解放军大部队主力都来了，那不是吃素的。
1: 哎呀，爹，解放军是增援三河镇的，要打龙胡子和端山豹啊！
0: 我敢保证，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他们跑了，解放军就会咬住我们。苗家山拿下来并不难，可是让解放军把我们堵在寨子里，那就是卖了媳妇换酒喝，先痛快后难过。赶紧撤，回乌龙山。

0: 同志，这是
1: 刘连长，大头领打回苗家山，乡亲们高兴，想庆祝一下。
0: 哦，是应该庆祝啊，打退了乌龙山土匪，又收复了苗王寨，恭喜你们。
1: 要不咱们也去热闹热闹。
0: 何山，走，好，
2: 走。
1: 走。

0: 你跟大家说说话。
1: 啊，话就不用说了，我就看看热闹，感受一下苗家山的民族风情就行了。
0: 刘连长，你要不要跟我们大统领跳一支舞啊？
2: 好啊。
3: 好啊。
1: 我说你起什么哄，我哪会跳舞啊？
0: 我们大头领的舞跳得可好了。
1: 真的，妹妹头领，要不你跳一个，我们给你鼓掌。
0: 可是我们大头领只躲在自己房间里偷偷跳过，出来从来不跳的。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他是大头领啊，谁敢请他跳舞啊？
4: 听到没有啊，人家都激将你了，不要给我们山下的男人丢脸啊，赶紧邀请。
1: 可我真不会跳。
4: 跳一个，
1: 跳一个，刘连长，来跳一个。
0: 你不是学会吹芦笙了吗？
1: 哦，会一点，但是这个学得太差了，还不一定吹呢。
4: 小七啊，怎么回事啊？
5: 报告副大队长，
1: 其实刘连长已经学会一首曲子了。
4: 小七，我这还不行，赶紧吹一首。
0: 这样好了，你吹芦笙，我就跳舞。
1: 啊，快呀！
0: 刘连长，给吹吧。啊！吹吧，
4: 吹呀！
1: 我真不行。
0: 吹吧！
3: 哎呀，吹吧！
4: 哎呀，吹吧，就是。
1: 刘连长加油，我就试一下。
6: 加油，
0: 吹这个曲子啊！
1: 我叫刘连长，吹这个曲子给大头领听啊！
0: 真有你的，苗小七。
6: 好。

0: 是好东西，在三河镇抢来的吧？
1: 说的这么难听呢，喜欢吧？啊，请夫人笑纳。
0: 别是送给哪个女人，人家不要了，再送到我这里来献殷勤吧。
1: 哎呀，夫人说的哪里话？我段春茂是这种人吗？啊，真是，送给你。
0: 这是哪儿来的？
1: 是我从老家带出来的。
0: 为什么送给我？
1: 赔礼道歉，请你原谅我。
0: 赔礼就算了，道歉就完了吗？你做梦，这笔账我迟早会跟你算。

0: 帮你戴上来。哎呀，
1: 我没有这个福气，变了吧。再说我根本就不是夫人。
0: 你不是夫人，谁是夫人啊？
1: 你心里明白。

0: 你是说四小姐啊？哎，我跟她呀，
1: 其实她最适合你。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们都是同一类人啊。精彩精彩啊，夫人，谢谢你了。你怎么这么夸奖我呢？我话还没有说完，你们是同一类人，也是一对。不会吧？依我看，夫人跟 boss 里才是天生的一对，美人配英雄。我来替夫人戴上吧。

0: 好漂亮啊，是不是？
1: 还是四小姐有面子呀，佩服。嗯，
2: 你当然要服。四小姐比我这个唱戏的，那可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0: 夫人，这是在骂我吧？其实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夫人还不清楚吗？
2: 四小姐，你别误会，我一个唱戏的，没有福气做夫人，应该回到戏台上去。如果四小姐肯让我走，那就是我最大的福气了。
0: 包司令，你会不会舍不得？
1: 不会，怎么会舍不得呢？这个玉镯我送给你，就算是回家的盘缠吧。
2: 四小姐，你可真是我的恩人啊。
0: 姐，你太客气了。我听说茵茵姐自从被鲍司令请上山之后，唱戏都是自娱自乐，不知今晚可否为我唱一曲儿？

0: 将士来在大街前跪，曾开业我心好参过我的金子，金国爷那一位君王难尽。
1: 好，好。

0: 小七啊，
1: 哎，
0: 你们苗族人这么热情啊？
1: 当然了，我们苗族人最热

0: 情了。
1: 刘连长，刘连长，我们有个东西要给你带着。
0: 这什么玩意儿？啊？
2: 哎，小青，这是哪里啊？
0: 这个呀，是你和我妈新展洞房啊。
2: 你胡说什么啊？
0: 我怎么胡说啊？
3: 你这个呆子，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吹的什么曲子吗？
2: 我知道，小溪教我的苗家乐曲啊。
3: 当然是苗家乐曲了，而且是男方追求女方的乐曲。女方同意了，他就围着你跳舞了。啊，
2: 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居民联欢呢。
3: 哎，走走。哎，
0: 刘队长，你这时候可不能走啊！你已经向我妈系队长求过婚了。
2: 我求婚了？
0: 对呀，
2: 我什么时候开口了？哎，
0: 你刚才你不是说喜事？好，好，这就算正式表态了。要是我们队长点头答应了，这事儿就算是成了。
2: 嗯，小七，你别胡说八道啊！我完全不知情啊，我根本不知道啊，
0: 刘队长。你可不能耍赖呀！
2: 哎，何山，我怎么是耍赖了？
0: 何队长，嗯，您评评理看。
2: 什么？
0: 刘连长刚才当着全寨子人的面向我们队长求婚了，而且呀，大家伙都喊着花好月圆祝福你们。你要这时候走，不是逼着新娘子去上吊吗？
3: 小七说的对啊，哎，更严重的是，会破坏解放军的形象。
0: 是啊，啊，
3: 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啊。
0: 对。
2: 哎呀，你就别给我添乱了，我以为啊是军民联欢呢。哎，这地方不能待，走走走。
3: 不能跑。
4: 我望着镜子，镜过万里
5: 好，哎，唱身段好，哎，唱的也好啊。哎呀，哎
6: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两位同志，其实我真没想到你会在这里，在今天向我求婚。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没事，抱抱。哦，妙妙，我现在马上要找何队长开会。现在？但今天是花好月圆的日子啊。我现在马上要开，因为是紧急会议。嗯，
0: 我知道你工作重要，那你先去吧。好。
1: 哎。啊。
2: 我在我们的房间等你啊。哦哦。
3: 院长，你干嘛？
2: 不是，我就知道你小子干大好事啊！
3: 我什么也没听见。哎哎，想跑？没那么容易。
2: 你要干什么？放手！
3: 哎呀，我要跟你聊聊。
2: 你饶了我吧，新婚之夜，你跟我聊，我们两个有什么好聊的吗？
3: 我就想跟你聊。

0: 你已经结婚了，你可不能悔婚啊！我根本就没有答应结婚，哪来的悔婚啊？
1: 刘玉堂同志，这事儿千万不能开玩笑。
0: 我怎么会开玩笑啊？
1: 所以啊，我明天就向上级领导汇报，要求处分我。
0: 哟，你还来真格的了啊！我知道我对不起阿西苗苗，可是我没办法，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你走吧，我不想说了。 谁啊？

0: 英姐，你真是归心似箭呢，天一亮就要走。这是命，从哪儿来，就要回哪儿去。
1: 其实山下不一定比山上好。
0: 你什么意思？要是山下不好，是不是让您英姐再回来？四小姐，你不要多想。 我虽然是个戏子，可再怎么过不下去，我也不希望再回到这里。一切都结束了。

0: 鲍司令，你亏大了。你待茵茵这么好，他还是打心底里恨你。
1: 我知道，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报复我。
0: 那你呢？现在还觉得他像个下凡的仙女？
1: 我也不知道，我就喜欢他对我冷漠的样子。
0: 茵茵说的没错，鲍司令跟我是同一类人，我们都是受虐狂。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不过我不会让这个女人在你心里留下一点位置，我必须是你唯一的，明白吗？
1: 死丫头，我已经把她赶走了。
0: 拿着。
1: 干什么？
0: 你是聪明人，你知道干什么。
1: 你让我杀了他。
0: 对，杀了他。
1: 你疯了？
0: 疯了？我没疯。她是你的压寨夫人，你的女人，你愿意让她去给共产党唱戏？一个女人从离开她男人开始，她就是个叛徒，你还不明白吗？她该死，她该死。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你要是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就不能有这么多的顾虑。你必须得有这个狠劲儿。
1: 我已经够狠了。
0: 对你喜欢过的人狠才算狠。我在台湾接受特工培训时就学过了。三少，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说过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我要你现在就杀了他。只要你杀了他，我就完完全全是你的人了。从今以后

0: 是魔鬼，
1: 也是什么就是什么。
0: 我现在就是都尊身报了。

0: 哎，小郭，
1: 嗯，
0: 我包你那份内部通讯怎么不见了？
1: 什么内部通讯啊？我不知道啊。
0: 我明明记得放在包里的。
1: 我没动过你的包。
0: 啊，行，我回队部再找找。
1: 哎，何山
0: 啊，
1: 那个东西很重要吗？
0: 那当然了，这件东西要是落到土匪手里，那我脑袋肯定搬家了。
1: 啊，掉脑袋的？
0: 嗯。哎，怎么了？脸色有点不好看呢。
1: 没有，我就是有点害怕，心里乱乱的。
0: 啊，行，你别担心了，说不定这件东西啊，我落在队部了。
1: 还不是你下的？
0: 嗯，行了，我走了啊。
1: 哎，洗了头再走吧。
0: 洗头？头就别洗了吧。让我亲一口。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也得行。好，走了啊。
1: 哎，那我要是想你了怎么办啊？
0: 想我？想我好啊，想我你就去县城找我嘛。

0: 小姑来了，表叔，我问你。
1: 上次去我那儿，你是不是拿了什么东西？哎，
0: 这孩子，我只能往你家送东西，怎么能拿你东西呢？啊，来来来，
1: 和珅包里少了一份文件，是不是你拿的？
0: 坐坐坐坐，啥文件呢？
1: 县大队的内部通讯录。
0: 啥通讯录？
1: 表叔，你别跟我装了，我知道，肯定在你那儿。给我。
0: 是我拿的，
1: 那你拿了呀？
0: 我给钻山豹。
1: 你，
0: 我也没办法呀。土匪打进三河镇，你看家家店铺都被抢光，钻山豹拿了这份文件，手下留情，我的店才保住了呀。
1: 表叔啊，你这是害我害河山啊！
0: 我不是故意的，孩子，我堂客细牙子都被钻山豹给抓走了。秀姑你也知道，我活了半辈子的人，膝下就这么一根独苗，他们要是让钻山豹杀了，我也活不下去了呀。
1: 表叔啊，你把我们害惨了。河山出差了，他回来我得给他交代呀。
0: 出差？上哪去了？
1: 去县城了。你别想再从我这套情报了。
0: 秀姑啊，我只会帮你，不会害你。就你那份情报，哎，不仅保住了我这个店，我还给你卖了个好价钱。哎，等等，
1: 哎，

0: 表叔啊，我以后再也不回来看你了，你也不许找我，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刀两断。
1: 哎，你这孩子，你
2: 谁这么无情无义啊？
0: 你谁啊？对，
3: 宝爷您来了。哎，宝爷您坐。
2: 我在路口的时候看到共产党和县大队的人都开拔了，就回来看看老朋友。
0: 段神豹，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哎，你是我的大功臣，我当然要回来看看你啊。何山跟我结拜过，他叫我二哥，你们的婚礼我也参加了。

0: 哎，小郭啊，
1: 嗯，
0: 我包里那份内部通讯怎么不见了？
1: 什么内部通讯啊？我不知道啊。
0: 我明明记得放在包里的。
1: 我没动过你的包。
0: 啊，行，我回队部再找找。
1: 哎，和珅
0: 啊，
1: 那个东西很重要吗？
0: 那当然了，这件东西要是落到土匪手里，那我脑袋肯定搬家了。
1: 啊，掉脑袋的？
0: 嗯。哎哎，怎么了？脸色有点不好看呢。
1: 没有，我就是有点害怕，心里乱乱的。
0: 啊，行，你别担心了，说不定这件东西啊，我落在队部了。
1: 还不是你下的？
0: 嗯，行了，我走了啊。
1: 哎，洗了头再走吧。
0: 洗头？头就别洗了吧，让我亲一口。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也得行。好，走了啊。
1: 哎，那我要是想你了怎么办啊？
0: 想我？想我好啊，想我你就去县城找我嘛。
1: 啊，和珅，和珅！
2: 拿好啊，
3: 谢谢。
2: 哎，再来啊！
0: 哎，小郭来了。
1: 表叔，我问你。上次去我那儿，你是不是拿了什么东西？
2: 哎，这孩子，我只能往你家送东西，怎么能拿你东西呢？啊，来来来，
1: 和珅包里少了一份文件，是不是你拿的？哎，
2: 坐坐坐坐。啥文件呢？
1: 县大队的内部通讯录。
2: 啥通讯录？
1: 表叔，你别跟我装了，我知道，肯定在你那儿。给我。
2: 是我拿的，
1: 那你拿了呀？
2: 我给钻山豹。
1: 你，
2: 我也没办法呀。土匪打进三河镇，你看家家店铺都被抢光，钻山豹拿了这份文件，手下留情，我的店才保住了呀。
1: 表叔啊，你这是害我，害河山啊！
2: 我不是故意的，孩子，我堂客细牙子都被钻山豹给抓走了。秀姑你也知道。我活了半辈子的人，膝下就这么一根独苗，他们要是让钻山豹杀了，我也活不下去了呀。
1: 表叔啊，你把我们害惨了。和珅出差了，他回来我得给他交代呀。
2: 出差？上哪去了？
1: 去县城了。你别想再从我这

0: 好情报了。
1: 秀姑啊，我只会帮你，不会害你。就你那份情报，哎，不仅保住了我这个店，我还给你卖了个好价钱。哎，等等，
0: 哎。

0: 表叔啊，我以后再也不回来看你了，你也不许找我，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刀两断。
1: 哎，你这孩子，你
2: 谁这么无情无义啊？
0: 你谁啊？
3: 报爷您来了。哎，报爷您坐。
2: 我在路口的时候看到共产党和县大队的人都开拔了，就回来看看老朋友。
0: 段神豹，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哎，你是我的大功臣，我当然要回来看看你啊。何山跟我结拜过，他叫我二哥，你们的婚礼我也参加了。
0: 你来过，我怎么没看见你啊？你别唬我。
2: 弟妹，我真的参加过你们的婚礼，我看到你跟何山还表演节目，还给他送了一份大礼，他没告诉你啊？
0: 大礼？
2: 哼，我故意放了刘玉堂，怎么样，他是不是升官了？秀姑，我和你都是生意人，咱们谈一下生意吧。
0: 你又想和我谈什么生意啊？
2: 很简单，就跟以前一样，有什么情报马上报告给我。
0: 我不想再干了，钻神豹，以前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2: 没有结束，也结束不了。我问你，何山把他的部队带到哪儿去了？
3: 报爷，去县城了。
2: 你怎么知道？
3: 他跟我说的。
2: 哎呀，弟妹，看来我跟你的生意早就开张了，以后一定会兴旺的。这两根是我的一点心意，你马上到县城去一趟。
0: 我去干什么？
2: 你跟着何山呀，你们新婚夫妻难舍难分，谁都不会怀疑的。如果他要回到三河镇，你就和他一起回到三河镇，如果他留在县城那更好。蔡掌柜会定期来拿情报的。合作也没关系，我就让蔡掌柜去揭发，说他的情报是何山出卖的。
0: 你不能陷害何山。
2: 心疼了吧？那就干脆跟我合作呀。我的好弟妹，好好跟着我没错的。你求的是荣华富贵，我保证你继续跟我合作半年之内，你就是三河镇的首富。
3: 秀姑别傻了，赶紧答应了吧。
0: 你想要什么情报？
2: 你今晚去趟县大队，想尽一切办法查出他们的兵力部署。
0: 你要打县城？
4: 县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豹爷想打哪里他就打哪里。
0: 表叔，我可以走了吗？
2: 弟妹，我可全指望你了，走好。
3: 哼。宝爷，那我的家人怎么办？
2: 没问题，我答应你，明年春节我亲自把他们送下山。

0: 报告，
1: 报告，
0: 总司令，各位，我去三河镇转了一圈，来晚了。
1: 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你来的正好，我们现在正在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报司令啊，你有什么情况吗？
2: 啊。
3: 解放军和县大队，他们都撤了。啊，连县大队都撤了，那三河镇不就是空城了？
1: 各乡的基干民兵都集合在三河镇。
0: 好啊，
1: 总司令，咱们杀他个回马枪，再打一回三河镇。包司令。 你的意见呢？那些民兵比县大队差远了，要再打，肯定比上次容易。龙司令，怎么？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3: 睡了，我听着呢。
4: 龙司令，那你有什么高见？
3: 高见？我没有。谁愿意打谁打，我绝不插手。
4: 龙司令，这是什么意思？
3: 没意思。
4: 什么没意思？
3: 再打三河镇没意思。

0: 龙司令，没意思是什么意思？
1: 三河镇被田司令挖地三尺，没油水了。
2: 龙司令，说话要凭良心。你的手下一枪没放，连个挂彩的都没有，我可是损失了几十个弟兄。
3: 田司令说的对啊，现在我们开会要说道说道。你把所有的战利品都运到石城了，有多少车你自己说。
1: 哎呀，怎么都冲着我来了呀？哎，总司令，你三番五次的说不要窝里斗，你看看他们。
0: 龙司令，你说打三河镇没意思，那打哪儿有意思？
1: 县城啊，县城的油水厚。
0: 县城，那你说说，你说打县城，那应该怎么个打法？
1: 照老方子抓药治百病，咱们还按照打三河镇的打法。田司令围城，鲍司令先锋，我保证做好后勤的运输工作。
2: 哎呀，我说龙司令啊，

0: 你这个铁算盘扒拉得很精啊！总司令，他这也叫胆识啊！叫我做开荒的，他自己却做个铁耙子。哼！哎呀，国军到台湾去了，窝里斗这个毛病啊，怎么传染到乌龙山来了？
1: 好了好了，各位司令，不要伤了和气。 内部分工的事，由我来定。龙司令的主意好啊，很有远见。诸位，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是要打出士气，打出国际影响。依我看呐，打下10个三河镇，也比不上一个县城。
2: 烦呀！
1: 田司令，有什么情况？我刚刚收到情报，解放军的增援部队已经回县城。
0: 增援部队有多少？
1: 3卡车。
2: 这不对。
1: 解放军增援部队至少2个营，还有山炮，哪去了？我得到了可靠的情报，共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开赴川东作战。
0: 现在呀，根本顾不上我们湘西地区。怪不得，
1: 县大队的内部通讯上面有句话：主动收缩，重点固守。啊？那这么说，解放军的增援部队没回县城，开走了？哼！传我的命令，我们分成3路纵队，白天隐蔽，晚上行军。 向县城方向出发。
3: 真要打黄巴县城？
1: 等打下了县城，谁的功劳大，谁当县长。

0: 哎，怎么换成县大队的人了？好，好，好，知道了，请。哎呀，
1: 陈科长，啊，
0: 这个大队部怎么搬到这儿来了？大队长呢？
1: 在县政府开会，这儿我值班。什么？你值班？啊。
0: 我刚刚被紧急任命为县大队政委。这是任命书。
1: 哎呦，升官了，陈政委了，
2: 恭喜了，陈政委。
1: 哎，那我的任务呢？
0: 啊，主力部队另有任务，赶到湘西首府虔诚集结。黄坝县城的防务全部交给县大队。你让三中队、四中队的同志先休息，等大队长开完会回来以后再布置任务。
1: 是。
0: 你们团部走得急，团长让我转告你，你们连还负责军用物资的转运，你赶紧去转运站。
2: 我明白，谢谢政委。
3: 老大，嗯，哎，嫂子，哎，
2: 秀姑，
3: 哎，来来来来来，
1: 怎么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
1: 来来，哎，秀姑啊，什么时候到的？
4: 土匪要打县城了！
2: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听说的。
2: 你听谁说的？
4: 听，在街上听土匪说的。
2: 打街上。九姑，是什么样的土匪？多大年纪啊？嗯，
4: 两个土匪，三四十岁。
2: 穿什么衣服？
4: 就是土匪穿的黑布褂子啊。
2: 带没带枪？
4: 有。

0: 什么枪？
1: 长枪。
2: 是步枪吧？是不是就是门口放哨那种？
0: 当时你从他们身边走过，还是他们边走边聊，从你身边走过？
1: 我在回家的路上听他们说的。
0: 土匪当时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1: 一个土匪问，我们还要打县城啊？另一个土匪说，是的。
0: 还有吗？好，梁子，你带秀姑去休息吧。
3: 土匪的胃口真有这么大？我才不信呢！我对乌龙山的土匪啊，太了解了。他们只要干上一票，至少要歇上一两个月，这叫什么？这叫养精蓄锐。
0: 要是他们把三河镇打得乌烟瘴气，我不相信他们会打县城，起码不会那么快。还有，我听说土匪刚打进三河镇的时候，见到什么就抢什么。可是，等咱们从区政府突围以后，他们再要抢东西，他们的头就把他们制止了。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什么？
0: 这说明乌龙山的土匪不是普通的土匪，他们是政治土匪。
4: 我马上向县委汇报。
3: 哎妈，你们就凭田秀姑听来的一句话？
0: 我判断土匪有可能要打三河镇，可是我也不相信田秀姑的话。
3: 哎，我说你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别扭啊？
0: 这个秀姑啊，真有点可疑啊。
3: 啊，你是怀疑我堂客呀？
0: 你发现没有，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眼睛在闪烁，有点躲躲闪闪，他以前不这样。而且两个土匪在大街上公然地谈论军事秘密，老乡走过他们身边都不在意，这有可能吗？对了，何山，我问你，土匪一般的行动都什么时候宣布？
3: 零敲碎打，在出发前宣布，重大行动到了指定地点才宣布，以免走漏风声。
0: 这就对了，攻打县城应该算是重大行动了吧？两个扛步枪的小土匪怎么会提前知道？
3: 按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可疑呀。我去问问。
0: 哎，我跟你一起去。
4: 好，马上去。来，跟着他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是。

0: 刘连长，请坐。
1: 土匪要打县城了。
0: 小姑，你刚才跟我们说过了。小姑，喝点水。
1: 和尚，土匪要打县城了。
0: 小姑，你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1: 那你们还坐这干嘛？
2: 还不快去准备！开饭喽！开饭喽！小姑嫂子，也没啥吃的，玉米饼子、红薯稀饭，将就着吃吧。来，
1: 土匪要打县城了。
0: 小姑，是哪一路土匪要打县城啊？
1: 是钻山豹。

0: 小姑啊，你真的在三河镇街上听土匪说的？是的。你们不相信我？相信，相信。来来来，先吃饭。相信。 怎么了？哎，你别这样嘛，出什么事了？刘连长，我有一个请求。你说。土匪来打县城，你给我一杆枪，我要上城墙打土匪。
1: 秀姑啊，打仗很危险啊。
0: 我不怕死，死了更好。
1: 一了百了。
0: 秀姑，你瞎说什么呀你？哎，秀姑，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啊？我真的没想到，土匪会打县城。
1: 我也没想到，我们都没想到，对不对，刘连长？刘连长，你答应我，求求你一定要答应我，让我去打土匪。好吧，秀姑，我答应你。
0: 谢谢你，刘连长。
2: 你先吃饭啊！最后，田秀姑要刘连长给他发一杆枪，他说，如果土匪攻打县城，那么他就要上城墙亲自打土匪。哦，
3: 田秀姑肯定有问题。
2: 哎，等等等等，哎，你说，什么问题？
3: 我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你就敢肯定？他的结论这么肯定，但是情报的来源又这么含糊，你不觉得奇怪？刘连长，你应该也算是进过洞房的男人啊，这点你还不清楚吗？堂客想男人了，编个谎话，跟男人相聚嘛。你呀。
2: 你为他开脱，也不用找这么混账的理由吧？
3: 行，我的理由混账。哼，他不愿意说出情报的真实来源，这就是最大的疑问。哎，你看着我干嘛？你知道应该怎么做？行，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2: 你想想。 他要是不是你堂客，你会怎么做？
3: 东北虎，你不会逼我抓自己的堂客吧？

0: 小姑啊，你跟我说实话，土匪打县城的事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1: 从街上听来的。
0: 哼，阎王殿上卖米汤，你哄鬼呀？小姑啊，你是我堂客，我是你男人，我最后一次问你，你必须老老实实的跟我说实话，要不然，
1: 要不然咋样？
0: 梁子就在外面啊，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叫梁子把你抓起来。
1: 可我是你堂客啊。
0: 对，

你是我堂客，我是你男人，自己的堂客不听自己男人的话，你说像不像话？

0: 门看好了，谁也不许进。
1: 是。
2: 你跟钻山豹什么时候见面的？
3: 在我表叔的店里。
2: 他是钻山豹的眼线。
3: 表婶儿带着孩子回家上坟，路上被钻山豹给抓了，然后就

这家伙出手越来越大方了，以前收买一个眼线才给10块大洋，他很给我面子啊。

0: 小姑啊，你跟我说实话，土匪打县城的事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1: 从街上听来的。
0: 哼，阎王殿上卖米汤，你哄鬼呀？小姑啊，你是我堂客，我是你男人，我最后一次问你，你必须老老实实的跟我说实话，要不然，
1: 要不然咋样？
0: 梁子就在外面啊，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叫梁子把你抓起来。
1: 可我是你堂客啊。
0: 对，你是我堂客，我是你男人，自己的堂客不听自己男人的话，你说像不像话？

0: 你们看好了，谁也不许进。是。
1: 钻山豹，什么时候见面的？在我表叔的店里。
2: 他是钻山豹的眼线。
1: 表婶带着孩子回家上坟，路上被钻山豹给抓了，然后就。

0: 这家伙出手越来越大方了，以前收买一个眼线，才给10块大洋，他很给我面子，啊？他说，你们以前拜过兄弟，你要叫他二哥。
1: 那是以前，你不知道现在我是什么人？中国人民解放军。
0: 那现在怎么办？
1: 这样，你把他收好，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0: 那你不抓我了？
1: 哼，这不扯淡吗？我抓自己的堂客，我不干。
0: 那我怎么办？
1: 不要回三河镇了，就待在大队里。在这儿，我看谁还敢问你要情报。
0: 那你要不要跟上面汇报一下？
1: 找死啊！我要是汇报，你被枪毙，我的脑袋开天窗。
0: 那这事瞒不住啊。
1: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当初干什么去了？
0: 我当时也不知道表叔是钻山豹的眼线，我去他那儿，他问你的情况，我就跟他说了，谁知道后来都成了情报了。
1: 行了，反正事情已经出了，这事儿你谁也别告诉，该吃的吃，该睡的睡，啊！如果土匪打到县城来，我们俩一起上城墙，我来帮你毙了这个钻山豹。
0: 杀人灭口啊？
1: 不是，将功折罪，先立功，后抵罪。梁子，
2: 哎，老大，
1: 你给秀姑去弄把枪，还有搞几个手榴弹。
3: 哎，嫂子，你也参军了？
1: 参你个头！赶紧去！
3: 好嘞。

0: 他们暴露了，
1: 别忙枪，找死啊！
0: 我把他们引开，你们去拿情报，走。

0: 哎，大姐，大姐，里面请，里面请，请问那几位？
1: 楼上有单间吗？
0: 有。
1: 我要等两批重要客人，楼上我包了，别让其他人上来，知道吗？
0: 那客人是？
1: 一个穿中山装，胸口插着钢笔，还有一个穿长衫，戴着礼帽。
0: 小的记下来。哎，大姐请，请。
2: 堵住后门。

0: 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哎，同志，哎，
1: 喂，哪里？政委，
2: 嗯，
1: 三春茶馆电话。
2: 哦，
3: 政委，
2: 是我。
3: 我们这儿来了两个人。
1: 两个？
2: 对，就两个人。我见过那个刘连长，以前来喝过茶。
3: 女的好像是特务，刚才还抓了一个。
4: 我知道了。跟我走。
1: 去哪里？
4: 抓特务。
1: 要不要跟大队长说一声？
4: 抓回来再说。
1: 是。
5: 别动。苏丫头，既然来了，就别那么着急嘛。坐下来喝杯茶，我请客。
6: 这个是城防工事的草图，这是县政府的地形图。
1: 啊？
6: 这个是物资转运站的火力点配置图。
7: 嗨，有本事，不愧是老子的西天门
1: 呢。西天门？
7: 啊，我介绍一下，这是南天门侯四。
1: 侯四幸会西天门。
6: 嗯，
7: 赶紧送出城。
1: 马爷，那您呢？
7: 我就待在城里，
1: 在这儿。马爷，那忒危险了。
7: 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危险的是铁扇公主，不是孙猴子。再说，说不定四小姐已经被共军抓住了，这个时候我出城，总司令和钻山豹还不得把我的皮给扒了？哼，我就在这儿等着，等着弟兄们打进来。
1: 是。
7: 等等。你让黑牛带着我的保镖卫队赶紧进城，来这里集合。
1: 那怎么进来啊？
7: 猪脑子，换上穷人的衣服，共产党喜欢穷鬼，越破越好，最好是叫花子。
1: 是。

0: 四丫头，你在等人，等接头的人，对吗？我真的很好奇，你是怎么认出我的？你觉得你穿上村姑的衣服，像村姑吗？果然是高手啊！四丫头，马上坦白交代，你还来得及。
1: 交代什么？跟谁接头？你的任务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0: 交代了以后会怎么样处理我呢？坦白从宽，当然会宽大处理。
1: 怎么宽大？
0: 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你们太小气了，你在解放军里混了这么多年，才是一个连长，有军衔吗？最多是上尉吧。 于堂哥，你要是马上跟我走，我不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还会封你为国军上校。这么沉得住气？

0: 我是钓鱼的渔夫，你是我的鱼饵，我等着鱼上钩，钓鱼的往往沉得住气。
1: 不许动，举起手了。
0: 陈政委，
2: 把他带走。
0: 是。陈政委，不能带他走啊。
2: 刘连长，难道你真的想当国民党的上校？姓名？
3: 问他吧。
2: 你们俩认识？
3: 不光认识，我们两个还是初恋情人呢。
2: 刘一堂，他说的是真的？
0: 是的，不过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2: 那你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
3: 没什么别的事，就是想他了，喝喝茶，谈谈心，这都不行吗？
2: 什么？
0: 等一下，检查一下。

0: 刘连长，请解释一下。解释什么？解释你和司丫头到底什么关系？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他什么出身？国民党高级军官家庭。你什么出身？三代贫农。你们两个青梅竹马。
1: 说得通吗？他外婆家是乡下，他小时候去外婆家，我们就认识了。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天真的女孩子，我们一起玩，就有了好感。
0: 好感？哼！反动军官家大地主的小姐，会爱上你个穷小子？哼！这倒是奇迹啊！
2: 更奇的是，你刘玉堂也看得上他？那是以前的事，我很年轻。年轻就和你没有立场了。刘玉堂，啊，你确实有问题。陈政委，你什么意思？我怀疑这个四丫头就是来策反你的。就算是这样，那是她瞎了眼。我刘玉堂绝对不是那种人。
3: 这话你说了不算。
2: 政委，那你想怎么样？你难道怀疑我刘玉堂？
3: 我是希望你认真的把问题讲清楚。我是说，你应该接受组织上的调查。
2: 报告，
3: 进来。
2: 抓的人怎么样了？
3: 抓错了，他是县城中学的老师，茶馆掌柜的儿子，和四丫头根本没有关系。

0: 我再问你，刘连长，你跟司丫头的事，组织上知道吗？知道。我向我们团长汇报过，组织上也调查过。有调查结果吗？有。四个字：历史清白。这件事。 我也马上向上级汇报，啊，要求组织核实，请你理解。喂，喂，喂，怎么打不通啊？
1: 政委，嗯，这是危险信号。

0: 爹，西天门是位老妈妈呀。我的表妹，也是我最后的秘密武器。这么多年了，县城里的风吹草动，都是她给我报的信儿。要不是我这个表妹啊，在国民党的时候，我就被剿灭三回了。快叫姑妈。
1: 黑牛，拜见姑妈。哼，表
0: 哥，黑牛比你小时候懂事多了。咱们下去见见弟兄们。
1: 我呀就不见了，见过我的人越少越好。嗯，这就是城门。今天晚上我们里应外合，先把城门上的哨兵干掉，打开城门，让弟兄们冲进来。 然后分成三个组，第一组首先要控制解放军的转运站，别的都不要管，先把军火搞到手再说。
2: 爹，
0: 可总司令说拿下县城以后，先包围县政府。
1: 这种傻事让钻山豹去干吧。三河镇我们没捞到什么油水，这次不能再错过了。
0: 第二组到东街，那里有共产党的银行，给老子全部抢下来。
1: 不管是哪朝哪代，只要有枪，那就是老大。黑牛，
0: 哎，
1: 你带着第三组到县城中学。学校有什么好抢的？
0: 抢人，女学生抓回去给弟兄们做堂课。<笑>
2: 那男学生呢？
1: 也抓，家里有钱的用钱来赎人，没钱的做苦力。哎。
2: 进来，政委。最近敌人很嚣张啊，湘西一半的县城都被土匪轰炸了。我们这儿兵力薄弱，上级决定明天一早转移。那刘玉堂呢？
3: 他们连负责物资转移，应该运转的差不多了。
2: 啊，那我可以休假？
3: 你的任务是掩护县委机关。
4: 和重要档案的转移，
5: 哦，对了，把那个私丫头也押走。这个女人是台湾空投的政治特务，要攻城以后枪毙。
6: 是。
7: 总司令好。
4: 大家都到齐了。你们的队伍都安排到什么地方了？
8: 我的队伍已经进入东城门外阵地。
4: 我的弟兄们已经到达南门外，西门外已经被兄弟们全都封锁了，北门外的公路已经被我们挖断了，共军的卡车开不过来了。很好，大家跟我对表，现在是9点，晚上9点半我们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去准备吧。
9: 包司令，请。啊，包司令，当攻进县城以后，请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救出四丫头。
10: 知道她关在哪儿吗？
9: 可能在县城监狱。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长官，我们要出城啊。
0: 不行，城门关了。
1: 长官，行行好。
0: 不行不行。

0: 死丫头，这是你的晚饭啊。
1: 可以和刘雨堂单独聊聊吗？

0: 这里火势不错嘛，
1: 紫丫头，你比我想象中要高明多了。
0: 可以见得，你在茶馆根本不是去接头，是为了引开我，掩护其他人，是不是？你还不算太笨。
1: 不过我希望你能更聪明一点。怎么个聪明法？放了我，然后跟我走，最好能带上你的队伍，跟我一道去投奔国军。哼，紫丫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都怀疑你的脑子是不是有病。
0: 你什么意思？新中国成立了，你们已经完了。丫头，我告诉你，你最好不要做这种梦，最好面对现实。什么现实？我是你的囚犯？你很得意是不是？你不会不知道吧？朝鲜战争已经爆发。 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了，你们很快就要被美国盟军消灭，蒋委员长很快就要回到南京，你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刘玉堂，看在当年初恋情人的份上，我希望你能面对现实。
1: 那好吧，我们一起面对现实。孙丫头，我现在最后一次问你，你们什么时候进攻县城？

0: 这个问题不用我再回答了吧？ 刘一堂，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爱过我吗？
1: 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爱过你。

0: 现在呢？现在也是爱我的，对不对？如果我说如果我们不是敌人的话，你还是爱我的，对吗？ 对，玉堂哥，
1: 正美，刘玉堂啊，刘玉堂，高山，把他枪卸了。

0: 我叫你把他枪卸了。
1: 为什么不说话呢？你还没回答我，你说话呀！

0: 想象中更可恶可恨。
1: 玉堂哥，你不要怕他们，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我会永远爱你，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好不好？玉堂哥，
0: 你是个恶魔。
2: 多精彩的表演呢！啊，完全可以演戏了。
3: 陈正伟，他是在演戏。
2: 他在演戏，那你是什么？你是导演吗？
3: 陈正伟，
0: 你把我刘玉堂当成什么人了？
2: 你，土匪来了，赶紧上城墙。
3: 刘玉堂怎么办？
2: 你先出去。
4: 哎，政委，
2: 把门锁了。
4: 是。
0: 陈政委，陈政委，你是不是疯了？
2: 我看你才是疯呢，你就跟你的初恋情人待一块儿吧。走。
0: 放人！
5: 刘玉堂，不用担心，共产党不要你了。你跟我不就能破镜重圆了？
0: 你滚！
1: 玉堂哥。

0: 蒋委员长很快就要回到南京，你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刘玉堂，看在当年初恋情人的份上，我希望你能面对现实。
1: 那好吧，我们一起面对现实。孙丫头，我现在最后一次问你，你们什么时候进攻县城？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爱过我吗？
1: 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爱过你。

那现在呢？现在也是爱我的，对不对？如果我说如果我们不是敌人的话，你还是爱我的，对吗？对不对？

0: 刘玉堂啊，刘玉堂，何晨，把这枪卸了，我叫你把他枪卸了。
1: 为什么不说话呢？你还没回答我，你说话呀！

0: 想象中更可恶可恨。
1: 玉堂哥，你不要怕他们，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我会永远爱你，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好不好？玉堂哥，
2: 你是个恶魔。
3: 多精彩的表演呢！啊，完全可以演戏了。
0: 陈正伟，他是在演戏。
3: 他在演戏，那你是什么？你是导演吗？
0: 陈正伟，你把我刘玉堂当成什么人了？
3: 你，土匪来了，赶紧上城墙。
0: 刘玉堂怎么办？
3: 你先出去。
4: 政委，
3: 把门锁了。
4: 是。
2: 陈政委，陈政委，你是不是疯了？
3: 我看你才是疯了呢，你就跟你的初恋情人待一块儿吧。走。
2: 放人！
5: 刘玉堂，不用担心，共产党不要你了。你跟我不就能破镜重圆了？
2: 你滚！
1: 玉堂哥。

我以前认识的死丫头已经死了。

0: 没事吧？你这个小子，敢打四小姐的主意，老子立刻就毙了你！左少后，你来呀！嗯，
1: 不要开枪！
2: 四小姐，为什么？
3: 让他们两个自己打。
2: 报应，让我来。
3: 不，
2: 让我来跟他玩一场。
3: 你们两个带四小姐先走，快撤！
2: 四小姐，请。
3: 鲍司令，
1: 我在外面等你。
3: 走。来呀、啊，看谁笑到最后。来。

0: 昨天山豹把死丫头救走了。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了？
1: 啊，你们三连掩护车队运送物资已经转移走了，我们县大队的要掩护县委连夜撤离。
0: 那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废话，你不是关在这儿吗？我能走吗？我走了他们能放过我？
2: 刘玉堂，你的脸怎么了？
0: 郑胜男，我们走吧。
1: 走。
3: 高师傅，准备的怎么样了？
4: 都准备好了，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搞的土炸药，威力可不如军用炸药。
3: 没事，老子就是土包子，用土炸药正好。

0: 高师傅，轰得好！放这，放这，放这，去拿那边去。轻点啊！
1: 拿走了，
2: 这边啊，别拉走。
0: 放这儿，放这儿，快点啊！放这儿，放这儿。龙司令，总司令叫你去开紧急会议。
3: 半夜三更的开什么会？
0: 不许各纵队抢劫骚扰。
3: 三八子，叫弟兄们手脚利索点，天亮之前把这条街上的油水全给我捞回来。
4: 爷放心，我们就是干这个起家的，熟门熟路。
3: 好，我走了。走吧，
5: 哎，动作快点，快点，快点，
6: 走！
7: 哎，这边，这边，
8: 走，这边，
7: 走，
8: 这边，
7: 来，
9: 哎，走走走，
7: 走走，
9: 这边，这边，这边，
10: 往这边，
8: 进去，
9: 来来来，
8: 进去。
11: 鲍司令，总司令，请你马上去开紧急会议。
12: 这么晚了，去开什么会？
11: 不许各纵队抢劫骚扰，请你马上跟我走。
12: 等二龙，
8: 哎，
12: 叫弟兄们手脚快点。
8: 好，
12: 走吧。
11: 好，
13: 来来，放好了，快放那，快放那，
8: 快快快快，
13: 啊，
8: 放好了，
14: 好嘞好嘞，
11: 快停下。
12: 干什么？
11: 总司令有命令，不许强奸百姓。
12: 老子指定榜爷的，
8: 滚！
13: 哎，小兄弟，我们没有抢劫百姓，我们这是在搬军火啊！
12: 搬！
14: 哎，好了，
13: 搬吧，
14: 快点！
15: 您看什么呢？
16: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这里原来贴的是毛泽东的画像，他们撤退的时候带走了。可惜啊，我忘了带委员长的画像了。
17: 我带来了。来，放好。

0: 哟，田司令，你来的可是真早啊！
1: 我在这候着您呢。啊，都到了，我们开会吧。 刚刚打下了县城，街上就开始疯抢乱砸，这哪里像是打江山干大事的队伍，简直就是强盗！你们这样胡作非为，就是给党国抹黑！你们难道要把人心赶到共产党那边去？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2: 四小姐，这召集我们开会，这。

0: 总司令怎么不在？他不能不露面啊。
1: 反攻救国军打下湘西十一座县城，总司令现在是湘西王，他有紧急军务，不能老待在黄八县城。我奉总司令的命令，出任国民党黄八县县党部主委，负责光复以后的黄八县政务。
2: 恭喜四小姐荣升，为四小姐鼓掌。
1: 今天这个紧急会议，主要是解决各个纵队的军纪问题。
0: 报告四小姐，我的部下没有抢店铺，没有骚扰百姓。
3: 报告四小姐，我的队伍正在东门外追击共军。
4: 我的兄弟们也在西门外追击共军。
1: 那就怪了，街上明砸明抢的那些家伙，难道是鬼啊？
3: 四小姐，我估计是被打散的共军流窜作案，他们想捞一把再跑。
0: 此话有理。
4: 对，一定是共军残敌干的。
1: 不管是谁干的，到此为止。半夜三更召开紧急会议，就是为了宣布一件事。请各位司令约束部下，一定要严守纪律，不许抢劫店铺，不许骚扰百姓，都听明白了吗？龙司令、鲍司令，你们的部队正在城外追击共军是吗？那就继续追击，务必要获得战果，否则的话，我就将你们以谎报军情论罪。田司令的部队负责维持县城秩序。
5: 遵命。
1: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总司令的警卫连从现在起是宪兵队，负责监督你的部队，如果再让我们发现有违反军纪的现象，一律就地枪毙，还要追究长官的责任。
0: 四小姐，这也太严厉了。弟兄们在山上憋闷的太久了，好不容易打下县城，总得让他们过过瘾吧。再说了，咱们又不是正规国军，管得太严了，队伍不好带。
1: 我们不是正规国军，却是反共救国军第一线主力。要说过瘾，在三河镇的时候已经过够了，不是吗？各位司令，我希望你们能够把眼光放长远些，不要总是斤斤计较眼前的这么一点蝇头小利。黄八县城是湘西反攻救国军打下的第十一座县城，将来我们还要打长沙、上海、南京、北平。我希望各位司令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各位记住，我们的蒋委员长时刻在看着你们。

0: 陈政委，陈政委，啊，县委的同志们呢？
1: 在前面，我押后。
0: 哦。
1: 哎，四丫头呢？被土匪劫走了。这么巧，怎么劫走的？
2: 他们打穿了后墙。
1: 他们没追你，没杀你？
2: 他们是想杀我，可惜功夫不到家。
1: 谁证明？
2: 当时没人在场。
0: 政委，都什么时候了，不要再……
1: 不要什么？这么多疑点不搞清楚行吗？越是危急时刻，越要纯洁队伍，你懂吗？
2: 不好了，那些土匪又追上来了。
1: 是追上来的，还是你引来的？
3: 陈政委，你说话太过分了吧？
1: 你的政治立场问题还没解决清楚呢，你没资格说话。
3: 你，陈政委。

0: 场没问题吧？
1: 你要说什么？
0: 我跟你没得说，我打你！
1: 你张沈南，不要胡闹！陈政委，你们先撤，前面三辆马车就别管了，先扔掉。这马车上装的全是县委的机密文件，你叫我扔掉？刘一堂，你让我不怀疑你都难。
2: 那好吧，那只有一个办法，我带人引开他们，掩护你们。田富贵、石头，跟我走。
3: 是
4: 是。
0: 哎，我也去。
4: 干嘛？
1: 你留下监视他，如果他有问题，就得枪毙。
4: 政委，太过分了吧？你累不累？你快走吧。
0: 我也留下。
2: 啊，我也是。走。
1: 行，你们去吧。

0: 和珅，走哪条路？左边，别浮动。好，走走。
1: 是啊，袁连长，这就是蝙蝠洞，啊，洞很深，有几百米长，后面有出口。哼，蝙蝠洞怎么没有蝙蝠啊？说来话长啊，早年间洞里全是蝙蝠，后来土匪占了这个山洞，放了一把火，把蝙蝠全给烧死了，土匪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2: 好，里面还有个大厅，叫聚义厅，还能住人啊，有厨房、储藏室，还有个小洞，是专门关肉票的。哎，
3: 你怎么会那么熟啊？哎，我当年上山落脚的地方嘛。快进去，撤！快快快快撤！快上！快点！
1: 弟兄们，发财的时候到了，赶紧给我搬石头修工事，给我封住洞口。
4: 好。
1: 跟上，跟上。来，跟上。何科长，
5: 怎么是个死洞啊？
1: 他奶奶，怎么回事啊？明明是通的嘛，还有100米就到洞口了。
5: 田富贵，放石头，马上退回去，紧接。
6: 是。
1: 哎呀，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

0: 龙哥，里面有埋伏，多少人？黑乎乎的看不见。
1: 好，
2: 给老子守住洞口，我去搬救兵。
0: 好嘞。
2: 现在当务之急是，马上贴出安民告示，稳定人心。台湾要空降中央日报记者前来湘西采访拍照，把我们的战果向自由世界公布。
1: 不是四小姐，那就赶紧公布啊！还开什么会呀？
2: 可是安民告示上要有县长的大名，你们三位都是功臣，县长当然要从你们三位中选拔了。

0: 说说谁当县长合适？
1: 司小姐，记得当时总司令说，谁先打进县城，谁就是县长。包司令、龙司令，不好意思，我田大榜先打进的县城。
2: 不对，总司令当时说，论功行赏，谁的功劳最大，谁做县长，对不对啊，司小姐？
0: 对。
2: 县政府是我先打下来的，说到功劳，对不起了各位，还是我最大。
0: 龙司令，你的意见呢？
3: 好。
0: 什么好？谁好？
3: 都好。打下县城，对我们所有人都好。
0: 龙司令，我是问你谁当县长合适。龙司令，我问你话呢。
3: 啊，这儿哪轮得到我说话呀？你们看，总统在看着我们呢。依我本人之见，我们大家都听四小姐的。
0: 好，要我说啊，美国盟邦最推崇民主政治，那咱们也搞民主选举，投票太麻烦，要不咱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田司令当县长的请举手。好。同意龙司令当县长的举手。同意鲍司令当县长的举手。民主选举行不通啊。
4: 司小姐，你是长官，你说了算，我们听你的。
1: 这个既然是民主选举，就咱们几个人，那就太不够意思了吧。咱们也应该把弟兄们召集起来，一人一票啊，让这个中央日报的记者拍下来，也让美国盟邦高兴高兴，你说呢，司小姐？
0: 好，这个办法好。
3: 这个办法不好。我们两路人马加在一块儿，还不如他一个人手下的人数多。一人一票，你也太会打如意算盘了。
0: 好，我们这样吧，正式选举等中央日报记者来了再举行，先任命一个代理县长，把安民告示先贴出去，怎么样？
1: 我反对。既然是民主选举，就不要搞任命，这半吊子的民主，那不是让美国盟邦耻笑吗？
3: 言之有理。依本人之见，就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先把告示贴出去。民主选县长不能我们兄弟们自己演戏给自己看呢，应该把黄八县所有的社会名流民意代表都找来，一人一票。
2: 哼，我看你们两个就是怕四小姐让我来做代理县长。其实我才不稀罕什么县长不县长的，县长才多大的官儿啊！我们现在都是少将了，最起码得弄个督军啊、市长什么的当当。司小姐，民主呢，美国人是喜欢，咱们呢不能说不好。可是你现在一说选举，马上内部勾心斗角。我说，还是

0: 大清朝好，
1: 一声
2: 皇上有旨，
1: 天下太平。
3: 哼，报爷，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
3: 我把共产党的县长都堵在蝙蝠洞里去了。
1: 真的？里面有多少人？
3: 起码100多，都是头头脑脑，还有漂亮女人。
1: 四小姐，我马上去蝙蝠洞。
4: 蝙蝠洞，我好像听说过，是不是后面有出口？
1: 原来是有的，但前年闹地震，后面塌方，把后路给堵死了。共产党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所以自投罗网。
4: 好，田司令，你以反共救国军总部的名义贴安民告示，报根，我们走吧。
1: 好。
5: 豹哥，叫的还真亲热呀、啊！
6: 你做的媒，现在后悔了？
1: 弟兄们，
7: 哟，
8: 包爷，
7: 包爷，
9: 包爷，
3: 包爷，
9: 包爷，
3: 包爷，
1: 怎么样？都在里面，
3: 都在里面。
4: 喊话，叫他们全部投降。
3: 洞里面的人听着，马上出来，缴枪投降。你们的后路啊已经被堵死了，再不出来就会被饿死。
10: 对不住大家啊，没想到这么大的洞口也会被堵住。
4: 前几年地震，也许是地震引起的塌方。
1: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赶紧想办法。放火，把他们熏出来。
11: 是
12: 是。

0: 你们去后面看看，走吧。
1: 刘玉堂，我怕我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我想跟你说，不管前面的路有多么艰辛，只要有你，不管是生是死，我都跟着你。
2: 像什么样子？追赢一下。

行了，别屁了，都够了啊，快吃饭吧。

0: 开拳，
1: 我给你倒酒啊。
0: 倒酒倒酒。
2: 啥玩意儿？你还要参加武工队？
3: 对啊，不行吗？
2: 扯淡！
3: 说脏话呀你！
2: 不是，我是说，这武工队里头都是一帮老爷们儿，你跟我娘，你娘该多担心你呀，对不对？你说一帮男人干的活太危险了，不适合你们女人。
3: 为什么不适合呀？
2: 你想啊，这一出去执行任务，一帮老爷们儿跟个女人，他不，那不对，光顾着看你啊，哪有心思干工作呀、啊？

0: 水，看我。
1: 我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不行，听见没有？
2: 这事你管不着。再说了，在城里执行任务的时候，什么时候拖过你们后腿？
1: 怎么没拖过？哎，你跟那玄调调出去约会，我找了你半宿，对不对？
2: 那谁让你找我了呀？
1: 我要不找你，还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3: 你瞧，你又来这劲儿，你这屋里变三分这样，我真不爱搭理。
1: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就不行。
4: 茶道就像你们中国的武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研究透的。谜底明白？
5: 嘿嘿嘿，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呢我也没什么大事，要不我就先走了。反正啊，您是不会亏待我的，是吧？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啊。
4: 段嫂，
5: 太君，有事您吩咐。
6: 立正。阮嫂，你的心思我得明白。今天我正式任命你为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
5: 太君，您说的是真的？
4: 我得不会骗你。
5: 我向您保证，绝对不辜负您对我的一片厚望。
4: 你的牛归顺的忠心
5: 保证忠心。那我先走了啊。
4: 南太教，
5: 有事您吩咐。
4: 请坐。
5: 您先请，您先请。哎，没事。
4: 阮太君啊，我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5: 啥麻烦不麻烦的？咱俩不存在，不存在。
4: 你的不想帮助我？
5: 不是，误会，太君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我就行了啊。我向您保证，我阮二狗只要说一个不字，我的朋友都不得好死。
4: 朋友啊，我就是要你的朋友，大大的朋友。
5: 啥意思？
4: 当初牛贵顺组建夜袭队啊，他在晋东地区招了很多的高手啊，但是夜袭队我不是很满意。现在我希望你组建另外一支队伍，明白？
5: 太君的意思是让我也招募一些高手，然后组建另外一个夜袭队。
4: 不叫夜袭队啊，你再起一个更响亮一点的名字。
5: 但不能叫夜袭队，叫什么呢？我叫阮二狗，他是我手。哎，太君，叫狗仔队好不好？
4: 狗仔队啊，狗仔子弟不好。
5: 太君，那叫狗编队好不好？不是，您听我说啊，就是这证明我阮二狗誓死效忠渡边太君。哎，
4: 狗哎编啊，狗编编狗编狗编队好。
5: 对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阮太君，哎，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5: 您放心，我明天就把这支队伍组建起来啊。那太君，我就先走了啊。
4: 阮太君。

0: 太绝！
1: 栾太君，着急的没有，你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0: 请太君吩咐。
1: 升，亮。

0: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哎，正好，赶快！哎呀，赶快去添个碗筷，快点！你们远离点，坐坐坐，观众们。
1: 今天上午，黄保长去钟楼镇办事儿，看到鬼子又贴告示了，又在挨家挨户的征粮呢，而且这次每户要100斤。
2: 是啊，送这么多，鬼子这是要疯啊！
1: 是啊，这每户100斤粮食。就算乡亲们能把粮食给交齐了，那后半年的口粮肯定就保不住了。
3: 小鬼子，这粮食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啊！你想想，这乡亲们一年到头啊，辛辛苦苦的，到头来没吃没喝。队长，无论如何得想办法，这把鬼子的这个计划给破坏了。
4: 欲擒故纵，暗度陈仓。哎，简单的说呢，就是。让鬼子顺利地把粮食征上来，再想办法把粮食给劫走，然后偷偷地分发给百姓。
5: 哎，这好哎！你看啊，小鬼子自己收的粮食，他们自己丢了，然后呢，他们再去老百姓手里边收粮食，那老百姓就说没有了，那都交上去了。这主意好，
6: 好。
5: 不是，哎，我是狗子。你们国军以前是老被劫了啊！
4: 我觉得金宇同志这个主意非常好，其他人有什么意见？
7: 三爷，说大学。
6: 我朱某人认为，也可行。
7: 那就可行。
3: 哎，这好主意。
1: 好，那我们就这么办。那今天下午。我就通知各镇的地下联络站，就让他们告诉乡亲们，先踏踏实实地把粮食给交上去。然后呢，我们的武工队，还有我们的游击队，一定会把粮食再还到他们手里。
4: 嗯，那你跟老程去摸摸那边情况。
8: 哦，是。
4: 金宇，你负责暗中保护。行，都吃饭了。
1: 哎，对了，
0: 饿坏了。
1: 对了，
9: 三爷，先吃吧。
1: 你们知道这次征粮的这个人是谁吗？
4: 谁啊？
1: 阮二狗。
7: 哎，狗？哎，咋听说这耳熟了？
4: 是虎沟村那个阮二狗，
1: 生了，现在已经是钟楼镇的治安团的大队长了。
4: 爬得够快的，先甭管他，先结了，吃吧。
0: 来，吃吃吧。
10: 来过来。
7: 不吃啊？
4: 来看啥呢？看了三四遍，你认字吗？你就看，快吃饭。呀。
7: 咋变成这样了？
4: 我说你噎死你！
11: 快点，
12: 太君，你咋来了？
13: 听说你的征粮工作做得很好
12: 啊！
13: 过来看一看。
12: 哎呀，那还不都是托了您的鸿福。

0: 那咱们就请吧。
1: 啊，有请。
2: 您这边请，
0: 这边请。都上，让。
2: 您请，您请。

奶奶的，眼瞎是不是？打！来，来。

0: 连你都看老子不顺眼是不是？行，今儿我成全了你。嗯，说，我自己是八路。住手！牛鬼蛇，你干什么呢？啊！
1: 放放放！你干什么呢你？啊！
0: 太不像话了你！
2: 杜边太君，不知道您大家光临又是远影，又是远影，
0: 闭嘴！太不像话了！
1: 来来，老乡，感谢。
0: 阮公，刘太君，钟楼镇现在是由阮队长来管理，你在这里干什么？
1: 啊，
0: 我听说一粮队伍里面有土八路，所以我怕阮队长上当。
1: 你给我闭嘴！
2: 牛贵顺啊，牛贵顺，你这脑子转的还挺快的。兔八路，亏你想得出来，这都是良民，我告诉你。别怕啊，别怕，有太君给你做主呢。牛太君，我们大日本黄金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笑>牛太君，以后钟楼镇就由阮队长来管理，你管好你周边的地区。
0: 还有你的炮楼，我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合作，明白？
2: 明白。
0: 听杜边太君一席话，惊醒睡梦中人，我明白了，彻底明白。二位兄弟啊，
1: 这样，
0: 今后咱俩一定要听杜边太君的话。你放心，保证精诚团结。谁让咱们是亲戚呢？
1: 哎，牛大队长，话可不能这么说。 咱们俩啊，只能说是故友，故友啊，是不是太君？休息，休息，哎呀，太君里边请。
2: 既然这两个狗汉奸之间有矛盾，那咱就得利用这点。
3: 朱三爷，
1: 到，
2: 就得看你的了。
3: 俺配合，
2: 你一边请。啊，
4: 队长英明，
3: 英明。

0: 进来进来进来，
1: 陈马副使，哎呀，阮队长，久仰大名，陈某人有礼。哪儿的呀？陈村。嗯，粮食都交齐了。
0: 交齐了，
1: 我这次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哦，啊，没你什么事了，你先出去。
0: 别冲人大呼小叫的，出去出去！感谢我啊！这不，我表弟啊，今天上午送粮，这突然被人围攻，听说是您阮队长给解的围。陈某人感谢万分呐！
1: 就这么个事儿啊？

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这哪能算小事儿呢？这充分证明了您深明大义，爱民如子嘛。哎呀，过了过了过了啊！不过啊，我这个人呢，就是正直啊。我要是看不顺眼的事儿呢，就是天皇老子，我都不能给他面子，软对上硬使啊。

0: 不行，这可不行。
1: 拿着，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呐，以后就听我的话啊，咱们协助皇军啊，共同努力就可以了。
2: 这个不用了，
1: 不用了。
2: 那我就谢谢袁队长。
3: 袁队长，这个礼轻情意重啊，请先手。
1: 哎呀，你瞧这兄弟说话说的，行，好，那我就依了你们收下了啊。但是呢，就这一回，下次就不能再送了啊。你们老百姓也不容易，是不是？
2: 多谢阮队长赏脸啊！
1: 来，坐。

0: 这样，你回去跟乡亲们说，
1: 往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我阮二狗给大家伙做主啊。
2: 哎呀，那可谢天谢地啊。
3: 坤儿啊，快给救命人磕个响头啊，咱回去了。
0: 不，
1: 咱不行这个，不行这个
0: 啊，没这个，
1: 没事，他能行。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啊。
2: 那您忙着，我们先告辞了。
1: 啊，好，好，好，好，好。
2: 我们走。
1: 那行，那行啊，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好，不错啊。

0: 枪响了，
1: 啊！这可怎么办呢？
0: 完了！我还就不信了，他能打进来。

0: 队长，好像治安团那边打起来了。
1: 打起来就打起来呗，你慌什么啊？全当是提早过年听爆竹声了，是不是？

0: 妈的，这狗日的！要不然你说，哎，这打了半天，他为什么都不来支援一下呢？
1: 是太不应该了。你说怎么说，这大家都是为太君服务的嘛。
2: 牛贵顺儿，牛贵顺儿啊！你他娘的是想把老子一口一口的给吃掉啊！
1: 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阮队长，嗯，你可要小心了。这三天以后，这太君就过来收粮。你说这明晚后，万一这出点事，
2: 不怕。明日一大早，我就把这件事儿上报给渡边太君。哼，让他牛贵顺吃不了兜着走。
1: 您这又没逮着人，你跟太君说，太君能信吗？
0: 哎，你信不信？

0: 雾山有个大山洞，天然形成。别说是您这点料，就算您整个治安团搬过去，那都绰绰有余。
1: 那你的意思是，
0: 连夜把粮食搬到山洞里，就算他牛贵顺偷袭，你都用不着跟他硬拼。
1: 你觉得咋样？
2: 行了，就这么办了。连这傻子都觉得成，那一定成。走，
3: 咱们这就搬粮。

0: 你说连个傻子都不信，这太君怎么能信我呢？
1: 张队长，啊，
0: 我倒有个办法，说说，快说说。
1: 你看啊，啊，您刚来，对这地形不熟悉。
0: 这个钟楼镇啊，后

0: 上厅堂下厨，不是说说你，
1: 嘘，牛人，不，白狗子，
2: 什么情况？队长，有一队撤了。

0: 快点！
1: 快点！
2: 别留着，快点！
3: 阮队长，虽然牛贵顺调走了，
4: 是，
3: 可这里边都是他的亲戚，你保证这些人私下里不跟他联系吗？
4: 哎呀，有理，有理！
5: 我说陈保长，你小子还真有一套。
0: 队长。粮食装好了，
2: 啊，装好了，
5: 那咱就出发，
3: 走。
5: 哎，稍等，
2: 咱们好啊，那个你在家里留守啊，
5: 咱们
2: 出发，
5: 走。

0: 狗日的牛鬼蛇，这回我还怕你抢我粮食。
1: 我让他狗屁都抢不着，
2: 就算他抢了狗屁，那也是把他熏晕。
0: 那是那是。
3: 啊，是啊，

0: 别动啊！没想到吧？慢点，动一下打死你！幸好我把枪藏得好。啊、来，给我下车！啊，
1: 行，
0: 快点！哎，
1: 快！留神，留神！
0: 别动啊！
1: 啊，来，别动！
0: 停！
2: 哎，你拿的是木棍儿啊？
0: 哎，队长，过去！哎，快点！
3: 二狗子，好久不见！哎
2: 呀，原来是我的八路爷爷！哎呀，小的给您磕头了
3: 啊！有你这样的孙子，造孽！哎，
2: 瞧您这话说的，就好像我多坏似的。
3: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你不坏似的。
2: 我不坏，你看吧，我从来也没……
4: 我问你，啊，为啥说我傻？
2: 我没有啊！
4: 看他们干啥？我问你话呢。
2: 说了。是这样的，刚才那位爷本来已经把钱拿回去了，哎呦，你又给送回来，所以有点傻。啊！
0: 什么呢？
5: 拿着。哎。
3: 钱呢？
2: 钱。丢了。

0: 哦，对，那地方他在车上给我的。队长，这狗咋整？等等，都躲开点。
1: 队长，没捞着。
2: 哎，我这准星咋还跑了呢？哎，
3: 行了，我这枪好，来，我来。哎，显着你了，要不我再试试？哎，行，你试，你试。哎呀，
0: 真不好。哎，啊！
2: 咋整的？这么近，你这么近都捞不着，还又没打着？
0: 对，队长，让我这个打。
2: 你别抢！哎呀，费大劲了，费大劲了！我来，大路爷爷们，大路爷爷们，
3: 要不你？
2: 要不你们就给我来个干脆的吧，这太吓人了。要不这样，你把枪给我，我自个儿了断行不行啊？哎呀，求求你们了。
4: 二狗，怕了？真怕吗？
2: 真怕，那能不怕吗？
4: 行，那我不逗你。实话告诉你。 现在就算我把你给放了，但是你丢了粮食。

0: 你跟我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了，你不知道怎么办？看来是没救。
1: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对对对，队长，让我来，队长，
1: 快一边去！哎呀，费大劲了，哎呀，累死了，我来，大老爷爷们，大老爷爷们，要不你们就给我来个干脆的吧，这太吓人了，要不这样，你把枪给我，我自个儿了断行不行啊？哎呀，求求你们了啊！
2: 二狗，
1: 怕了？啊。
2: 真怕吗？真怕，那能不逗你？行，那我不逗你。实话告诉你，现在就算我把你给放了，但是你丢了粮食，回去以后照样是个麻烦事儿。
0: 爷爷。

0: 跟我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了，你不知道怎么办？看来是没救。
1: 我知道了，我知道。爷爷，你是不是也想跟我卡亲戚啊？
0: 还有的救。老程啊，你来吧。
1: 哎，别，又疯了！别
2: 别别！爷爷想你打一套，太急。
1: 爷爷，我不太急，真的不太急。疼疼疼疼！急急，太急太急！
0: 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牛桂顺彻底的给激怒。
1: 怒激怒
2: 激怒激怒。

0: 大少，看见了吗？那儿就是鬼子最亮的地方，记住了。
1: 嗯，阿姨放心吧，我过目不忘。

0: 老关，怎么回事？
1: 小谷敌人袭击跑了啊，已经让我击退了。
2: 他奶奶的，这帮土八路到底想干什么？
1: 哎，他们这是想调虎离山。
2: 你懂什么叫调虎离山？

0: 你们俩过吧，其他人把火给我灭了，把院子收拾干净了，快点，快收拾，快收拾。
1: 回来了，打听清楚了，那边兄弟都和我说了，昨天确实有一小股八路偷袭，后来都被打跑了。
0: 多少人？那没说。
1: 就这些。
0: 八路撤了以后，阮二狗就把粮食装车运走了，
1: 运哪儿去了？
0: 那也没说。
1: 到底他您那还说了些什么？
0: 这个还说阮二狗。 负责运粮的人是阮二狗从阮家庄带的，后来阮二狗自己后半夜才回来，
1: 他自。

0: 对，负责运粮的车和人都没回来。
1: 还有啥？
0: 这回真没了。

0: 这个袁二狗子为什么要把粮食运走呢？嗯，
1: 那肯定是怕被抢。
0: 能运到哪儿去呢？
1: 这还真不知道。
2: 不知道就给我想。
3: 是。

哎呦，哎呦，拉钱，快快快！哎哎，这油桶，这都是证据啊，那拿着，哎，我去。

0: 老阮还在锻炼身体呢。二狗兄弟啊，这玩笑开的也有点大了吧？啊，你说哥哥今天来就想问问你，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对，您说出来。这渡边太君也说过，让咱们俩精诚团结合作，是不是？
1: 牛队长，是这样，我们队长呢，就是想和你啊，嘎个亲，
0: 嘎个亲。我告诉你，阮外侯，别给你脸不要脸，
2: 你他娘装大了吧？
3: 别动！
0: 今儿这事儿，我牛贵顺记下了，你给我听好了，走。
4: 姚哥，留步！
5: 哎，你们这都是在干什么啊？大早上起来就给我惹事，把枪都收起来，收，快，收起来！牛哥，小的们不懂事，您多见谅，多见谅啊！您看啊，我这刚才确实是在练气功啊，这个功夫这方面呢，您比我懂得多，是不是？啊？
0: 往下。我说你小子是跟我闹着玩吧？啊，你怎么现在也学上会逗闷子了？啊，怎么着？不请大哥进去坐坐？
5: 哟啊，那哪能呢？来，大哥快里边请，屋里坐。
6: 牛大哥，小弟能进来吗？哎，好。哎呀。您喝水
0: 啊！二狗子，
6: 哎，
0: 我今天来要你句实话啊！
6: 您说，
0: 你的粮食藏哪儿去了？
6: 粮食？
0: 啊，
6: 仓库呢？
0: 哪个仓库？
6: 哎呀，牛大哥就是聪明，什么事儿都瞒不住您，是不是？这粮食啊，让我藏在了陈村的后山了。
0: 陈村的后山
6: 啊？哼，
0: 你小子可真够机灵的。
6: 哎呀。不机灵不行啊，刘大哥，您想啊，这万一我这点粮食要是让武工队给盯上了，你说小的是不是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了啊？
0: 那你就不怕武工队到后山的山洞把你的粮食给劫了？
6: 不可能！哎，牛哥，不瞒您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就那山洞，他根本就找不着。哎，就这么隐蔽。还有啊，他就算武工队能找着那山洞，他也进不来。那山洞那个地势，那个险呐、啊，他就来一个团的人，他也得打个一两个小时的。你想，他打一两个小时，那皇军的支援早来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哎，牛大哥，您喝水。
0: 狗子，
6: 哎，
0: 大哥，求你办件事儿。
6: 您说，
0: 我也想把粮食啊藏在那个山洞里，你给领个道。
7: 开口，尊一声国王兵统。
8: 台上，
9: 哎，政委还来了。
8: 王队长呢？
9: 在屋里呢。
8: 人呢？
7: 兵字口，
8: 长生哥
9: 啊，
8: 他不在啊？
9: 咋会不在呢？在那画画呢。
10: 我去给你
8: 画画。
9: 队长，哎， 咦，我一说，
0: 队长啊，可能出去了。我刚才正闭着眼睛唱戏呢，可能是出去了，再走找找。
8: 啊，出去了
0: 啊，
8: 没事，我也没什么急事找他。
0: 哎，不是，政委，
3: 不是。哎，
0: 干啥呀？
8: 我就在这儿等着呗。
0: 你在这儿等着干啥呀？
8: 我上厕所了。
0: 哎呀，我说外边风大，这屋里边闷热，走。
8: 热，我不热。
0: 你听我的，咱出去。
3: 队长，队长。
0: 哎呀，好，哎，快坐，你这俩这干嘛呢？
3: 没水了，做壶水去，渴死吧。
0: 哎，队长，
9: 我站着呢。
2: 哎，回来了。哎呀！哎呦，方政委，你来了。你看政委来了，咋不叫我一声？
0: 这我是喊你了。政委不是我，就是说我火还在锅上坐着呢，我得。
2: 我可能没听见，这窗户漏了，补补。
8: 窗户漏了呀？
3: 哎呀妈呀！队长，这洞挖好了。
2: 行，说说你有啥想法，说说我听听。
3: 你干嘛？
10: 说话动都能动了。牛龟顺上钩了，
2: 上了。

0: 慢点啊，队长。
1: 哎，
2: 不错啊，还弄了一个大洞，一个小洞，应该表扬表扬你。
3: 这都不算啥，你看，我跟你说，我是根据这个天然的洞穴，然后呢就做成了这样一个洞，但是啊，那个洞口太大了，你看，这儿，这个就是那小洞穴，用咱们这些石头，咱们就能把这个洞直接给它堵住了。
2: 好。
0: 哎，队长，还有呢。
1: 你看，
4: 来了，
5: 你干啥呢？啊，有事没事？
4: 咋了？
6: 没事没事
5: 没事，把手电给点亮。
6: 是是，手电找不着了呀。哎，
7: 他手电肯定摔脱手了。
5: 长生，长生，拿火柴。
1: 哎呀，你看你干点事儿。
5: 找，
1: 手电在哪儿呢？
5: 哎呀，
1: 怎么回事啊？
5: 哎，你干啥呢？
7: 哎呀，行了，看见了，电池都摔出来了，还在装电池，别急。
5: 嘘，没有事。
1: 谁啊？
0: 师哥。嗯，师哥。

0: 怎么回事？
1: 啥东西啊？
0: 把手电打开。
2: 哎呀，
3: 小五，
2: 老五，哎呀，
4: 老五，
2: 徒弟，徒弟，徒弟，徒弟，
1: 谁掐谁就掐人，
2: 徒弟，徒弟，徒弟，徒弟，
0: 呀，
2: 行了，
1: 哎呦，师傅，
5: 我见鬼了！
1: 胡说啥？鬼长啥样？
5: 比你白呢。
1: 别哭，里面有动静，往里面走，快走，
2: 没事。

0: 老阮
1: 啊，
0: 你还别说，你现在真行，
1: 哎，
0: 真是艺高人胆大啊！粮食这么重要，你就弄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在这守着。
1: 哎呀，不瞒您说啊，就我这个治安团吧，不比您那个炮楼子，我一共吧就百十来号人，您说是不是，牛哥？哎呀，这个前天这个土八路吧，还打掉我好几十口子，是不是？你别，就这点歪瓜裂枣，哎呀，都已经是我一半的兵力了。
0: 你吹什么吹？还打掉好几十口子，
1: 那可不
0: 行了。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不过也对，就这个地方这么隐蔽，也用不了那么多人，是不是？
1: 那是，那是。牛哥，咱们这么着吧，卸粮吧。啊，
0: 不急。
1: 啊，

0: 你看，跟上。
1: 哎，干什么了？
2: 烧纸呗。
1: 晦气。
2: 哎，
1: 那儿不能去。
2: 为啥？
1: 闹鬼。
2: 闹鬼？
1: 进一个死一个。
2: 老子他妈天不怕地不怕，还怕几个鬼？走，我给你过来看看。

0: 快点啊！
1: 你他妈吼什么吼？
2: 是什么事啊？
0: 不好意思，我这情绪来得太突然，我是没控制住。哎呀，
1: 愣什么愣？进去看看。
3: 胡子哥，我看也没啥，咱就别进了吧。
1: 对
3: 走吧，
1: 没什么可看，
3: 走吧。
2: 就是啊，没事。
0: 我看也他妈没什么情况，走。哎呀！他妈晦气！哎呀，我去，多给你烧点纸啊！
4: 队长，这都到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搬粮食呀？
5: 盯着他。
2: 哎，胡子，快！
6: 这路边看谁谁，你带
0: 着。队长，
4: 牛队长，咋回事？
6: 老阮啊，我不是答应给你派一个小队守山洞吗？啊，这人都到齐了。
0: 队长，我带着兄弟们把整个山都搜了一遍，没什么异常情况。
4: 啥意思？
7: 不是，你还派人把这村搜了一遍啊？
6: 小阮啊，你别多心，不是大哥不相信你，这叫什么知道吗？啊，小心使得万年船啊。谢良，
2: 队长啊，我听着像咱治安团方向。
4: 什么叫像？那就是
2: 啊。
4: 哎，牛大哥，你看这个土八路太猖狂了，大白天的他们都敢放枪了。这样，你给我增派点人手啊，我去把土八路背了啊，
7: 我得把他们背了我。

0: 啊，牛哥，
1: 粮食，哎，
0: 粮食又不在治安团，让他们打去呗。
1: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牛哥，前天晚上我的弟兄已经被他们打下好几十口子了，这再打我就没人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哎，让我给你派兵是不是？
1: 是啊，你给我派点，我把他们围了，围了，围了。
0: 我这一个小队都派给你守山洞了，我上哪弄去？你这样，你还是带着他们回去，去治安队啊。我呢，在这守粮食，没问题。
1: 不是我，可是我，就我这几块料，你这
0: 武工队就是一帮土八路，他也没长三头六臂，
1: 是不是？
0: 不过也就那两下，你怕啥？
2: 行，那牛队长，那您就这粮食就交给您了。多加小心，多加小心
0: 啊！去吧，
3: 兄弟们，快点走！
1: 快走！
2: 哎，队长，搬！
4: 谢良，
5: 小志，快点！
6: 你怎么现在又不着急了？
2: 着急有个屁用！
1: 哎，你没听这枪都不响了吗？
2: 我告诉你，只要粮食没丢，什么他妈事儿都不叫事儿啊！
3: 哎，队长，天都快黑了，有这么热吗？
7: 哎呀，你们他妈的骗我呀！
3: 快松绑啊！队长，咱大炮丢了。哎
6: 呀！我再看看是什么别的。
8: 快点！快点，都手脚麻利点。快点！
9: 准备。

0: 像是游击队啊，还有炮呢。
1: 是楼城的。
2: 放！
3: 哎，队长，这阮二狗急了，使炮轰了。哎，
4: 什么阮二狗使炮轰？你们是炮楼出事了。红子，
5: 哎，
4: 你再看着粮食，我带兄弟们回去。
5: 是。
6: 快跟队长走。

0: 你奶奶的！王亮啊，王亮，老子跟你势不两立！
1: 队长，消息，烧就烧了吧，咱们再修。粮食没事就行。
0: 你救回去！
1: 是是是。抓紧时间往车上装。抓紧时间往那辆车上装。再快再快。那车装不下，往这个车装。
2: 局长，粮食都搬进洞里去了。哎，
0: 都搬进去了。
2: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
1: 没事啊。哥，炮楼那边怎么样？哎，别提了，都他娘烧了。
3: 都烧了。幸亏咱把粮食都放这儿了。
1: 那是。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着队长吗？

0: 粮食都搬你洞里去了？哎，
1: 都搬进去了。
0: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
1: 没事啊。哥，炮楼那边怎么样？
2: 哎，别提了，都他娘烧了。
1: 都烧了。幸亏咱把粮食都放这儿了。
2: 那是，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着队长吗？
3: 为啥？
2: 聪明呗。
4: 啊！有鬼！
5: 有鬼！有他娘什么鬼？队长出事了！快，
6: 上！

我是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阮二狗，不是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急事。

0: 太君，太君，太君，梁师弟，出了什么问题？
1: 太君啊，别提了，都怪那个牛贵顺牛大队长啊！
0: 我问你，梁师弟出了什么问题？
1: 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啊！坐坐坐坐。啊，太君，咱们那粮食啊，被武工队的给抢了。
2: 给扔！哎，
1: 太君息怒，太君息怒，您坐下，坐下，坐下。您让我慢慢跟您说，情况是这样的：前两天吧，这个武工队到我治安团去劫粮，被我打的是落花流水，屁滚尿流的呀。可是啊，我一个八路都没抓着。
2: 为什么？
1: 哎呀，这您还不知道吗？ 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粮食，对不对？其他的我是真的不敢分心。啊，后来我一想呢，就是，你说他们如果老这么着骚扰我，这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呢就找了一个很隐秘、很隐秘的地方，我把粮食藏了起来。哎哎，那可是不知道牛贵顺是怎么知道我把粮食藏起来，他来找我说他也要把粮食藏在我那儿。哦，对了。 他还派了整整一个小队的人帮我守粮食呢，这样呢，我就可以走了，我就可以去抓八路了，是不是？结果呢，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还没碰着八路呢，牛贵顺就跑来跟我说，他把粮食给丢了。
2: 牛贵顺，你搞什么坏？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还跑去问他来着，他还骂我，他骂我当时，他说。
2: 王二狗，哎，你别扭！
0: 闭嘴！
2: 把狗咬肉，把子弹扣，牛鬼顺地，死了的鬼。

秋桑，你又可以生活，此类的干嘛想？

0: 确实是病了，
1: 。一直知道错了，但是您放心，今后我保证会对大人们对我忠心耿耿的，绝对再不会犯类似错误。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兄弟，从来没有把你当做中国人。
2: 太君饶命！
3: 太君，这要按照大日本帝国的规矩，是不是像牛大队长犯下这种天大的错误，是不是就应该切腹啊？
2: 杜威太君，看在卑职的以前表现，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请您饶恕我。
3: 哎呀，我说牛队长啊，怎么说你也是个大队长是吧？就不要再难为太君了啊！有句话叫什么？军令如山，是吧？你总不能让太君把命令收回吧？啊！
0: 牛太君，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3: 听见了吗？考验你忠心的时候就要到了。
4: 冯娇到了。

0: 队长吧，他已经知道错了，是吧，牛队长？
1: 他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0: 您这次如果饶了他，他以后一定会效忠于您的，对吧？
2: 对对对，杜威太君，凤娇姑娘说的对，你今天饶恕了我，就算是给我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就是您儿子。
0: 你就发发慈悲，饶了他吧，啊！
1: 牛太君，既然大家都为你求情，我就饶了你吧。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太君真是仁慈了，您就是我的亲爸爸。
1: 不要谢，我们还是做亲戚吧。
0: 对对对，
1: 做你的爸爸，我们看起来你更像我的爸爸。
3: 太君，
1: 牛太君，从今天开始，我得绝对地不允许蜈蚣队再次的猖獗。
4: 您放心，我也琢磨了，这蜈蚣队为什么现在这么猖獗，就是因为他们蛊惑老百姓，由老百姓罩着他们，藏他们，掖着他们。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
1: 我要的是结果。
4: 嗨，
1: 你得回去吧。

0: 十几年前我来过这里，当时这里还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我到这里来是向一个武术高手来挑战的，结果却败给了他。
1: 彼は何の人ですか？
0: 身拳高手欧阳向华。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人世了。
1: どう言いますと？
0: 因为我向他挑战的时候，他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
2: 烦不烦呢？你说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3: 我说了半天，你得理解呀。我的意思就是说，方正伟这个人真是不拉呀。
2: 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赶紧做饭去。
3: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你脸皮再厚点，你再上去就得抓你。你误了事儿，我跟你说，你哭都来不及，鸡飞蛋打，你别端着了，你
2: 赶紧端你的锅去吧。
3: 真是。

0: 食料が問題が出てると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
1: 隊をお迎えしろ。
2: はい。

0: 坂本および各部隊先生のお付き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
1: あの先輩の幕勝ち。

0: 这是谁呀？这么大排场！欧桑，こちらは帝国関東軍剣道師範の谷木熊一先生です。啊啊！我记得，你不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派那个？
1: 掌门人嘛，对吧？正是在下。久仰久仰，我呀叫王敬天，听说老爷子您武功了得，我呢今天想跟您比划比划，也希望您不吝赐教。

0: 先生、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1: 没关系，让他们年轻人打斗打斗，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2: 总教练就是总教练啊，连个跟班的都这么厉害。妹妹，叫什么名？
1: 麦先生，这一位就是我的得意门生主编。我还要去医院去看我的医学生。视频。

0: 文字ほど時間がかかります。
1: 那就安静下来。

0: 中国虽然很贫穷，但是它和我们日本比较，它是一个泱泱大国。所以据我的判断，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睡觉的狮子，明白？但是早晚这头狮子会醒过来，那个时候将是很可怕的，明白？
1: 嗨。

这一场晋东之战，我早有耳闻。我告诉你们，我在中国多年，

0: 你们师徒三个自我安慰呢。
1: 给俺了啊！
2: 宵夜。不要再演戏了，这里没有外人。
1: 嘿，我的草。

0: 队长，开会啊？
1: 才来啊，都等你呢，坐下。好了，人到齐了啊，开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总队长准备在秋水庙开一次武功大会，我准备带一个同志去参加。
2: 保证完成任务。
1: 没说带你去。我决定带朱石通同志去。
2: 嘿嘿，那俺更得去了。俺跟三爷，俺俩配合的好，是吧，三爷？
1: 只能带一个人。
3: 谁说带一个？你要不你去吧。
4: 哦，一个，不是三爷，你不能去吧。
1: 说第二个事儿，咱们三队自从方文耀同志牺牲以后，现在队里一直少一个副队长。今天把大家叫来，主要是说这事儿。大家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说。咱选举，推荐一下。
2: 俺选朱三爷。俺的理由是朱三爷为人诚恳，从不偷奸耍滑。
3: 你看，就这点优点都让你说了。
1: 行，那朱三爷算一票。
2: 算一票。
1: 下一个谁发言？
3: 朱某人不才啊，担当不了这圣旨。
1: 不过你也别担心，你要是觉得担当不了，俺们尊重你的意见，你就算弃权了啊。
3: 我的不是那个
5: 长生，
6: 弃权啥意思？
1: 你什么意思？
5: 锅，我的锅。哎呀，
1: 先说你选谁。
7: 我胖，那个中午豆角炖肉啊。
1: 那行，长生也算弃权了。金鱼，说说你的意见。
8: 我听队长的。
1: 行，那我发表意见，我选老程。现在两位同志弃权，金宇跟我选。现在老程有两票，傅杰有一票，其他人没票。老程，你说说。
3: 你说话。
1: 散会。
2: 哎，住手！

0: 大娘，
1: 你们是？
0: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后边有狗腿的追我们，麻烦您让我们进去躲躲。
1: 那好，我们赶快进，赶快进。
0: 谢谢，赶快。

0: 这儿有个地窖，你们赶快下去，一会儿他们来了，我来应付他们。
1: 爹，谁呀？
0: 武工队的。哦，没事，这是我闺女灵儿。谁呀？
2: 我，王丞相，你开会呢。
0: 哦，好嘞，我马上就去。
3: 我说什么着？不一定要搜到您这儿。
0: 闺女啊，好好招待武工队的同志们啊！我去去就来。

0: 哎，你别总板个脸好不好啊？我怎么着也是你师兄啊。
1: 下次我就不会这么手下留情了。开车。

0: 私は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爱听这一些。你最想知道的是，师父我为什么要派我的亲生儿子去冒充民国的第一杀手的儿子王定天，对吧？昭和十三年，有一次，我被派往越南的河内，去执行一次很特殊的保卫任务。
0: このことは私が知ってます。その時は確か党クーデオレンを受けてます。先生と遺憾だったな。妹先生一緒にいたでしょう。
1: 那一次任务我们大获全胜，不但全部歼灭了那个杀人的集团，而且还活捉了他们的头目王定天。你知道吗？这个王定天当时还是一个少年。你记得你师父我爱才心切啊，我就偷偷地把他带回了东北。可是后来我的上级知道了，命令我立即处死他。无论如何我下不了这个狠心，我千方百计把他保护下来了。可是有一次我去执行公务回来的时候，他跑了。叶晚，你一定要明白，

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讲，秋天一旦归降，它的影响

0: 论如何，我下不了这个狠心。我千方百计把他保护下来，可是有一次我去执行公务回来的时候，他跑了。夜晚，你一定要明白，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讲，明天一旦归降，它的影响，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 彼はどこに行かましたか？
2: 如果他们的英雄都无条件归降我们，那么我们大和民族就是民心所向。
1: それなら今度に先生の息子近藤さんに奴らついたでしょう。
2: 我只能牺牲我的儿子。
1: それなら今度に交代するため。
0: 我欠小野的东西太多了。

0: 闺女，这是咋了？你这是怎么了？是谁干的？
1: 他说他叫石大虎。
0: 什么他妈武工队啊，这个混蛋。
2: 看来呀，这个是有人打着咱们武工队的名义，故意的想挑拨咱们武工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感情。
3: 我不是说完了吗？
4: 这样吧，陈副队长，拿个意见吧。
5: 这个
0: 啥玩意儿？这个要俺说就当场逮个现行啊，逮着了往死里边打服了为止。嘿，
3: 不能什么都用武力解决。老程，你接着说。
6: 我认为咱们应该先到各个村去了解一下情况，事情呢等了解完以后再说。
3: 我同意老程的说法，我们确实应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跟百姓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嘛。我觉得这个任务我去。
7: 队长，好些了吗？
8: 好多了。老五，我吩咐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7: 正办着呢，现在老百姓一提武工队，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
8: 好，那个废物在干什么？
7: 废物？您说大胡子，他带着人下去了。
8: 现在对待老百姓一定要狠，要把武工队跟老百姓的关系弄僵了，这样他们就藏不住了，明白吗？
7: 大队长高见，高见。
8: 对了，袁二狗子治安团在干什么？
7: 也没啥动静。不过袁二狗这个小王八蛋，天天往渡边太君那儿跑，别的就没干什么。
8: 知道了，下去吧。
7: 好，队长您休息。

0: 夏姐，忙着呢。
1: 啊，你们是？
0: 啊，我们是秋水庙镇的，想到东台庄去走个亲戚，有点迷路了。
2: 东台庄？
1: 啊，那你们还真的是迷路了。东台庄得从这儿往南走呢，
0: 是吧？啊，路怎么说呢？哎呀，我说怎么越走越远了呢？
1: 没多远了，坐下歇会儿吧。
0: 哎，行。
3: 哎，子姐，咱今年这年头咋样啊？啊，
1: 好不好，就那么回事儿吧，还不至于饿死。
0: 嗨，这年头，鬼子和汉奸横行霸道的，都好不到哪儿去啊？
1: 谁说不是呢？原来呀，还指望着八路军能打走小鬼子和汉奸，可现在一看呀，
3: 子姐，其实啊，这八路军啊也不是。
0: 大姐，不对呀、啊，这八路军不是帮着咱们老百姓打小鬼子和汉奸的吗？
1: 哎，一个地方一个样吧。我们这原来还行，可最近呀，这八路军武工队闹得特别凶，搅和的家家户户都不得安生。
0: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吧、啊？
1: 误会。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村老张头的闺女啊，就生生的被武工队给祸害了。
3: 大姐，那事儿啊，他不是大虎，那是。
1: 那啥，那个光护士给你们说话了，你看那个，天不早了，你们可抓紧时间赶路吧。
0: 不是，大姐，
1: 我孩子他爹干活该回来了，我得回家做饭了。不跟你们聊了，哎。
4: 老丈人，我是晚回来看你来了。

从来不打女人的。

0: 金国不让须眉呀，您这行动一实在是太强了。
1: 小玉，哎，我们不对了，哎，不对，你再给打我！师傅，
2: 来了来了，治安团来了！
1: 别打了，别打了！师傅，哎，里面刚谁打死了？一个都别要走，等我家属。
0: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哎哎哎呦哎！你干啥？哎，你干啥？你们乡亲们啊，不要怕，不要怕啊！鄙人是钟楼镇治安团的大队长阮二狗啊。
3: 我下，没看着开会呢。
0: 没事。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啊，帮我们抓到了这个武工队的成员啊，本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大马猴，那就行行吧。嗯，等会儿，你奶奶的，啊，你还不服是不是？行，那今天你阮爷也就让你死个明白，大马猴，哎，我妈再给他摘了。
1: 松绑，快快快快快快，松绑松绑松绑！哎，阮队长，是我阮队长。哎呀，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大马猴，这可是牛贵顺牛大队长的那个手下大胡子是吧？
3: 对。
1: 兄弟，
3: 队长，
1: 你啥时候加入武工队的？哎呀，小的没加入武工队啊，这一切都是我们队长的主意。
3: 大胆刁民！啊，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牛贵顺牛大队长手下的夜袭队成员。怎么能随便乱抓人呢？啊，来人，
0: 给我谁把他抓过来的，给我绑了！
1: 且慢。
0: 队长，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主要是看谁冒充。
3: 哦，别说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
0: 那，咱下边该怎么办呢？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啊，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大家不要怕啊，不要怕，以后呢，希望你们抓人的时候啊，都把眼睛擦亮了啊，分清楚是谁在抓，是不是？这武工队都是些什么人呢？那跟你们一样，都是。 都是穷苦出身嘛，是不是啊？再说了，这个胖子他怎么可能是武工队的呢？对不对？就即便他是武工队的，那也是假的。
4: 你简直是一群废物啊！二奎这么点事儿就办不好，活着干什么？死去！
5: 队长，你消消气儿。 这事儿也不都怪大胡子，这不都是阮二狗那小王八蛋成心跟您过不去吗？阮二狗，又是这个阮二狗，行，老子早晚非弄死你不可！哎，队长，你消消气，
6: 滚犊子！
5: 你看你俩长那个样，你们媳妇能漂亮了，还要来陪我？
6: 哎，我的玉英啊！
5: 哎，队长。 要不我现在带人把玉英给您绑了，
6: 你脑子有病啊？知不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啊？这样，给我备车，我去求水镇，听见没有？
5: 是。

0: 方六爷，枪声是从村东头传过来的。
1: 你听，老徐，我早就听出来了，你非得这时候出来。
2: 什么情况？
0: 我看到大批鬼子，像在追赶什么人。

0: 你真的看到王定天了吗？
1: 那肯定的啊，他化成灰我都认识他。
0: 他还是终于出现了。
1: 怎么着，你害怕他呀？
0: 我是他，他给你带来麻烦。
1: 谁给谁带麻烦还不一定呢。

0: 小腿向上，失血过多。
1: 那我好，
0: 把你腰带解下来，快！
1: 你得快点啊！
0: 快点！
1: 你快点！

0: 哎，
1: 不动静，他可能还有同伴，咱不管了，
2: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救他要紧，走。

0: 你往哪里跑？
1: 来吧，小鬼子，日本猪！

0: 们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跟我说中文呢？
1: 嘿，是。
2: 怎么回事啊？
1: 报告长官，这个人偷偷的潜入和我们基地的一个女医生聊天。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女医生，
1: 这个就是，他们两个都是间谍。
2: 女的呢？
1: 对不起，长官，女医生跑掉了。
2: 跑了？
1: 属下失职。

0: 像啊，共产党没有穿得这么好的呀。国军，不能啊，国军没有你这么大胆儿啊。你是谁呀？
1: 你猜。
0: 我要不猜呢？
2: 住手！
0: 孩子来了，他们呢？他们现在知道我基地的秘密了，我总得知道他是谁吧？你呀，还让不让我猜啊？

0: 你叫什么名字？我是你爷爷，
1: 。我和你的曾祖父，老欧阳先生，曾经有一面之缘。你确实很像他，尤其是你这个长满老茧的手，是不是？
2: 你是什么人？
1: 年轻人，告诉他啊，免得你再受皮肉之苦。
3: 哎呀，行了行了，不用了，我知道他是谁就行了，之后的事我自己解决。老爷子，这环境不好啊，上楼说去吧。
1: 鲍先生，我想把这个人带走，好吗？
3: 你呀，你怎么又犯老毛病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德高望重，我给你面子。啊，走吧，屋里说。

0: 小野，我已经和燕湾说好了，他的特战队你可以随时调动，明白？小泉会留在这里。
1: 好啊，那就谢谢师兄了。
0: 我要把那个人带走。
1: 好吧，我帮您贴人去。

0: 咋样？醒没？还不好啊？
1: 小声点，你刚睡着了。
2: 他是什么人？
3: 国民党军统的人。
4: 欧阳，欧阳。
0: 那这事儿，哎，他说没说到底是咋回事啊？
3: 她是国民党军统的女特务，负责调查鬼子的秘密实验基地，在接头的时候被发现。
0: 实验基地？
5: 细菌工厂？
0: 啊？就在喇叭庄？
3: 具体位置我也不搞不清楚，反正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嗯。
5: 细菌工厂毒鸡蛋呢？那家伙威力可大呀，而且就在咱们辖区里边。
3: 冯政委，看来国民党已经着手调查了，咱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队长啊？
4: 可是队长还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呢。
0: 没事没事，我去找去。
6: 队长，一会儿见了大官，我那些事儿
7: 该说的是不会。
6: 放心吧，你呀就把嘴闭上，别多嘴就行了。
7: 得嘞。
6: 知道这回为啥带你来吗？
7: 是不是觉着我朱某人那个头脑比较好？
6: 要点脸，带你来是带你长长见识，增加一下这个革命意识，也让你看看这武工队到底是个什么样。
7: 这武工队我不都是见着了吗？
6: 你见着谁了？
7: 这大虎，
6: 武工队不都是大虎那样？
7: 还有比大虎聪明的吗？
6: 像大虎这样的，只配在三队当队。
7: 哦。

0: 大队长。
1: 杨队长，巡逻呢？
0: 对，巡逻，巡逻。
1: 咱爹在家吗？
0: 在呢，在呢。
1: 那玉英呢？
0: 在。

0: 刘队长，
1: 请。
2: 老五啊，
3: 带着弟兄们在外面守着，千万不能让外人来骚扰我们家庭聚会啊。

0: 王爷怎么今日想到要与臣妾逛街？这是何意？
1: 今日什么都别问，我与你从未像寻常夫妻这般过过节吧。
0: 王爷今日怎么这般高兴？

0: 姐姐这么晚再次誊抄典故。
1: 不错，正抄到守株待兔，妹妹就来了。
0: 姐姐何必与我打哑谜，玉璧消失一日定是藏不住，妹妹回来时就想好了会被查问，只是没想到来的会是你。
1: 我怎么觉得是我你会很开心，
0: 因为就算姐姐不来，妹妹还要想办法见你。王爷费尽心思寻来一枚假玉璧，又引我来见，无非是要敲山震虎，找到当年害死楚家满门的真凶。
1: 你是从何得知楚家的事情？
0: 妹妹知道的还很多，姐姐若想得到真的玉璧，不妨与妹妹进行交易。
1: 你想要什么？
0: 无他，只要姐姐把属于我的王妃之位让给我，妹妹定当以真玉璧回报姐姐。姐姐若不信就算了，
1: 我如何才能信你助我找到真玉璧？
0: 姐姐不妨一试，如果不信，姐姐不会有任何损失，大不了再去王爷那儿告我一状，但如果信，就要看姐姐何时能让王爷认定我才是唯一的王妃。

0: 宫里来人通信，王妃乌流离不敬皇后，御伐之去郊外寒山寺念佛祖思故。本王念近日天寒，求皇后娘娘先将你禁闭于乌府，小成大戒。今日你就回去吧。
1: 王爷，臣妾才刚刚回府，不要再让臣妾离开。若非要关，就关在王府吧。
0: 皇后娘娘的命令我岂敢违抗？你究竟是如何得罪了皇后？
1: 臣妾没有，臣妾只是不愿意离开王爷。若王爷非要赶我走，那臣妾就撞死在这儿。
0: 放肆！你冥顽不灵，我现在便遵照皇后懿旨将你送去寺庙。
2: 王爷息怒。妹妹只是于心不安，并非有意冲撞王爷。臣妾愿陪妹妹一同回府，王爷看如何？
0: 你说什么？
2: 臣妾占琉璃身份向父母教导多年，本应好好约束琉璃，却没能做到，理应一同受罚。
1: 谢谢姐姐，这样妹妹就不怕了。王爷，臣妾愿意回府领过。
0: 你，
2: 谢王爷，那我二人就先行离开了。

0: 一下。没用的东西，乌家的颜面都被你二人丢光了，三天两头被人送回娘家，倒不如没你们两个的好。
1: 回爹爹，是皇后娘娘责罚琉璃，与其让她去寺庙被更多人瞧见，倒不如回家能够遮掩许多。
2: 你倒是会说，若都是琉璃一人之过的话，你跟着回来做什么？你还嫌我儿受苦受得不够多吗？
3: 娘，姐姐是为我着想，特地陪我回来的。
2: 佳月，虽然你现在名义上是我们的义女，可毕竟我们对你是有养育之恩啊，你还是要感恩的。
0: 明日随我去跟厉王请罪，如果不想影响乌氏全族，你二人在府上就给我老实点儿。
1: 女儿受教了。

0: 姐姐日后还要常与妹妹喝茶解闷儿。尝尝，这是妹妹流落在外时以为世上最好的茶，可如今看来却是入不了贵人眼的东西。
1: 世家望族，不过外观高贵，内里腐朽罢了，内心充实富足才是真正的快乐。世间繁华过眼云烟，与装扮、吃食、茶饮又有何关系？
0: 从前竟不知姐姐是如此豁达之人，妹妹何该敬姐姐一杯？
1: 你到底是如何得知玉璧的所在的？
0: 自然是皇后身边的徐女官告诉妹妹的。
1: 哦，
0: 姐姐连妹妹敬的茶水都不喝，妹妹怎敢与姐姐交心呢？
1: 不过听得入神罢了。
0: 其实皇后娘娘本不是先帝一属的太子妃，我们的皇后姐姐为了如今的身份，让当时还是楚家下人的徐女官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那玉璧呀，就在徐女官身上。
1: 那你可知徐女官把玉璧藏哪儿了？
0: 倒多了。
1: 原来妹妹意在催促我早做安排，那我便不打扰妹妹了，
0: 静候姐姐佳音。

0: 丫鬟传信说你想见我，可是你
1: 琉璃，
2: 琉璃，
0: 佳玉，
2: 琉璃，
0: 佳玉，快找大夫！
3: 确定是中毒，毒性猛且凶险，且这毒无色无味，被涂在喝水的杯壁上，轻易不会被察觉。
0: 吴大人，虽然二人现在是戴罪之身，但罪不至死，为何刚回吴府就中毒？是不是可以说是吴大人治理无方？加之佳月她旧伤未愈，身子还很虚弱，请岳父岳母给我一个解释。
3: 我又没说没法子，这毒能解，只是药引子比较特别，需要至亲之人的血做药引入药，否则见效越慢，病人情况越危险。
4: 无妨，取我的。只是佳月，
0: 佳月也是岳母大人视如己出的孩子，也许能有奇迹，请岳母一视同仁。
4: 好，
5: 吴琉璃说他知道这个玉璧在哪，只要我将王妃之位给他，他就把玉璧给我。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借我之手扳倒吴家，只要你
0: 住了。我处心研究时，还不至于需要女人来帮我，尤其是我心爱的女人。早点休息吧。

0: 陈月，你这是何苦呢？胡琉璃呢？快点让他兑现承诺。你辛苦得来这一切，就这样轻易让给他，值得吗？你没有想过，如果是他骗你，或者他不上当，你又该如何破解？只要是为了你，我都愿意试一试。
1: 我。 不值得你这样为我。我这一生都是为了复仇而活，没有自己的灵魂。可是直到我遇见你，可我们的身份又是如此悬殊，
0: 所以。

0: 王爷又忘了他是乌家之人吗？
1: 没忘，
0: 我只是好心提醒罢了。

0: 有人叫我不要放弃，可是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你说王爷来过吗？
1: 王爷此时正与老爷在正厅呢，你和吴娘娘同时中毒，凶险万分。
0: 刘琳也中毒？
1: 嗯。
0: 奇怪，你刚刚说夫人浪费了什么？
1: 娘娘有所不知，此毒需要至亲之人的血入药才能快速见效，夫人日日割血，您终于醒过来，只是还不知道吴娘娘如何。
0: 什么？难道吴琉璃不是吴家的女儿？

0: 娘娘你醒了，来，太好了，夫人的血总算没有浪费。
1: 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不断

0: 是佳玉呢？她醒了吗？
1: 回娘娘的话，佳玉娘娘先你一步醒来。
0: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还好我提前吃了解药。
2: 王爷，
3: 你在这等我。

0: 你跟我来一下。我们扮成医生进入日军医院，或者是清洁工、护理什么的。
1: 这是下策，我再去找马队长看看吧，看他有没有剩下的潜伏特工。
0: 什么是潜伏特工啊？
1: 潜伏特工就是指平常有正当职业，在敌人内部工作很长时间，有必要的时候才启动，一次行动只能用一个，用完了多年的努力也就白费了，成本很大，所以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用这招。
2: 那大当家被抓还不算万不得已的情况啊？
0: 对啊，二当家的，在这方面也就你在上面有点门路，我们几个姐妹平日里没求过你什么事，你看看能不能多花点钱把大当家给……
1: 哎，小看我啊，这说的什么话？
3: 哎，这一次要是你能帮上忙，那平时你的点心什么的都包在我身上了啊。
1: 还是白哥最懂事啊。啊，你说这提什么钱不钱的多俗啊，有人体贴那才是

0: 伤口愈合很好，只是炎症还没有完全消除，我会处理的。
1: 非常感谢您，山口医生，薰子小姐说了，此人是梅机关的情报命脉，务必请您费心。
0: 请你转告薰子小姐，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不需感谢。
2: 新来的，
0: 是，我叫山口，请多多关照。

0: 你也吃，走，
1: 走，红姐走。白哥呢？他呀，谁让他是美人计呀？让二当家给讹上了呗。哎，说是什么打探消息啊、拉关系，其实啊就是拉着白哥逛街去了。<笑>
2: 二当家的事儿啊，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我觉得这人不靠谱。
1: 哎，万一他还真有些门路呢？
2: 而且我觉得这回他肯定能上心，佳音，手艺越来越好了。你别有一搭没一搭的，先别好手艺。你先说说，他这回为什么能上心啊？你想啊，我们是相信大当家，可是二当家是小人之心啊，他肯定是怕大当家叛变我们，然后把他给供出来了。也就你能这么想。不过别说，还有点道理。
1: 本来就是嘛。
2: 百合子，哎，这个是不是上次我们在路上刺杀的那个百合子呀？哎，还真是啊！选美，你说这个日本女人是不是有毛病啊？为什么还参加上海的选美比赛？她就不怕咱们再吓唬她一回？红叶姐。
3: 山口医生，请留步。山口医生，薰子小姐的命令，进去要例行检查。
4: 连我也需要吗？
3: 对不起，希望你体谅。那就，你们自己去给她上药。
4: 这个我们不懂啊。
3: 这是安林厅，每次两片剂，一通可可碱，每次一片，阿莫西林一片。 这是头孢溶剂，加1000毫升生理盐水，用这个注入，静脉注射。山口医生，
4: 请留步，请留步。这个我们没听懂。
3: 薰子小姐要我替她看病人，又让我接受这种例行检查，我不能接受。不如你们转告她，让她自己给病人治病，我很忙。对不起。
4: 山口医生，山口医生，留步。山口医生，您别往心里去。之前的上野医生我们熟悉，你我们不熟悉，只是例行。
5: 是啊。
4: 不过，也是可以不例行的。
5: 哎，对对对。
4: 总之，这个人如果不出事，我们大家就都没事。如果这个人出了事，我们谁也逃不了。
5: 我们相信你。

你放心，都是自己人，上头派我来营救你。我目前的身份是山口医生，他们对我还算尊敬。真实的山口世代军医世家，颇受他们信赖，所以这次是藤原薰子亲口点名我作为你的主治医生。

好了，再过3个小时我会来查房。如果你有任何的不舒服，可以马上叫我。

0: 你说薰子小姐以前天天来，现在三浦也不来了，什么意思？
1: 哎，你这还不明白，撬不开嘴没耐心了呗。
0: 徐妹，我看也是。
1: 你说咱们俩整天待在这儿真没劲。哎，你说天天待在这儿挺无聊的。选美比赛？
0: 什么
1: 选美比赛？
0: 哎呀，我们整天关在这里，再美也看不着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百合子小姐。哎，你看多漂亮啊。
0: 你说的是中国之夜和我的夜莺的百合子小姐？
1: 瞧瞧啊。
0: 哎，太漂亮了，
1: 漂亮了。

0: 没事吧？你没事吧？啊啊！快躺下，
1: 怎么了？没事，没事，没事。哎，挂上，挂上。哎，快去找山姆大夫，快去！
0: 啊，好，
1: 快去，
0: 我去，我去。
2: 薰子小姐，上次抓索尼亚时打死的这个男人，身份已经查明。乔梁，果然是重庆方的人。这个乔梁是姓麦的上线联络员，都怪我鲁莽。如果我活捉了这个联络员，
0: 这个现在不重要。麦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2: 还是那样。选美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个百合子小姐花样百出，令我很不安心呐。

0: 我怎么了？没关系的，你只是太虚弱，起身太猛，晕倒了。不过恰如其分，那两个人被我捡开了，事情都准备得差不多了，车我也弄好了，今天半夜行动，老乔已经死了。
1: 到底是谁？救你的人。什么时候走？

0: 嗯，这边，嗯，辛苦了，客气了。十分感谢栀子小姐。
1: 哪里，阿田君要多多注意身体了。你的干支超标了。
0: 是是是，一定听栀子小姐的。肖永君，这位栀子小姐是我的同乡，都是北海道的。
2: 哦，你好，
0: 栀子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2: 那么，肖永君跟我来吧。
1: 好，来了来了。

0: 你要干什么，麦克？把枪给我！
1: 枪？什么枪？
0: 麦克，你别乱动，伤口裂了会大出血的。
1: 再说一遍，把枪拿给我。
0: 好。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这是
2: 海滩走
0: 人。
3: 海探长，我叫藤原薰子。
0: 藤原薰子，我跟你不熟啊。
3: 这是我们商社要的人。
0: 商社？什么意思？
3: 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在医院里冒充医生，绑架了我们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我要把人带走。
0: 这样不好吧？这是在公共租界，又是在我们巡捕房门口发生的事，我怎么能交给你呢？
3: 你的意思是不给了？
0: 哎，杜比东，杜比东，
3: 把人带走。
4: 是
5: 是。
1: 我，哎，你。

0: 我是不是太贪生怕死了？
1: 我比你更怕。
0: 作为一个探长啊，被日本人拿枪顶着脑袋，是不是很没面子？我没面子没关系，兄弟们是不是更没面子？
1: 实不相瞒，兄弟们就怕你冒傻气，为了面子跟小命过不去。你这胯下之不，枪下之辱，实在是千古千古。
0: 好了，没词儿了。
1: 不过这话说回来，这日本人没穿军服，那就不算是军事挑衅，那我们就占不了什么便宜。所以探长，您这一时的隐忍是对的。
0: 对个屁！我当时是心里太乱，没想明白该怎么办。

0: 这是什么？其实你这一招也还不错，只不过呢，这个特务医生那么重要的角色演砸了，麻烦你以后找一个好的演员，就不会出丑了。你想羞辱我，来安慰自己的失败，可最后。
1: 你还是在我的手上。不过，就算你找再好的演员来也没用，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0: 你去巡捕房是想让巡捕保护你？那当然了，
1: 迷路的孩子当然要找警察叔叔了。
0: 可是你忘了，你们的巡捕不是笨蛋，就是胆小鬼，他们是保护不了你的。帮不帮无所谓，就是好玩嘛，玩得开心就好了。好了，我看你也不耐烦了。

0: 对不起啊，没能救下你的朋友。不，他能够撞到巡捕房门口，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想要被救出来。哦，这报纸我已经仔细查看过了，上面没有任何暗号和标记。那血也应该是在伤口上的，不相特意为之。
1: 他的伤严重吗？有点严重。啊，对了，他认识我。我跟他提到过你。
0: 说你救过我和蓝莲。哦，事发突然，我一时还理不出什么头绪来，所以我当时一想，不要轻举妄动，把消息带给你才是最重要的。
1: 你做得非常对，海探长。而且以当时的情形，你也根本做不了什么。上一次银行那次，我就已经发现你很勇敢。我们跟日本人干，有的是机会。
0: 你那个朋友，当时他怎么就能知道我在值班呢？
1: 他当然不知道的。做我们这行的，哪怕有1/1的机会，都会去尝试。或许能够把消息传递出来，也或许能够绝境逢生。你看，至少我还能证明他还活着。

0: 大当家为什么要把这张报纸传给我们？
1: 难不成他想让我们参加选美？
0: 这张报纸我看来看去，除了是一个简单的信号，告诉我们他还活着，第二个信息就是他想让我们去参加这次选美。
2: 大当家行事一向谨慎，他如果让我们去，那说明对他的营救工作一定有用。
0: 而且这次选美，那个百合子也会参加。
3: 这就对了，上次啊，我们是假刺杀，真救人，这次啊，我们就来真的，绑架了这个百合子，来交换大当家的。
2: 那你们想一想，那个百合子真的那么有用吗？去年中统的那个什么女特工绑架了天皇的皇亲，结果呢，那个皇亲是主和派，主战派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儿，反而弄巧成拙。
0: 只要是能把大当家救出来，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尝试一下。这是比赛的流程，还有报名的名单，你们看一下吧。
3: 哎，红姐啊，你瞒着大家把事情都做了，那我们几个干什么呀？
4: 你的事儿可大了，
5: 谁让你长得最漂亮呢？
2: 这白哥的点心把二当家的嘴吃的是越来越甜了啊。
4: 说正经的，这段时间我到处打关系，没能营救出老麦，我深感惭愧啊。这次红叶队长一安排，我就马上甘当下手。我已经周旋好了，已经买通了这次选美裁判组的所有裁判。我罗方月现在的身份是代表远华贸易公司董事长，长期和印尼做丝织生意。接下来由我带着你们堂而皇之的打一场选美之仗，让你们看看二当家的本事。
3: 真的啊，二当家的，你真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啊。
5: 太明显了，含蓄点。
4: 好了，现在安排任务，白哥还是在外围接应，其他人一切听从红叶安排，我就在台下为你们打气。追！

白鹤子小姐，请看一下这边。没想到在这里就是了。白鹤子小姐，白鹤子小姐，白鹤子小姐，坐两位。

0: 哥，这里边肯定是美女如云，要不咱俩进去吧？
1: 怎么了，哥？
2: 啊，对，美女如云，进去看看吧。
0: 那我进去了啊！
2: 我大呀，你
1: 怎么都怨你？你说你刚才那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百合子看，干什么干？
0: 好看吗？你看那个，
1: 那是日本人
2: 啊！对呀、啊，你把他给看了啊！
1: 我们哥俩在门口守着，连后场都进不去。你说我们哥俩到了后场，不是不该看见的全都看见了吗？是不是怨你？
0: 你别光怨我，你也看了。
2: 谁看了？
0: 你。

0: 肯定是来参加比赛的哥。
1: 这真妞不错。
2: 干爹，我们是不是迟到了？哎，
3: 咱这不叫迟到，这叫压轴出场。
2: 这里面那么多女的，我能赢过他们吗？啊，
3: 就他们，面黄肌瘦，没胸没屁股的，哪能跟你比呀？啊，芙蓉，你放心，有干爹在，你不会空手而归的。
2: 嗯，那我们走。
3: 走。
4: 干什么？你让开。
5: 呵呵呵，还挺有来头的，就这么就进去了。哎呦喂，
0: 惹不起啊，
5: 真惹不起。这妞不错。
0: 怎么了？
6: 你说要不是你啊，我们现在就能到那后台，我们就可以正面的看。你先让我看屁股，你说你什么人呢？全让你闹了，
0: 我也只看了个屁股嘛。不过屁股也挺好看的。
7: 各位嘉宾，各位评委，下一位出场的佳丽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她是满洲的大明星百合子小姐，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百合子小姐。

0: 各位嘉宾，各位评委，你们好，我叫百合子，我是日本人，可是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我爱日本，我也爱中国，我想为大东亚共荣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1: 感谢百合子小姐精彩的发言。好了，所有佳丽已经悉数亮相完毕，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众佳丽一同登场。
2: 好，
3: 谁说话了？好，我这儿还有一个没上场的，芙蓉，走。

0: 咒佳丽，雷芙蓉，雷氏烟草公司的啊，欢迎欢迎。
1: 请你的佳丽给评委亮个相。
2: 好，评委啊，
3: 怎么回事啊？
2: 芙蓉，给评委们亮亮你的真本事。
4: 兰莲，你和薰子打过照面了，这会儿轮到我上场了。
5: 嗯，别忘了我教你的。
4: 嗯，放心吧，我走了。
6: 佳音，小心啊。嗯，
7: 我不能中途退场，我代表的可是大日本帝国。
8: 为了确保你的安全，待会儿的演出我必须和你一起上台。
7: 一起？
8: 没错。
7: 你是说我在台上演出，你在旁边保护我？
8: 是的。
7: 那怎么行？这太荒唐了。
8: 你一个人在台上很危险，如果你一个人在台上，他们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动手。进来。
9: 报告薰子小姐，这位小姐是来为百合子小姐化妆的。
7: 不行，你和我一起上台，那我怎么演出？
4: 对不起，打扰一下。
8: 插什么嘴？我告诉你，百合子，我没有耐心了。化妆。
7: 我无法接受你的提议。
4: 百合子小姐就要登台了，再不化妆就来不及了。要不这样，两位都扮上，一同上台怎么样？
8: 这倒是个好办法，就这么定了。优美呢？
9: 在门口。
8: 你们去门口守着，一会儿我和百合子小姐一同上台。
9: 是。优美。干什么的？转过来。

0: 换好了，百合子小姐，请更衣吧。
1: 君子，你快点儿，我要来不及了。
0: 君子小姐，请。

节目由百合子小姐带来。百合子小姐将改变以往一展歌喉的形象，和她的几个好姐妹一同为大家表演京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贵妃醉酒，大家用热烈掌声

0: 欢迎百合子小姐。
1: 仙子小姐，想不到你化完妆之后就认不出来了。咦，你身边的两个人呢？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他们了。

0: 小姐没有。
1: 刚才我和她一起演出的，下了台一转眼人就不见了，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0: 君子小姐出事了，快走。

0: 经评委一致裁决，最后的冠军是百合子小姐。
1: 君子不见了。

0: 薰子不见了，我宁愿丢了百合子，也不能把薰子丢了，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机关长，
2: 机关长，
0: 走开！
2: 机关长，三浦知错了，
0: 一定要把薰子找回来，找回来，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一定把它找回来。
2: 三浦明白。

0: 他是我的同狱，百合子小姐呢？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关心他？我们对他不感兴趣。
1: 说什么？把他送去重庆交给尚峰？那大当家怎么办啊？
2: 就是，我们辛辛苦苦把他弄回来，不就是为了救回大当家的吗？
1: 二当家，你说话可不算数啊！当初你可不是这么定的。
3: 我当初是让你们绑藤原薰子，但是我说怎么处置他了吗？
1: 哎，我们费了好大周折才把藤原薰子弄到手，你是看人到手了就想带他向上头邀功是不是？
3: 白哥，你能说点有良心的话吗？啊，我可是最疼你了。哼，什么叫去邀功啊？啊，这事是我一个人干的吗？不是大家都有份吗？我到重庆去是禀明原委，啊，论功，大家一分一毫都少不了。
0: 我们不要功，我们只要换回大当家的。
4: 对，我们不需要邀功，我们只要大当家的。
5: 只要他能回来，比什么都重要。
3: 红姐，你说句话呀！行，都听我说。上峰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下了指令，我也没办法啊。
5: 二当家的，你这是赖皮！
3: 我说呢，当初我们要去救大当家的，你怎么这么来劲儿？原来你早就盘算好了。
5: 藤原薰子，你可以带走。
3: 这就对了吗？
5: 不过，不拿藤原薰子换可以，那就拿你去换。你个犊子，
3: 胡说什么呢你？
5: 哼，说不定日本人还不要你呢。啊？因为你没那么值钱，所以藤原薰子不能带走。在藤原浩眼里，只有薰子才是最宝贵的，也只有他才能换得回大当家的。
3: 反了你们了啊！我是你们二当家，我是你们的长官。大当家不在，我说该怎么处置，那就怎么处置，没得商量。呀，
5: 什么意思？啊？
3: 老林，
5: 放手。
3: 我们尊重二当家的决定。嗯。 识时务者为俊杰，啊！这红叶就很有眼力劲儿，堪为表率。红叶，替我好好管管他啊！你看看一个个都什么德行，还敢打我？反了你们了啊！哼！
0: 红叶。 他就是个小人，你闹得过他吗？白哥。

0: 即日离开上海，返回满洲。
1: 嗯，就这么定了。我想现在中国特工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立刻安排用我们手上的那个麦克把勋子换回来。
0: 事实上他们已经传递了信息给我，说愿意用勋子小姐换回麦克，不过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他们真的愿意把勋子小姐交换给我们？
1: 他们本可以杀了百合子、由美、百惠，但是都没这么做。这个麦克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就像勋子对我很重要一样。现在这个麦克和勋子都不会吐露任何有价值的情报给对方，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明白，所以交换是最合理的。
0: 啊，属下明白了。不过就这个样子的话，会不会太便宜了那个姓麦的？
1: 当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
0: 那机关长的意思是？
1: 这个你别担忧，你只要保证明天完成好交换的任务，换回勋子是首要的，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其他的都不重要。
0: 三浦明白。
1: 还有你不要自作聪明，一定要把那个麦克好好的交还给他们，我不希望中间出任何岔子。
0: 是。

0: 这时美人计呢吧？想用通融是吧？你们上面都没招了吧？你们有求我的一天？哎呀，
1: 你说什么呢？谁求你了？我今天来就只是跟你喝酒的，没别的意思。
0: 只是喝酒，不通融。
1: 来，干！

0: 你们这几个人呐，红叶就是纯爷们，天天太正经了，我真不敢惹。还有那个黄佳音，大户的千金，太矫情了。嗯，小青，那就是从乡下上来的一个丫头片子，一点情趣都不知道。还有谁呀？
1: 蓝莲，那就是毒婆子，不给她毒死就不错了。其实这里边，我最看好你，最贴心，最懂人，最主要的是……
2: 还有最主要的呀？那这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0: 你性格好，豪爽，大方。

0: 红叶，这个藤原薰子要不要审一审？
1: 审不出什么来，而且我们又没有时间了。
0: 要不我给他下点毒，回去的时候好好的，跟贾六一样，过几日就升天。
1: 这个我也想过，但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想出任何岔子。大当家最重要，知道吗？
0: 是。大当家受委屈了，现在赶紧把他捞出来，比什么都重要。这个藤原薰子，早晚落到我手里。

0: 其他的佳音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现在就等白哥把二当家灌醉，我们就抓紧行动。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我希望能把大当家完好无损的救回来，而且一定。
1: 你比什么时候都啰嗦，我跟你一样，出什么任务都没有这次紧张。

0: 来。
1: 你们这帮骚狐狸，就知道喜欢小白脸是吧？你们了解他这个人吗？了解吗？他就是个混账。知不知道当年我们俩在十九路军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仗义，太不仗义了！我一提起这事我就生气，害得我差点连命都没了呀！他是个人吗？
0: 呦，别生气啊，来喝一杯就好了。
1: 还有你们。你们女人看人就看表面，你们了解他这个人吗？我为什么不愿拿他去换？上头查他，他有问题，联络员都因为他死了。我不让你们拿他去换藤原薰子，那是我心疼你们，知道吗？
0: 哎呀，二当家的我都知道。
1: 为了你，我什么都做。
0: 我知道了，知道了啊。

0: 帮我选的这个地方很合适，谢谢你海探长，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应该的。说来也巧，这家公司刚刚宣告破产，工部局的威尔逊先生就马上盘下了这个地方，打算自己开公司，现在还没有正式入住，委托我照看着。所以啊，我正好可以借着保护治安为名，带人在这里布防。跟日本人他们，我会跟他们说，是军统高层跟总探长借这个地方办的事儿。
0: 依我看，日本人在这里直接和我们交火的可能性非常小。现在在他们眼里，藤原薰子的命比什么都重要。
1: 不过出了这里，他们会不会让你们顺利离开？
0: 放心吧，这次这个地形我已经做了勘察，我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你要尽量避免日本人对你的怀疑，千万别让他们觉察你和我们的关系。
1: 我不怕，藤原薰子曾经拿枪指着我，这口恶气我一定会出的。放心吧，你自己小心点。
0: 嗯。

0: 白哥，这里有我一个人就好，你去帮红姐他们。
1: 少来啊，我也想啊，可是红姐反复叮嘱了，我们这里安全，大当家的撤离才有了保险。哎，哎，你知道狙击手最薄弱的地方是什么？那就是后背。由我来给你当保镖啊，你就安心给我盯着就是了。我们呀，一定要坚持到大当家安全离开为止啊。
0: 知道了。

是。

0: 红叶，盯了这么久，在想什么？是不是恨不得杀了他？
1: 对了，你给他的药量会不会太猛了？
0: 不会，只是让他睡一会儿，等会儿就行了。倒是大当家，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0: 排探长，今天这里出现了这么多人，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是这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约翰逊先生，也就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总探长，他刚刚谈下了这个公司，为自己做点小生意。可你也知道，最近公共租界不太平，总有一些小瘪三到处搞破坏，所以呢。 我们就奉命来到这个地方维持治安，保证总探长的地盘不出乱子。你说的是真的？我像是在开玩笑吗？三浦队长，今天我发现周围来了很多可疑的人，如果是你的人，请务必关照一声，保持克制，千万别破坏了这里的环境。总探长怪罪下来，你我都担待不起啊。 总探长只是答应军统高层把这个地方借出来办点事儿，可没答应你们机关长来这儿砸场子。对于我们总探长来说啊，军统和日本人两边都不想得罪，所以最好啊大家相安无事，和气生财嘛，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不然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2: 哼，那。
0: 海探长就不想知道，我今天到这里来干什么吗？
1: 总探长说了，只要你们不打仗，干什么都可以。你们日本人现在是这个，其他的都是这个，不过，在公共租界，总探长也是这个。对。
0: 你们按照我的计划，别进行事。
3: 是。
0: 白探长。

0: 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
1: 罗妹小姐，有什么事吗？
2: 三浦队长刚刚说了，务必等他们的车开出这个地方，我们再动手，知道吗？
1: 嗨嗨。
2: 这里虽然是个中立的地方，却是公共租界的地盘，记着不要轻易开枪。
1: 嗨。
2: 好，走。

0: 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
1: 薛子小姐一直太亢奋了，所以我们给她吃了点安眠药，让她好好睡一觉。如果你不相信，可以给她做个全身检查。

0: 我们小心他们，除了这里，一定有埋伏。放心吧，我们都安排好了。
1: 黄瑶都不在这儿，我该想到了。
0: 大当家的，你受苦了。
1: 放心，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别担心。

0: 别让他们走，一个都别放过！
1: 薰子，薰子，我们现在在公司里，不能动手。
0: 为什么不行？
1: 机关长特意关照过了，一定要保证你安全离开。只要他们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动手。
0: 不行，不行！
1: 薰子，薰子，薰子，只要你能安全的离开，我们就一定有办法。相信我，回去之后，我一定能跟你解释清楚。相信我，
0: 三伯，三伯。

0: 要不要出击？
1: 不用出击。

0: 小心，
1: 慢点。
0: 来，
1: 你没事吧，大当家的？
0: 来，大当家，喝点水吧，慢点啊。
2: 大当家，可把你盼回来了。
3: 这什么地方？
0: 哦，是临时找的，不过很安全，你放心吧。
2: 嗯。
0: 为了以防万一，皇家别墅不能再去了。这里是小青他们临时找的新据点，暂时先度过一下吧。
3: 皇家别墅，黄丫头，你就愿意放弃你的家？
0: 先不说这些了，你能回来，大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嗯。
3: 二当家呢？
0: 这个慢慢再跟你解释吧。佳音，小青，你们去趟别墅，把二当家接过来，应该还来得及。
2: 是。

0: 你是三浦吗？
1: 是的。
0: 进来。
1: 薰子小姐，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
0: 我叫你进来就进来。

0: 这事他们也同样准备好了，所以你就放弃了。最主要的是，金馆长严厉，不得有任何的交往，不得让薰子小姐受到半点的危险，否则。
1: 否则怎样？
0: 金馆长说了，即使是薰子小姐你的命令，我们也不能动手，否则他就会剖腹自尽。 让你遗憾终身，
1: 薰子小姐，姬馆长这样说，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0: 是这样子的，薰子小姐，姬馆长对您的感情，希望您能够理解。

0: 就这样放掉那个麦克？
1: 当然不是，季馆长已经安排了，给那个麦克注射了很好的东西，是常规的检查无法发现的东西。
0: 是什么？
1: 准确的说，不是什么药物，而是我们最先进的毒品。
0: 父亲就是父亲，让那个不可一世的麦克染上毒瘾，我看他还怎么带着那几个女人跟我们斗。
2: 大当家，
3: 大当家，
2: 大当家，
3: 大当家，
2: 大当家，你怎么了？
3: 大当家，你怎么了？
2: 大当家，
3: 大当家，
2: 大当家，大当家，
3: 大当家，你怎么了？怎么了？大当家，
2: 大当家，快让我看看。

0: 怎么样了？
1: 大当家中毒了。
0: 中毒？
1: 嗯，好像是什么鸦片之类的毒液。
0: 可恶！
1: 早知道我也给薰子下毒。
0: 他会有危险吗？
1: 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大当家成了有毒瘾的人了，一定是治疗的时候掺入了毒品。平时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一旦发作，整个人会变得十分虚弱。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大当家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戒毒戒毒。

0: 熏字。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坐，过来过来坐。
1: 父亲，女儿给您添麻烦了。
0: 啊，平安回来就好，没有什么比你能平安回来更重要的。
1: 中国人太狡猾，是女儿大意，没有保护好百合子小姐，还请父亲治罪。
0: 连熏子你都这么说，看来这次你真是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啊。
1: 女儿前来是给父亲请安，让您放心的。
0: 嗯，
1: 我准备马上就动身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0: 嗯，
1: 三浦准备好了没有？
2: 都已经准备好了。
1: 父亲，女儿被关在地下室里，虽然无法得知所在建筑的外观和准确地点，但根据今天早上从地下室到公司的时间，已能锁定几个可疑的方位。另外，从地下室的构造，尤其是排水管，应该是出自德国设计师之手。在上海，拥有这样设计规模的私人住所并不多见。我已经安排人调查，现在已经有了结果。

0: 很好，这才是败而不馁、败中求胜的意志。
1: 父亲，那女儿去去就回。
0: 小心点儿。
1: 三步，我们走。
0: 是。

0: 薰子小姐，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进行了排查，您被关押的地点最有可能是在这两处。
1: 三浦君，
2: 嗯，
1: 我们两个分头包抄，你去这个地方，你们两个我去这里。
3: 是。
1: 走。

0: 去那边，是。剩下的跟我来。
1: 不会吧？这像个真藏？太可怜了，这把臭！

0: 着急救里面的人，说明里面的人更重要。我们去里面，走，
1: 是，
0: 快，
2: 快，
0: 上，
3: 是是是。
0: 萱子小姐，里里外外我们都搜过了，没有发现敌人，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尸体。
4: 没人？
0: 嗯。
4: 那谁跟我们打枪？搜。
3: 是
0: 是。
3: 是是

0: 二当家的还在里面，我们把他给害了。
1: 我们已经尽力了，谁知道那个同学薰子会来得这么快？
0: 我的家又没了。

0: 大当家，你醒了？醒了，
1: 小心！
0: 慢点啊，慢点。你感觉怎么样？
1: 没事。

0: 怎么了，小青？怎么了？
1: 我和佳音到别墅的时候，那儿已经被熏子的人给包围了。二当家在里面和他们交上了火，我们想进去救他的，但是熏子他们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能撤回来了。
0: 老楼呢？
1: 后来别墅就爆炸了，二当家应该是用完了所有的弹药，他可能已经

你看你们平常怎么说的？怎么说二当家的？怎么看他不顺眼？到了关键时刻，老高敢一个人跟整个煤机关对着干，我老麦自愧不如。

0: 说你烟抽多了，眼花了怎么着？啊？
1: 抽多了，抽多了，抽多了。
0: 等会儿。看你也不像烟客，干什么呢？
1: 我找人呢，找人，找人。
0: 找谁啊？
1: 找。哦，在楼下，在楼下，在楼下。
0: 看你这熊样，这烟馆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孙子？
1: 我跟你说，我
2: 卢老板。

0: 雷爷。
1: 啊，雷老板，
2: 你别去。
0: 哎呀，啊，楼老板，
1: 雷老板，没想到这也是您的地盘啊！啊，
2: 我早就说过了，现在上海滩的大烟馆有九成是我雷大烟的。哎，楼老板，哎，穿成这样，这是唱的哪出啊？
1: 跳花车。那个，没想到这分号也是您的呀，那我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这是打扮，以后再给你解释啊。
2: 好，来，请。
3: 哎，姐夫，漂亮的风筝嘞，都来看一看吧。
4: 哎，此瓶此罐。
1: 那边也没有，
5: 那边也没有，
1: 不可能凭空消失啊，肯定是躲哪儿了。雷氏烟馆，
4: 看一看，
1: 进去搜。
5: 是。
6: 来，给你钱。
1: 哎，谢谢老板，有工程。
7: 哎，干什么？
5: 让开，让开，
7: 不让开去！
5: 你不能进去，
7: 让开，让开，
5: 让开！
7: 没事，没事，过去。
2: 哎呀，楼老板，这两个啊是新来的啊，不认识你，多有得罪了。
1: 哪里哪里哪里，我要不是被狗日的追得急啊，也不会到您这儿来。
8: 楼爷，真对不住您，刚才不知道您和我们雷爷认识啊。
2: 哎，掌嘴，
8: 是
2: 什么叫认识啊？楼老板是我的大客户，那就是我的财神爷。
8: 小子该打。哎呀，
1: 没有没有。
8: 雷爷，门口来了几个人。
2: 什么人？
8: 好像是76号的人。
2: 来，请楼老板下去休息。
8: 是。楼爷请。
2: 请。走。
8: 是，雷爷请。
7: 你不能进去。
9: 让开，
7: 出了不能进去。
9: 让开，
7: 你们不能上来。
2: 组长，怎么回事啊？
7: 队长。
8: 哟，这不是雷爷吗？
2: 你们几个怎么回事啊？认识我的把我当雷爷，不认识的就当我是屁，说放就放了是吧？
8: 啊，不敢不敢。雷爷，小的不知道这是您的地盘，多有得罪，还请您大人大量。
2: 怎么，今天你们几个又来抓谁呀？
8: 不瞒您说，一个军统分子。
2: 军统分子？哎，你怀疑我这儿窝藏军统分子？
8: 不敢不敢，雷爷，我可不敢说这种话。
2: 那你们几个什么意思啊？
5: 那人肯定在这儿，不能在别的地方。
8: 混蛋！怀疑到雷爷头上，雷爷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赶紧走！啊，雷爷，小的不长眼，对不住。
2: 好，走吧。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瞧得起我，到我这儿来避难，我当然要好好照顾你了。哎，
1: 来人呐！
0: 哎呀，娄老板今日奔波惊劳，带他下去好好洗个澡，换身干净的衣服，多备酒菜，要好好伺候。
2: 是，谢谢雷老板关照。
0: 嗯，好。啊，娄爷请。哎，啊。
3: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从烟馆出来以后就没有再发现军统分子的踪影。
4: 别墅里面搜查过了吧？
3: 搜查过了，不过看来他们早有准备，该带走的都带走了，没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
4: 那你先下去吧。
3: 是。
4: 果然不出薰子小姐所料，
5: 他们带着一个受了伤还染上了毒瘾的人，相信逃不了太远。
4: 那个开烟馆的雷大烟已经不是第一次破坏我们的行动了，这个人仗着有黑帮势力，竟然敢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薰子小姐，你看，
5: 只不过是一个地头蛇维护自己的地盘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4: 可是他，
5: 雷大烟这个人你不了解，可是我却了解得很。他虽然不是七十六号的人，却比七十六号的狗更需要我们丢下的骨头。
4: 薰子小姐，数三步

0: 我们的红丸需要上等的鸦片提炼，雷大烟就是提供我们上等鸦片的大客户。他的大烟馆也是我们在上海秘密分销红丸的流通点。换句话说，雷大烟其实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可是君子小姐，据我所知，我们的红丸制作还没有过关，好像是剂量安全的研究还没有完成。 这个样子的红丸，有人会服用吗？
0: 服用红丸的是中国人，安不安全，跟我们有关系吗？
1: 那正好，正好让中国人给我们充当试验品。

0: 于老板，进来可好啊？
1: 我这腰啊，是越来越不听使唤了。我这人呢，也打不起精神。
0: 我这儿啊，有新货，要不您尝尝？
1: 什么新货？还不是那些鬼迷心窍的玩意儿？难道还能治好我这腰啊？
0: 别说您的腰了，保证您用过，立马浑身舒坦。就连那十七八九的精壮少年，那都比不过您。
1: 哼，你就吹吧。
0: 于老板，对您小的可是不敢欺瞒呀。于老板，您试试。
1: 那我就试试。

0: 从死者身体僵硬程度来看，死了最少有三个钟头了。
1: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有？
0: 哦，是这家烟馆的常客，姓于，人称于老板。
1: 死亡原因呢？
0: 初步鉴定是心肌梗塞，致死原因还有待法医鉴定。
1: 嗯。
0: 关门。
1: 你跟了我这么久了，这事儿你怎么看？
0: 啊？哦，虽然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我觉得八九不离十，这与吸食大烟过量有关。
1: 这是显而易见的。然后呢？
0: 啊？哦，你是想知道死者生前吸食的是哪种大烟？
1: 对，这才是案子的关键。
0: 哦，
1: 一般的毒品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威力，对心脏的负荷不会这么大。看来是吸食了违禁的毒品。
0: 鸦片？
1: 只怕是比鸦片还要厉害的东西。
0: 那要是死者心脏本身就不太好呢？
1: 这个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不过你不觉得最近死于这种原因的人有点多了吗？
2: 嗯。
1: 哎，
0: 嗯，
1: 这家烟馆是雷大烟开的？
0: 哦，没错，是雷氏烟草公司名下的。
1: 难怪。难怪了。
0: 哎，听说这雷大烟暗中与日本人勾结，76号都不敢惹。探长您看，这事会有关吗？
1: 恐怕我们的猜测是没错了。
0: 这案子恐怕没那么简单，搞不好

0: 这个毒品会和日本人有牵连，局长肯定不会同意得罪日本人。那这事儿还查吗？
1: 鸦片在租界销声匿迹很久了，现在一定是出现了新的毒品，查，一定要查。嗯。

0: 哎，不好意思，这里有人坐吗？啊，没人，请随意。
1: 啊，谢谢。
0: 先生，你要喝点什么？啊，来杯咖啡。好的。哎呀，这咖啡厅怎么有股中药味啊？哈哈，不好意思，可能是我的药味吧。
1: 先生是中医，算是吧。刚刚采购了些药材。哎呦，还真巧了。我最见身体有点不太好，刚请中医帮我抓了方子。请先生帮我看看。那见笑了。沉香、白薇、百合、
0: 先生、
1: 藿香、
0: 咖啡、
1: 八角、
0: 谢谢
1: 丁香。
0: 还真巧了，您这单子上面的药，我这全有。总算来人了。
1: 我的代号是百草，以后我们见面的地点就在新华路上的百草中药馆。好。
0: 老乔的工作以后就由我全权负责，上头要你回重庆。老规矩了，被日本人抓过，肯定要回去接受甄别。甄别是程序，没办法。听说你的身体不太好，正好借这个机会把你的病给治一治。另外，你走之前布置手下去完成一件新的任务。 最近国统区出现了大批毒品，死了一些人，白银大量流失，很可能毒源就在上海。现在上头压力很大，要你们尽快彻查。有一个叫雷大烟的人，他开了很多烟馆，背地里通过各种渠道往外消毒，此人可以作为我们的突破口。
1: 雷大烟，
0: 嗯。
1: 有过隐面之缘，就从他入手，查。国统区的关卡一直比较严密，除非是我们自己这边出了问题。嗯，对啊，这问题啊就出在这里。我们内部肯定有人提供走私渠道，中饱私囊。好的。
0: 我马上回去安排。
1: 嗯，好，
0: 先走了。

0: 季馆长，今天你的心情似乎不错呀。荀子回来了，我心情当然好。那季馆长今天叫我来是？荀子他最近怎么样？荀子小姐最近心情倒不是很好。虽然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基地，可是。 还是像上次银行的行动一样，没有抓到任何人。他还是把这几个中国特工当成对手。这次被绑作人质，对他来说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和挑战。考验他的不是他的应战能力，而是他的自信心。如果因此信心受到打击，即使付出十倍的心血与敌人周旋。 最终还是会失败，
1: 机关长，难道对荀子小姐不？

0: 放心？
1: 对他不是不放心，而是他终归太年轻，需要磨练，也需要他人的辅助。三伯，荀子拜托你了。
0: 季馆长，不敢不敢，荀子小姐在各个方面都在三浦之上啊。
1: 你只需要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来提点提点。
0: 是，为荀子小姐服务，三浦愿尽全力。
1: 三浦君，你听说过疾风这种昆虫吗？
0: 疾风？
1: 这是专门产卵在其他动物体内的昆虫，以吸取其他动物的营养，供应自己的发育和成长。当它孵化成型的时候，其他动物也就变成了它们的食物。
0: 居然还有这么奇怪的虫子，这生物界还真是有意思啊。
1: 嗯，就像我们远离家乡来到中国，为了我们的国家和梦想，在必要的时候就要像疾风一样，唯有如此才能为大日本帝国输送源源不断的能量，让大和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
0: 季馆长，你……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些。最近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不知道那一天就真的倒下去了。

夏言，对不起，是我们害得您又没有了家。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怎么这么说呢？就算能留住过去的影子，但是时间终究会把过去一点一点带走，直到他们全部消失。放心吧，等有一天把日本人都打跑了，我相信你的家。 还会恢复成你记忆中的那个样子。嗯，我相信。啊，对了，红姐，想跟你说件事。我在想，二当家或许还没有死，至少有这样的可能性。毕竟我和小庆谁也没有见到他。放心吧，这件事我还一直在查。快去睡吧。

0: 打扰了，荀子小姐。
1: 三普君深夜到来，有何贵干？
0: 受机关长的嘱托，前来看一看荀子小姐，近来可好？
1: 我与父亲什么时候到了要外人传话的地步？
0: 机关长希望在下能够尽全力辅佐荀子小姐。什么意思？机关长可能是在担心自己的身体。
1: 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在机关任职了。父亲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这个我知道。机关长向我说起了姬风，荀子小姐知道姬风吧？
0: 当然知道。
1: 那么，我可否将荀子小姐的工作理解为像姬风一样，利用中国的一切资源来培植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力量？可以这么说。
0: 季风具有顽强的生命，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无论是贩夫走卒、中央首脑，或是黑帮混混，又或者是与我们对抗的敌人，都可以转化成为我们的力量。

0: 交涉顾问，并且获得巨额利润，对于机关长，对于梅机关，在参谋部的地位非常重要。毕竟，现在军队的军费吃紧，如果谁能够在军费上出力的话，谁就能够获得军部参谋部的最大支持。我明白了，父亲是怕我被复仇的欲望吸引，忘了重要的事情，对吗？
1: 拜托了，薰子小姐。

0: 你又不管我，你又丢下我不管，楼老板，楼老板，楼老板，怎么，刚才做噩梦了？
1: 没有噩梦，
0: 没有噩梦。哎呀，你说太阳都老高了，你还在这儿睡觉？啊？哎呀，芙蓉说。 你要找我，急得都快要跳墙了。那倒没有。雷爷是这样的，你看我在这儿也待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得回去啊。你老留着我，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跟我说？罗老板，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呢，是从来不喜欢欠别人情的。当然了，我也不欠别人情。
1: 啊，你说你上一回跑到我这儿避难，后面有特务追着，要不是我在前面给你这么一挡，你能有今天舒舒服服躺着睡觉，好酒好菜伺候着吗？啊，不能。不过雷爷，您有话就请直说吧。嗯，不让我在这儿有地方睡，也睡不安生。
2: 那我就直说，其实啊，我现在让你干的事情非常简单，帮我送一批货。
1: 雷爷，眼下时局这么动荡，您还不妨做生意啊？您就不能让我避避风头啊？做生意这事儿，从长计。
0: 罗老板，我们之前做的几趟生意都非常愉快，你可是答应过我要给我一条水路，我是一等再等，现在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水路？
1: 雷爷说笑了吧？我哪有这本事啊？你没这本事？嗯，我跟你说，我是一个从来不做亏本买卖的。
2: 没有本事的人，我是不收留的。如果娄老板真没有那本事的话，我这里正好有几个76号的朋友，我把你介绍给他们怎么样？不，
1: 雷爷，有话好好说嘛，好好说。<笑>
2: 你也知道，哎呀，以前我不熟人多嘛，好办事儿，打个招呼你的货就能顺利过检查站。现在不同了，现在。
1: 内黑带查得很紧，现在都换成特工督察队在管，不好办呐！
2: 我不管，好处我给，办法你想。我是一个不欠人情的人，为了这条水路，我免费送你一批货。送我？大烟？比大烟更带劲儿。那是。
0: 重庆的老爷们一定会很喜欢的。走吧。

0: 怎么是你啊？
1: 哎，走吧，走，走啊！来，二当家，快进来。那、啊，快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2: 啊？二当家，哎，二当家，哎，你没死啊？哎，你没事，好好的啊？
3: 哎，干嘛呢？我胳膊都快被弄折了，什么呀这是？还说呢？都是你们害得我落单了。哼，亏得我楼方月不是吃素的，我一个人单挑熏死一帮人呢。哼，不然我怎么能活着回来呢？哼，
4: 二当家，你把我家的别墅炸了，这笔账留着以后再跟你算。
3: 哎，你说话有没有良心呐？过河就拆桥啊！我不炸你家别墅，我怎么活着回来？真是，哎，还是红叶好。
1: 哎，大当家，你快来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3: 老麦，
5: 没事吧？
3: 都怪他们，我差点被打成骰子。
5: 怎么跑出来的？
3: 这个事儿啊，说来话长。我跟你说啊，
6: 哎呦，反正二当家已经没事儿了。

0: 没事吧？
1: 都怪他们，我差点被打成骰子。
0: 怎么跑出来的？
1: 这个事儿啊，说来话长。我跟你说啊，
2: 哎呦，反正二当家已经没事了，所以啊，这些事情以后慢慢再说吧。哎，大当家，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跑出去了？你没事了？
0: 没事了，回来就好。嗯，现在上头有个紧急任务交给我，最近有一批走私毒品流到了重庆，害死了很多人，上头很重视，让我们这边好好的查一查。
3: 难道是红丸？
0: 你听说过了？我知道的是，这是一种新的毒品，听说比大烟还要厉害好几倍。嗯，现在流到市场上面的都是一些劣质的制品，如果服用不当的话，会死人的。
3: 我们的关卡一直把得很严的，这些东西怎么会流到重庆？那就是我们自己内部出了问题。
0: 现在这个阶段，要全力以赴对待这件事情。这件事非常棘手，你们要面对三教九流的人，所以少行动，多打听。红叶，你是队长，你就负责把好关。
3: 明白。
0: 啊，还有，我明天就回重庆了。
1: 啊？
0: 所以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顿好的吧。啊？当时跟你们辞行了。

0: 要是重庆待着不舒服的话，可以调到河内吗？那边气候好，可以多住几年啊。
1: 我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哪受得起啊。
0: 哎呀，
1: 我还是好好的回重庆养好伤，赶紧回来再跟你共事吧，你说呢？
0: 对对，那是那是。哎，你走之前还有什么要交代我的吗？
1: 我们两个都算是死里逃生过来的，
0: 嗯，
1: 我们的命都是他们给捡回来的。

0: 老罗，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太官气了。
1: 哎，等我。
0: 不过，你身上呢，还是有一些好特工的特质。
1: 哎呀，
0: 就是心眼多。如果好好利用的话，也能修成正果。以后不在的时候，这些队员们就靠你好好照顾了。带他们走正道，做正事。
1: 这你放心。
0: 你是个人才，有什么本事尽管使，但前提是别伤害这些姑娘，别害了自己。珍重吧，你应该明白。

0: 你这么卖命，他们还要甄别你的忠诚啊？这是规矩。再说了，我不也得好好养伤吗？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嗯，以后呢，你要好好照顾红杰，知道吗？
1: 大当家的，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你要走了，我也不知道送什么好，就送张画。

0: 画得不好，你别嫌弃。
1: 谢谢你啊，黄丫头。我知道你的家永远就像你童年时候的乐园。
0: 谢谢大当家，还是你懂我。
1: 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回去把你家重新盖起来，盖得跟以前一样漂亮。
0: 我相信会有那一天的。
1: 一定会的啊。
2: 大当家的啊。
1: 嗯，
2: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对我们的好啊我们都记在心里了。你自己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谨慎哦。
1: 嗯，
2: 大当家的，我们呢都会想你的，尤其是我。
1: 好。

0: 我等你回来。
1: 我这个人江湖飘零，无法入根，任何私情都没有定性。
0: 我不想哭哭啼啼的跟你告别，可是我知道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件事我要问你。
1: 说。
0: 我知道你欣赏红叶，那你说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在乱世他是个英雄，在盛世他是个好女人，相夫教子，贤妻良母。
0: 那我呢？
1: 你在乱世也是个英雄啊。
0: 那盛世呢？
1: 这我哪知道啊。
0: 你可别忘了，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换你回来的时候我亲了你，你还记得吗？
1: 有吗？我忘了。
0: 你好，你要是敢把我忘了，我就毒死你。

0: 大当家，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我也没什么可以教你的了。你知不知道我在医院近乎绝望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这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并不是因为那些美国人的狗屁纪律，而是我的确在忙一些事。但是什么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但你必须要相信我，我没有对不起队员们，也没有对不起我们中国人。
0: 嗯，我相信。上一次那个李飞白，应该是你老家的人吧？一开始我就说过，我参加特工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鬼子。凡是杀鬼子的，都是我的朋友。
1: 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论打鬼子，你们每一个都是好样的。但这条路很漫长，你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比你更聪明，而且他们很狡猾。
0: 还是不放心我们？
1: 你的善良、宽容、周到、聪明是其他队员都没有的，但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你要学会更极致的怀疑、提防和谨慎，这些你没有，但蓝莲身上有。你必须要多疑道，让其他队员都怪你，都恨你的绝情。你这样做不光是为了安全，不光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身边每一个关心你的人。特工这个职业并不好当，的确是很残酷的。如果意志不够坚强的话，很容易被毁掉。
0: 你说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只是也许我永远都做不到。
1: 有一天你一定会的。好，再给我重复一遍你的任务吧。
0: 找出雷大烟的上线，摧毁制毒窝点，还有救出那个内鬼。
1: 我不在的时候，队长就交给你了。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去我告诉你的那个地点，找联络人百草。记住，还没有救出内鬼之前，你的所有行动都要保密。
0: 二当家要是问起来，我该怎么说？
1: 你自己做主吧。我已经请示过上峰，我不在的时候，二当家只负责配合的工作，所有的事情你完全自主。行动的地点、联络的方式，记住，不要跟二当家交太多的底了。
0: 嗯，知道了。
1: 哦，对了，还有索尼娅，就交给你照顾了。
0: 放心吧。

0: 啊，来来来来来，啊，就是这儿了。
1: 这是
0: 包你喜欢。啊，
2: 是。
0: 李姑娘，
3: 来了来了。哟，雷爷呀，啊，好久不光临寒舍了，今儿怎么想着了？
0: 哎呀，好久没听姑娘唱曲了，想得很呐。啊，今天呢，我带个朋友来你这儿听听曲儿，散散心啊。
3: 雷爷赏脸那是必须的呀。但是这位先生看着眼生。
0: 哦，啊，你就叫他娄老板好了。
3: 娄老板。
1: 幸会，幸会。
3: 啊，这边请。
0: 啊啊啊！好，来，怎么？

0: 楼老板，楼老板。
1: 哎，雷爷呢？
0: 雷爷他走了。
1: 走了？
0: 哎。雷爷走前交代了，要我好好伺候你。

0: 你找我，
1: 坐。关照你个事，
0: 说。
1: 我可能要走一段时间，大当家吩咐的任务，我走的这段时间由你负责带队，在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之前，大家暂时休整，先在藤原薰子面前消失一段时间。
0: 嗯，对，我们几个在他面前都现了形，连二当家都见过了，我们是该隐身一段时间了。
1: 对了，如果二当家问起我的行踪，你就随便编一个，别说漏嘴。
0: 怎么，你防着他？
1: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嗯，那你要去哪儿？
1: 我要查日本人的红丸，而且走的时间会有点长，有什么线索我会随时跟你联络的。
0: 嗯，早点回来，我可不想带什么队，累着。小心点儿。

0: 大爷，您在这都一整天了，是不是先把账给结了呀？
1: 怎么，还怕我不给钱啊？
0: 您这只进不出的，怎么着也该意思意思吧？
1: 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让本大爷尽兴了，这钱我还真就不给了。
0: 你在这儿都待一整天了，还没尽兴？我看你就是没钱耍无赖。
1: 你也不看看，你给我拿的是什么货色？去，把你这最贵最好的给我拿过来。
0: 就你这样的，连账都结不起，你还想冲我们这最贵最好的？我告诉你，我们这最贵最好的有，就是福寿膏的极品红丸。倒是你这样的，你抽得起吗你？
1: 小子，你听好了，今天这红丸，大爷我要定了，拿去。
0: 你给我等着你。

0: 走！你又是谁啊？我是这家烟馆的老板。老板？老板好啊！刚才你的伙计说了，你们这儿上等的货色是红丸，今天大爷我就要红丸。
1: 嘿，我说你小子。
0: 长得白白净净的，怎么不讲道理呀？啊，在这抽大烟不给钱还打伤我的人，像你这种不守规矩的人，这儿是不欢迎你的。
2: 不欢迎？今天你欢不欢迎，我都已经在这儿了。
0: 我告诉你，红丸，我是要定了。
3: 雷爷，没事吧？
0: 啊，好啊，这小子还有点意思，可惜啊，你用错地方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啊？红丸。
1: 好啊，不过我有个条件，你要是打赢一个人的话，我就可以给你红丸。 而且这儿的账一笔勾销，怎么样？
0: 此话当真？
1: 当然当真了。
0: 好，人在哪儿？说吧。
1: 好，跟我来。

0: 你说的人在哪儿？
1: 先选一件你顺手的家伙吧。
0: 干爹，听说有人来咱这儿砸场子，谁那么放肆？我来收拾他。女人？对不起啊，我不跟女人打。
1: 哼！
0: 哎，还没有比试过，你怎么知道女人不行？哼！

0: 你输了。
1: 怎么样，雷老板，之前说过的话还算数吧？
2: 干爹，我认输。
3: 好，你赢了我干女儿，我答应你的条件。
1: 红丸，拿来吧。
3: 不过，你也要先答应我的条件。
1: 哎，之前你可没说让我答应你什么条件啊？
3: 哎，你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我可以给你红丸，也可以把你在烟馆所欠的账一笔勾销啊。不过出来混得有个规矩啊，毕竟是你赖账和打我的人在先。钱我可以不要，但面子不能不给。你砸了我的场子，破坏规矩，就应该有所赔偿。我不要。

0: 我就要你这身武艺和力气，怎么样？跟着我干吧！啊！
1: 我一个人出来行走江湖惯了，我还真不习惯跟着谁。
0: 哎，那也分人呢。你出去打听打听，在上海滩谁不知道我雷大烟？哼！再说了，我看你这瘾头不小，啊，老是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干爹，他能打赢我，也算是本事。这小子跟着我吧，我收了。好，眼下正缺人手，怎么样？跟着我干吧！啊，
0: 哼，
1: 这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0: 哎呀，你还考虑什么呀？我亏不了你的，跟着我干，什么时候想抽两口就可以抽两口，啊？
1: 此话当真？
0: 当然当真了，啊！<笑>啊，一个人呢，就应该给自己想条后路，啊，这么好的武艺就该派上用场了。<笑>那个芙蓉啊，从明天开始，他就跟着你了，好好的管教管教。
2: 是，干爹。<笑>
0: 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叫我小叶就行了。
0: 小叶。
2: 呵呵，这个名字和你的人一样秀气。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我要定你了。以后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了，干爹答应给你的东西。
0: 这就是红丸。我提醒你，这个东西不能吃太多，伤身体。我劝你还是早点把毒戒了吧。你身手这么好，干点什么不行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

0: 怎么，我还能吃了你啊？你人长得俊，哼，也挺有个性。
1: 小姐，男女授受不亲。
0: 好好好，你先休息吧。不过睡醒了以后，可要听我的安排。

0: 请慢走。哎，大小姐，
1: 大小姐，

0: 楼老板怎么样？我给你提供的这些货错不了吧？
1: 哎呀，雷爷呀，我冷某真是眼光短，目光浅啊，差点误会了雷爷的好意。哎呀，雷爷，你可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呀。
0: 哎，哪儿的话呀？说到底，我还要感谢老弟你呀，没有你给我提供的这条水路，我的货哪能送到内地去呢？哎
1: 呀，瞧您说的。
2: 干爹。
0: 哦，芙蓉啊。
1: 啊，那个，那我就先走了。雷爷，记得追加货的事。
0: 哎，这个你放心，忘不了。
1: 关键是价格问题。
0: 对楼老板一切都好说，

0: 那我就放心了。来爷，告辞。
1: 好好好好
0: 来小姐，告辞。
2: 嗯。哎。

0: 芙蓉啊，最近他听不听你的话，表现怎么样？
1: 他这个人呢，不爱说话，不过做事很麻利，一个人啊，能顶好几个人呢。
0: 看来你对他还挺满意的啊。
1: 干爹，你是知道我的，我就佩服有本事的人
0: 啊。
1: 他这个人呢，对人不理不睬的，跟个闷葫芦似的，不过身手很麻利，而且心地也不坏啊。
0: 哎呀，可惜啊，他是个瘾君子。
1: 干爹，你得帮帮他，别让大烟把他给毁了。
0: 嗯，好好，我知道了。
1: 糟了，他是不是烟瘾犯了，又去抽大烟了？不行，我得去看看他。
0: 去看看。

0: 今天我要为我父亲报仇。你父亲是谁？我父亲。
1: 刘老板，没事吧？
0: 多亏你及时出手。
1: 我看这小子一直在外面鬼鬼祟祟的，一看他就有问题。
0: 还是你心细。小子，你爹的死怪不得别人，就怪他自己定力不够啊！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
2: 呸！你们昧着良心卖这些脏货，骗我父亲吃，把他害死了还倒打一耙，怪吃的人不好。哼！你们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就可以作恶多端、无法无天。雷大爷，你不得好死！
3: 来人，把他拖出去！
4: 是，
2: 不得好死！你
4: 起来，
2: 起来！雷大爷，雷大爷，
4: 老实点！
2: 你不得好死！雷大爷，
4: 走！
2: 你这个汉奸！
1: 干爹，你没事吧？
0: 哎呀，我没事儿，多亏了他及时出手啊！啊，你武艺高强，胆大心细啊，跟着我一定会大有作为的。啊，芙蓉啊，你带他到处去熟悉熟悉啊。
1: 啊，哦，小爷，我们走吧。嗯，
0: 去吧。
5: 啊，雷爷啊，有句话

0: 我们哥俩商量很久了，
1: 哦，
0: 实在憋不住，想跟您说说。
1: 嗯，说吧。
0: 这个小叶怪里怪气，来路不明，不得不防啊。
1: 是啊，这小子看上去弱不禁风，好像连鸡都杀不了。
0: 嗯，
1: 可出手如此之狠，也不太像寻常江湖之中的方士。
0: 是。
1: 哎，以后啊，你给我注意着点，如果有什么异常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0: 是是。
1: 嗯。
2: 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

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

0: 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血缘、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觉得慢慢再也不是很人才很那很不得的才跟我接着到这个案的垃圾等我家案的家伙人一生过这个电灯等都过好了也能有些事为我这个的节目才很我也没办法垃圾垃圾也不得嘛那好多的人我那样啊啊那不得的是这个是家案的一个不得的节节目才很啊那那几天也能够也不得不得这个的啊都到但是很不容易的去不容易的去我就让你来信吗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很多都是坐着火车来的。
1: Okay, is it nice?
2: 好吃，很好吃，皮质超薄的，肉质很好。
1: Good. 哦 That's amazing. I'm not even kidding. That's one of the best fruit I've ever eaten. It's like, I know, it's tangy, but not too tangy. Sweet, but not too sweet.
3: 你是不是要试一下老挝的咖啡？
1: Oh, coffee from Laos. Well, that seems fitting, doesn't it? Yes, please. Thank you. Guys, freshly roasting coffee. It's just unbelievable. Oh, yeah, that is good. Here's the Laos.
0: 摄影师夏银书收藏着逾百万张令人惊叹的影像资料库，记录着云南丰富的贸易和文化历史。我正与他一同探索昆明迷人的历史。
4: 其实昆明以前是一个水城，就像威尼斯一样，我们的交通可能是乘船，然后运送货物是乘水路，转兴容贸市场，100多年前应该是这个样子。
1: So this market obviously was by the canal because canals were used to trade goods, and now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because we've gone from the canal, of course, to the moder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train. That's fantastic.
4: 100多年前的话，昆明就是一个通往世界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国际性城市。那么到现在，随着交通的大力的发展，比如说高速公路、飞机，还有现在飞速建设的高铁，这样的话，跟国际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0: 这座城市仍洋溢着千年贸易中心的活力，而在城市另一端，全新的联系正在建立。中老铁路不仅带动了区域旅游，还为陆锁国老挝打开货运通道，进一步促进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中老铁路日均货运量已超过惊人的50,000吨。
1: Like I'm standing here in the largest shipping container terminal in the region.
0: 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货物从昆明运到老挝首都万象，走公路需要3天时间。
5: 我们现在出口的货物主要是以我们云南的鲜蔬菜、鲜水果为主，还有我们的纺织品、化工品，这是我们出口的。进口了到我们中铁联机昆明中心站的进口的话，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国家的热带水果、我们的山竹、榴莲为主。现在我们每天向老挝开行固定的2个车次的班列，水果季的时候，我们根据水果的需求开行3到4列的班列。目前的话，保证了这个蓝莓快线26个小时的一个准时交付。
1: That's a good chunk of time saved. I expect that means the fruit arrive here much fresher.
0: 运输的货物品类也在发生变化，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500余种激增至3600多种。
5: 中老铁路连通了我们的中欧以及我们西部陆海行通道，特别是通过水果分拨进来的，流向了全国各地。
0: 说到水果，快来看看中国进口最多的水果。
1: This is exciting. China's number one fruits, which I've never heard of. So, yes, it's gonna be good.
0: 水果之王榴莲，因其散发出的强烈味道和独特口感，被视为东南亚最具标志性也最具话题性的美食之一。
6: 来，我们试吃一下。
1: When they open the shipping container, the smell hits you like a train. I know we're rolling and everything. I genuinely don't want to do this. But yeah, king of fruits. Go hard or go home.
0: 在中国，榴莲产业规模庞大，全球90%以上的榴莲被运到这里。去年的进口量达到了150万吨。商家会把榴莲的质检过程拍摄下来，发送到买家群里。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6: 现在我们在挑 这个听它的声音来辨别它的熟度。

0: spirit, awakening the mountain god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ancestors.
1: 科巴的家族世代在这里种茶采茶。
2: So where I'm from, we love a cup of tea, but clearly tea is very important to you. Why is that?
3: 因为我们的祖先仆人他来到这边，到中医发现瘟疫没有的药，只能是用草药来治病，所以我们用这个茶，来当作药来喝。我们的祖先就种留了我们的茶。
1: 普洱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古代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4: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2: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4: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1: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5: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Yes.
2: Yes.
5: Very good.
1: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5: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就是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1: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6: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2: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1: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2: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6: Okay.
2: That's a solid 20 kilos.
6: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2: Right.
6: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2: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6: 对。
2: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1: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6: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3: Cheers！
6: 确实。
2: It's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谢谢。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3: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呢。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蚂蟥多，还被咬住手。
1: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2: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6: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3: 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2: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6: 不客气。
1: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西林浩特市西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新闻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现在告诉我，你的右眼真的看得清吗？你以为眼病离你很远？近视、干眼、青光眼、黄斑病变，全国超7亿人存在眼健康问题。但更可怕的不是看不清，而是你根本没当回事。
2: 有些老年人，我现在还生活自理也没问题，我不做，再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最后视力仅剩啊数指头那点视力，全身情况也不行了，局麻做他合作不了，全麻做麻醉不了，你想接受手术接受不了了。
1: 人人享有眼健康，不是让你去最好的医院花最多的钱，而是你心里有这个概念。
2: 眼睛的健康并不等于来自于我们每天去看眼睛就是健康了，那么我们要科学的用眼，是吧？要适当的让眼睛该休息休息，该工作工作，要生活要规律。那么有了眼的疾病，有的不适，我们还是尽快要看。
1: 眼健康不是奢侈品，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别等世界模糊了才后悔没有早一点爱自己。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6月5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据自治区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区春播面积已超1亿亩，过90%。今年内蒙古统筹推进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及时下拨生产者补贴、耕地轮作等种植业惠农补贴资金131.1亿元，有力保障春播生产有序进行。目前玉米、小麦播种已基本结束，大部分地块已经进入出苗期，大豆、水稻、马铃薯播种超80%，杂粮杂豆播种近70%，整体生产形势良好。6月1号，玄武智算内蒙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武云长大模型成功通过国家备案，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个通过备案的生成式 AI 大模型，同时也是内蒙古首个。玄武云长大模型是集文生图、内容创作、素材设计、数字展演于一体的专业化 AI 产品，标志着内蒙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合规发展、产业创新领域实现了从0到1的关键性突破。6月4号，据国家电网消息，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前，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从全国看，今年夏天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家文物局6月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将举办开幕式、主题论坛、主题展览等活动，并公布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同时，全国各地的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线上和线下活动。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

0: 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2026年全国高考6月7号、8号开启，近期考前别吃榴莲冲上热搜。据新华网消息，升学规划师提醒，榴莲高热量易造成血糖波动，积食犯困，不利于考生应试。同时呢，考前尽量不吃陌生食物、生冷隔夜餐、慎服滋补保健品与浓咖啡、功能饮料。三餐粗细搭配，清淡适量，合理膳食才能稳住身体状态。那说完了事关考生的暖心提醒，再来关注家家户户离不开的鸡蛋。据齐鲁晚报消息，近期蛋价一反往年规律，迎来逆势大涨。往年呢，端午前夕鸡蛋步入消费淡季，今年国内蛋价持续走高，多地零售价突破5元大关。5月主产区鸡蛋单月涨幅超26%，同比涨幅呢超40%。究其原因啊，2025年养殖亏损致使养殖户提前淘汰老鸡，暂缓补栏。新鸡投产存在周期缺口，叠加端午备货啊、高温减产等等因素，推升了需求。业内预判，短期蛋价高位运行，端午过后或迎来回调。说完了民生物价的消息，再转回内蒙古。据内蒙古体育局消息，今晚7点，蒙牛2026蒙超第四轮迎来焦点对决，蒙东德比在赤峰体育中心打响，由赤峰队迎战通辽队。目前赤峰三战全胜啊，领跑积分榜首。那通辽呢，保持不败的稳居上游。上赛季赤峰双杀对手，此番通辽力求复仇。本场球票开售10分钟即售罄，红蓝两大球迷阵营呢现场助威，两队王牌中锋王敏捷、白云飞正面对决，看点满满。那绿茵赛场热血沸腾，首府呼和浩特也落地一项惠民新政，外卖骑手变身食品安全监督员。据奔腾融媒消息，呼和浩特6月4号正式实施外卖骑手食安随手拍奖励新规，全市4600余名骑手化身移动监督员，骑手送餐时拍下无证经营、后厨脏乱、幽灵外卖等隐患线索，经监管查实，奖励从5元到50000元不等。线索呢通过专属小程序上报，监管部门严格保护举报人信息，借力骑手补齐餐饮后厨监管盲区。好，最后呢是一个旅游的好消息。壶口瀑布景区从6月起啊实行一票跨两省，花80元买一侧门票就能够同时游玩陕西和山西两侧景区，再也不用纠结看正面还是看俯瞰视角了。新京报评论，这种打破了省界让游客获得感满满的做法呢，也为全国其他跨省景区开了个好头。一个网友的留言啊挺质朴的，他说格局打开了，这才是景区该干的事儿，方便游客。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随着全国迎来暑期端午双出行高峰，外出旅游探亲的旅客大幅增多，很多老年儿童团体旅客还有外籍旅客等特殊的群体呢，在购票乘车时常常会遇到不少疑问。
1: 不同人群的购票政策、专属服务都有所不同，为了让大家旅途更顺畅更省心，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旅游旺季特殊需求旅客的购票实用指南。
2: 首先呢，来说一下旅游专列。铁路部门根据不同的季节、线路、主题客群，推出多样化、特色化的旅游专列产品。旅客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平台，在铁路旅游板块查询列车设施和产品信息，点击下单购买旅游专列产品，或者前往铁路旅行社线下门店咨询报名。再来说一说老年旅客，对于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以在预售期内，在距开车前3天及以上，拨打12306客服电话订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选择线上和线下方式支付票款。
1: 在儿童旅客购票标准方面，儿童优惠票按年龄计算，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六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

0: 买儿童优惠票，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针对外籍旅客，铁路12306韩网站客户端提供英文版服务，外籍旅客可凭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购票出行。持护照出行的外籍旅客需通过12306韩网站客户端或车站窗口核验后方可购票。
1: 掌握了便捷的出行方式，就可以更好地奔赴各地夏日美景。临近端午，全国各地的端午民俗氛围已经悄然拉满，各地特色民俗活动热闹开启。
0: 说到端午特色民俗，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表演极具特色，惊险又震撼。当地独特的河道环境让龙船比拼堪比水上漂移，一起去看看。
2: 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四种赛道。那么每个弯道呢都各有看点，比赛当中既要保证速度，又要巧妙地过各种弯道，也非常的考验船员们的技术和默契。因为这些天然的难度也成为了最吸引观众的原因。当地人告诉我，这是蝶轿人的水上 F1 比赛。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我现在身后呢就是 L 弯的中心位置，也是观看最清楚的一个核心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急转弯、倒档漂移的精彩变化。大家能够看到水面上的龙船是舟行如箭，鼓手、舵手和船手相互配合，不断的根据地形变换着姿势和节奏。现场在有一句口号叫宁可包烂不可爬慢，意思就是宁可船被碰烂也不能够减速通过，这也充分地展现出了参赛者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这两年蝶轿的龙舟赛，除了本地的街坊乡亲，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无论是夜训还是正式比赛当天，河冲两岸都会挤满了人。那么除了看比赛，现场还能看到精美的龙船龙头塑造的一些模型，还有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
3: 我喜欢蝶轿的龙船文化，喜欢了大概有5-6年这么长，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然后宣传这边的文化。
1: 南方的端午民俗热火朝天，尽显水乡风情，而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也解锁了不一样的夏日休闲新玩法。
0: 很多市民旅游客不想长途出行，近郊休闲打卡就成了首选。呼和浩特不少老旧厂房迎来了华丽蜕变，摇身一变成为了潮流文艺创意园区，城市烟火与文艺气息完美交融。
4: 您能想到吗？这里是由1983年建成的原内蒙古电视机厂改造而来，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曾经家喻户晓的电视机厂，如今变成了年轻人最爱的潮流街区天鹅坊。
5: 坐落于新华大街鼓楼立交桥东北角的天鹅坊，昔日年产20万台天鹅牌电视机，享誉全国。作为呼和浩特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标杆项目，天鹅坊完整保留老厂房斑驳墙面、复古窗格、裸露管道，原汁原味留存岁月肌理，同时打造了多重错落内院，让厚重工业底蕴与新潮都市活力相融共生，实现老工业建筑的精致焕新。
6: 环境也挺好，还有很多好吃的。了解了一下呼和浩特以前的历史，
7: 把最酷的、最潮的全部带到天鹅坊。我们有日咖夜酒，我们有机车圈，还有文创服饰。
5: 呼和浩特在城市更新中坚持因地制宜、一址一策。这几天在社交平台刷屏的新安路8号艺术创意产业中心，由原内蒙古路桥集团办公旧址改造而成，汇集了餐饮、茶歇、服饰等业态，兼具文艺气质与烟火气息，也成为家长带孩子了解城市记忆的新方式。
8: 有一个这样的地标，可以去了解呼市文化，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事情。
9: 点一杯咖啡呀、休闲一下，很有那种艺术气息。
10: 30年的这种老店叠搭在一起呢，就把这个好多城市的记忆呢又给承载下来了。
1: 城市更新焕发全新活力，而广袤的内蒙古草原上也上演着治愈的自然生态画面，尽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0: 近期锡林郭勒草原频频迎来珍稀野生动物出境，继可爱的兔狲之后，摄影爱好者又捕捉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的温馨画面。枕夫妇悉心教导幼鸟生存本领，生机满满。

0: 满。
1: 妈妈快看，有飞机。嗯，
2: 在哪儿？你瞅啥？
3: 画面中，两只成年白枕鹤在沼泽地中慢慢前行，两只雏鸟紧随其后，一会儿低头啄食，一会儿玩闹嬉戏。成年白枕鹤则时刻保持警惕，不时张望四处情况，一旦发现有贪玩落后的，就立即唤回身边。据了解，白枕鹤主要栖息于芦苇沼泽和沼泽草甸，繁殖期它们会以植物种子、苔草及残余谷物为食，也取食昆虫、虾、软体动物等。雏鸟尚不具备独立觅食和躲避天敌的能力，因此成年鹤分工明确，一只负责觅食，一只负责警戒。近年来，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退化湿地逐步恢复原貌，各类野生鸟兽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4: 欣赏完治愈的自然生态美景，我们再来关注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呢是全国爱眼日，日常护眼，眼部健康是大家不能忽视的重点。
5: 平时呢，大家长时间的看手机，对着电脑工作学习，不少人会出现眼前黑影飘动的情况，很多人呢为此十分焦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科学认识常见的飞蚊症，解答大家的眼部健康疑惑。
6: 飞蚊症其实是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出现混浊的一种表现，那些小虫并非真的虫子，而是玻璃体里的杂质，是因为玻璃体的老化再加上用眼过度疲劳等引起的。
7: 实际上飞蚊症呢，它主要是一个形象的比喻，那实际上呢，它是我们玻璃体这种凝胶出现了一定的变性之后，出现一定的这种这个混浊的这种表现。
6: 随着年龄增加，很多人都会出现飞蚊症，眼前出现如发丝、灰云、小圈、蚊虫、小黑点，甚至一幅图画等黑影。眼睛本身不痛不红，不影响视觉功能。临床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飞蚊症发病率达60%以上。那么，飞蚊症需要治疗吗？
7: 飞蚊症的原因呢，可以大概分为两类。那么一类呢，就是生理性的，就像我们随着年龄会长白头发一样，那么呢，随着年龄呢，玻璃体这个凝胶呢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就会出现飞蚊症的这个症状，基本上不会影响视力。那另外一类呢，我们称为病理性的，可能出现外伤，或者有一些炎症，或者有些视网膜的裂孔，或者变性。那么早期呢，可能也不影响视力。那么一旦影响了视力，就说明这个已经到达了比较严重的地步，那就一定要进行这个及时的检查甚至需要一些及时的治疗的干预。
5: 翻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明天呢是2026高考第一天，我们先来看一份特别的毕业礼物。成都一位美术老师用画笔为高三学子勾勒出他们奔赴理想的模样。

0: 临床商品输出的时候，有些学生我们就摆摊到将来他做什么，在毕业的时候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就很想给学生们画一幅画，他未来的一些职业的一种规划，想送给他们，为他们高考加油。
1: 一路生花，未来可期。
2: 一幅幅素描肖像成为独一无二的毕业伴手礼，一笔一画里都是老师对考生的祝福。愿所有考生不负努力，不负热爱，轻轻松松考出好成绩，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画笔寄予前程理想，而同样是高三学子，他们用行动交出了一份满分的青春答卷。
3: 路上那个也车道，他那个树倒下以后呢，大约是占了一个半车道，那个旁边就允许是过往的车辆贴着边儿，蹭着树叶这样过去了。现在司机停下车以后，下车的时候呢，那些学生呢也主动加入了进来，去这个伸出援手来扶那个去推这个树。驾驶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一直提醒咱学生注意安全。我们这个公交来说，就是我们一个日常的一个工作，就是看见哪地方需要援手就帮一把。学生那边呢，我们也已经及时联系了学校的老师，跟着学生呢也做出相应的这个表扬，因为他们马上要面临这个考试了嘛，最后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答卷吧。
2: 学生们没有一心只

0: 顾着自己赶路，看到险情主动上前帮忙，心怀善意向阳而生，相信这群有担当有温度的学子一定能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接下来呢，我们去看发生在高速收费站的一幕，货车超重无法上高速，工作人员的举动竟获得了全网点赞。
1: 驾驶员，我有工具来，我们来帮你把这个泥土敲掉，
2: 敲一点点了，就是可能就在你这个泥土上面了。
3: 你们俩待会儿得照张相。
1: 为什么要照张相？
3: 照张相，八哥，那我就得表演一下。
4: 这真是感人的。
1: 我们是帮你，因为你大件，等我到五点就不能上了，对不对？没事，这样我们会少的，这里没事的。
0: 常年跑运输的货车司机呢，其实最怕的就是半路出岔子耽误送货，遇上超重换谁都焦头烂额。而这些工作人员没有生硬劝返，而是换位思考，主动帮忙铲泥减重，暖心服务的一件小事儿，让奔波在外的人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再把视线转回到内蒙古，在巴彦淖尔市岩画保护区，游客进山游玩的时候，意外拍到了珍贵一幕。
5: 关注网文。
6: 岩羊，当地人叫石羊、北山羊。虽然说现在是国家保护动物，但是这几年生态也比较好。在这个游客观光的路上呢，也经常能看到。我们也不是第一次遇到，是这次正好它出现在这个岩画的保护区，所以有机会拿出相机把它记录下来。
0: 绿水青山就是最好的馈赠，野生动物频频出境是生态向好最直观的证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那今天是周六，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新疆欣赏一处宽刺蔷薇花海。

0: 成片盛放的金黄花海铺展出天山脚下万物共生的画卷，让人忍不住沉醉在夏日的温柔光景里。祝您周末快乐，一天好心情。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一个移动缓慢的冷窝呢，正在我区东北部打转。那么从它的西侧源源不断的有冷空气南下，因此呢，最近我区中西部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中东部偏北地区最高气温呢，甚至低于20度。适宜的气温有利于正在紧张备战高考的学子们缓解紧张的情绪，头脑保持清醒。我们也预祝各位考生发挥出最佳的水平，金榜题名，考上心仪的学校。降水方面，今天我区中东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明天降水也主要出现在中东部地区。由于中部和东部偏南地区水汽条件一般，降水不会太强，持续时间呢也不会太长，对高考影响较小。只有在呼伦贝尔市新安盟处在冷窝中心附近，高考期间呢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那么请当地的考生关注天气，合理安排备考时间。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2到1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1到12度；乌海晴，24到10度；临河晴，22到13度；包头晴，23到10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1到7度；吉宁多云转晴，18到7度。二连浩特多云，21到8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8到7度；松山阴转晴，21到9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5到14度；乌兰浩特雷阵雨，19到10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15到7度。满洲里小雨，15到7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1: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2: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3: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4: 加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长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7集《知连风荒漠，千愁换新绿》。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内蒙古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与实践活动。
1: 来毛乌素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启动，500多名全国各地志愿者跟着全国劳模殷玉珍植树播绿。
0: 传统高耗能重污染企业如何逆袭成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记者带您看铁合金厂的绿色逆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5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党管少年儿童原则，落实好党的教育方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做好少年儿童事业发展各项工作，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强化对少年儿童的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充分利用我区丰富红色资源，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各级团委、少工委要充分发挥作用，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队伍建设，更好凝聚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先队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严而又严、细之又细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动真碰硬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组织人员力量直插现场、直击要害，把重大隐患全面起底出来，坚决整改到位。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切实提升监管的穿透力。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厉惩治企业无证或超范围超许可经营、矿山隐蔽工作面、故意造假逃避监管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严肃查处以罚代管、只罚不管、一罚了之等失职渎职行为。要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企业一线，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确保安全监管工作一竿子插到底，安全生产规程严格

执行到位。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善达克沙地，这里是离北京最近的风沙源，直线距离近180公里。在浑善达克沙地边缘，记者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工厂，它的特别之处在哪儿呢？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心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七集，支连风荒漠，千愁换新绿。
1: 我现在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浑善达克沙地在苏尼特右旗的重点攻坚治理区。3年前，这里沙丘连绵，黄沙裸露，生态十分脆弱，是人人避之不及的荒漠戈壁。而现在放眼望去，宁条梭梭，牧草层层叠叠，昔日流动的沙丘都被脚下的草方格牢牢地固定住，满眼绿意扑面而来。而最让我们惊喜的是，这一路走来看到的被涵养住的水源，候鸟在里面嬉戏，草绿了，生态好了，3年的治理成果触目可及。
2: 草方格是我们24年铺的，还有就是这个，这个是叫桃乐，这是我们25年5月份种的，正好1周年1周岁了。这个长得可大呢，别看现在有这么大距离啊，明年这个时候就都能可以挨住了。
1: 这个一脸骄傲的人叫高娃，苏尼特右旗桃高图序产品经营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片区域是苏尼特右旗首次采用本地生产的草方格和自主研发机械治理的示范区域，而这些草方格就是他的合作社自己生产的。驱车40分钟，我们来到了他的工厂。说他特别，不是因为厂房看起来像一个大牛棚，而是因为这是当地牧民自己改建的稻草联厂。2023年，三北工程三大攻坚战打响，稻草联成了防沙治沙的刚需。当时，苏尼特右旗本地所需的稻草联全都要从外地买，运输成本高。高娃当机立断，翻新了自家的牛棚，建成治沙物资生产车间。
2: 现在我升级到能卷150米，更省时间，效率更高，故障率很低。
1: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高娃和牧民们将生产设备尺寸从1.2米升级至2米，还和苏尼特右旗政府、内蒙古农业大学联合研发了散草和草联一体机。在合作社的院子里，4-5台机器整齐摆放。高娃笑着说，这就是一部当地治沙机器的进化史。
2: 这就是我们24年研究的前因的拉得走的压草机，坡度高了以后就上不去了，再往后就是今年这个26的这个7代机器，现在都升上帮助了，80%-90%的坡度都能上去。
1: 如今这个小工厂已成为全旗沙帐物资的核心供应站，目前合作社的仓库被600多万米稻草帘装得满满当当，能带来20多万元的纯收入。在院子一角，一个牧民正研究着设备下一步的升级计划，他叫乌拉。今年他通过合作社承包了一块待治理沙地，等到开工，他就要自己开着机器去治沙。
3: 来这儿我都挣4000多块钱，让我在家门口就赚多钱。
1: 从2024年到2026年，苏尼特右旗超额完成了阶段性攻坚任务，项目区植被盖度较治理前提升了15%-20%。2024年至今，以工代赈汇聚了苏尼特右旗14家合作社1000余名当地农牧民，发放劳务报酬1100余万元，人均增收达1.1万余元。踏上这片沙地之前，我总以为治沙就是埋头栽树、扎草方格、守着荒漠熬岁月，是一件只贴成本难见收益的苦差事。可走访一圈才明白，绿色扎根沙地的同时，好日子也稳稳扎进了牧民的生活里。短短3年，漫漫黄沙穿上绿装，变化的不只是环境，还有当地人谋生的路子。黄沙不再是困住世代牧民的枷锁，治沙也不再是单向的生态投入。一块草方格，一卷稻草帘，既拴着荒漠富绿的生态期盼，也连着农牧民增收致富的烟火日常。绿尽沙退，民富业兴，这便是三北治沙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4: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与实践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
5: 在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1000名环保志愿者走进贺兰山深处捡拾废弃物，

0: 保护区工作人员对这些垃圾进行了分类回收和无害化处理。
1: 看着山里的垃圾一年比一年少，心里其实也很欣慰，希望以后能和大家一起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组织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生态宣传实践等活动。在克依河林区，工作人员深入病虫害高发重点区域，通过无人机空中巡航、智能虫情测报灯立体化监测等方式，综合治理各类有害生物，摸清病虫发生规律。超原森工公司组织青年员工走进湿地生态馆，了解区域湿地修复治理、森林资源巡护等生态保护举措。在锡林郭勒盟聚焦浑善达克，浑善达克生态重构摄影巡展苏尼特右旗站开展，140幅摄影作品全方位记录浑善达克沙地从黄沙肆虐、荒漠荒芜到植绿固沙、生态复苏的巨变。在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和兴安盟，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联动，通过图文展板、发放宣传册等方式，为市民讲解生态环保法律法规、绿色低碳生活常识。
2: 坚持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自觉做生态文明理念的模范践行者。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由殷玉珍倡议、奔腾融媒策划、中国绿化基金会公益支持、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多部门保障的来毛乌素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鄂尔多斯乌审旗启动。500多名全国各地志愿者齐聚毛乌素，跟着全国劳模殷玉珍植树播绿。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毛乌素沙地，远处是已经治理好的沙地，那在我身边的这一片是还未彻底治理好的，可以看到这个沙丘坡度非常陡，流动性也特别强。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攻克这一片沙地，现场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志愿者，大家一早从沙地边缘徒步2公里来到了这里。那在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我们还会共同种植2000棵的樟子松以及10万棵的洋柴和宁条。
5: 我是在杭州到景德镇，从景德镇到北京，从北京再到这个靖边，再来到了这个乌审旗，30多个小时，我被隐喻成劳模大姐，她的这种精神感召过来的，她是一个有大爱的人。
6: 全国劳模殷玉珍在毛乌素这片沙海里整整种了41年树，累计治理沙地7万余亩，栽种树木超过800万棵。
7: 跑在这边，
8: 它不老开，
7: 对，不老开哦，因为不知道干啥，六季的成活率不好，慢慢的走啊，第三步，
8: 好，
7: 好，好，倒点水，哎，给洗洗澡嘞，
8: 好，给洗洗澡，
7: 哎，给洗洗澡，
8: 长
7: 子
8: 松，
7: 越长越好，几百年，上千年。
9: 水
7: 上那时间把你孙子带上来看看爷爷当年栽的树。
10: 早晨3点就出发了，不枉此行。我觉得我们的小伙伴都会在这一次的公益植树中感受到真正的劳动的力量、践行的力量。
6: 本次活动源自奔腾融媒寻找赛考斯系列报道在全社会广泛传播，海外友人跨国帮扶治沙的故事引发全国关注，不少网友希望亲身走进沙地实地种树，这也是启动本次线下活动的初衷。
11: 我们的初心呢，是让更多网友走进沙地亲手种下一棵树，传承治沙精神，守护我们的共同家园，这也是主流媒体践行社会责任、推动生态理念全民化的一次生动实践。
6: 活动为期2天，现场免费提供铁锹、水桶等植树工具，还有专业技术人员精心指导，确保种树成活率。
12: 下一步，我们将对行政苗木开展常态化管护，切实保障苗木成活率，持续依托此类公益活动汇聚民间力量，助推毛乌素沙地长效生态治理。
6: 线下植树活动，奔腾融媒全程直播，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大象新闻、荔枝新闻等27家央媒、省市级媒体和商业媒体近100个平台账号转发，影响力值1.75亿，全方位多视角展示全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还得到中国绿化基金会的公益支持，依托腾讯公益平台开设专属小程序报名通道，网友可线上填报信息报名植树，同时平台还设立了9.9元一起捐筹款专区，网友在线捐款将直接转化为我为三北种棵树的造林经费，实现线下植树与线上捐绿的双向联动，以互联网公益力量助力生态修复。内蒙古台报道。
4: 乌兰察布市是

0: 全国产量最大的铁合金生产地级市，当地铁合金产业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一度因生产粗放被外界贴上黑大粗标签。但记者发现，在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里，却有一家来自乌兰察布市的铁合金企业。传统的高耗能重污染企业如何逆袭成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记者走进这家企业去一探究竟。
1: 走进位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的吉铁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厂区被绿树环抱，微风吹过还能闻到一股花香。抬头再看，正在运行的矿热炉被全封闭起来，无人操控的智能化设备有序作业，一座现代化的绿色工厂展现在眼前。一家传统的铁合金企业，每生产一吨铁合金，就会产生1.2到1.8吨冶炼废渣。一些老旧厂区年堆渣能达到几十万吨，这家企业的废渣去哪儿了？
2: 在我身后，自动抓渣行车呢正在进行抓渣作业，冶炼后产生的废渣在这里呢就要开启回收再利用之路了。那这些废渣回收后都要流向何处呢？答案就在我手中的这块砖上，它呢正是废渣经过再加工之后而生成的再生砖，在厂区道路两旁铺设的地砖呀也全都是它。厂区产生的数吨废渣呢，除了能够就地制砖，还能够流向市场，变身为水泥等基建原料，真正做到循环再利用。
1: 在这里，废气废水也都找到了好去处。密闭化的矿热炉让冶炼过程中的烟气无处可逃，产生的电炉尾气输送给下游企业做生产甲醇的原料，生产废水在厂区内闭环循环使用，全程不外排不浪费。
3: 以前我当技术员的时候，我不回家，我媳妇一看烟都冒烟了，知道我这个能回去了。现在呢，一看烟都冒烟出事了，回不去了。
1: 韩永光在这里干了30年，亲眼见证了企业的变化。吉铁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1953年，工厂耗能多，排放高，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要求，想改变必须实现绿色转型，降本增效。2016年，老厂迁址到现在的位置，是要打造一个绿色高效的铁合金厂。韩永光告诉记者，吉铁是内蒙古第一家把低碳硅锰合金进行封闭电炉生产的企业。
3: 原来的时候都是半封闭炉生产，封闭炉生产不了，因为啥？它炉温比较高，你要封闭上以后，温度你控制不好，设备容易损坏。通过扎型来调整，让电极往下走，把这个温度就控制住了。
1: 技术破局之后，企业的循环经济彻底跑通了。去年一年，二氧化碳减排量达到12.98万吨，经济效益怎么样？韩永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发电的成本呢，一般是在2.5毛左右。生产一吨硅锰合金要产生1000粒的煤气。咱说这个1000粒的话，2.5毛，那就是250块钱，就是降了250块钱。
1: 现在企业已成为年产百万吨级的现代化大型铁合金生产企业。2025年，公司凭借其硅锰合金与高碳铬铁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优于行业能效标杆值7%以上的优异成绩，被认定为2025年度铁合金行业国家能效领跑者，标志着其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已达到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内蒙古台报道。
0: 一个曾经的高耗能企业，如今成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这样的华丽转身让人惊叹，也令人动容。这家老牌冶金企业的蝶变，不仅是单一企业的转型升级，更是传统工业向绿而行、向新提质的生动缩影。传统产业绝非落后产能的代名词，绿色转型才是传统工业的重生之路、振兴之路。有人说，绿色转型是一场慢功夫。的确，告别依赖资源的舒适区，突破传统发展的路径依赖，需要定力，需要耐心，更需要担当。在辽阔的内蒙古大地，这样坚定的变革还在不断上演。如今在内蒙古，防沙治沙项目让流动沙地不断缩减，采煤沉陷区复垦后长出了新鲜蔬菜，闲置矿坑盘活再造成了光伏绿源。每一份努力，每一次变革，都实现了一次价值升级。内蒙古的实践充分证明，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从来不是对立的选择题，而是相辅相成、双向赋能的必答题。
4: 6月6号下午开始，蒙超联赛第四轮6场对决将陆续开赛，各支球队整装待发，迎接新一轮较量。
0: 明晚7:30，呼和浩特队将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为迎接鄂尔多斯队，4号上午，呼和浩特队的球员们

0: 来到本地特色餐厅，亲手为鄂尔多斯队制作了地道烧麦。当天中午，羊杂、家常焖牛肉、被子、烧麦等呼和浩特招牌菜依次上桌，让鄂尔多斯队大饱口福。
1: 我们呼和浩特就是特别地道，特别热情好客。
2: 招待我们招待的挺好的，但是我们脚下一定不会留枪。第一个客场比赛，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拿下三分。
0: 6月6号下午4点，兴安盟队将坐镇主场迎战乌海队。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的体育场，球员们正在进行赛前训练。
3: 最想感谢的就是球迷吧，他们的这个鼓励，让我们信心倍增。今年的成绩比去年要好很多，我们也有信心在主场拿下乌海，把三分留在兴安盟。
0: 另外，备受球迷关注的还有赤峰队对阵通辽队的蒙东德比对决。上赛季，赤峰队以2-1的比分完成对通辽队的主客场双杀，其中首战独秒绝杀的名场面成为上赛季蒙超联赛的经典瞬间。6月6号晚上7点，两队将再度对垒，强强对决的超高热度让本场比赛门票开票仅10分钟就全部售罄。此外，6月6号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乌兰察布队将在主场分别对阵阿拉善盟队、包头队。下午5点，巴彦淖尔队将对阵呼伦贝尔队。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6月4号，位于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全球单体最大构网型磷酸铁锂储能电站项目土建工程全部完成，升压站及储能设备开始陆续进场安装调试。作为自治区新型储能专项行动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30亿元，采用新型电化学储能技术，具有使用寿命长、无二次污染、能量转化效率高等优势。投运后，年放电量可达10亿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30万吨，可大幅减压煤炭消耗，减少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排放。今年前5个月，二连浩特口岸果蔬出口79398.5吨，出口货值达1.986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口岸依托独特的地缘区位优势和高效便捷的通关体系，口岸日均果蔬出口发车量约20辆。二连海关严格落实果蔬产品审单、查验、放行三优先，持续简化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跨境营商环境。近日，教育部印发《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典型案例集》，内蒙古4个案例入选，包括乌海市4个一体系统筹推进学前教育全域普及普惠，赤峰市课时课腾旗双普创建重在3个3，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锚定普及普惠深耕温暖教育，伊金霍洛旗党建引领强统筹闭环督导促优质。这些典型案例立足地域辽阔、农牧区分散、城乡幼教资源不均的区情，覆盖重点工作领域，凝练特色做法，为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提供了经验思路和工作参考。6月4号到5号，2026年全区民族团结杯民族武术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共有来自全区的10支参赛队伍参加。本次比赛由自治区民委主办，设置拳术、器械、对练3个类别，分男子组和女子组进行。参赛队员身姿矫健，动作舒展，刚劲有力，将中华武术的刚柔之美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1度，乌海多云转晴24度，临河多云转晴22度，包头小雨转晴23度，康巴什阵雨转多云21度，吉宁阵雨转多云18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21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18度，松山晴转阴21度，科尔沁晴转多云25度，乌兰浩特雷阵雨19度，海拉尔小雨15度，满洲里小雨15度，额济纳旗晴2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雷阵雨21度，鄂托克前旗小雨转多云22度，固阳县小雨转晴18度，武川县小雨转多云1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18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17度，临西县晴转阴18度，巴林右旗晴转阵雨2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雷阵雨17度。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